0: 山顶乌狗兄，囡仔大汉变乌狗兄，啊，乌狗算较侪岁啊吼。我少年囡仔算欧巴，少年家啊！我来大赞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哈。哦，依然好加载哦，依然今日是热气球哦，升空哦，伊就是昨个今日两天，甲后礼拜拜个礼拜四天哦，四天。这个门票哦，十分钟秒杀哦，这是好代志。我最近头开吼，民众拢抢要坐热气球。哦，半暝三点就出门啊！哦，比我较早，我去土耳其的时阵吼，去土耳其的时阵拄啊半暝四点爱出发哦，因为要去到目的地的时阵哦，伊那个专门拢用热气球的吼。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老早，
1: 嘿，我要订一个马掌，
0: 吃好啊？捌吃过无？
1: 哦，吃过了，
0: 哦，吃过啊，谢谢。
1: 啊，3+3包金桔啦。
0: 哦，金桔好食吼。哦，金桔好食。啊，你稍等我请小弟来服务嘿。
1: 哦。
0: 好，谢谢你，好好好，谢谢吼，谢谢吼，嘿呀，好食金桔吼。啊，这个去土耳其是四点，你来困觉，你四点困了就别，你嘛是三点就爱起床啊。起来物件穿了好起来了后吼，啊，就车来载来饭店载了，要去热气球吼，专门咧坐热气球这所在只，吼，迄一两百了热气球升空，哎，我迄个足壮观呢。去看看啦，看日出。吼，迄、哦、迄运气做多，昨天会当去坐。伊一脚哦，坐要30个人呢。伊大脚呀，一脚坐要30个，足大脚吼、哦。啊，这袂歹。这个宜兰的东山吼、哦，这个热气球的嘉年华就今仔日吼，今仔日正式登场吼、哦。啊，有六粒，咱台湾热气球较水啦。啊，因为咱这个有的造型就是人载较少一款啦吼，吼、哦、吼、哦。啊，伊造型都水。啊！伊土耳其就是，但是土耳其伊做侪颜色花色，啊，伊是无啥物形体，就是热气球，伊就是基本款。啊，咱台湾吼，哦，互伊做侪造型，做侪造型的吼，哦，做水的水，你都无去，这你淡薄看到欢喜啊啦。哦，咱若今日好天，若要过宜兰吼，吼，啊，别注意，一辆会强降雨哦，嘿，大风，六粒，这造型的热气球吼，一字排开，哦，伫咧田园啊吼，哦，缓缓升起，做水的水。哦，这吸引足侪人来要翕相，因为5花10色，哎、欸，而、啊、且热气球搭乘哦，体验哦，这更加是人气爆棚啦。下早5点开始卖，短短10分钟就被抢购一空，很好。而、啊、且、这个、巨大足大了热气球吼，哎，点会点足过轰轰轰叫吼，哦，伊热气球本来是布尔嘛，对唔？伫涂骹嘛。哎呀，用这大个火吼，吼一家关伊，一家关伊，为怎大家大家怎蓬松起来，怎蓬起来呢？蓬起来了就直接就飞起哩，用飞起哩，因为你挂了腿呢，挂了腿飞起哩，安尼吼，是哦，安尼大粒起来哦，迄一粒一粒刷哩，伫个东山乡，诶，这个下仔啊吼，哦，上个吸引哦，诶，就是一片的风景，有足水六粒起哩啊，啊5花10色啊，哦，足水水，啊，这个门票已经卖完啦，哦，有人4点就来排队啊呢，听也未。天朝4点半，啊，朝4点45就开始更啊啦，吼，即马朝4点45天就开始更啊，吼，足更诶，吼，你甲看这有大家有咧佚佗，有好有欢喜吼，很欢喜，有坐着就好啦吼。来，啊啦，即个已经用马仔开始吼，啊，伊即个风啥物致灾性诶落雨，梅雨啊，进前诶梅雨诶时阵无雨嘛，梅雨季没有雨吼，吼，即马来啊哈，吼，伊是较慢来，毋是无来。梅雨狂灌吼，一直要落到6月中旬，啊，6月中旬都要肉粽食唔吼，吼，拢互你听到吼，吼，伊吼，好，谢谢，吼，啊，那就是以前就会落，啊，那安尼落，安尼雨很会大嘞。4月芒种雨，5月无打土，6月火烧埔，对不对？嘿，这个5月那龙尊北啦，就是肉粽侪蒸啊吼，就会吹北风啦，吼。啊，那芒种消沙啦，鹿港一带海涌吼，芒种的蒸后会出现沙鱼啦，吼、哦、是安尼哦，嘿啦，这个季节袂叫走去啦。啊，那芒种吼，芒种夏季山仔落地，有无？即摆山仔大出无？山仔流落来，流落来，流落来吼，吼落地就流落来嘛，伊就红啊就流落来安尼吼。所以这个芒种。哦，芒种夏季，山仔落地，嘿，啊那即马讲芒种也讨无食，所以即下落雨正常嘛，即马算正常诶。4月芒种雨，5月无打土，哦啊6月就火烧埔，咱即马都咧行这个季节啊，哦咱即马就是咧行即马这个季节，所以落雨是正常诶啊，而且开始落会落甲，即马就是梅雨季第5波诶，方面 马仔开始哦，一直到这拜五十二号，一直到后日，一直拜，今算拜一嘛，今礼拜，今礼拜哦，马仔拜一开始，哦，刷了个拜五哦，拢会有这雨水啦，哎啊，如何你到哪？进前我讲都无雨水库，拢无打无水啊，对不对吼？即马落雨好算正常诶啦，但有当生理大，无爱落雨落雨，都无当做生理啊吼。嘿啦，来，啊若要订肉粽，踮遮订倒啦，安那讲诶？吼，诶，为着要订肉粽，去网络买贪俗800块，讲网络讲800块，真正酸啊！吼，诶，虽然讲一人哦，甲偌济尔哦，啊，用骗几百万呢？你甲看，嘿啊，小贪两家人，我甲讲。肉粽这个物件吼，实实在在啦，吼，食老牌子老几号，卖贪俗啦，吼，俗物绝对无好诶。你当了俗，伊都白无甲遐，白无甲笨啊，对不对？这个网络吼去买800块诶肉粽，伊把人骗几百万诶呢，就是安尼，你有几百万人，你贪啥物件？贪俗哦，吓啊，假诶肉粽钓鱼啊呢，后安尼哦，诈骗真正哦，接地气啦。肉粽这都要搞啊，民众啊买肉粽吼，啊，这个应景嘛吼，啊，足侪人是透过网络平台去买，哦，啊，这诈骗集团伊嘛利用这机会，啊，就甲刊登者讲假肉粽吼，要来买，而且讯息，和民众落单啦，哦，啊，佮用这个物流吼配送吼来连接，无完成哦实名，而且验证啦，所以订单嘞设定错误，啊，无就金流异常，诶，理由讲啊。你设定唔对，你设定三关哦，无咧我一关啊，安尼用唔对啦，啊我这是三关咧，安尼你进去你改，进去你网络改操作，你着家你的身份证、家你的口罩规个吼拢用唔对，因为伊要退钱行李，啊无你只当作我个当作你订三关，安尼我只行李，你着甲口罩甲讲啊，伊着是主要要骗你的口罩啦，安尼危险无？做危险未啊？你若网络未响，是真是假是形是好是人是 AI， 你都唔知影，你着卖学白买啦。老白如老几，二号老多老弟，拢是食，咱有店面呢，对不对？咱有店面呢哈，你也看。所以，伊就要求被害人来联络吼客服来处理，啊，客服嘛家己贵啊，伊就一顿贵吼，来用这假网络安尼啊，各用这圣诞的查甫人，因为下定哦买800块的肉粽，轻易实实在在用买，伊就去网络买800块的吼，去予假的客服给骗呢，去操作网络银行，短短数点钟、几点钟啊，尔骗几百万呢。安尼阿婆吹过无？唔嘛，阿婆吹过，我甲你讲哦，迄足恐怖。你包括玉荷包，即嘛把你带出，山仔即嘛把你带出有无？网络是真是假，你唔知道。你去实体店面买倒啊？你去实体店面买倒啊啦？人即嘛迄水果摊嘛，拢有迄个箱仔，甲装啊足水足水的。你去看有着？伊直接甲装啊好势好势，好对唔对？嘿啦，啊你都唔知道是什么时候啊？你也不知道你在跟谁玩啊？安尼是唔是危险？啊你俗800块去买800块，叫人骗100多万去？哦，迄个几啊档，伊就买个几百张侪啊，是不是哦？哎啦，啊要实实在在安尼较好啦，实在伫咱家啦，我啊进广告，实在伫家啦，勇敢做个倒转来呀，好朋友，勇敢做个倒转来呀哈，咱的勇敢做多千多千倍啦，哦，咱的游戏规则就是你啊满1500。哦，啊，咱你老听着就爱买哦，你若今日多，你都前天拜六礼拜来买，后礼拜来买礼拜无买啊哈。咱来提早做完满，咱来一罐肉粽吼，安尼一罐20粒，1200块。啊，咱的米是咱台湾正尖竹啦，正尖竹啦做食呢，正尖竹啦吼，可以半烧冷的时阵也当 Q，所以大家食咱肉粽吼，足 Q 的真做食哼，啊只 Q 真做食好食。猪肉啦，
2: 你讲猪肉做哪肉啦？哦，长个只啊，足 Q，做只我买两罐食了，要搁买两罐。
0: 啊，有像我讲，咸咸拄啊好无？
2: 有拄啊，拢免了，拢当阮西。
0: 真的，啊，土豆有无？
2: 有，拢有烂。
0: 吼，有番茄。
2: 那你讲有迄囡仔讲，讲囡仔食油淡淡，这淡淡的拢袂油。
0: 真的，对无？真的就爱安尼啦。
2: 对
0: 啊，大伯，学得好食，搁啊，白甲足水足清气哦，吼。来买买。
2: 我去拨啲红，叫我左家里拨啲红青瓜就瓜得来。
0: 好，方便干呢？
2: 讲得个伊个啊，客气瓜好，一早我就包点卡嘞。
0: 哎，对啊。
2: 哎呀，够好
0: 啦。转头干咱安尼尔啦。
2: 哎呀。
0: 哦，咱咧上地卡，地卡足 Q 做食呢。哎。哦，地卡足特别足香诶。
2: 小螺吹吼。
0: 哎，
2: 我吹到三界玉电锅吼。
0: 嘿嘿。
2: 下底放一个盏啦吼。
0: 啊对，我放盏啦对。
2: 啊，就无汤啊啦。
0: 哦，对啦。
2: 啊，结果吹开吼。 真正有够球够好食，啊！迄层足我发个白个足黑嘞，
0: 啊，足水啦，
2: 嘿，
0: 啊，足清气啦，
2: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2: 就是讲外口买我食袂下啦，
0: 安尼哦，嘿
2: 啊，我爱食恁嘞啦，
0: 好啦，啊，明年够来啦，嘿啊，我嘞吼足清气，啊，足好食，吼，嘿哟，
3: 干干净的，
0: 嘿正煎煮啦包起来吼，半小时爱烤，嘿工哦都无迄落啦吼，无闭关啦，吼，讲破都唔得啦。好食就是爱当后半小零啊，好，足好食，足香食，爱咸咸的咸香。这正咸猪肉米，这青米煮正饭的，青米落去煮的吼。啊来，咱这三层啊肉，这腿骨的三层啊肉爱用啥物？爱用这温体猪，温体猪啊卤起来才会好食，才会 Q， 才袂柴柴瓜瓜涩涩，规碗的肉吼薄薄吞袂落，啊配袂出来啦。哦，迄足艰苦艰苦，对唔对吼？咱台湾温体猪来土豆嘞，土豆咱分林吼。千岁团呐，吼，迄千岁团吼，甲咱修行的土豆吼，达到银银银，桑桑桑。吼，啊那牛啊果是咱台湾本岛的，吼，啊那咱讲吼，咸麻两片，我讲咸麻两片哦，别讲咸麻两硬不贵的，咸麻两片哦，是咱屏东坎顶的，最出名牛筋沙，诶，这正咸麻两，吼，啊那油葱会芳贵，贵了芳公公，你安那食安那有咸香安那有芳，你到那底下摕着吼，因为乌鸟去这挂一个箱啊。希望个跳来底，咱是底下包括做好势，做卫生的。即安那咱肉粽，你也跳开看，哦，肉粽袂油通通，肉粽要清气淡淡，有够水。做高级，做高级啊，做好食好食，会登球啦吼！台湾情，台湾味啦，正港锅渣味。
3: 食无啦？
2: 一撮食啦，去年甲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2: 五罐。
0: 好，讲咱这个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2: 哎
0: 呀，迄个毋捌订过，敢订我订只足方便。
2: 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阮的菜较 Q 较好食啦。
2: 嘿，较 Q 较好食。
0: 迄真正咸猪肉米无同款啦。
2: 嘿，阮老食迄个啊。
0: 嘿，啊，落咸咸咸咸啦。
2: 嘿
0: 啊。啊，蛋糕吹好小桃啊吼。
2: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2: 好。
0: 啊，伊订四罐，伊订
2: 好。
0: 谢谢大家，听大家讲蚵都好食啦。啊，北部人嘛讲好食。
3: 好食呢。
2: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2: 对，我头一年叫，因为我较早叫用啥，甲你买内裤啦，啊，搁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不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2: 嘿啦，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
2: 哎，较早我拢甲读，我是讲，啊，但即摆囡仔大，无啥咧食，我就想啊，归去用买呀。
0: 嘿呀，
2: 啊，恁恁咧讲好食个，啊，下岗长我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咱的肉粽，但阮的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2: 你迄包的吼。土豆甲阮大家讲
0: 啊，安尼做生诶，
2: 大土豆，
0: 嘿呀，哎哎，下张下就兴来看土豆啊，
2: 嘿呀，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2: 无，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甲讲，真正好吃，做只我连肉粽做只，过年过节就是即个肉粽节哦，讲无食肉粽无先过年啦哦，咱诶肉粽一罐哦，20粒1200块，安尼啊就要摕2罐，哦咱都无咧收运费啊吼。啊，满1500免收运费，吼，乌鸟灾区变送啊恁兜去吼，无咧收运费，台湾头台湾尾拢是同款，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一罐1200块，啊，你啊到我1500，1500甲免运费，1500咱的平安组的，平安组带1500块，吼，啊那毛勇健组的，那勇健组1800，吼，勇健组一罐肉粽做主机，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吼，啊一包猪脆鱼啊，吼，啊一包鸡翅啊。安尼就安尼做清白，佮送一包猪卡，吼 ，QQ 个猪卡，安尼哈，吼来清白，勇健组重现江湖行，因为咱的会拢搞啊，过来发财组吼，就是18801880啦，不发都难啦吼，1880发财组，肉粽做主金，一罐肉粽，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一包猪脆鱼，一包鸭翅啦，一包鸡胗，送猪卡，安尼就发财组。1880，哦，啊，若要订港的电话，咱都拨到利用。若要食肉粽哦，安心兼放心的吼。乌鸟哦，过来，唔管天气偌热吼，好天也是落雨拢同款。乌鸟甲恁送足方便利便的，菜车肉粽嘛做食，迄拢是传统人做食，但咱就特别爱卫生啊，卫生方便啦。日头炎热白白，卖去讲咱咱人客人啦。那落大雨，透风落大雨，后礼拜落大风，咱嘛卖在咧南啦，和乌鸟送啊咱兜倒。开钱哦，开了会失败，开钱开了会大办，就是安尼。乌鸟送啊，咱兜把冰冷冻倒啊，啊，别人摸你的肉粽摸袂到，这叫做卫生啦。咱只要食包起来了完吼，家来去杀， 这大坎顶大坎灶落去杀起来了后哦，马上急速冷冻哦，甲冷冻起来，无人去摸着你的肉粽，来起来规罐包规罐包，着像咱的政府卫生管理部伊标准的会包装的流程，所以别人摸袂着你。了后咧，拢走冷冻车，乌鸟甲领导是嘛是拢冷冻车。所以你冰箱冰的都要退冰落去吹也可以，无退冰也可以吼。有间电工上介好哈，若要电工电话就拨，即马电工当时到啊，十一人吼，好后日算后日拜四，我今日礼拜吼，啊拜四上紧，但是你要定着发财做，就爱后日五月初二，吼五月初二若无到五月初三到，好不好？乌鸟长吼，一张下晡四处吼名额予咱。因为咱本来五月初去订啊啦，但是讲唔要紧，你五月初我阁给你送，吼，我改食改送，我五月初去若是无到，五月初三到，安尼好不？安尼那好，算就上个礼拜吼，那未甲电话都拨你哦，莫找过人过一单未一间，哦，以上广告，因为肉粽咱台湾365天你拢食会到，但是咱老多老几哦，足珍贵的呢，这是季节限定的哦，季节限定的。都刚卖十几工尔，啊，就话停，阮都无停，无个叫回啊，嘿，好，若要订俺肉粽，好食的肉粽，伫阮兜食，电话都拨，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来，你好，你好，
2: 我要搁订一罐肉粽，
0: 要搁订，就是捌食过
2: 啊
0: 呢，
2: 嘿，有啊，我迄日来食，啊，今晚要搁订，
0: 哦，第一摆订的吼，
2: 无啦。
0: 你顶摆，
2: 你有订，今年也订一届啊，今晚要搁加一关啦。
0: 安尼有信心要看偌方便？好，妈妈，我请问你，安尼人订订送咱到方便无？人订订啊，人送来咱到安尼有方便无？
2: 有啊，啊，都拢唔免用啊。
0: 对，啊，无恁家己包的吼。
2: 无啦，今晚无咧包啊，八十几岁就
0: 包。啊，卖包啊，安尼叫叫唔做方便呢？
2: 嘿啊，啊，今晚。一罐千二，啊个我顶日迄是1800-3个啦。
0: 好，安尼啊，我叫小姐来听哈。谢谢，好。甲你讲足方便的，足利便的啦，紧来订啦。哦，啊，咱若有保证，可能今日礼拜会拢放假。啊，现场咱六发拢订啊，等卡0800-0000，啊0800-0000，就歹势。那较慢该听歹势，因爱到9点一百个拢来啊，吼，9点一百个拢来啊哈。哟，拢谢。你若无食过，唔知影，足方便的啊，足利便的，你爱订订的啦。像妈妈讲，迄订订的足利便的，足方便的，主要是足好食，足卫生，别人甲你摸袂着哦嘿。咱妈咪吊伫日头脚搭咧等咧等，唔是啊。这个物件啦，两白只日头拍会发你啦。哦，你甲看咱的物件含医生的娱乐呢，拢啊，恁这物件哦，安尼足清气的，啊足卫生的，啊足好食的哟。啊，所以你啊。你要摕物件送人，你无卫生，人敢要甲你爱你啦，对不对吼？做卫生的啦，那咱家卡，
3: 肉粽订
0: 满1500哦，就免运费啊。哦，你一罐肉粽就是1000，拢互你听到说说。哦，1200，啊，你甲斗个，你像咱嘛有平安组，平安带1500只，这就免运费。啊，若清白勇行组，爱勇行，差兄较勇行，哦，差零较勇咧零，阿妈，差兄较勇行，吼，差兄较勇行。啊，我等下讲差兄雇主哦，啊，你拢知影哦。哎呀，拢知影啦吼，哎啦，咱就是差些较勇敢，1800-1800都送低卡，五行拢提五行，1800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大鸡太咸盐鸡腿一支鸭五料吼，啊来低切伊，吼啊来个鸡翅啦，吼安尼多1800安尼个送一包 Q 底的低卡，咱若较无易吼，甲吹过倒，吼吹过你一包食无够。你会刷嘴，阮天天拢摕几袋咧起，吼，我会嘴哦烧烧吼，我用微波吼烧烧安尼起，就即个起 ，Q 底底有够好食。哦，啊，咱若发财组吼，1800-1800，发财组1800-1800吼，啊，一罐肉粽，啊，一支太咸盐鸡腿，吼，啊，一包低切鱼，一包鸭翅，一包鸡筋，哦，安尼送低卡，哦，安尼1800-1800，吼，看你要1500免运费的，还是要1800用行组，也要1800-1800发财组哈。甲你斗甲好势好势，轻松快活，甲人快乐咧过节，安尼是上解吼。吼，你甲看哦，啊，即讲安尼，好诶，干儿子做医生，食甲足欢喜。
3: 即摆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
2: 啊，
0: 那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诶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咧吼。
2: 连阮干儿子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2: 嘿啊，吼，我甲你讲，吼，恁诶就是卫生好。阮干儿子因是医生人，翁阿妈拢医生人。啊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对。
2: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
4: 啦，
3: 好啦，
4: 口感过食了会下，
3: 会下啦，
4: 嘿，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脸啊，你吼 ，Q Q 哦，半小脸啊，必须真正爱半小脸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袂冷，也袂生锈，
3: 有影有够好诶，
4: 嘿，这咸豆油糕吼，
3: 好好好，
4: 安尼甲倒一丝啊，
3: 嘿，嘿，
4: 哦，也好食，
3: 安尼得无，肉粽侪做享受诶啊，吼。
4: 哎呀，
3: 啊，反正食几下当发炎的啦。
4: 食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3: 有影
4: 都
3: 就
4: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3: 哦，安尼好啊，好哦，祝我你啊嘿。我昨暝去宝德旺买，
4: 有
3: 啦，哦对对对对，文怀三路有，对对对对。
4: 我爱你，我都好死啊，都赞你啊，
3: 都赞你，还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4: 嘿嘿嘿，下班啦，是伊叫上班啦。
3: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4: 哎，阿哥下班都要去买，都要去买啊。
3: 哦，阿恁食了鹅肉无？
4: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3: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三三阿爸潘公公无？
4: 公公，阿哥猪卡，
3: 阿哥牛蛙哥无啦？
4: 牛蛙哥嘿。啊，两年，对吧？两年，胖都好吃。
3: 哎哎哎，羊肠有胖无啦？
4: 胖
3: 哦，羊肠做胖的，
4: 唔
3: 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4: 我都吃，你咩好唔食？我都吃几
3: 只。哎呦，落来。
5: 跟你讲哦，你的肉粽要求好食。
3: 台北中山区的哦。
5: 对对对。
3: 哦，台中先生哦。
5: 哎。
3: 啊，你食我南部粽，大家食啊欢喜噶。
5: 我给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3: 啊，你敢敢讲样的？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5: 哎，第一摆食，银人来这，大家学到个。
3: 对啊，无像我讲的咸咸啊，佮做也包装做卫生的吼。
5: 很入味，都很卫生。
3: 啊，真的。
5: 原来拢是银行借的房。
3: 有影，做好看，做体面的，喏，做体面的，啊，做民主，真的，这户啊，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哈，
5: 简单不简单，
3: 真的，啊，谢谢你，
5: 嗯，
3: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谢谢钟先生哈，谢谢你，谢谢，
5: 拜拜，
3: 哦，拜拜，拜拜。嗯呀，银行改的鹅肉哈，我食个欢喜，讲银行改，哇，大家食个鹅肉，讲的无来。这建设公司呢，建设公司买三十八万上员工
6: 的产品。建设公司你十万年、十年的啦。
3: 好，安尼你十年拢安尼上员工的哦。
6: 对啦。
3: 不管你十年拢吃两罐，因生意拢真尼好啦。
6: 你这个工会都电台哦，我哩笑个都不多拢拢。
3: 不要。
6: 加困啊！再讲吼。
3: 啊。
6: 三十八万。
3: 好，真好。
6: 啊，这里统一别发票啊，爱开的。
3: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6: 发票你开这里。同个变态，古底有资料伫遐咧啦。
3: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完钢琴做体面呢？
6: 体面，
3: 食胖啦，就好食胖啦。我好谢谢谢谢嘿啊，顶啦，迄三百关都顶迄面。嘿啊，做信用的啦，做信用做食，这一单一届吼。哎，妈妈，你卖个八啊吼！哎，今年卖八，今年当都起价，你八卖好卖好啦。哎，啊，

0: 我我叫叫王，空八空空三三我我叫叫，做食无定无菜，你唔好再今仔日定定的，你再包啊包，后礼拜收着你啊，要搁定讲无啊嘞，无啊，无甲无未甲后礼拜啊，这两天咱就要完满做杂志啊，就这两天啊尔吼，那我今仔个马仔吼，那上者马仔看袂讲啊，咱买回啊无着着，今仔日今仔咱要完满做杂志哦，咱一当卖一间，我三百六十五天你拢当去食食肉粽吼，但是咱下个卖十几天尔。做珍贵、做珍惜、做好食吼！即咱台湾只本土的古早味肉粽，咱个肉粽一嘴咬就芳贵啊！哦，无像个肉粽足大粒，足哦，人个足大粒的吼！哦，食到要饱，拢食无啊！个肉粽足大粒的哦，啊，你食到要饱，还食无啊呢？嘿啊，咱个唔是呢，台了鹅肉有无？台了鹅肉，嘿啊！谢谢大家啦，我足尽心，我足认真啦吼！我个卫生科的，我当署长啦，哎，伊坚持把关啦。品质无好无担保，祝大家吼先过这快乐的端午佳节咯，谢谢大家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今年送低卡满千五免运费，满千八送低卡吼，就对安尼。咱若是乌鸟粘贴也可以，好朋友，咱若像去咱的经销了，干咩咩唔对。去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就当提货啊吼，啊咱全台湾的宝德旺啊，我来甲报者吼。我报全台湾的宝德旺，你家听着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谢谢大家吼！啊，那今日是礼拜日，通常宝德旺有是休困，但我伫顺街吼，我伫德顺街一间无休困。啊，过来，转台湾的宝德旺，我的便利店吼，就甲咱的新高雄市新兴区文怀三路29号这间小肉粽摊好食。你提早两天甲伊讲，啊，我要食肉粽，肉粽拢卖规罐，无卖单三两块，拢是一罐20粒、20粒，1200块。你若家己要去提。哦，伊就无限计数，因为你家己运费，你家己去摕啊，就无收运费啊。你要买千二一罐安就可以啊。啊，你过来阁强去，你若要去咱宅配所摕，宅配所因为透过乌鸟宅配，就是爱满1500块。那恁同爱满1500块，去乌鸟宅配所就当摕啊。乌鸟宅配所咱就当去领货啊吼。啊，你上班经过所在啊，到乌鸟啊，我来摕到，安尼就可以哦吼。咱专单看你要对间乌鸟宅配所摕，通通都可以吼。好，谢谢大家。啊，这若卖完就停啊吼，卖完就停啊。啊，做做好食好食，老干店的老主顾拢谢谢你呢，再次谢谢你的支持哈。啊，若身边啊囡仔，你唔知，哎呦，原来做人当遮快活，应该妈妈拢家帮呢。啊，白家拢真正艰苦，白家忝的，白家烧红红呢，唔敢来干。啊，去年三关囡仔食鹅肉无啦？
1: 有啊，因都拢无，就讲迄个啊，无我当白。
0: 啊，无应该改白的哦。
1: 应该改白啊。
0: 哦，啊，即马
1: 啊，
0: 即
1: 马。啊，囡仔破钱啊，破死的呢。
0: 即妈妈，你去年讲，你去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1: 对啦，吼，迄白鸡又是唔是白的问题啊？迄大肉粽一龙红。
0: 烧啦，啊，到即马透中头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1: 啊咧。
0: 即妈妈几岁？算五岁。
1: 即个啊，三公里厝的啊。无爱啦，我讲我即摆买北啊啦。
0: 哦，足忝，一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1: 无啊，就去洗冻鞋啊，佮有去无去搞水啊，去洗下鞋啊，顶啊啊，都好啦。
0: 你讲你家开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打电话要一分钟爱搞定了，
1: 你。无爱北就对啊。
0: 卖啦卖啦，较快活，家己身体保重较好哦，好不好？
1: 对啊，
0: 无
1: 要紧啦哦，麻烦人无啦。
0: 有影有影。
1: 咱若安怎，麻烦你紧啦。
0: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人想是快活啦，
1: 囡仔
0: 较快活吼。
1: 啊，
0: 姐妈妈祝你健康。好，谢谢，拜拜，谢谢。嘿啦，剩的时间去佚佗啦。人这妈妈讲游览三东，袂见白个，你爱看偌好。哎，小美小姐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起来，顶上。

0: 阿官呢？
1: 对，
0: 啊，丁三官是讲旧年有食过啊。
1: 有啊
0: 有啊，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 有了有了有了，
0: 嗯，而且、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蛋家，这实在真好食，
1: 嘿嘿嘿，
0: 啊，做方便你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过来，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旧年有订做方便呢？
2: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2: 我三包无包啊，
0: 啊，今摆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2: 嘿啦，唔好啦，老啊嘞，八五啊嘞，
0: 哦，八十五岁啊、喔，对嘛，咧用的时间咧游览看落。好，
2: 无法多放个八个吧。
0: 好，卖八个，那好啦。
2: 系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2: 好。
0: 啊，挂底卡过哦嘿。
2: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哈。
2: 好。
0: 好，拜拜。
2: 谢谢你。
0: 好，拜拜。讲食几啊年啊？哎。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订完足方便呢。
1: 啊，先八个。
0: 好，先八个。啊，应该我改八个啦。
1: 嗯。
0: 应该改个八个，妈妈知，爸爸知，辛苦啦。啊，我讲讲讲，小姐讲讲，食几啊年啊？
1: 嗯，
0: 应该家白鸡巴掌，知影巴掌安那白，阿巴掌白安那好食，啊恁人去食咱的巴掌，无老亏，还佫有较轻松兼快活，免个白家不搞不滴啊。
1: 我定四关
0: 哦，定四关哦。谢谢大家呐，食拢知快活来，敬亚西的敬雷梦拢来啊。
3: 我要听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3: 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3: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的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3: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3: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3: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3: 在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3: 种槟榔，
0: 种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枝哦，
1: 哎，
0: 啊，你要不要定哦？
1: 哎，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1: 哎，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1: 哈哈啦，
0: 贵枝你搁咧做工课无？
1: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1: 块？阿里梦呢？
0: 啊，唔超五点嘛，你加？
1: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
1: 听你哇。
0: 好，你
1: 话。
0: 你话咧做工课，无用，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1: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大家嘛拢讲方便。
4: 我会订，我订三关。
0: 啊，订较济关呢吼。
4: 我订一关。
0: 这个妈妈今年第一摆订诶。伊第一摆订哦，用唔捌食过订一罐，今日食好食个订三罐，你看。
4: 订咧输掉啊！啊，公园去叫你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4: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4: 嘿，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4: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啊呐，然后一阵啊才当听心机啊。
4: 啊，你怎么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怎么买心机啊来听？啊，听听咧哦，我这卡这个鼻拢麻哦，啊，今日今天我食到鼻歪，加两分都咁大，这卡镜头拢按五几拢急坏哦，啊，要稍后边两几要再两几点咧，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两罐都加好啊，你看哈。
4: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加到有感觉，我就自己加加，啊，加加了，我就加，你今天来加。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诶，
4: 再个
0: 换
4: 一
0: 个
4: Q&B，
0: 嘿 ，Q&B 哦，讲讲爱哈。
4: 过关，我
0: 六十
4: 拢
0: 关了。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
4: 是啦是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4: 插镜头袂对吼，
0: 无问题哩。
4: 本地五 G 接触我，也怎么要顺手？
0: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4: 哦，袂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4: 有啦，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阿伟，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4: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4: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4: 对啊。
0: 住潮州的门桥啊吼。
4: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关嘞？
4: 我到迄落啊，昨天也未
0: 啊。哦，啊昨天讲要食呢哦。
4: 嗯。
0: 啊，我也捌食过啊呢。
4: 唔捌。
0: 第一摆哦。
4: 嗯。
0: 安尼赞助呐，你今年好运啊哈。
4: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4: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4: 好，
0: 拜拜，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啊你是要定啊六关嘞？
5: 有，
0: 我捌食过啊，
5: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5: 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5: 有，
0: 啊今年定六关哦，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6: 安吉，
0: 哎安吉呢？
6: 哎呦，要同咱卡袂紧，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6: 嗯、我无今年无爱拔啊，要来家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拔的哦？
6: 我家己拔啊。
0: 哦。
6: 啊，惊得骂啦！你骂， 买嘞就对哇，人迄落好食嘞，买嘞。
0: 人恁囝才友好，你甲看。
6: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6: 二十粒。嘿，
0: 啊，你几岁？
6: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出的啊、
6: 哦。对啊，对啊。
0: 哦，啊你
6: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啊呢。
6: 对啊。
0: 哦，八十二，佮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莫白啊
6: 啦。欠啊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当落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6: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哦。
0: 嘿。
6: 我肉粽无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6: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6: 嗯、
0: 欸、嗯、欸。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哎呀、啊，谢谢大家啦！你看大家欢喜干嘞吼，足欢喜，轻松快活啊，平平爱开钱。哦，啊，搁较快活就是要舞到舞池吼，要捌搁舞啊，有够乱。搁想着要甲洗啊、脏海的代志都有够忝，迄只足忝。啊，无乱斗三工啊，恁囝甲咱爸爸长袂样啊，恁早囝甲咱爸爸长袂样啊，拢舞家己，舞家己对。啊，平平爱开钱。较快活嘞，较卫生嘞，较清气嘞，满千五块台湾头当尾拢无问题。哦，啊，那金门的好朋友、甲美丽朋友、好朋友，伊爱个存放吼，爱满3500块。啊，那咱台湾本岛满千五就免运费啊，满千八送低卡。再次谢谢大家哈、啊，哟，啊，这电话都拨到量。咱那今麦都礼拜你都听，拜六礼拜哦，你爱听爱听，因为咱个朝今咱个马仔咱都无啊，哦，咱都无啊哈。那要定个电话啦，现场0800-33-55-99吼，你啊冰冷冻得要退冰也可以，无退冰嘛无紧。恁冷冻物件咱捌食过啊吧吼，哟。哦，咱搭买用冷冻物件，你若无退冰，电锅煮用较济哩。哦，啊，咱过年是毋是聪明锅？过年聪明锅是毋是有一个炊绳？拜托的，拜托的，拜托的，摕出来炊哈、啊，有够里边的。迄、那个炊绳的宽带32公分啦、啊。哦，啊，咱肉粽一罐放的带，一直放的放啦、啊、哈，方便里边挂炊绳的哦。好啊，咱过年啊。咱过年聪明锅挂做炊绳对不对？哦，即摆都用得着，派上用场。你若一罐20粒，咱电锅通常有诶放袂落去啦。那一般家庭电锅放袂落去吼，炊绳拄好哈，细细甲卡甲卡甲卡，有够好食好食。明年再过来哦嘿，甲你预定，咱明年再过来。现场电话先卡0800-33-55-99，囡仔大细拢学了 QQQ， 有够好食。阿婆的东河市的电话打比通哦，0800-33-55-99，0800-33-55-99。

拜者，有咧写哦。金门讲要家出换啊，金门哪会使哦？你着诶，因为人较侪啦，有人侪人少啦，嘿啦，好啦，谢谢，敲电话倒。过年过节着像妈妈讲诶吼。啊，这个肉，这个那肉粽侪，无食肉粽都无算过节。啊，那应该妈妈讲，那要家己包都无算过节，卖啦，卖去家己包啊啦，对不对？嘿啊，咱若讲啊讲啊啊，这个肉粽侪哦有哦。那这个肉粽侪吼，伊就有一个迄个啊，讲啊传说，嘛唔算传说吧吼，迄个算大家都知讲啊，迄个是啊过年，这个肉粽侪吼，来我甲拍者，哎靠，伊感觉吼，迄个传说农场，对，这安尼吼，这个爱甲落来吼，照迄个 feel 啦，嘿，照这个 feel 安尼吼，来，哎，还较无行，好，姐，好，姐，好来，这个肉粽侪。肉在门口啦，要炒香、炒芙蓉哦，咱拢知影吧？炒钱较用咧灵吼，啊，炒香较用惊有无？哦，炒啊，搁炒鱼嘛，哦，麻草哦，啊，麻草，啊，咱爸爸怎知影用屈原嘛吼？哦，啊，那这个家家户户哦，炒这个麻草吼，炒这艾草吼，啊，炒香哦，啊，炒钱安尼哦。有细汉的时候，咱细汉时候拢听这个故事，迄、那个东条吼，诶，每年。这个黄巢啊，吼，黄巢伊就率领农民吼，要来起义啦，起这义军啦，吼，要来造反啦。黄巢，按黄巢伊就带领800万的大军吼，啊，落去江南，哦，杀人无数，看人就抬，哦，因要起义嘛，要造反嘛，吼，看人就抬。啊，伫个五月吼，伊这义军啊，因带来到河南吼，在定的定州城。哦，这定州城外，啊，这个黄泽啊，伊就骑马嘛，吼、哦，坐轿无人载，骑马较摇摆吼，还威风凛凛。啊，黄泽伊就骑马伫咧城外吼，骑关山看马相谈，伊骑关山咧看这个地势，看这个许定州吼，定州城，伊咧看这个城外吼，咧观察这个地形啦。啊！伊咧棺材上忽然看一个查某人吼，啊手牵一个幼婴啊，哦啊按一个较大汉的咧走，吼咧赶路伊咧走，手牵幼的吼，啊按大汉的安尼啦吼，啊这黄巢黄啊卡安尼，应该是大汉的会走，或大人去走啊，囡仔爱跑咧吼，黄啊卡抓起来问这查某人，哦某咪人啊，啊你是安那？他会走的，无路要走啊！哎，婴仔做婴仔咧走啊！哎，大汉的啦吼！啊，这妇孺人啊讲，嘿，黄巢大军要来攻阮的城吼、哦，要来攻阮的这城吼、哦。啊，讲那查甫哦，拢互叫去做军夫啊啦！哦，厝里招查甫哦，拢互叫去哦守城啦！哦，啊，一旦这城若破，性命就难保啦！哦，啊是讲哦，啊是先囡仔出来，阮先走啦。无得当保住一条命啦！哦，查甫拢叫去做兵啊，唔吼，爱去攻这守护这城市城，啊无城市啊叫赔吼，性命难保啦！啊，阮想囡仔看见阮啊紧走啦，无定着阮阁会活啦吼！啊，这黄巢阁啊问讲，啊你为啥物爱大汉的啊牵细汉的？啊，这细汉的才细汉，你在了走啊？你甲爱这大汉的吼？这妇孺人讲吼。啊，这个大汉的是阮隔壁的囡啊，规家伙死了了啊！嘿，伊这规家伙要拢死了了啊！啊，细汉这个是我亲生，啊，因为我想我闹一个万一，我甘愿放弃我的亲生，我爱保住隔壁吼，因这村这间的后面啊，后面的村这个尔啦。哇、哦，啊，这黄巢听足感动的啦！伊就所以对这妇孺人讲啊，你唔免走啊啦，你等去，你等去恁家哦。门口门啊边，你甲插麻草，你就当保住你的性命啊啦。伊一种，我若去攻打倒来，我看到恁家插麻草，我就安你，我就卖甲伊抬。哦，伊讲安尼啦吼。啊，这个妇孺人就将信就信嘛，啊半信半疑啦。但是伊就甲阮当个因个城中吼，伫定州城啦，伊就将这個消息哦，甲传哦，因这定州城所有百姓，
门口吵兄吵妹吵哦，啊黄巢讲啊较袂哦来甲抬哦，讲啊讲哦，伊孙娘住这第二天的吼，第二天住咱迄搭住五月初五啦，哦就是五月初五啦，这个黄巢住呢吼，这个大军啊吼，看了规整啊头拢家家户户。门口那有插芙蓉、插满草、插情啦、啊。啊，因为黄巢吼，为着要信守诺言嘛，又讲的啊，你门口那插这，你袂甲他抬啊。只有呐，伊就带领大军哦，离开这定州城啦。哦，这定州城八成就得救了嘛，都无死啊嘛，吼、哦，安尼。所以从此这礼数啊，就一直流传落来，对、哦。在这五位节啊，门口插兄真正勇敢。差情用个哪灵啊？嗯，古早吧，介心是做者流传吼，啊，就电话甲卡妈妈讲，啊，倒呐，无食肉粽都无先过节吼，食这食这拢爱食，哦，啊，那当然今年上好，咱可能服务，反正服务机会来享受。另外，这个老听众好朋友拢啊，当时要卖肉粽啊，吼，要订啊。大多妈妈恁头听讲啊，我都有先订一挂，即卖要过来订，先爱等哪先啊，等一等呢，一等了咱就通食嘛。哦，等一等先叫来食食了，要摆个来讲吼，哟，好啦。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

0: 这好命九十岁啊！
1: 啊，我买两罐。
0: 哦，买两罐好。
1: 买两罐呢？
0: 九十岁啊，安尼卖白也好啊啦。
1: 不会，我今日无白啊。
0: 哦，安尼。
1: 今日今日，咱要等下食妈妈白的肉粽。
0: 哦，安尼哦。
1: 啊，我买呀，买
0: 买啦，叫叫得啊啦。
1: 我今日无白啦。
0: 哦，安尼，我今日无你白的哦。
1: 对啦。
0: 啊，今日又好好。
1: 啊，我两年前我那不知几年前买一袋
0: 啊。哎呀，谢谢你啊！我今日改写两罐，好不好？
1: 好啦。啊，两罐，两罐无送物件。
0: 有啦，送低卡的呢。
1: 哦，
0: 安尼
1: 啦，
0: 好不？
1: 啊，两罐嘛，两千四了。
0: 哎，两千四，好不？
1: 好啦，好啦。
0: 啊，我改写拜四休刚好，今日礼拜吼。
1: 哈，今日礼拜。
0: 啊，咱的四月二六，好不？四月二六。
1: 无要紧，无要
0: 紧。哦，会使吼。哦，我改写起来了喂。
1: 哦，四月，你讲四月当时。
0: 迄条啊，四月二六。
1: 哦，二六无要紧啦。
0: 多拜四，安尼好不？
1: 好，无要紧，无要紧。
0: 好，啊，祝我妈妈永健喂。
1: 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谢谢。我啊，九十岁啊，才永健好偌赞吼，嘿啊。哎，到十月过会包肉粽哦，卖包啊啦，较快活嘞啦。咱嘛高食一个，你若讲今年哦，今年卖包吼，啊无今年都当去卖包。咱看会当迄落包袂好嘛吼？啊无你今年敢定定明年甲改包？通常你若今年定定，你明年买包啥？吼，加足快活，啊对不对哦？哎啦，啊你定定食食都，来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我要买肉粽。
0: 哦，那真好啦，
2: 安迪啊，
0: 系我安吉呢，系你。
2: 诶，我较早捌甲恁公司要验墙柜啊。
0: 有啊，所以我才有你资料呢。
2: 敢有啊？
0: 有啊，你玉英姐啊啦。
2: 啊对啦对啦。
0: 啊，你住保险的啦。
2: 啊对啦对啦。
0: 有影
2: 啦。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 大雅区是苗昌药局，在学府路菜市旁边，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在甲后路的后里车牌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在四川路敦仔卡市场旁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
1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谢谢，真快乐，你看，顶顶的快乐，你看，哦，咱第一阶段，谢谢大家哦。咱八点到九点的老板顶岗，啊，无老组织，把紧，咱小姐，那伊即卖落去，再换一个小姐起来吼，咱的客户都伊该回电话吼，哎，豆豆甲你回，伊一日一日甲你回，安尼吼，伊若甲你回电话，你若看到空七的电话，较麻烦你甲咱听者，迄个阮秘密像广播房总部伫高雄，所以阮跨卡出去，开外波头还是开你手机啊，哦，一定有空七。哦，诶，即个显示，我甲毛你甲阮听一下，嘿，我伊讲啊，你带个安吉丁马掌吼，吼安尼，哦，啊，我甲你写一个住址咧，吼，安尼就安心好不好？甲阮听一下哈，哦，安尼即第二阶段就搞变到咱的十点诶，哦，咱好朋友甲阮谢谢你，哦，咱拢甲阮那老朋友拢谢谢，哦，啊，那新朋友咱拢先留名得，名甲电话，等下十点就节目过，伊甲甲你回电话，安尼吼，嘿，啊，你若像特落甲阮订诶，你心肝做安尼啊无？吼，继续快活。唔免阁烦恼讲肉粽来要对劲诶，吼、哦！阁想讲，哎呦，想无爱别个歹势讲，啊，若无讲，家个母教母子有够忝诶啦。妈妈讲有够忝诶，真诶呢，唔敢来笑一下哈。哎妈，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啊，但呢，咱即卖咧卖肉粽。哦，咱咧冲，无人今日冲啊，马仔就无肉粽通好卖啊吼。好在咱若要订，刚刚电话都拨，那现场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甲正讲过。那捌办过粽的妈妈讲，哦，无爱白个足高工的啦，足甜的甜，足热的热。你摆要订几罐？
1: 两罐。
0: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1: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真啊食袂拄对唔对？嘿。啊，无食会拄艰苦啦。
1: 我唔爱食肉粽，嘿，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包，所以食咱内庄袂对你个
1: 嘛。哎呀，我买买会得
0: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
1: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的无？足好，足高工的啦。
1: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做啊好。
0: 好。贵价袂？贵价。安尼，甲咱包较好食干嘞吼。
1: 第二
0: 第二就是先下个两罐啊，啊谢巨星盛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1: 你
0: 啊，啊有些半暝半啊起来吃粽油啊，好应该人家足做呀。
1: 我去来介绍迄个八十五个
0: 阿妈妈啦吼。
1: 系啊
0: 系
1: 啊。
0: 人家讲家人家包啊。
1: 系啊，啊来挂我的粽油，我甲讲。卖年拢慢白啊！我要来阿妈迄个大姐讲，你看樱桃啊滴的，啊我较早阮头啊滴的嘛，爱叫我白的，啊唔过我今啊好，无遐戆啊呢，
0: 无遐戆啊，叫足快活，够好食干呢。
1: 哎呀，菜我人产的很爱。
0: 哎呦，
1: 哦，这粽油啊半暝就开安啊。
0: 哎呦，几甜的。
1: 哎呀，
0: 啊半暝就开出粽油啊。
1: 系啊。
0: 哎呦，
1: 我家人真正有够戆的。
0: 做做的啦，做的啊做惯习啦。
1: 系啊，拢做过头了，我
0: 做过头。
1: 谢谢啦，
0: 谢谢哈。
2: 我宜蘭阿姨啊，
0: 宜蘭阿姨哦，
2: 另外这将顶礼拜解钓两竿，真好食嘞，
0: 真好食，
2: 很好吃啊。
0: 阿玲
2: 买，阮宜蘭买无同啦，
0: 哦无同啊，口味无同哦。
2: 嘿啊，嘿，下港站我毋捌食头一回哦。
0: 第一包，阮下港站是青米落去晒的啦，对啊，真好食哦。
2: 嘿，另外刚叫两竿，
0: 哦叫两竿，
2: 哦叫一竿二十点。
0: 嘿对对，啊包几包做卫生的无？
2: 有啊有啊有啊！
0: 哎、啊，难怪哦，阿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哎呀、啊，我后年要搁订哦。
0: 哦，后年等你来哈。
2: 好
0: 好好，坐，拜拜。平华，
3: 叫暖恋球有够食的啦。
0: 系啊，你拄仔伊说就讲，阿姨，我下昼收电话，我先送你，真正有够好食，搁该订啦安尼。
3: 对啊，哦，迄两年哦，上班啊，迄个料搁芳芳。
0: 啊，你话高兴几类的？
3: 哎，
0: 迄个肉，肉酱卤鸡。哦，
3: 这食就多好食。
0: 啊，卡妹，今个倒啊，佫想佫订水订啊，你袂快吼？
3: 啊，我就订起来，倒啊订。
0: 嘿，真正做食，啊，足方便的啦，真足方便的。
3: 对。
0: 啊，迄个好吃，真好吃。啊，做迄个包装足符合咱即卖迄个需求啊，即。
3: 包装那无像肉粽
0: 的呢。嘿，无像包个足好食吼。
1: 嗯，无像肉粽包足好食点。包括呢，介个上啊，介个食吼，系啊，通常人食拢知影，啊，真正方便佮利便啦，比家己包个口食，像妈妈讲，比家己包个口食。
0: 订三罐，敢捌食过？
4: 肉
0: 啦，好，安好食吼。
4: 牛
0: 肉球，哦，牛肉球今年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4: 生。算啦，
0: 啊，安尼三瓜甲你下个，哦，啊，送猪脚
4: 啊，
0: 好啊，黄先生来担主，谢谢你哦哈，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里边的吼，
4: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对对，
4: 再用镜啊，
0: 嘿，用，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甲你下一条两瓜啦。
4: 好，
0: 安尼送自家两，
4: 哦，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看，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5: 嘿，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5: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哦，去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5: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下下佫卫生啦。
5: 对啦，我过一年就拢无得白啊。
0: 哦，白就足辛苦啦。 买买较快活啦，吼、嗯，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人拢去嫁，你家爸爸无较会好啦。
5: 无啦，我都我那几廿年拢无得白
0: 啊。安尼买买较快活啦。啊，订三瓜小姐该烧啊吼。哦。好，啊，谢谢嘿。好，拜拜哈。啊，去年都啊，去年都这贵啊你啦。
5: 哎，那哎。
0: 哇，安尼都内行呀你嘞。嘿。
5: 好啦好啦。
0: 安尼有吃着啊啦哈。
5: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哈。好，啊，谢谢哈。
5: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嗯嘿。大家吃我们八掌很欢喜哦，应该八像这八是好，特当家八，
6: 应该我家
0: 八过来你啦。
6: 较早嘛家己八，
0: 现车了买拢家己八啦。
6: 哎呀，较早拢买，
0: 好较早买，
6: 线嘛买啊，
0: 对对线，
6: 酱油嘛买。
0: 哦，应该的妈妈拢家己当婆婆家己包啦。好啊，我家
6: 拢袂食，就加先加冰咧安
0: 尼。嘿啦，都三干加冰的就好啦。
6: 好啦，啊你有出过上啥？
0: 上低卡啦。
6: 上
0: 地卡哦，嘿啦 ，QQQ 的呢，
6: 哦，安尼样，
0: 安尼好不？
6: 好食哦，
0: 好食啦，
6: 对啊，
0: 食一盆就好啦哈。
6: 好啦，较我喏，我食得够久啦。
0: 有影，我等你哦。
6: 好啦，
0: 好，阿雄再，
6: 好，
0: 好，阿勇行阿雄呀，
6: 好好啦，
0: 好，拜拜啊。
7: 啊，旧年有订啊，
0: 啊有订啊方便吼。哦，我知我知你，这饭店早你来看，那订一拜过一定一直来。妈妈讲啊，比我白的烤鸭，嘿，比我白烤鸭，伊即马要讲啊吼。
8: 顶条煮只啊，讲要两罐啦吼。
6: 罐啊啊啊，那买好啦好啦，两罐啦
8: 哈。哦，两罐啊啊，
6: 就你有食着恁咧烤买几罐，无我拢嘛安尼买。
8: 哦，啊，那我咧几罐爱食一下吼。
6: 系啊，
8: 是啦，好食啦。
6: 边个豆豆食？
8: 好，对面边个豆豆食点哈。
6: 好啦好啦。
8: 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去年我第一摆食呢。
6: 对。
8: 哦，啊，去年无食，唔知讲人安那好食啦。
6: 对，家人怕包啊，后来我过年都买，啊，今年搁买啦。
8: 哎呀，恁囝有放妈妈这囝好，卖包啊啦，家己包。你看啊，买足快活无？
6: 我三关啦。
8: 哦，啊，买三关啦吼，啊，咱蛮卫生的啦。
6: 哎
8: 呦，嘿啦。
6: 哦，好，啊，三关我知啊。
8: 三关有提低卡？
6: 有啊，拢个食过啊，
8: 拢食过
6: 啊，食过啊，我都个食
8: 啊。啊，拢好食吼。
6: 哎，
8: 卫生啦，啊，方便啦，安尼啊，一通电话叫人就送来呀，安尼。
6: 嘿啦，对。
8: 刘大姐。啊你我拢用安那吹安那食，有人讲用豆油无？
6: 我无啦，用豆油嘟嘟啊好啊，无个豆油。
8: 对，有香啊。
6: 好食好食，
8: 真好食，个咸鲜嘛。
6: 哎呀，好食，哎呀，好食。
8: 哦，好食，个买上。
6: 好食好食。
8: 厝边啊，阿公，个好食，我买安尼哦。
6: 你看我即摆买转来啊，个来吹好食。伊啊，你啊上来，我个来吹好食食。
8: 准备计袂真好哦，妹妹都有买啊，个也算蛮好食吼。
6: 哎呀，妹妹，我甲妹妹讲，我讲啊，阿姨你卖第八档个咧。
8: 嘿嘿，谢谢大姐。
6: 好，谢谢啦。
8: 好啊，拜。
6: 要料鱼啦，
8: 就即摆有订食要料鱼。
6: 啊，即摆要搁订两罐啦。
8: 啊，好食无啦？
6: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8: 我要两罐。
6: 你爱食猪脚？
8: 哦，猪脚最好食，我最入味的吼。
6: 嘿。
8: 嘿，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最好食的。
6: 有啦，伊个迄个独食，葡萄个食啊个烂。
8: 嘿啊，足爽个对不对？
6: 嘿嘿。
8: 啊，有咸香无啦？
6: 嘿啦，有啦，我拢无问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8: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做享受的享，恁搭嘴搭嘴都咸，做食。
6: 嗯，对啦。
8: 你当时叫一届，
6: 今日来啊嘛，
8: 今日有食一罐啦，
6: 两罐啦，
8: 今日有食两罐啦。
6: 啊，即摆我甲你讲吼，
8: 好，即摆要来订六罐啦，
6: 六罐，
8: 要订
6: 四罐寄伫我家来，
8: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6: 好啦，
8: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香的啦吼。
6: 我金米啊嘞，
8: 金米啊，会多
9: 金米啊吼，特登都买就对啦。
8: 你去年俺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6: 哎，
8: 去年食的吼，
6: 哎，
8: 啊，食了好食无啦？
6: 好啦，
8: 啊，那好食敢讲啊？
6: 嗯，啊，都古早味，
8: 哎，啊，都真材实料哩。
6: 哎，我逐年拢冇订，
8: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6: 哎呀，我都用电锅吹就好啊。
8: 哎，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6: 系啊。
8: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啊，是咱小小囡仔哈，
6: 拢会晒啦。
8: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怎好食无啦？
6: 好食，我那孙特要搁食，我还袂寄来哩啦。
8: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6: 第一摆，
8: 今年第一摆订。
6: 啊，这摆订，搁叫订食第二摆啊。
8: 哦，算今日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6: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那孙下早要转来提要食。
8: 阿孙老大汉啦。
6: 哦，二十岁啊。
8: 安尼好命，还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6: 阿妈要80万呢。
8: 阿妈80万哦。哎呦，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阿爱食足欢喜吼。
6: 啊，即摆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搁改叫即摆就第二摆。
8: 哎呦，谢谢你，
7: 按今年开始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阿袂脆干。
9: 就这包子阿袂堵，阿袂脆干。
7: 袂。哦。我那食的有炒米索。
9: 嘿。都脆干呀。
7: 嘿嘿。脆滴滴干。
9: 滴干迄米索难上济。
7: 嘿，我食的食的米索都是脆的，都是干。
9: 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7: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袂堵。
9: 就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
7: 嘿。
9: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7: 好好好好。
9: 啊，谢谢你呢。
0: 谢谢大家来，安吉讲，咱的肉粽吼，一罐就是20粒，吼啊，青鸡1200，啊，因为这运费的问题啦吼，哦，你那满甲扣起满1500，你就免了运费，哦，满1500免运费，你要凊彩扣一个食，甲倒大倒啊吼，哦，你上班包括讲咱那这勇健组的，勇健组就1800，哦，这免运费，哦，啊，佮送猪脚，哦，免运费，啊，佮送猪脚，咱有一罐肉粽，哦，啊，一包太甘盐鸡腿。哦，啊一包猪切鱼啊，哦啊一包这鸡翅，安尼就送猪卡，哦安尼就是1800，安尼送猪卡吼。啊，不然咧冒一个发财组，发财组就1880，吼、哦、有勇健组的1800，发财组就1800，吼、哦。咱甲咱一罐肉粽，哦啊一包太甘盐鸡腿，啊一包猪切鱼，哦啊一包鸭翅，啊一包鸡胗，甲咱送猪卡安尼。哦啊，咱冒这平安组多1500。哦，咱的平安做到1500只安尼，哦，我要平安做1500，还是勇健做1800，哦，你爱到1500吼，1200袂好啦，你1200哦，爱个到这250块运费袂好，哦，你第二个加开300块，唔免运费个物件通好食，好啊，安尼吼，嘿，食，哦，啊，咱这波嘛要来个买啥？再次谢谢大家吼，咱咧进入倒数啊嘿。咱咧肉粽咧进入倒数啊，甲订我订上个紧嘞吼，礼拜四到，今日礼拜吼，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到，吼啊，然后你上个晚5月7日，就咱的这个6月12日，吼6月16日吼，就咱的农历5月7日，吼你收到就买肉粽坐下咧吼，哟，啊你订个食，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来，你好，你好，我挂对哦，哥哥加卡哈，现在是0800-333-5599，0800-335599，一路拢是乌鸟送话啊，乌鸟收钱，乌鸟送话去恁家满1500，伊就无该收运费啊。台湾头、台湾尾，哦，你北部的啊吼，还是住伫咧的中彰投啦吼，哎，云芬嘉南啦吼，拢总无问题。你只要是台湾本岛。满1500，因为咱要进入倒数，哦，倒数，阮就无去救费啊！一年食一摆，无食着就无彩。咱365天，咱全台湾拢咧卖，拢有人咧卖肉粽，拢有肉粽通好食。但阮老豆老记哦，这季节限定诶，吼、哦，季节限定诶，10几天了卖完，阮都无啊。食看卖，你敢知？哇，人去做甲遮顶真哦，啊，包装啊遮清气哦，你要看阮诶粽叶，我你就学了啊。我的粽油啊，不是一般的肉粽，哎、啊，油通通，不是，哦，人阮真正做油腻的吼，无食你唔知道啊，食肉粽嘛是一种享受，而且食肉粽更加是一种轻松啦，卖个母啊啦，拜托的啦，叫的得好啊哈，哦，啊，你若是咱的宝德旺吼，诶，便利店吼，你甲记起来，我来报，明仔载就拢有开啊。哦，下在9点到6点，哦，去咱宝德旺，哦，啊，过来就是咱的这个宅急便。啊，我在派出所的，今麦六款拢甜吼，会当卡客服，吼、哦、客服就另外0800吼，0688777，去阮也可以，因为今麦你卡袂起来，拢甜拢占线吼，0800嘿，啊，过来0688777，那平安做多1500，唔免运费，咱所有发票拢一定过哦，只要公司出的一定发票做一搞吼，你若是平安做1500，发票做一搞。你若勇健做1800，发票做一搞吼，吼啊个送你猪卡，吼啊你若是讲啊无得发财做1800，共阮发票拢搞个送猪卡，吼安尼哦，啊那你较简单呢，啊无甲摕两罐啦，吼安尼较简单，吼摕两罐，安尼也是较简单，也可以吼，甲豆豆也好食，用个食，谢谢，啊那免豆你个卡电话小姐帮你打话费，0800-335599，啊，我甲讲咱的宝德旺哦吼，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
9: 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
0: 哦，你哦，你讲
9: 过一心路，
0: 第八条，第八条五包啦吼，啊，油条要五包安尼哦，啊，还佫送一包呢，
4: 无紧，啊，鸡翅嘛五包，
0: 哇，啊，你咧食甲拢遮好食呢哦，
4: 会啦，
0: 啊，肉粽捌食过无？
4: 肉粽唔捌，头一摆，
0: 头一摆吼。
4: 好，
0: 安尼就做好呀，哥。哦，油条五包啦，啊，猪肉条五包啦，吼。啊是啦，你要鸡翅的啦，吼。
4: 我要鸡翅。
0: 哦，鸡翅要五包啦，吼。
4: 哎，安尼就好。
0: 啊，肉粽一罐。哦，安尼。
4: 肉粽一罐。
0: 好，安尼个大家就上猪脚诶。
4: 哦，好。
0: 好，啊，我来写起来哈。
4: 哦。
0: 啊，你要当时收。
4: 上尾。
0: 一千八的。伊个五月初二，敢要农历个五月初二。
4: 好好。
0: 安怎咱6月16号哈？
4: 好啊，拢弄偌济，
0: 啊，拢弄偌济，
4: 无得咧，我钱交出去。
0: 啊，安尼啊吼，我今个伊算者哈，拄啊10包就1800啦吼，10包1800，啊个加一个1200啦哈，啊个加一个阿实啦，吼，阿实啦500嘛1000哦，哦1000，安尼个，拄啊4000咧，
10: 8000，
0: 好，即4000，安尼送2包，送两包鸡，啊个猪脚哈。
4: 好
0: 啊，谢谢你哦，哈，谢谢你，好，拜拜，谢谢。物件叫伊看落方便，哦，方便挂里边，我的物件你啊，食强你爱着我啦吼。我讲，咱老着老去好食的卤面哦，食一遍你啊，怎拢未叫无聊着？
10: 好
0: 啦。哦，啊无啊，猪脚甲食一个，啊无鸡翅啊甲食一个，啊无食较好诶。即马热人到吼，即马热人到，即个咱鸡腿太咸，盐鸡腿你甲捏死，捏死甲落来做凉拌，甲捏死吼。啊！即、這个小黄瓜把它切丝，吼、哦！啊，红萝卜甲切丝，啊，苹果甲切丝，吼、哦！切丝，你家安尼拌的吼、哦。南瓜香油，吼、哦！啊，南瓜咱的好汤一撮倒吼。啊，南瓜这個白迄落、那個、白芝麻，吼、哦！白芝麻甲压压磨磨的，安尼做食，做食哦，做爽口哟、哦。咱的太个面叫做肉吼！啊，甲捏丝，哎，拌做食好食。啊，那种买要食肉粽吼。你若像讲这个，像咱即嘛这个时阵吼，笋啊煞真济，吼笋啊够有够济，所以你笋啊吼，家煮排骨汤配肉粽，约到的吼，咱即嘛就是啊，吃当季吃在地嘛，即嘛就是笋啊上爱大出的，麻的笋啊，绿的啊笋啊吼，啊咸笋啊吼，都啥物梦中笋的，啥物笋的，都啥物笋都即嘛咧大出。大就你甲买好买大鸡安尼安尼，安尼家啊你买煮笋啊去，甲面条10粒20粒哦，伊这青米甲落落去，伊就袂苦啊。迄汤变做青甜粥啉诶，南蚝汤倒啊。哦，你老过买芹菜煮啊，甲淋，哎呀，我是无淋，我都爱食好汤来做啉诶。迄即卖诶笋啊，都长油、长青、长好食。哦，即卖诶笋啊，有够着实诶。甲为个排骨控排骨，哦，我煮排骨。排骨肉较嫩丝，啊，甜甜爱食，拢摕几块安尼食，好，所以配肉粽就一卡汤啊得啊。啊，过年过节对不对？嘿啦，食啊！若要订购，我卡现场电话。我那嘛要进入倒数啊吼，这我个人是真的进入倒数啊吼。我甲电话对，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上届进的吼，就是今礼拜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到。但咱有诶会吼，咱诶卤味会是无会，所以甲咱按家吼，即个6月16，6月16就是咱诶农历个5月初2安尼。啊，即个肉粽节休三工，囡仔是节休三工，要等下厝过年过节，吼阿麦甲食肉粽尔，一寡脆食面粉食，像咱咧逆上，有叫一寡脆食面有咧食诶话吼，安尼就有物件通好食，较袂无聊哈。好，谢谢。来，咱诶0800-3355-99吼。阿伯当然是电话打比通，咱8333-5599，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哦，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嘿。

0: 骨质疏松啦，我是拢定哦，唔知啊。
1: 哦，你姑娘定啊，就是定疏松，爱好厝人食呢哦。嘿
0: 嘿。
1: 啊，厝人讲好食呢啦。
0: 我唔知咧，爱都讲袂歹啦。
1: 诶，袂歹啊，好食。安过来定啊，安改写两关吼，啊送猪脚，安尼两千四，安尼五月初二到吼。
0: 哦，好。
1: 啊，谢谢你哦。
0: 啊，中昼中昼来啦嘿。
1: 迄一间无通按当时，迄种拢无通按当时啊。啊，我尽量改写中昼，看伊安那搞哦哈。
0: 哦哦。
1: 迄种笔度也无多啊哈。
0: 哎，今仔手机啊几号？我讲手机啊无。
1: 好啊，你稍等，你稍等，好来，好你讲来，好来，好，好。好，安尼上介好，吼，好安尼就无问题啊，吼。
0: 好
1: 啊，谢谢你啊，
0: 好，
1: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啊，定定快活，爱食素食的，安尼上红食台鹅肉哦。好啦，爱食啦，都甲定啦。过年过节就还佫较安心，莫像高雄迄个查甫人啊，阮就是高雄，你无甲安定，你怎俗个要俗八百？哎呦呀，对不对？要俗个八百的卖啦卖，啊，互骗几百万呢？咱在店呢，咱实实在在店。啊，咪咪啊，像广播网，就即马听安琪啦吼。啊，那电视咯，电视就是在看韩剧，韩剧有线电视台111台，111，就是韩剧有线电视台。这台个甲阮头家，甲阮九川单署长吼。啊，电台嘞，来甲阮是九川单署长。哦，啊那电商嘞，吼，陪你购物王，迄嘛是九川单署长。哦，所以你伫阮这三个吼媒体，哦，电视、电台、电商。哦，只要有一个所在，你有家订位产品，阮就列资料啊。哦，哪怕我都无家安琪订产品，哪有我的资料？啊，我就解说，你就知影了解啊，吼。好，谢谢大家哈。

嘿啦，要倒倒来过肉粽节啦。啊，若无通倒来过肉粽节，你就较，你就甲送过互食。哦，咱当咱家订，哦，啊，帮你寄。哦，啊，你要拿钱也可以，但你要拿钱，你迄边都要满一千块物件，比如讲你若是无走冷冻车，吼，满一千块去前面捡起，伊就走送去你啊，啊，送去你啊了后，哦，伊该收钱，收对方的钱，哦，啊，伊今该收，后日换对方收着，安，就像安尼啦，嘿，帮你寄，嘿，两地寄相思啦，吼，两地寄相思，哦，安尼也可以啊，安尼敢好，哦，好啦吼，好，电话都拨来。现场是0800 3355 99，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

0: 猫。
1: 咱分享这篇蒙上眼睛的老师，嘿，把目睭蒙起来的老师，哎，目睭蒙起来是边驾车呀？哦，咱来听这个群众吼，第一场这个婚宴哦，而且喜宴当中，一个中年的查甫人，伊就认出的一头小黑啊的老师啊，所以伊就向前去吼，去足够恭敬的解问好，老师你好，你敢过会认得我吗？这个老师吼，一个目镜也个吐吐个看，哦，足歹势，我实在记袂起来呢。是这个中年男士，伊就咧讲吼，老师，你去想一下，你去想一下哦。我就是迄当时第一读册吼，喺教室内底偷摕同学手表啊，诶，迄个学生啊啦，你去想看嘛呀咧？第一当年，你咧教外国小诶。有曾经发生这件代志，学生啊偷摕学生啊，哦，诶，这个手表这件代志，你去想看卖的呀？这个老师哦，一个目镜个突诶，安尼个个看，看悬看低。这个老师个看这个学生啊，没有个摇头呢。哎呦，就歹势，我真正认未出你呢。这个中年的查甫人，伊就讲：“老师，迄个时阵的你，叫阮全班拢站起来，因为学校吼，咱这班发生着有人同学手表碰见去，所以你咧处理这件代志的时阵，你就叫全班的同学拢站起来，面向墙壁，面拢向壁徛好。”各用手巾啊，吼，蒙上自己的眼睛，把家己的目睭蒙起来。然后，老师是你亲身一个去敲阮的落地啊。当当迄个时阵，你对我落地啊，敲出着迄个碰见去的手表啊时阵，我的心啊想死啊死啊，想死啊！老师一定会教我骂，一定会教我处罚的，一定哦，全班的同学学生啊，看我无起的啦。在迄个时阵，嘛是将我人生当中的烙下不能磨灭的这耻辱，还给我创伤。迄个时候我心中噗噗菜，就伫你敲着我，手拢在落地啊，去摕着迄个。看见起手表的时阵，我想我的天地，我的世界拢变黑暗的啊！但是老师，代志并不是像我所想的安尼。这个时阵，你把手表提起来了后，你就将手表提起落地的迄个看见起学生的落地内底，因为你知道对一个学生啊，伊讲手表看见起的啊。所以你在我落地提起手表了后，你无搞阿妹，你把动作那就无这件

代志同款呢。哇、哦！你只是将只手表啊，下到等伊放进去，迄、那个同学落地啊，了后你就叫阮大家坐等伊原位继续上课。老师，你敢知影迄时阵的我，足感动的，足感谢的。你是我的世界，老师，你伫迄个举动，你把改变着我日后的世界啊。一直等到我毕业离开学校的那一天，国小毕业的那一天，偷提手表这件代志，将来无搁提起，也无用传开去。老师，今嘛你应该会记得我吧？但是这个时阵啊，朱雄的老师啊，迄个时阵是读国小的，正十岁啊嘛。但是现在经过一遍中年啊，老师吧老啊，老师他们白白啊，明摇摇，佮挂一个目镜，伊就笑笑讲哦，哎呦，我哪有可能会认得你啦？因为为着没有同学之间会当保持足好足的关系，为着卖影响我对班上学生的印象，所以迄个时阵。不是干那脸面向壁，把这个目睭弯起来。迄个时阵的我，也是把目睭弯起来来瞧学生啊，恁的落地爱哦。哦，听个遮，这个、当年的学生啊，刚偷摕手表啊，即马这个中年人，伊听了老师安尼讲了后，伊怎个老师烂呢？他就紧紧抱着前面这个老师啊，甲咱呢，目屎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这两个师生啊，咱呢都爱互相啊，默默拥抱着，拥抱着，心中满满的感恩啊，心中满满的感谢。第一个已经曾经捌做唔到代志过的时阵，这个老师保全着伊的面子。保全着伊的这个吼，囡仔细细吼，小小的自尊呐、啊。所以他们两师生就这样彼此默默的拥抱着，这让人哦有这容身的空间呐、啊，有让人哦一个安尼徛的空间呐、啊，容身的空间呐、啊，嘛让人转身的台阶啦。这不是说是这老师的慈悲，这也不是说是老师的智慧，这更加是一个高超的境界啊。所以人讲吼，要骂人足容易的，但是你要有台阶很难呐、啊，尤其是当当咱家己是当事人的时候更加难呐、啊。同款的一件代志。处理的方法无同款，伊就会造成无同款的结果啊！如果你手册有摇悬，甲当时抄到马上改逼出来，就是你，和全班起笑伊，这个结果是完全无同款的。会当找到判进去这物件，煞来无影响到学生啊之间的争议，会当做甲这个代志，或者反查这学生啊伊本身的。哦、有所警惕，后摆我们两个发生这个代志啊，会当将大事变小，小事化无。老师，你真智慧呀、啊！

0: 希望咱的这个莘莘学子哈，咱再给咱拄到一个这样有礼智、这样有智慧老师啦哈，看咱大汉哈。啊，那台南今仔日哦，十六岁成人礼呢，哎，今年七月牛马免拜啊，然后因为七月牛马，七月牛马哦，七岁牛马，到七月七七爱拜啊，我囡仔啦，还未十六岁，我才满十六岁啊，有176个囡仔吼，奉茶啦，感恩当大人啦，当大人爱做好囝，莫行歪路吼，啊，叫你做好囝，莫做歹囝，叫你行好路，莫行弯梁，爱知唔知？因为啦，而且囡仔咱食食做唔甘的，即卖吼，即个毒品做食啦的吼，啊，歹戒，嗯。来，这个、台南市十六岁成人礼吼，这个溪北场吼，伫个长伫北河关啊岭吼，这个花山碧云寺，我去碧云寺哦。我本来今日要去碧云寺讲，但我想落雨的山路，我无想，你想讲唔爱去，啊无，拄啊今日想要碧云寺哦，碧云寺天气好吼，你徛伫个白楼头前遐，看到去看规个婚嫁人哦，哦，足水水。今日就要碧云寺啦，啊，你想买要去唔去啦吼？今日就啊，因为荷花蛮要贵啊，吼，荷花吼，荷花季，哦，为这大新营地区哦，13间国中诶、高中诶吼，即个职业学生啊，176个祝福。透过红茶感谢吼，啊，健走啊吼，行吼，啊，这时光走廊吼，啊，这野外求生吼，闯关啊，开智慧诶手吼。啊，这两球卡，哦，啊来祈福吼，卡经吼，祈福敲钟啊吼，来五万这囡啊吼，会当用感恩来回馈吼，回馈，啊个有谦虚的心吼，卖笑掉啦吼，掉到要死安尼哦，哦，第一当大人了啊，爱负起了责任，18岁就大人啊，18岁就是你要租厝，你要买厝，你要娶某拢会使啊，对不对？你家己负家己责任吼，为这个学子留下难忘的回忆，啊把顶现着吼，我16。青春无限我16青春无限哦，而且欢乐安尼吼，健走啊，闯关呐吼，啊，这个敲钟祈福吼，超有仪式感吼。台南这做16是这个具有意义的历史的记载吼，而且意味着民俗安尼吼。好啦，现在囡仔希望平安大汉吼，啊，囡仔若大汉了变大人来哦。
1: 你讲啥
0: 物话？七十岁开始换驾照，最侪人知影吼。啊，你70岁，啊，你去换驾照啊无？即马全台湾要到7000个时段去换驾照啊，吼，袂歹。高龄换驾照吼，即个高龄换驾照对5月31日开始嘛吼，啊满70岁吼，爱完成着体格检查吼，体格检查吼，啊来讲实，啊你即个换驾照吼，啊若75以上长辈时段吼，另外该通知吼，你认知功能测试提出的吼无，你提出的无中度以上失智证明哦。诶，即个交通部公路局在咧讲吼。即全台湾的监理站来启动吼，一站一站式服务，一直到5月到5号哦，周日啊，周日拜五嘛吼，一直到5号，咱全台湾7305人完成换驾照啊，70岁紧去换换，75岁等通知安尼哈，好咱知影者吼，好啦，来阿那。这个肉粽吼，你也听妈妈，肉粽我食无够啦，
2: 互你今日收着安尼。
3: 有啦，
0: 啊你第后一摆订的啦，
3: 订的嘛。几啊摆来个哦？
0: 我订几啊摆啊？啊，
3: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
3: 食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个。
0: 哦，叫人客结了个，还有煞脆啦。
3: 哎，啊，人大家好拢好食，啊好食不
0: 停。收着，就一摆收着嘛吼。
3: 哎，哦，好
0: 食，好食，好食，真正好食，还好食，干你，你阿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你干咱嘛足欢喜。
3: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3: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0: 哎呦，谢谢你，谢咱玉璧啊哈。
3: 哦哦哦。
0: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3: 哦。
0: 好，拜拜。
3: 爱你啦。
0: 啊，多啦，啊，足食啦，足食啦哈。
3: 哦。
0: 好，谢谢，啊，好了，好了，干。
3: 人家收着呢，收着啊，我都找来食都好食。
0: 哦。
3: 我今嘛买，加金菠萝羹。
0: 加几罐？
3: 四罐
0: 嘞，要加四罐嘞哦。
3: 不
0: 然有像我讲的安尼，土豆有看无啦？
3: 有啦。
0: 啊，有块包到做好势无啦？
3: 有啦有啦。
0: 搞起底啊是包到做卫生的，啊，脏药做清洁的对不对？
3: 金丝丝
0: 哦，金丝丝做水的水，啊做清洁的吼，啊就电锅吹就做简单做方便。
3: 啊，当然是啊，做好食。
0: 做食啦，
3: 有啦。
0: 嘿，咸做胖的胖都唔免阁问导游啊啦。啊，你有像我讲啦，囥啊半两两啊等 Q 无啦？
3: 有啦，啊都好食，唔知要
0: 阁。好，好食，紧要行走行食啦。
4: 是我甲伊参即届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0: 哎呦，谢谢。
4: 土豆不济，
0: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4: 吼。土豆啦，两年啦，人本才好吃。
0: 哦，够好吃。
4: 少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4: 少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
0: 哦。
4: 啊，真好吃，
0: 真好吃。
4: 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4: 啊，无无无，感觉无升级过，就厉害。
0: 有影有影，啊，谢谢你吼，谢谢你，谢谢，好，谢谢大家。哎、欸，妈妈讲清洁个幼儿有影无？嗯，足清洁足水。
2: 啊，做做月丁，今仔收着啦。两、啊、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即马丁这干是巴掌这边爱啦。
0: 哦，巴掌这边爱吼。
2: 嘿啦，啊，所以顶好边啦。
0: 啊，即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2: 啊，都有影好食，较歹食都一概就落跑去。
0: 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像电锅吹好烧都好啊吼。
2: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咧拄较好。
0: 哦，哎呦哦，我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订吼。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第一次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吃呢？
5: 对啊，在吃，早起收着，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5: 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
0: 粽，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5: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哩，谢谢大家吼，吃我肉粽真欢喜，有记得无？足记得嘞。哦，安心，品冠排第一吼，啊，吃那个放心，无其他卡哩拍个，咱拢走冷冻车。提个你的手上，还阁是恁拢恁动车吼，好啦，啊咧一罐吼，二十粒，1200块，迄正正尖出来，你若是拢会肚会胃的吼，唔敢咪几下蛋，唔敢食肉粽，紧来食我呢吼，阿袂肚阿袂胃阿袂一车酸，正尖出来要好食一半小丁啊，好好退退落去咧半小丁，吼吼，做啥人食，讲了我来流嘴暖，有咸咸啊，唔免阁淋淋啥物豆油，唔免了要淋我咸椒啊好食，辣辣，吼安尼辣辣还咸咸，安尼好食，吼赞赞赞。买单一只，订单一只，吼，方便利便当，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吼。啊，你啊捡起来满1500块，该倒好势。那有一个叫平安粥，平安粥吼，就是一个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一包鸡筋，我鸡筋做只吼，鸡筋只好食，卤我做一边吼，啊，甲切甲做好吼，规块规块规块规块吼，安尼1500块，平安粥1500就免运费吼，发票一定做过。我那永健粥吼1800，唔免运费吼，啊，佮送低卡，啊，发票讲做过吼，有一罐肉粽。一只大鸡太敢养养鸡腿，这鸡腿爱食我用个捏死，你食凉拌来做食做食做食吼。这个太敢养鸡腿，啊一包猪青鱼啊，猪青鱼好食，你一定食无够的。一包猪青鱼啊，啊一包鸡翅，安尼送猪卡，这叫用件做诶，1800块吼。好来，啊那发财做诶1800啊八，1800啊八，肉粽一罐，鸡腿吼，猪青鱼，啊是鸡筋送猪卡哦。谢谢大家，提两罐较简单啦。你若是提两罐多2400，安尼有送迪卡哈，谢谢哦诶，卡电话到0800-33-55-99，会记你卡，安吉要落线卡，等下哦，咱若做无资料，该卡电甲你回你哈，要回你电话，等下10点过开始甲你回你电话，歹势，让你等下久哦诶，谢谢哈。

我今日我等下甲你回电话，好不好？等下等下，就叫我甲你回哈。啊，谢谢你哟、哦、嘿。哦，谢谢谢谢。我妈妈讲要1880好，好1880好。好，我顶上届，你卖个舞高舞低上届好啦，唔敢恁来舞啦哈。好来，谢谢来，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家具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咱能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哦，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伫9点到10点吼，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甲咱点解啦。如果无住址的话，阮等下10点落去陆续条条甲你回电话。看了空气的，请你甲咱听一下吼。谢谢在厝，谢谢你哦嘿。好啦，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洁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6: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大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保药房中山路三大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专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卡。
7: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12点，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服务专线0800663377哦，那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哦，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的，而且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啊，咱有诶好朋友呢，可能只有礼拜日的时阵。听会到新会护理师的声音，其实咱礼拜一到礼拜六同款有节目哦。啊，恁在地若收无吼，咱会当手机啊 APP 吼，迄个 Google 搜寻一个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落去，安尼逐工拢会当收听新会护理师的节目，逐工拢会用的开上少买上好。我逐工拢有做快闪哦，吼！锁定咱的节目，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华奇堂雪蛤燕窝饮，啊，个活力明 PQQ 升级版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一旦做利用0800663377，那卡电话卡其他的电话的时阵哦，会记得跟阮小姐讲，我要交代新会护理师啊，什么物件？安尼，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爱摕优惠组的给你，因为新会护理师是专门伫做优惠组的哈。好，来0800663377。首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即个台湾西半部地区呢，无定时拢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形。那东半部地区是晴云的天气，中昼以后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湾各地落雨几率拢有较悬哦。咱若出关吼，即个雨满雨山小大者吼，较无代志，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另外呢，即个温度方面，今仔日整体呢，咱算讲温度。有较比漳州日啦较悬一点啊，西半部这边高温来个差不多35度吼，那东半部是32度，中南部吼，中南部内陆甲花东纵谷吼，有诶所在可能会搁较热者吼，可能会来个36度安尼吼，啊，刷落来咱台湾吼，哦，都是开始啊啦，典型诶吼，梅雨。季节哈，梅雨旺盛期，伊会带来安怎剧烈的天气，啊，佮有自灾性落雨的威胁。意思讲，迄雨有可能会落到吼，有灾害出来安尼啦吼，所以大家爱小注意者吼。目前吼，看起这雨吼，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二吼，大家小注意者哦。来啊，好朋友哈，有一个单亲妈妈阿碧啊啦，吼，伊主张讲哦，因翁阿强啊啦吼，自离婚了哦，唔呀，拢无来看囡仔啦，啊嘛无付迄个抚养费啦，双方哦，哇，拢无联络就对啊啦，敢那几份人唔捌联络安尼，哦，啊，他考虑着讲即。早囝吼，长期间吼，拢家己伫照顾吼，啊，对外家这边较有印象，啊，对老爸，拢无印象，迄老爸也无出现啊嘛吼。即、這个阿美啊，向法院的申请吼，要互这两个早囝改做老母的姓，安尼敢有可能？安尼敢有可能？你想看卖？其实即个阿美啊，甲阿强吼，本来是翁阿某吼，结婚了后，两个吼有
西两个未成年的查某囝，还佫细汉啦，吼！啊，双方2023年都法院佮判离婚啊啦，啊，这两个查某囝吼，都拢做老母啊，阿美啊，你佮顾安尼啦，吼，负担得着啊，阿美啊，你讲啦，离婚了哦，哦，这真翁哦，从来毋捌讲主动讲来联络囡仔啦，吼！啊，伊吼，透过共同的朋友熟悉吼，看有法度甲联络无吼？对方吼，这句是重点哦。对方甲讲吼，卖来交流，卖来交流，这句重点哦，卖来交流。啊，所以讲对囡仔成长生活，一点啊都无关心，拢无度头来小姐问者啦哈。啊，这侪年来吼，啊两个查囡拢老母伫顾啦吼，啊日常生活拢甲外公外妈啦吼，啊老母这边的亲戚伫互动吼，早都是已经甲老母这边都是安尼稳定的家庭关系啦。伊认为讲吼，囡仔主要吼照顾的吼，无共生时阵容易造成家庭即个认同的困扰啦吼，啊而且嘛可能会影响囡仔人格发展甲自我认同，所以希望讲这两个查囡看会当吼改老母的姓无啦。吼，安尼，通啊，互因这家庭的归属感较好者，安尼啦，哈。啊，欢迎伫心理的时阵，吼，啊，即个甲通知即个老爸阿强，吼，拢无要出庭啦，啊嘛无书面意见啦，甲你动作拢无咧甲你主导就对啊啦，哈。啊，我看另外佫叫即个社政单位的人去访视调查，哈。啊，这社工讲，吼，这老爸阿强，吼，已经超过3年拢毋捌去看迄个囡仔，吼。小小少问者，还是讲看者拢无啦，啊嘛一角银抚养费拢无出就对啊啦吼，啊两个细汉查某囝吼，一个5岁，一个4岁啦，啊拢老母伫顾啦吼，啊甲老母这边拢算讲真正常安尼啦吼，啊所以讲，这两个囡仔哦，伊嘛表示讲哦，万一要对老母生啦吼，啊这个、社工评估讲吼，老母对这个要甲囡仔解释这个吼，有真充分的认知啦，哈，而且从来唔捌阻止啊，爸仔囝哈，来接触啦，哈。如果未来呢，老爸愿意哈，啊，要来甲囡仔有互动，要来看囡仔，伊拢愿意提供适当的协助安尼啦，哈。啊，因为这个老爸哦，长期间拢囡仔成长的过程拢无出现嘛，哦，啊，所以讲。两个查某囝讲对老爸一点仔记忆都无呢，啊！这老母吼叫熟悉的人去要找老爸，老爸佫讲莫来甲我交流，所以法院认为讲最主要的是讲，爸母一方面有无尽着保护吼教养的义务，因为未成年囡仔的利益啦，吼。所以会当甲变更姓氏啦，吼。啊，像这案件就是讲吼，这两个幼囡仔吼。啊，拢老母讲，啊，这老爸吼，实在真嘞，阿毋捌来看，毋捌吐头，啊，毋捌来问一下吼，啊，无六个半仙钱啦，啊，这生这个生吼，实在是完全没有连结的意思啦，吼，啊，最主要就是讲你看，就是迄句啦，老爸佫讲吼，莫来交流，你看嘛，所以讲法官讲吼，好，安尼互伊改，这两个查某囝改老母的姓啦，吼，好朋友，你感觉法官判了安尼对唔对？来，0800-6633-77，我是新会护理师，这个电话24点自动会当卡哦，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或者个输入去这个手机啊内底吼，啊，我念较慢的，咱搁个抄一遍哈，0800-6633-77，安尼咱先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吼。讲实在，天下间的妈妈吼，最近真辛苦，来妈妈送一个哦。

0: 进攻格。
1: 重点是现在全新的 T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咱金马影后陈淑芳哦，是咱产品的代言人，就是 NGOB 那个演员八十几岁，陈淑芳八十几岁还个 N 戏 ，N 戏爱看卡本呢，
2: 是，对
1: 啊，一下 N 戏呢，山顶来踩空，是为山顶顶来山卡呢，淑芳阿妈其实实际上就是讲吃这个所谓的绿蜂胶，这个口环锭，
2: 是，
1: 这个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这种明星的把关，
2: 是
1: 现在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这是五号更安全的这个一个保证。
2: 对，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吴经理来跟我们做分享。哎，但是吴经理既然你都来到这儿，
1: 一定要有什么 special 的对吧？
2: 当然啦，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优惠。
1: 来，没问题。那现在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
2: 是。
1: 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六十粒啦。
2: 嘿，六十粒啊。
1: 啊，那其实咱的价就简单呢。
2: 嘿，
1: 咱就是一盖吃两粒。
2: 一拜吃两粒。
1: 啊，口含哦哈。
2: 诶，是。
1: 好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地傍晚去加一盖。
2: 平常咱吃一拜就好啊，一拜吃两粒嘛。
1: 一盖吃两粒。嘿，
2: 那是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一拜，变作一天吃两拜啊呢。
1: 对。
2: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若安尼吃，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啊？
1: 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吃，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只互你迅速有感。
2: 对，
1: 嘿对。
2: 嘿，
1: 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起码小朋友的近视比例高些，一个班级嘛有四十个小朋友，有三十六个挂目镜。银发族，咱做阿公阿妈，其实伊上盖多少问题的神经萎缩啊？咱的神经是不是会发号施令？咱目睭看到物件，大脑会传递讯息，透过神经三型动作，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神经已愈来愈旧，你的反应就愈来愈慢。伊就讲，爱甲咱的神经去做修复，营养素嘛去做适当的补充，你要双管齐下，
2: 卖好一滴微缩的。
1: 生物科技就发达了哈，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有一个新的成分就是讲，也让我视神经活化的速度变快，好个的紧，帮啊头头的什么变色价，把这个会更显最高啊，最高拢无得清，饮醉得饮起来啊，我就怪人在长时间呢，把这个昂昂静静眼压高，你那是眼压高，立马是眼中风呢。PQQ 全新的升级版，那恢复清楚啊，啊个应用手抓得起，用不断的创新技术、创新的成分去突破卡在盲点。所以一般你吃护眼产品，你可能吃三天五天没感觉，但是你现在使用 PQQ 全新的升级版，今天你吃差不多过一两点钟，目睭就未酸未涩。一寡听众朋友的反应，可能因家有囡仔，还是孙仔拢有在撸手机啊。哇，啊，即摆即个近视啦，散光愈来愈严重。即摆逐天固定叫小朋友来吃，伊可能一两个月去检查，一发现呢，小朋友在吃时会受力的快一点，好个。PQQ 全新的升级版，很多听众朋友问讲，这几寡精密工作啊，你下面上班族在 K 书诶，低头族诶。这种就非常适合来去做使用，所以咱起码这几盒就是六十颗啦，哈，
2: 六十颗，
1: 原价就是2980，咱这广告有帮咱有咧卖哈，
2: 是，
1: 也是2980，咱今仔日吼三秘书一个好不好？
2: 是，
1: 咱限量进一百名就好啊。
2: 五阿姊要3980，赶紧即马开始抢，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卡就一定爱买哈。啊，这哈、個、最主要无定定有啦哈。咱趁今仔日哈有滴优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哈。最主要你看嘛呀，在登记间即马人吼利用三 C 产品嘞哈，你做低头族诶，有滴看电视，有滴用电脑，有滴用手机啊，即组拢建议你来吃。尤其你这两类吼，未清未明吼，头前迄两块玻璃吼，极高的这种，这种一定爱来吃吼。啊，像咱这银发族，咱这长辈时代，你一定个退化嘛，所以你一定爱靠平常来保养，你来个吃，你来个吃吼。啊，读册囡仔啦吼，啊，规工吼，目睭一直真迄个册啦吼，啊，一休困哦，真电视、真手机啊、真电脑。嘿吼，这两类拢无效嘞啦！啊，你爱甲顾吼，囡仔啊靠咱大人甲顾，啊是讲咱家族啊遗传吼，啊我两类就是无好啊，对不对？啊，这当然你爱来甲顾，即组来甲食吼。伫外口做事，伫头壳做事的人，运动的人，你爱食吼。啊，你常常泡面、你追剧、在拍麻将，我甲你讲，用眼过度的哈。 拜托个平常你小个食者做者保养哈，啊，过来咱做你做精密工作的哈，还是讲咱上班族够有滴用电脑的哈，或者讲咱有滴开车的人哈，运账单的哈，不管你开轿车、货车、客运车，我拢建议你来个食哈，因为这個升级版哦，最好的口含定甘的脆的哈，伊就吸收啊哈。啊，当然你会使用甘的，你嘛会使哦啊用薄的哈，食起来敢那你食糖啊同款，但是效果较好。水的都会吸收啊啦哈 ，Hello 来嘿，
0: 嘿
2: 啦，嘿你爱几只？
0: 我无，我来请教你哦。
2: 嘿，你讲。
0: 我顶礼拜有甲你订对无？
2: 我甲你讲，你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嘿，因为我即马无得处理，一定爱去评价，我得处理嘿。
0: 哦，
2: 嘿嘿，谢谢您。好，来，好朋友要查回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安尼啦哈。啊，平均册价哈，一盒只796元呢。哦，这件有够俗的，这件有够俗的哈。只要你有照起跟你使用，咱敢甲你肯定，甲别人无同，绝对无同款哈。好朋友只要照起跟食哈，你就知输赢哈。好，你会清会明哈，两类清清清明明明啦哈。你爱怎样来对有伊义务异物二烯类黄酮哦，这用的哈，修复哈，咱头壳内底一条一条，敢那网络线的这哈，啊你好好啊个食，好好啊人，你就会当食啊，吼，就会使做保养啊。啊，那是这个失去健康的人呢，你更加爱食吼。啊，你逐个月吼开一点啊少少的预算吼来维持吼，诶，咱的公平，我感觉这是最巧的、最巧的代志哈。啊，所以讲吼，好朋友，这个。大家吼，顾身体，看也顾家伙啦。无优惠的时阵，嘛有人伫买吼。啊，你看买遐济，一盒是2980元，外口药房拢有伫卖啊。啊，咱遮这优惠，你搁加1000元，我搁加4盒互你呢。哎呦，无得找啊！紧来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
3: 来，
2: 好，谢谢你。好，电话听你哦。
3: 我买一组。
2: 好，电话听你哦。哎，素面，你爱几张？
3: 啊，我一张。
2: 来刷卡，给你好不济。喂，
3: 一张。
2: 好，电话听嘞。你买几张？
3: 八张啦。
2: 好，电话听嘞哦。来，请讲，你买几张？
3: 我一张。
2: 好，电话听嘞哦。好，来喝啤酒哈。啊，你老板油哈，会打会涩会疲劳哈，啊，蒙蒙啊，看无啥有哈，啊，是讲哦。哦，胃梗吼，乌影飞来飞去吼，容易有目睭屎吼，风吹会刺疼。我咧讲，你即种爱食，来咱来几种？
3: 一种。
2: 好，来。
3: 当时上。
2: 啊，礼拜三吼，来刷卡甲你接接哦吼。好，来看吧，看讲聊3377吼。啊，你若讲吼，我即摆咧看物件，啊，中一个乌点，啊，是讲直咧煞变歪吼，真容易头疼吼。我咧讲即种吼，我拢建议你一定爱食啦吼，都是互你这两类，互你清，互你明，安尼好不好？啊，像这囡仔吼，囡仔吼，咱足惊，即摆足侪囡仔头前两块玻璃呢，啊，你若无甲顾迄两块玻璃吼，啊，愈来愈高吼，换迄两块玻璃嘛，爱开遮侪钱，咱不要安尼来个保养者吼。啊，赶紧吼，像即个糖尿病的人吼，伊的视网膜病变是正常人的20倍吼。所以讲吼，真侪糖尿病严重的人最后目睭拢看无吼。啊，有的是截肢，有的西游记，但是一般的截肢甲西游记进程吼，目睭成拢较白去安尼啦吼。啊，所以你一定爱会晓讲，一定爱会晓讲，安尼好不好？Hello， 来嘿，奶几张？
4: 嘿，
2: 你几张？
4: 一张
2: 哈，电话听听哦哈。好来，啊，我你讲哦，最主要即马真侪人拢知影讲这两类爱讲，但是安怎食啊？有个人讲，迄只蚊仔一直伫遐呢，吼，因为安怎？你的神经无修复，迄蚊仔就伫遐，吼。啊，产学合作就是用创新的技术成分去突破英霸的盲点。所以咱即马全新的 PQQ 生态，这是上新的科技，用干的哦，吼，都舌下吸收啊。啊，有诶用吞的吼，都爱经过胃肠才会当吸收，有当卫生你就甲你破坏啊，吼。啊，所以你咱对这吼，舌下的吸收啊，啊个小分子，你内底有小分子叶黄素。小分子的云香干，啊，够生态等级的台湾绿蜂胶哈，所以这个 PQQ 升级版哈，这个做口含定哈，这个 对这个神经的活络是足紧的哈。啊，因拜哈，你可能食别人的产品哈，食三五天啊拢无感觉。你食咱这一两点钟，你这两类哈都未算未下吧。吼，我跟你讲，这效果足好的啦哈。喂 ，Hello， 你要几张？
5: 我要几张？
2: 来电话提你啊。Hello， 喂，嘿，
6: 对对，
7: 我
2: 两
7: 对，
2: 嘿，阿弟啊，几张？
5: 几张？
2: 几张？哈，拜三姐嘛，啊，拜三修哈 ，OK， 呵呵，谢谢你。Hello， 喂，嘿，
5: 呀，妈，你给我一
2: 组，一组哈，好，来，你电话提你啊。Hello， 喂，嘿，
0: 我要订几张？
2: 好，几张哈，来刷卡给你接接。Hello， 好，
5: 几张？
2: 几张？呵呵，刷卡接吧，赶紧哦，外口哦，药房拢有滴卖哈。一盒吼，一盒就是2980。今仔日你加开1000元，我阁加4盒予你。下来广告才有只介绍吼，咱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吼。0800003377啦吼，尤其厝内面囡仔吼，这吼假性近视的足多吼，啊大人你爱会晓甲讲吼，囡仔食一两个去检查，你会发现讲，数字有减哦，吼啊，囡仔是忝啊，神经啊袂萎缩，所以你家食数字就会使看到效果。来嘿，明珠小姐，嘿，
5: 我
2: 要一组，啊，一组哈，电话听你哦哈。好来，啊吼，我咧讲，你已经伫退化，更加爱食嘛，更加爱食嘛哈。你想看吧，加一颗哈，蔡瑞班医生。医生伊就要甲咱做代言，为虾米？因为是一个有效的产品，哈啊，有明星，有医生甲咱做代言哈。来，咱来几组。
0: 一组阿贵银
2: 啊，两3980。
0: 哦，
2: 五安哈，好，好来哈，电话提来啊，好来，阿弟阿贵仔，
8: 你好，喂，你好，
2: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哈，今仔交代拜三，互你收哈，今仔交代拜三，互你收哈，啊，咱这复方的啦，独家的啦哈，甲你讲，全方位，面面俱到的配方哈，啊，所以别人。帮大家争取到吼，今仔日你看买啊侪哈，五阿无听清楚，哈喽，来咱来几组？
9: 我要一组，
2: 一组电话提你哦吼 ，OK， 好来，赶紧吼，阿要安怎吃啊？吼，一般保养一天个吃两粒，吼，啊你若讲啊，我都吼情况无好啊，这爱加强加保健吼，安尼你就暗时搁加加吃一摆，吼，等于讲早暗吃两粒安尼，啊饭后吃效果搁较好啦，吼，嘿，因为内底有叶黄素，叶黄素是脂溶性的吼，所以咱建议你饭后吃安尼吼，今仔日你若收着货吼，啊你。一两点钟，你甲食落一两点钟，你就感觉啊。尤其你若讲我打湿的济吼，即马吼，头前这两块镜片去换嘛真贵呢，卖开迄落钱，咱来食这保养，好吧？好啦，雷芬小姐，
10: 对，
2: 你几只？
10: 你要精卫护理师，
2: 对，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哈 ，OK， 好来，你要几只？
9: 一
2: 组，一组哈，
9: 安尼，
2: 系对，拜三号你个，号你收啦，
9: 啊，
2: 3980哈 ，OK，
9: 好
2: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谢谢哈，啊，来，好朋友，赶紧哦哈，限100组呢呢，哈，我跟你讲吼，抢完都无啊，哈，你像讲即马有迄种黄斑部病变高危险群的人哈，中老年人呐，哈，啊你室外哈，做工课运动的哈，糖尿病的高度近视的肥胖的三高的食薰的，我拢建议你一定爱吼，真注重你这两类小个保养者。哈喽，嘿，静文小姐，你爱几组？
11: 一组。
2: 好，来电话提你啊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今嘛讲实在的啦哈，家己爱会晓顾，无法度吼别人家己顾啦，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啊，你卖等下讲吼，啊，未清未明，失去光明啊，你才伫遐怨叹哈。唔通等讲啊，我都爱来去病院处理，还是讲头前这两块玻璃讲愈挂愈高啊，啊，你才来紧张，安尼拢唔对。哈，蓝光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哦哈，以红胜于治疗哈。啊，咱先甲顾。这么好的东西两类买清买明这秘密入去啦哈来咱来几张
10: 喂
2: 你来几张
10: 来我一张
2: 好来等我提你好啊赶紧哦哈快闪酒今一天嘿我跟你讲赶紧今天有听到有好奇才提到药房拢伫卖一盒2980元今天你加开1000元我搁加4盒互你互你摕5盒回去Hello来咱来几张
10: 一组，
2: 一组好，来电话提你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来，咱来几组？ 喂，你好，几钟？嘿，
6: 几钟？
2: 几钟哈？电话停了，一线来接一个哈。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啊，咱哪听我电话继续卡？我你讲抢完就无啊哈？赶紧，赶紧哦。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咱这个社会有好人，也有坏人，当然也有色人。有一天，我去新竹找我的闺蜜，我就去吃饭。

在伊的手砍掉嘞，只有手掌头啊，安尼走出来，偷偷地摸我的大腿啦。哎呦，伊的外套是深色的，所以手的色就真明显啦。我真确定是伊的手在摸我。我这生气的，就用我的手骨头向这边安尼个弄落去，问伊讲你伫创啥？然后迄个先生就惊讲要去变数啦，就无阁坐倒转来咯。我安尼哦，足紧张的啊，这边倒边啊，正详细个观察，迄个人已经无阁惊倒来，但是我愈想愈生气啦，哪有迄种低高飘的？而且伊阁遐尼定情，无定是真有经验，这毋是头一回。我愈想愈生气，为着要让这个歹人安尼逍遥法外，让更加多女性朋友受害，所以看完电影了后，我就报警察处理啊啦。警察就调这个电影院监视系统，我一看就认出来啊。迄个人啊，离开的时阵吼，佮小跑步呢，而且伊佮戴目镜哦。伊偷摸我的时阵是无戴目镜的，离开的时阵佮戴目镜，佮用小跑步的。我看，这吼一定是早就有预谋的，应该是定定安尼做啦，啊无奈遮专业，佮会晓戴一个目镜，要予人认袂出来，实在是吼，予人遮生气的。我闺蜜甲我讲：“哎呦，你都莫遐尼麻烦啦，莫插伊就好啊，你搁报警插要创啥？加麻烦呢。”但是我是感觉，若拄到这个代志，应该勇敢来报案啦。啊，那无吼，后边有搁较济的受害者。在我读册的时阵啊，我嘛捌拄过。迄当阵啊，是一个查甫的，坐公车徛在我后边，我真明显。伊用伊的手，但我的过人卡安尼摸，安尼摸哦，我真生气的，嘛是用手骨头安尼个断落去。伊无得惊呢，伊看我无出声，就讲我真软弱，佮徛喺我后边，用伊的下身来堵我的脚掌皮。迄当阵啊，我都较细汉咯，真紧张的，嘛唔敢大声话，惊人看我歹势，所以呢。我就只好紧落车，结果迄个人阁跟踪我呢。迄当阵啊，我是真惊，但是我灵机一动啊，看到边啊公车站牌有一个高强阁大汉的查甫囡仔，我就超过伊过去甲伊讲话。甲伊讲，因为有一个色狼，一个低高飘的伫跟踪我，所以拜托伊甲我讲话讲一大句。迄个色狼看到我甲一个查甫在讲话，阁讲真久，可能以为迄是我的男朋友，还是同学。落尾伊就离开啊。迄当阵后一班的公车过来啊，我就立刻上公车，紧转去阮家咯。即马想想的，我迄当阵啊，实在是伤故意、伤老实。歹人就是因为安尼吓惊你。伊才有迄种快感，伊才感觉刺激够欢喜。就敢若有诶查甫会伫诶即种偏僻诶所在，看到查某囡仔，甲下身挑低顶出来，互你看，伊就是要看到你遮惊吓诶，听到你大声哀，伊才有快乐诶感觉。所以若拄到即种情形诶时阵，千万着爱定静，袂使哀，甚至你会用甲踢笑一下。遐手机佫摕出来电，下死下静。当然，这必须是伫个无安全的顾虑之下，才用安尼做。想到我读册的时阵拄到迄个色狼的经验，我即马是真后悔，无立刻哦，踮公车顶都佮压出来，予大家佮掠去警察局。这一摆看电影拄到迄个色狼，迄个低高飘的。我当机立断去报警，虽然路尾警察无抓到迄个人，但是我认为我安尼做是对的，嘛呼吁咱这大姊小妹，会记得甲厝内面的查甫囡仔讲，若拄到这种代志，千万就唔通吞忍，
就要勇敢来化救人，或者是报案，千万就唔通准拄好啊，就刷刷去。啊，那无啊，这个歹人一摆两摆，拢拄到查甫囡仔唔敢化，唔敢报警，伊会愈来愈好打啦。这是我拄到小弟哥的经验，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永吉时段好朋友，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咱邀请到养生达人陈总监来到咱节目的现场。陈总监你好，
1: 新闻护理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即卖人真重养生保健，陈总监对养生保健这方面算讲是专家啦。敢会当甲咱介绍一下，即卖有啥物较赞的、较方便的养生保健的物件？
1: 其实吼，咱即马就是用心保健的物件，是一滴滴层次不穷，一滴出来嘛。但是我想要甲听众朋友分享，是一个流传有千年以上，就是以前咱皇宫贵族啊，拢伫做用心保健的物件。啊，不过甲即马现代人，甚讲名媛贵妇啦，吼，拢一滴个滴沿用诶。你知影无？物件会当吼历久不败，其实对咱来讲。果是果较好诶，保养诶圣品啊！这个物件是虾米系呢？就是燕窝加雪蛤。
0: 燕窝加雪蛤哦。燕窝较有听到啊，那雪蛤这物件听起来敢那真稀罕哦。
1: 真稀罕吼。对，尤其是雪蛤哦，可能以前哦，咱拢是去香港啊。去佚佗的时阵啊，比方讲，香港有一家很有名的甜品店叫许留山嘛，然后它有一个最有名的甜点叫做木瓜炖雪蛤，哦，或是说咱即马伫咱台湾啊，较大五星级饭店里面，饭后啊，你啊食迄板豆啊，那种好几万块的那种板豆，它饭后甜点也会给你雪蛤，然后炖燕窝或是雪蛤炖什么，一起一个高贵的养生的滋补的圣品。
0: 对，这足够依赖皇宫内底，这皇帝啦，这贵妃啦，伊拢用这哩保养。即马都是遐好家人嘛，是照常伫食这种物件
1: 哦。对，其实呢，很多朋友啊，拢会问我讲，有人讲哦，燕窝就是够气梗的啊，然后就是食水的啊，雪蛤嘛是听讲，参照女生更年期啊。都、就是会使假讲哦，咱的迄个胡萝卜下降的时阵嘛，会使来补的嘛。啊，你到底差伫对？
0: 是
1: 很多人都会安尼甲他们。其实我拢甲朋友介绍的讲吼，你也在甲做分别，就是说吼，雪蛤它是来自于寒冷地方的这些灵蛙，它的腺体，你都看到女生的这个卵巢啊的 DNA 的排列高达7%哦，拢是相同的哦。所以你把雪蛤定义在哪里？也当给你修复，
0: 对，哦、这个金丁龟呀，
1: 对，
0: 所以伊的营养价值就丰富的哦。
1: 对，然后燕窝就是给你算讲是给你调理的，
0: 调理咱的体质的，
1: 等于给你顾身体。你平常时要保养的时阵、要顾身体的时阵、你就可以用燕窝。可是如果你现在，例如伊的腺体哈，以及 DNA 排列跟女生的这个很接近的时候，这种腺体也给它修复哦。像哦，有一挂女生啊，到50岁时阵啊，还是更年期出来的时阵，是不是咱荷尔蒙都会下降？开始你也感觉吼，我心浮气躁啊，然后口干舌燥啊，暗时困未起啊，这个时阵你就会使食雪蛤，伊来甲你做荷尔蒙的补充，甲你做修复。这个时阵你也感觉，我食落去雪蛤了无吼，整个人会比较舒缓啊，袂讲啊，规安足受心的，你嘛袂感觉讲哦，我食这落去了，有些女生伊家更年期的时阵吼，皮肤会干，料不耐出来，因为雪蛤伊是一个啊非常好的叫做补肾益精啊，然后养阴润肺的功能，所以讲哦，你这个时阵甲食落去了呢。也当给你做修复补充的功能。啊，不过头都有讲了嘛，雪蛤它的功能里面，伊是不是有给你补肾气，对不对？
0: 对，补肾气。
1: 所以参照，有一挂男人能不能吃？当然可以吃。因为男性朋友啊，伊啊过啊35岁、40岁了哈，伊的迄个射腹腺哈，就是因为伊的雄性激素。就给管啊，管的时候伊就会发炎嘛，发炎肿大了，伊是不是放流的滴滴答答？
0: 对哦，
1: 袂顺嘛。血哈这个激素这么多嘛，你给补充了，让你的激素平衡的时阵，相对的你的射腹腺肥大的问题无，就会变成较平衡啦，会让你啊一直发炎都袂进，放流是不是就会较顺？
0: 对哦，所以讲这个血哈，伊内底的营养成分有啥？
1: 血哈。得有就丰富的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对，还有19种的这个氨基酸， 有一些微量元素，最重要是它的基数很多，
0: 有四种基数高种的维生素。
1: 对，它的这个基数、哦、我常常用一个、那个看武侠小说会讲的哦，它这种基础写上好的男女双修哎哦，什么叫做男女双修、哦嗯嗯？对于我们女生来讲的话，你给它滋阴，滋阴来时阵，哎、欸，你就会发现讲，我那个更年期的时阵，哎、欸，喉咙崩旧啊，不过我皮肤袂干，
0: 是，
1: 我袂有撩痕，啊，我袂因为喉咙崩下降的时阵、嗯，开始就瘦了的脾气不好，困袂起。
0: 对，
1: 对于我们男生来讲的话呢，嗯、因为滋阴。所以说你当然也会补阳啊，滋阴料你也干嘛？哎、欸，哇，我开心好，干嘛我精神较好？
0: 是，
1: 因为一寡查甫人雄性激素上个就也口干舌燥，甚至面目也出油，然后有些男生会有那种男性秃的问题出现。那因为这个把它滋补进来之后呢，一平衡了，你、嗯、发现哎、欸，精神体力好。然后过来讲，你放流的时候再大放，然后才会就是让它可以达到一个身体的平衡，而且很妙哦。嗯、那好中药哈，很多东西哈，它都是要有所谓的药引。比方说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你就是爱加排骨的吧？那个肉就是药引嘛哈。啊，血它这个东西哈，在中国的这个药理里面哦，它既是药也是药引。这边艺术的，你刚好一号、二号，啊，那直接给它炖煮下去哦，它就可以直接发生效果，不用跟别人搭配了。
0: 哇！
1: 啊，所以说为什么那你甜点里面呢、啊、有那种红枣炖雪蛤、木瓜炖雪蛤，它直接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子炖起来。甚至啊，如果你有看到那个宫廷剧。那个妃子而且皇后生完小孩子之后，皇帝就要给他喝血蛤来做进补。对，为什么？因为可以跟女生啊，就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可以做调理。像我婆婆是香港人啊，她只要有媳妇坐月子哈，一定也准备血蛤，然后来帮忙你做进补的工作。那台湾人都是加那麻油鸡嘛，那台湾婆婆都煮麻油鸡，哎、欸，他们在香港不会哦，他们就是炖雪蛤给你吃。
0: 这个中药大词典内底有记载嘛？这雪蛤治病熬稀尿嘛，就好的呀、啊，
1: 对，
0: 润肺养阴呐。
1: 嗯，
0: 啊、所以讲对这个常常少的人啊，还是要保护你的那喉，这个、功效嘛真好啊呢。
1: 嗯，因为雪蛤以来带它的这种氨基酸啊。还有它的这个胶原蛋白、不饱和的脂肪酸，其实都是很容易被我们做吸收，
0: 对，
1: 而且也就容易转换成那身体啊可以需要的这个能量。几乎我等下讲，雪蛤它可以算是我们女孩子为差不多开始登大人哦，青春期一直到我们120岁都还

0: 学，它可以算是我们女孩子为差不多开始登大人哦，青春期一直到我们120岁都还在蹦。比方说你登大人的时候，那刚好没好囡仔，身材好一点，胸部高一点，对不对？那这时候那等于在讲学哈。等到你要备孕的时候，这样啊嘛，被准备怀孕、要调理体质的时候，你也可以吃雪蛤来给你做调理。然后生完小孩之后，咱是不是想讲要赶快身体也当恢复修复，够诶有几罐奶水嘛？这时候可以吃雪蛤。更年期的时阵呢，你也在给你补充。过来，年纪较大的时阵，你可能个在七早、七八早还是喙齿较无好啊嘛。那血它就算是一种高蛋白的饮食，也但甲你补你补喙齿，你用啉咩，它也可以直接帮忙你哦，直接来做营养的补充。很多人问我讲啊，血它的口感是怎么样？其实哦，我等下讲哦，血蛤如果我们发得好的话哈、它很像我们在吃珍珠奶茶珍珠的那个口感。Q Q 啊，然后滑滑的，顺的，滚溜的。
1: 听讲这血哈是无胆固醇的呢，
0: 对，
1: 而且它脂肪很少，只有4%。
0: 对，
1: 难怪哈，人讲这是查甫人吃的美容院呐、
0: 啊。可是血哈它在搭配燕窝，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因为燕窝它是可以调理嘛，燕窝里面有一个燕窝酸。就是吃完雪蛤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带到全身？
1: 对。
0: 那燕窝在加进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帮忙你临门一脚啊。
1: 是。
0: 咖喱白料，你也发现说，这个效果会特别好，先给你修复料，再给你调理。所以燕窝加雪蛤，如果你经济状况可以的话，我是建议可以把雪蛤跟燕窝一起加起来，然后在你们生活里面来做补充。
1: 这燕窝跟雪蛤。这两项都有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呢。
0: 胶原蛋白。
1: 对哦。而且我知影这燕窝，像迄大腹肚的人啊，还是生囝前生囝后，其实那有腹肚的，落底啊，那有够深的，拢会摕这来吃呢。
0: 对，在尤其是在我们明朝跟清朝的时候，也宫廷的贡品，他们直接把它设定为食的是食品嘛，药就是治疗的，就是叫做药嘛。然后再来是补，就是补品嘛，它称之为食药补三位一体呢。所以刚好这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养生，也非常适合做虚弱的时候做补充、做调理的。
1: 对哦，难怪皇帝太油拢食这，
0: 而且皇帝啊，讲哪个妃子他特别喜欢，就要赏赐他更多。
1: 对，既然这么好，不怪真侪人手术了后，或者讲做化疗以后。身体较虚弱，要补一下，拢会用这种的给伊吃。
0: 对，他只要是某荷尔蒙限制的时候，基本上吃雪蛤加燕窝就是非常的适合我们这样子体质的人来做调理啊。
1: 所以，像迄癌症的人，吃这嘛拢真好的对啊。
0: 对，
1: 爱睡的吃这更加好啊呢。
0: 所以压力大的时阵啊，开始要困袂起啊，你吃这个会当让你神经比较放松，比较好睡。很多中医师都说哦，吃燕窝跟雪蛤哈，它让你除了的可以延缓就是衰老之外，更重要也让你皮肤看起来较有水润、光滑、较有精神。
1: 对啊，伊满满的胶原蛋白呀、所以讲这爱水的要保持年轻，咱这大姐小妹要保持你的青春美丽哦，这物件来吃拢真好哈。
0: 对啊，你看流传了超过一千年呢。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有慈禧，有那些名媛贵妇啊，像赵雅芝啊、孙俪啊，他们都有很多的记载，都是光因吃雪蛤、吃燕窝来做调理的。这么多人当你的见证，当然我们也要跟着学啊，对不对？
1: 听讲这個，你若讲有滴食的时阵，睡眠的品质嘛会较好呢。
0: 对，
1: 所以讲你若睡眠无好的，压力较大，还是讲咱上班族。你的机器在吃这嘛拢吃好。
0: 对，我是建议两个黄金时间呐、一个是就是睡前的时候，被困的时阵吼，你吃就是让你较放松诶，啊，你愈困愈睡。啊，还有一种是讲白天的时候空腹吃，这个吸收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是，安尼今仔日真感谢陈总监给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来，对于陈总监所介绍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哈，拢一旦卡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若要过这两类哈，一定爱赶紧哈，最后剩三十组啊了，最后剩三十组啊了哈，啊，先抢先赢哈，抢无拼无后悔啦。吼、哦，啊，这最主要就是讲吼，伊这是升级版的哈 ，PQQ 的升级版呐哈。啊，咱好朋友吼，啊，两类会当一些的，啊，这是当然爱讲嘛，对不对哈？啊啊，囡仔你嘛爱讲啊，对不对哈？银发族、上班族拢爱讲哈，学生囡仔、问将朋友拢需要吃，登机敢用三 C 的，这两类拢爱来个讲哈。啊，家族遗传哈，本身两类无非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两两。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优惠酒今仔一讲哈，你一定爱紧把握吧？为什么？这百货公司都有滴卖，百货公司都有滴卖哈。啊，咱趁优惠，咱今仔日给你推出的是60罐哦，60罐哦，这3280，而且佫送你三个哈，这个袋子哈，礼袋糖啊，要送人。通啊用吼，要送人要自用吼，拢足好诶，就对啊啦吼。啊，因为我甲你讲吼，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吼，你会当去比较者吼。因为咱是广告价，才有通啊遮尔俗啦吼。来，咱来几组？
2: 喂，嘿，一组，
1: 好，一组吼，好，好啊，拜三休哈，好好，谢谢你，好好给哈。好来嘿，啊，你啊几组？
2: 哦，你迄两几罐啊？
1: 60罐。
2: 60罐，哎，伊迄一克啊，几罐？几克啊？
1: 哈？
2: 伊几克啊？伊一克一克啊，是一克啊60罐，几克啊？
1: 唔是，伊一克啊6罐，啊，咱互你10盒。
2: 吼、哦，10盒。
1: 嘿，10盒。
2: 10罐，啊，互六。
1: 反正总共60盒啦，总共60盒啦。嘿，你要交代无？
2: 嘿，安尼3000偌济啊？
1: 3280，有没事？
2: 哦，3280。
1: 啊，这个记得我后边拢搬上去。
2: 好，
1: 嘿嘿，啊，你叫一组呀。
2: 嘿嘿，
1: 好，啊，拜三休啦。拜三休，拜三休，
2: 拜三休。
1: 嘿嘿，咱拢先抄，嘿，咱拢先抄电话哈。啊，阮小姐呐，无住址的，才会卡电话给你问。啊，若有住址，就袂给你问哈。谢谢你哦。
2: 3280。
1: 嘿，对，嘿，谢谢你哈。后来我跟你讲哈。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哈，你会使去比较者哈。啊，咱因为广告价才有遮俗啦，啊是讲吼，优惠刚刚今仔一工啦，你一定爱紧摕着对啊啦吼。将来嘛，唔捌讲遮尼俗着哈。啊，妈妈，咱身体你若无毛病吼，你常常就是感觉无爽快吼，感觉拢遮无对等的吼，迄就是咱身体不平衡，不平衡哈。人讲吼，空卡翘啦，安尼你就来啉咱一组，互你身体较平衡者哈。啊，有人暗时困袂好呢，因为咱身体欠青春元素，吼、哦，即个甲补充一下，吼、哦，啊，你也感觉讲，困足好，啊，过来，吼、哦，人即个雪蛤是足高贵的，一保养的新品呢，几啊万的迄种板豆菜才会出现的呢。Hello， 来，咱来几组？
3: 雪蛤燕窝鱼
1: 喏。嘿，对，你爱几组？
3: 啊，一组。
1: 一组哈、哦，好，啊，迄个拜三。
3: 一工啉一罐
1: 了。一工啉一罐都有够啊，嘿，谢谢你。

0: 拜三拜三拜三哈，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 ，OK 好好，谢谢你哦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今仔日有够俗的啦哈，六十关哦，好你六十关哦哈，只要3280。Hello， 来，咱来贵州，民凤哈，
1: 哎，我要礼拜六
0: 三线，
1: 礼拜六。下礼拜六，
0: 好，好，来，你等我听嘞，三线姐姐，好，好 ，OK， 好好，喂，没有，他没有讲话，我们学一下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赶紧哈，今仔日一组无嫌少，两组无嫌多哈，今仔日是六十关哦，听清楚，只要3280哈，无这个计数，全台湾你最近找无这个计数哈，咱厝内面哈，你若讲有另外一半真爱念的，有阿婆话讲哦，阮老的哦，有够十念的啦，较早少年都袂。安尼吼，啊，就袂遮十点，啊，脾气讲遮尼歹啦。即摆来讲，安尼脾气遮歹啦，吼。哦，啊，若讲两句啊，伊就乌乌亮，你知无？你爱食济 ？Hello， 来。
2: 喂。
0: 嘿。嘿，你爱几组？
2: 水哦，啊，你迄组讲3000。
0: 280，六十关哦。
2: 安尼哦。
0: 嘿，六十关哦，听清楚。
2: 啊，那我订一组了。
0: 好，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来拜三休哈。啊，咱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休哈。啊，你若讲哦，啊你拜安尼十念，因拜袂即马才会安尼吼。你若甲讲两句，伊就乌乌亮，即种的我甲你讲吼，你唔通甲伊亮，拢无效啦。你只要叫一组仔互伊啉，你再去放一个，互伊安尼做早顿啉，安尼就好啊。来，咱来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哈，拜三休，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吼，像这种朋友菜粿十点的吼，马上给你办很改啊，就是因为伊青春元素无够嘛，吼啊，所以伊才会安尼十点吼。啊，人讲有诶少年辈呢，正头正咧出片，唔是出片，是因为伊诶青春元素无够，身体无平衡，安尼说吼，爱来啉咱这吼，啊，赶紧，尤其吼，人讲哦，查甫人吼，袂当讲不行呢，吼，迄是因为你荷尔蒙不平衡啊。咱这吼，就是甲你救急，结果甲你兼调理。来，咱来几组苏青？
1: 一组啦，
0: 一组拜三休吼，3280吼，谢谢你。
1: 啊，你我讲，小姐啊，
0: 刷卡甲你服务一下来，嘿。好啊，来，我你讲吼，啊，咱的血蛤燕窝吼，都是吼救急吼兼调理的啦吼。啊，你若少年的，人讲吼高刚腰，体格较好，啊，即摆有会啊吼，啊，烂多，佮兼秃头，麻烦即组你来甲食者。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1: 我一组的。
0: 一组吼 ，OK， 嘿嘿，安尼迄个。拜三休哈，
1: 好，
0: 拜三休哈，谢谢。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即摆吼，我咧讲吼，青春元素无够的时阵，查甫拢同款啦，身体不平衡，即组查甫拢会当食。吼，啊，尤其查甫人，你若讲啊，放掉一部分啦哈。Hello， 来，咱来贵州嘿，碧红。
4: 哎，对，谢谢。
0: 哦，好，碧红，好 ，OK， 好，好，谢谢。好来，啊，咱来贵州。
4: 哎，我要爱一组，
0: 好，你下一线哈，啊，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好，来，咱来几组，
5: 我一组，
0: 一组哈，三线哈，拜三休，好来，咱来几组，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赶紧，我跟你讲，查甫拢会当食啦，哈，咱讲放尿这部分就好，妈妈包括咱真侪爸爸，少年讲哈，放尿选过溪对吧？即马高尿哈，啊，细杠啊，搁兼治着癌，哦，唔是你不行哦，是因为你欠青春元素，所以你来食这组，哈，一缸一罐就好啊，哈，唔免济安尼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你电话继续敲哈，阮拢有客服人员在甲你接哈。啊，新闻护理师有当小到接者哈，啊，如果哈，咱要送礼，家己嘛要啉哈，我甲你讲，阮阁加送你三个茶啊，你知无哈？来，你爱几组？哦，嘿，喂 ，hello，
6: 嗨，
0: 嘿，几组？
6: 一组，
0: 嘿，一组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哈，亲戚朋友呐，住院，啊，你会使送咱一组啊，对不对？啊，你即马当伫接受治疗的人哈，人讲喜无受报哈，或者讲你拄开过刀，胃口较无好，或者讲你开刀了后，厝内要做一个修复，一组你来个食，最好最好的哈。哦 ，Hello， 来，咱来几组？拜三哦，你收好不好哈 ？OK， 好，我抄了哈，谢谢你哈 ，OK， 好来，赶紧哈，啊，最主要你我跟你讲啦哈，咱个送三个茶啊，给你哈。 那个礼袋，吼，你去送礼啦，吼。啊，你即马接受治疗的人，吼，我跟你讲，食这组来补就足好的啦，吼。啊，开刀的啦，吼，啊，是讲大不倒的啦，哦，食这拢足好的，吼。啊，实在是太俗了，今仔日，60罐呢，60罐啦，吼。下冬吼，我跟你讲，两组甲叫起来，阿公阿婆做伙啉，吼吼，你看卖，咱吼老啊，因拜少年精气神要换好，对不对？人讲体格有够好，即马无法度啊，因为你欠青春元素，再甲补者。来，咱来。贵州，喂，你爱贵州？
6: 我要一组
0: 哈，好，来拜三修哈 ，OK 哈，
6: 谢谢你。
0: 好，来贵州，
7: 我不知道。
0: 好，拜三修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跟你讲啦，实在太俗啊啦哈，下当你就叫两组啦，阿婆做伙食哈。因拜少年精气神外好，对不对？人讲体格外好，出去哦，给你吹口哨再来讲，今嘛无啊？为什么？高工要因摆提价，即马烂多吼，因摆头前才济啊，即马吐头，因为你欠青春元素吼，人紧老，你即组紧甲啉哈。Hello， 来，咱来几组？
7: 喂，
0: 系你几组？
7: 哦，我要一组，
0: 一组拜三阿弟收哈，谢谢你哈。赶紧哦吼，抢完都无啊，哈。啊，我你讲吼，一比一中啦哈。啊，爱水也爱来吃啦，调养身体也爱来吃。吼，赶紧吼，青春元素无够，爱来吃吼。来，你甲接者吼。啊，咱来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无吼？先会特到接者，紧的哦，即马拢满线哦，哪咪抢完都无啊。0800-66-3377，电话金卡

0: 来咱来贵州。
1: 喂，贵州。
0: 好，来四线接接嘞。来咱来贵州。嘿，你贵州。
1: 贵州。
0: 好，来二线接接嘞。好，来咱来贵州。喂，咱来贵州。
2: 我几个接过来。
0: 好，来三线接一线来。来好，等我继续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嘞哈，啊你电话当继续卡，咱拢有客服人员伫边啊，甲你服务哈。啊，这个好朋友啦，讲吼，有人安尼啦，读册读个较接片啦，真嘞，一个吼有博士学历的哦，吼，伫科技业吼，做代志，哇，这个真的是黄金单身汉吼，姓蔡的先生，竟然啦吼，去迄种。甜心宝贝包养网吼，这种网站吼，锁定啊，搁你读册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啦吼，伊讲吼一个月3万吼，甲你包饲啦吼，啊结果呢，短短半年吼，伫公司的宿舍内底发生3摆的性行为吼，嘿，啊怎吼包袂对火嘛？这事件吼，吼，这个少女因老母吼的朋友出面来谈判。吼、哦，谈判破裂，吼、哦、啊，才逼出来安尼啦。啊，这个44岁啊呢，吼，44岁啊呢，啊，你伫个这111年8月吼，啊，透过这个网络吼，啊，就甲这个查某囡仔熟识，伊嘛知影伊16岁啊呢啊，吼，竟然讲要甲包饲啦，要甲包饲啦，吼，一个月互你3万啦，吼，啊，这个查某爱配合讲滴。伫倒位安尼发生即个性行为啦吼，即个根本就是性交易就对啊啦吼。吼，啊，伫2023年2月开始吼，啊，就几啊拜吼，啊拜六暗时就甲即个查囡仔约去伊咧公司宿舍吼，伫遐做迄件代志安尼啦吼。哦啊，为着要确保即个约会顺利啦吼，哦，伊个拢提前吼立钱吼，啊，甚至呢，即台风诶吼，帮即个查囡仔买高铁诶票安尼，通啊，互伊吼来现身安尼吼，啊，一直到2023年8月吼，即个小路因老母吼，即个朋友余先生吼，发现有问题吼，啊，气干吼，就甲即个啊蔡先生吼，约去停车场谈判啦吼，结果吼好歹诶。金牙吼，讲袂好势啦，啊，所以这小路吼，啊，唔只滴引导的人，即、這个甲背去报警安尼啦吼，好啊，即、這个朴素包养，即、這个未成年的小路吼，即件有够离谱的啦，啊，当然，伊吼伫咧法院的时阵吼，即个神仙哦，即个传神仙吼，靠出声来啦，吼。啊，有承认啦，吼啊，但是安尼即件是袂使，吼啊，即、這个蔡先生吼，知影讲吼，用钱来解决的拢是小块代志，吼啊，伊心里即期间就增加这小路的家属覆盖啊，一口气吼赔伊45万啦，吼啊，即、法官想讲，好啦，啊，你著知影悔悟啊，啊，搁有甲人和解啊，吼，甲判较轻的啦。吼、哦，有期徒刑10个月啦，一颗罚金一工1000块，安尼嘛罚较多呢，啊，缓刑2年安尼吼，搁爱参加2场的法治教育吼，你看嘛呀，你安尼做了后吼，身败名裂呢，从此以后吼，你的人生顶头都有一个前科，带一个暗底底的，安尼敢好？唔好啦吼，啊，所以讲袂使安尼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啊，甲做利用哦，0800663377哦。

0: 一只马，甲一只驴啊。听讲这个东山庄啊，要去西天来取经啦。这个驴啊，想讲，嘿啦去哦，是困难重重啊，所以伊就放弃啊，未想要甲东山庄去取经。但是这只马呢，却是马上就对这个东山庄去取经，经过了99万，才取回了真经。这个驴啊，就问这只马讲：“
1: 兄弟啊，你去取经是不是真辛苦啊？”
0: 其实我去西天这段时间，你行的路一点啊都无比我较少啊。而且你目睭搁予人安尼歪掉嘞，予人安尼拍，其实哦，我是感觉这种日子搁较忝呢。朋友啊，原来啊，真正的忝是咱内心内底的无知甲无清楚啦。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
2: 进攻个，
3: 华西啦，雪哈燕窝饮。它其实啊是非常适合我们全家男女老幼大大小小来做养生保健的。雪蛤一个做哈士魔，是伫中国东北林蛙野输卵管干燥之后它制成的。伫中医来代哦，认为伊啊是一个性平肝，然后可以做到啊补肾益精、养阴润肺的功能。常常见到伊的是刚好一平常时啊，你开始有一些咳嗽的人啊，啊容易口干舌燥的人，然后是刚好你要就是产后或是身体病后啊，身体较虚的人，你需要恢复体力，增强咱的体力啊，或是咱的免疫的能力的时阵，你就可以吃它，因为它有丰富的高蛋白、18种的氨基酸，还有 EGF， 非常适合啊咱身体内部来做营养的补充。而且提升我们身体的耐力，而且雪蛤以来的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啊，生长因子哦，一更新后，让呢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变得更好，一叠皮肤的弹性上面也会好。有的人更年期也许开始有一些条纹的时阵，我们适度的补充这个。

0: 年期的时阵，我们适度的补充雪蛤燕窝饮，哎，但好牙，哎，身材更加的好。还是说我们家的女儿开始进入了要结婚准备备孕的时候，我们加入雪蛤燕窝，它是可以帮她的体质建造好的，让她比较容易怀孕受孕。产后的女生来讲的话，身体是一种大修复，我们雪蛤燕窝在这个时候呢，就适合产后的时候帮忙你补身。然后更年期的女生可以加入起料，让你的激素比较平衡。或是说已经进入40岁的男性朋友，你平常时啊有在抽烟啊，会觉得口干舌燥，而且放流滴滴答答的时阵，那这个时阵呢，马哥他适合加温的雪蛤燕窝。然后呢，年纪大的时候，雪蛤燕窝嘎在一起的时候，哎，淡口力啊，直接营养补充。这时候你可能你也吃不落去啊，你可以在睡前的时候，那是早上空腹的时候，来一瓶华奇堂的雪蛤燕窝，让你做到食药补一体的功能。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百货公司里面呢，大罐的哦，一罐里面是75毫升，总共有6罐一盒，然后我们原价1280块钱，我们今天退散，让你一口气带回去10盒60瓶，也当讲能够的哦，原价要12800，但是我们今天快散，我们特价3280块钱，而且还附赠3个提袋，给你可以送亲朋好友，送礼自用2箱饮。
1: 好朋友啊，这组雪蛤燕窝饮，咱长辈时段来吃，养生阁滋补，而且袂瘦的，囡仔嘛会当吃哦，做一个营养的补充。女性朋友更加适合吃，因为互你吃着会变水。过来，男性朋友你嘛会当吃哦，即马趁优惠，咱电话紧卡。一摆，予你摕60罐转去哟，只要3280元，空吧，空空66334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工，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吼，有够俗的啦，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吼，咱今仔这60罐，你去百货公司买，爱12800元，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只要3280元，这件无得找啊，一定爱赶紧吼，只有今仔一工哦，拼无后悔，无摕到的拼无后悔哈，赶紧赶紧，来嘿，刘先生，你几组？
2: 我一组，我拜四才要收。
1: 好，好一组拜四收哈，一组拜四收哈。OK， 啊，你爱几组？你爱几组？
3: 我一组。
1: 好，拜三号你收哈，6月10号，谢谢哈。啊，赶紧哈，我跟你讲，最主要我跟你讲，最俗的啦，最俗的啦，哈，那会当你叫两组阿伯做伙啉，搁较好。来，咱来几组？
4: 嘿，
1: 嘿，你爱几组？
4: 爱一组迄、那个。
1: 嘿。
4: N O E。
1: 好，好，啊，拜三收哈。
4: 啊、有电
1: 了，有啦有啦，哈，谢谢，嘿，安尼就好啊，哈，谢谢你，好，王太太，
5: 哎、
1: 欸，嘿，啊，你几组？
5: 啊，一组，
1: 好，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啊，我阿你讲啦，哈，包括我阿你讲放尿这部分啦，有诶妈妈有真侪爸爸哈放尿哈，安尼哈，啊，选少年哈放尿是哈选过客，啊，即摆哈高尿，啊，细白哈，啊个滴尿油。第六个，啊，这不是你不行呢，是因为你欠了这青春元素，所以你来吃咱这组，吼、哦，一工吃一罐，安尼就有够啊，唔免济，吼、哦，啊，咱来要送礼，吼、哦，啊，家己嘛要啉，啊，我你讲，阮搁加3个提袋给你。哦，亲戚朋友带伊，你咪使送济啊，对唔对？哈，啊，恁新妇大腹肚，你咪使吼，互伊食济啊，哈。啊，亲戚朋友吼，啊，有诶身体较虚诶，拢会当食济。啊，你即马你接受治疗诶人吼，人讲虚无受补，还是讲咱规拄啊开过刀诶人，或者讲我胃口较无好诶人吼，还是讲你动刀了啊，伫厝内要做一个修复吼，咱即组诶你来甲食，啊，就是真好诶修复兼。调理安尼吼，啊实在是太俗了啦，太俗了吼。那会当你叫两组阿婆做伙啉较好的，你知影无吼？啊，我咧讲吼，尤其是讲咱遮的啊大哥小弟有无？吼、哦，少年的时阵体格偌好咧，精气神偌好咧。对不对？出去人家还考试啊，再来讲嘞吼。因摆高刚腰的体格，即马烂多烂多啦。因摆头长遮侪啦，即马秃头啦。因为安那欠青春元素，青春元素无够，人就紧老吼。这组吼，你爱来甲啉吼。Hello， 来，咱来几组？
6: 喂，我一组，而且汤药阁会当食。
1: 嘿，会当，好。

0: 啊，刚好一缸一罐还好啦哈，谢谢你哈、啊。好，来阿兰来几张？
1: 哎、欸，请问嘞吼？
0: 哎、欸，你讲。
1: 啊，恁这雪蛤燕窝一组是卖偌济啊？
0: 60罐3280。
1: 60罐3280。
0: 嘿、欸，原价是12800。
1: 哦，安尼我买一组得。
0: 一组哈，阿拜三收哈、欸，谢谢你哈。好来，好啊，好朋友哈，赶紧赶紧哈。诶、欸，天气咧变哈，空气无好，有诶人诶，脑头痒痒，对不对哈？我甲你讲，这组你来吃嘛，足有效诶。哦，我甲你讲，诶、欸，甲你做一个调理，足好诶啦，一比一中啊。啊，像有诶人哈，诶，旧年安尼，咳一烧一有无？这身体一定爱调理，食这吼、個，一比一中啦。你来个吃，嘿，你耶，你阿几张？
2: 一组
0: 哈，拜三休哈、啊，谢谢。好来，嘿，江小姐，
3: 哎、欸，你好，
0: 嘿，
3: 我刚才叫一组哈，
0: 嘿，
3: 啊，再给我一组。
0: 好，刚刚叫一组，现在追加，总共要两组哈，哈，
3: 对，
0: 好好，谢谢。
3: 你说什么时候？
0: 礼拜三收，礼拜三哈。
3: 好好，礼拜三，
0: 谢谢哈，6月10号哈，谢谢。好，来赶紧哈，哎，上礼也好啦，家己用也好啦，哎，尤其今仔讲特别俗，大家拢食会起啦哈，哎，甲有钱人、甲贵妇、甲遐个哈，哎，政商名人呐、啊，甲遐个名气同款拢来吃。来，贵州。你要几张？
4: 我爱两张。
0: 两张哦，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来来几张？
4: 我一组。
0: 一组哦，来电话提来哦。Hello， 来，来来几组？喂，
5: 小姐，我一组。
0: 好来，三双来接一个。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电话你继续做利用吼。啊，我你讲今仔日最近有够俗的啦，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吼。今仔日只做60罐吼，百货公司卖12800块，你电话卡来只有3280块，然后佫送你3个提袋吼，赶紧哦。好来，来几组来？
5: 喂，一组
0: 来，一线接一个吼。喂，
6: 喂，你好。
0: 来，你几组？
6: 一
0: 组，好，来三线接一个，来来来，几张？
5: 哎，
0: 来几张？
5: 一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
7: 喂，你好，要
5: 几组
0: ？Hello，
5: 我一
0: 组。好，电话提你啊。过来，嘿，来几张？好来，二线个接一个。好来，喂喂，好来三线个接一个。Hello， 来来来，几张？
5: 一组
0: 哈，二线个接一个。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赶紧哈，新闻护理师到接一个哈。啊，咱吼电话继续卡，暗时困无好，身体欠青春元素的哈。我跟你讲，这组你来个吃，身体无毛病，但是我了当天感觉无爽快，未对档的哈，因为咱身体不平衡哈。啊，我跟你讲，这组你来个吃哈。啊，我跟你讲，这是这高贵的保养的圣品呢，你若是讲食板豆吼，都爱几啊万的迄种豆吼，才有出，你知无哈？啊，再来吼，我你讲 ，NO 是调理的，血哈是修复的哈。大姊小妹已经无来说哈，啊心肝头安尼吼，安尼心慌慌，困未去，心情无好。我你讲这组你爱食，食了你就快活，食了你就较好困安尼吼。啊，男性朋友嘛会当食哦吼，啊较有货啊，放了滴滴答答，这组你来个食，补充一下青春元素，你较平衡吼，啊你就加较顺安尼好不好哈？啊，查某囡仔吼，女性朋友来吃啊吼，你就较袂燥热哈。尤其咱若已经无来洗了啊，我哩讲，你即组你也个食，较袂燥热哈，脾气较袂哈歹，较袂暗时困袂好哦。啊，查甫你讲吼，啊我有男性秃，啊面正够出油哈。我哩讲，即组你老滴吃啊哈，精神体力较好，放尿嘛大放。Hello， 来嘿，文宏大哥，
8: 嘿，你袂用咯吼？
0: 嘿，对，你啊几组？
8: 一组我新朋友哦。
0: 好，无你老朋友，你祖宗伫遮，我知影。
8: 哈，你若知。
0: 嘿啦嘿啦，只要甲咱咪咪啊笑买过，不管甲多一个主持人，咱就有资料哈。先安尼拜三休。
8: 安尼主持敢对？
0: 对拜三休哈。
8: 拜三，即个拜八三。
0: 嘿对拜三休，6月10号。
8: 主持唔对哦。
0: 你安尼，罗杰伯再给你回电，他说住址有改哈 ，OK，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安尼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哈？好来，赶紧，这个哈，这个你爱养鸡啊，爱养鸡啊，你就是最佳男主角啦。空吧，空空聊聊3377，赶紧哦。

0: 吉拉是一个好野人少爷，自细汉啊就予伊爸母生甲有够歹的啦，从来毋捌敢欺负别人啦。即一天啊，甲伊的司机去一个船卡钓鱼啊，去到河边啊，看到边仔的田呢，有一个伫种作的少年呢。阿吉拉的司机啊，就甲阿吉拉讲：“少爷啊，你看啊。”这个在种作的少年呢，来跟你生作这么像啊。这个阿吉拉少爷真不欢喜啦，他就对那个在种作的少年来说：真卡松，你阿母少年的时候，你母啊少年的时候，是不是在街仔那间上最大的旅馆做服务员啊？那间旅馆就是我们家开的啦。我这个司机说你跟我生作有小可像呢，怎会知那个少年的就赢了啦。我母啊这世人都没去过你说的那个街仔啦，但是我阿爸身体真好，他少年的时候啊有去街仔那间旅馆啊，给那间旅馆的头家娘做司机呢。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咱人哦，我咧讲有医生，有病爱看医生吼，啊，但是身体要健康，爱靠平常来保养哦。
1: 进广告。
2: 重点是即嘛，全新的 T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这些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有明星热把关，这边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啊，这个是五号较安全的。现代人像电视、手机啊，这些蓝光也攻击咱的目睭嘛，所以其实即马上界大的问题就是蓝光的危害。但是咱除了接受到这些蓝光之外，紫外线呐、还是 PM2.5 这种会伤害目睭，上好方式就是讲咱吃一寡护眼的保健食品来去做咱的器官的一个维护安尼。那即马咱年岁呐变多啊，器官本来就会退化，啊，咱即马人平均用目睭的时间拢超过八点钟，所以你会发现退化足紧的哦。目睭其实退化的速度比咱其他虾米咧心脏啦、腰肌啦、肝脏退化拢搁较紧。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光伤害，蓝光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所以水晶体就会白了。蓝光不是跟它造成咱白来讲呢，一个穿透力足强的紫外光，所以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入去咱的整个眼球、眼底哦。所以你发现第一项代志吼，你白撞击怎啊僵硬，或者看美腻，太大把油，可能嘛造成干眼。你会发现你老化的越来越严重，你看物件就无得对焦，较早咱的撑架拢撑会过，基本上撑袂过，因为你是看袂起的空嘛。其实东西因为咱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
2: 主要是来自于啥蓝光，蓝光就是眼球的杀手。
0: 是，
2: 那即马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那一般原价一盒哈，那几条就是60粒啦。
0: 嘿，60粒。
2: 啊，那其实咱的价最简单呢。
0: 嘿，
2: 咱就是一盖吃2粒，
0: 一拜吃2粒。
2: 口寒哦哈。
0: 诶，是。
2: 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伫傍晚去加吃一盖。
0: 平常咱吃一拜就好啊，一拜吃2粒嘛。
2: 一盖吃2粒。
0: 嘿，那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吃一拜，变作一天吃2摆安尼。
2: 对。
0: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若安尼吃，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哈。
2: 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吃，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只让你迅速有感。
0: 对。
2: 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所以咱起码这几盒就是60颗啦，哈。
0: 60颗。
2: 那原价就是2980。
0: 2980。
2: 好，咱这广告有帮咱有那边哈。
0: 五阿姊要398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3: 华吉堂血哈燕窝饮，伊是咱大会公司内底啊，送礼自用两相宜的最佳的选择。我是用汉方滋养的圣品血哈加燕窝，伊拢是伫汉方是上选的食材，并且恭喜皇室御用的美肌秘方。血哈跟燕窝啊，一起用汉方的滋补圣品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处？因为血哈有含有丰富的 EGF 跟胶原蛋白，而燕窝有燕窝酸，还有我们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多糖体，两个加到顶的时阵呢，等于是滋补加强版。所以说哦，我有一挂号想要润肺养颜，还是常常酷酷少的人啊，还是想要让你青春美丽的人。它都很适合来做补充， 这个东西我们是一瓶是75毫升，开瓶即饮一毫升。你每个看就一斤赶快，就是雪蛤燕窝还要自己再挑毛毛，还要下去炖煮。我们开瓶即可以喝了，一盒里面有六瓶。我们八位公司几阿喜1280元。我们今天火力炸灯可以炸，总共有60瓶，等于两个月的分量哦。原价要12800元，但是我们今天快闪价3280元，而且每一组都有三个提袋让你带回去。
0: 好朋友，这组专家用心补给拢会当吃，而且伊是温补阁未素热的哦，这无含胆固醇，查甫拢会当吃。咱银发族囡仔通通都可以吃，主播用心，趁优惠60元。只要3280元，这百货公司卖爱12800元哦。今仔日电话卡来328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赶紧哈，已经倒数计时啊哈，最后这5-6分钟哈，我跟你讲，你百货公司你不可能买到这种价钱就对啦哈。嘿 ，Hello， 来 ，Hello， 你爱几组？喂，请讲来。嘿，你请讲话，都无听到你的声音呢。
4: 我爱一组，
0: 一组哈，好，安尼我你讲拜，哎，你过目睭也是迄个 NO 的。
4: 我 NO 加迄个。
0: 拢爱一组呀。
4: 不啦 ，NO 一组
0: 了。好，就 NO 一组就好哈，拜三休哈，谢谢哈 ，OK 哈，好来，看表讲讲聊聊3377哈，我跟你讲，暗时困无好诶哈，因为你身体欠青春元素，拜托你甲啉者哈，啊，过来，因为我你讲这是这个贵保养的性品的对啊啦哈 ，NO 甲你调理血哈，甲你修复，大姐小妹已经无来说哈，听安尼吼，啊，心情无好，困未去的，这组你爱食，食了你会较快活哈。较好困，男性朋友嘛会当食吼，尤其男性朋友有会啊，放尿滴滴答答，即组你来甲食，补充一下青春元素，你就较平衡吼，放尿你会加正顺安尼吼。啊，过来，女性朋友讲吼，有滴食了后吼，真侪阿姊也讲，我有滴食啊，我即马较袂燥热安尼，较袂安尼脾气遐尼歹安尼吼。啊，最主要就是讲，男性朋友吼，你若讲哦，男性秃对不对？啊，面出油，你有滴食吼，你会发现讲，我精神体力。加较好的啦，吼，加较好的啦，吼，所以讲，女性朋友，你若是讲哦，做下来吼，要做进步，要调理吼，我你讲，这组你来甲提，人因香港啦，做下来吼，这组绝对食的啦，吼，这组绝对食的，安尼吼，吼，看吧，看看，聊聊3377，你电话紧甲卡做甲做利用安尼。
5: 有
0: 的无回啊。来，几组？嘿，你几组？
6: 一组
0: 好，电话听你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做下来拢会当吃吼。啊，我你讲，女性对青春期到120岁，你拢会当吃吼。来，咱来几组？喂。
7: 喂，小姐，你空八酒的一组偌济啊？
0: 啊，空八酒的3200，3980。
7: 3980。他吃了
0: 久啊？嘿，我你讲，你吃吼，睡觉的2-3点钟，你就有感觉噶吼。较袂焦，较袂咸吼，吼来拜三号你收吼，谢谢你吼，拜三号你收吼 ，OK。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啦吼。啊，我跟你讲，女性朋友吼，你若讲即咱今仔即血压 NO 六啊有滴食啊吼，你会发现讲吼脾气加较好诶吼，暗时加困较好诶啦吼。啊，做个啦会当食啦吼，诶，这是高级诶吼，即高贵诶即个保养品哦，你想看卖啊？遐名媛贵妇吼，我跟你讲遐好嘢人拢食。这啦，遐明星啦，连慈禧太后拢食这啦。我你讲，吼啊，所以讲，咱来个食吼。你若讲啊，我吼，这个要困进前来食吼，啊，你也较放松吼，啊，困较好，啊，你日时吼啊，保养食，你康白食，效果搁较好哦。哎，咱来几张？
8: 喂，
0: 嘿，等我个听了，来，过来，咱来几张？
8: 几
0: 张？几张来？等我听了。啊，咱来几张？
9: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10: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咱来几组？美琴呐。 美琴阿姊，好，来电话提嘞，视线提嘞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像这吼，生仔前生仔后，你来家拢最好的对哇哈。伊这是食药补的圣品呐哈，阴拜皇帝哇，皇帝啦哈，皇太后啦哈，遐嫔妃啦、皇后啦，拢食这，你知影无哈？啊，你就讲哈，像有的人哦，我做化疗了哦，身体才虚的，做你甲食甲补者哈。手术了后，你来甲补一下哈。啊，有人吼生癌症的、生不好的物件吼，身体即虚的，希望啊靠体力一下吼，补一下来，你来甲食哈。啊，过来，你爱水的人哈，你压力较大的人，你暗时困不好的人，我甲你讲，你拢甲食哈。啊，你也有滴啉的时阵吼，有即组有滴啉，你会发现讲，我即马吼，人看我拢讲我安尼光整光整吼，端端的呢，就行起足水的呢，保持青春活力啦吼。啊，所以吼，好朋友，赶紧赶紧，趁优惠你来甲看吼。来，咱来几组 ？Hello，
6: 喂，
0: 嘿，你来几组？
6: 每组。
0: 好，办三收哈，谢谢你哈。
6: 下组啊。
0: 哈，对，一组下播哈，甲你下给你，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再来。
10: 你好，给我一组。
0: 一组哈，特别好，好，谢谢你。那来几组？喂，
9: 我们几组？
0: 几组哈？来三线推荐。过来，那来几组？
11: 来一组，
0: 一组哈，来电话听听哟。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最后哈，无到一分钟，你一定要较紧的哈。那闽南落节目了后哈，诶，咱算算后边搁剩三十组哈。吼，较紧来哦，剩三十组抢会到是你的哦，因为我咧讲百货公司咧卖吼，1,000, 12,800块，12,800块，今仔日咱只要3,280块，所以落节目了后，你一定要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赶紧买到福气。阿姐，你几张？好，来电话摕来视线来，过来，奶奶几张？
12: 我一张。
0: 好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6: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5: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7: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 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2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下更下，明天上马空力机哇，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山立和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来，好，阿伯等一下，来，谢谢。来哟，听到我的声，大家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无？礼拜日呐，听到我的声，这时间的出现表示就是礼拜天呐，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都给咱咖喱白哟，哈。阿拉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靠切歌哈。那咱的先来跟咱报告了这个气球，哎，台湾的政府真正有在做代志，为什么呢？哎，哦。那你今年准备两个月？原油哦，原油是拢起哦，有起价哦。唔过咱台湾的油拢无，油价拢无起，为什么？都拢政府吸收啊，免那起吼，别起吼。来，我是转立会，你好。咱这几位，请讲话，无我要接电话。你要讲话无？唔讲话吼。小大姐，立会你好。
3: 小川，午安。
0: 别听什么歌，还来。
3: 潘正雅哥，
0: 好，大南白，
3: 好，
0: 再见，
3: 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
4: 你好，佳佳，你好，
0: 林小姐，麻烦，没听什么歌？
4: 哦，麻烦你帮我报几句台语的陈思伦。
0: 好，大南白，
4: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你好，
5: 你好啊，秀芳，你好，我叫你王大姐，
0: 王大姐，
5: 我要听风铃小桥。
0: 风铃小桥，
5: 小桥，对，阿弟，我要下线了，不？下线，
0: 来接接上线啦！嗨，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喂，
0: 田妈妈，
6: 阿秀爽，你好，
0: 你好，
6: 大富，你好，
0: 大富，今天去请假，你要听什么？
6: 要请假，
0: 田妈妈要听什么？
6: 我准备，
0: 嗨，
6: 点一条啊，给人刷资源，你好，大富求工，
0: 啊，今天去一休困嘿。
6: 好呢哦，阿
0: 伯现在
6: 啦到桥了，我你看你啦，你来当有时间你就你去，阿伯就放心比就好啦。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
6: 好，
0: 谢谢
6: 拜拜哈。
0: 来，你好，你好。
7: 你好，我台中北屯区陈大姐。
0: 你也向外人呢，陈大姐你好。
7: 没听说。
0: 陈大姐，你今年到底几岁啊？
7: 我
0: 啊你八十几。
7: 没有啦，
0: 没有哦，啊，无你阵那不是讲你八十几，无啊？
7: 没有啦，
0: 我记得唔对，嘿，拍摄，
7: 可以啦。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7: 我姓高的，虚岁69啊，看起来话像50多啦。
0: 哎呦，好棒哦！来，要听什么歌？来，要听什么歌？
7: 我听沈文成唱的吼，男女的心声，
0: 男女的心声。
7: 好，谢谢你啊。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秀爽的大富，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8: 我来你的蔡太太。
0: 蔡太太哦。
8: 哎，我一礼拜点一届会使吼。
0: 哦，可以来，要听什么来？
8: 我点迄个《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哇，可惜大富无来，无这首歌大富唱了最好听。
8: 啊，大富有来无？
0: 伊休困。
8: 哎，伊休困哦。
0: 哎，伊请假嘿对嘿。
8: 哎，伊唱这条最好听嘞。
0: 哎，你捌听过啊？
8: 啊无，
0: 你唱歌拢蛮好听，好，等下给你安排啦哈，
8: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啊，那你懂了，回答就会记啊，那就关起来，无我要接电话啊，你若无关，那就我要关电话哦嘿，你那就关起来，侬无关我就接电话，拍谁哈？来，因为咱的那边我受不了安尼记啊，真的，我健康啊有点怪怪了，来，你好，你好。
9: 很厉害，
0: 我你嘛是拉就做大声，你拉就嘛大声嘞。
9: 嗯，
0: 大姐，你拉就大声，现在。
9: 唔知
0: 哦。
9: 我唔太细声嘞。
0: 唔知哦。安尼叫我大声，我真叫大声哦。唔
9: 知哦，安尼叫我大声。
0: 哎呦，关起来啦！拉就关起来啦，拜托您啦，嘿。
9: 好，安尼好哈。
0: 哎，咱贵姓？
9: 啊，我姓杨。
0: 没听什么歌嘿？
9: 我。听，快乐的翅膀。
0: 哦，大南白，再见，拜拜。
9: 好，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拍谢谢。 来，拄则咧讲到油啊，哎呀，真正是政府有咧做代志，拢甲咱啥吸收伊个起价，所以伊今日两个月哦，哇，咱的油拢无起无落，保持原价，你袂感觉足奇怪吗？为什么都保持原价？哎，当然是政府吸收啊，买罐头原油刚好去油啊，大力卖的是呢，无为什么美金哦？为什么迄、那个这个，只要那是有正经油的去。然后呢，美金的我那起，然后股票也起哦。那那你好朋友，那要升股票的人哦，你我站在一个不要太投入哦哈。忙去借钱来升股票，千万不要哦哈。啊，那讲到天气啊，那你和平的打龙仔把这件东西偶阵雨，尤其是有大雨，今嘛今天记得那你中央气象局发布呢，咱受的低气压因何关系啊？南部、高雄、屏东、新北啊，全台湾都有啊啦，有大雨跟豪雨特报，差不多全台湾哦吼。那未来一礼拜哦，赶快哦，尤其是礼拜二开始，公会下个礼拜一。随着这种西南风的增强的关系呢，会更愈明显，尤其是会局部的短暂阵雨加雷雨。所以，咱的和平这段时间，会当去爬山呗？不可以，拜托的这段时间呢，唔要去爬山，唔要去深水，唔要去哦划舟泛舟，这个都不要，因为呢，这种是哦，危险的这个游戏的，这种一种生活的地方哈。所以呢，给人报告哈。不是只有我们南部而已，我们北北基啊17管区都有豪雨特报哦，所以希望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呢，不要去爬山哦。结果我的朋友竟然说今天去跟朋友要爬山两天呢，我说你 皮在痒啊我跟他说你是陪在上你啊，这个最好是不要啊，来啊，不过他也是出犯哦。来，阮大树来接结束，即马来的，即马过来的，春山样子，阮到个大丁香，嘿，啊个有啥蜜栗长得拢慢掉啊吼，这个新品种叫蜜栗啊，蜜栗呢，那個、口感哦，我有蜂蜜的口感，但是我较爱食这个大丁香，大丁香哦，介只人唔知呀，它就是比那个栗六合包较大粒。啊，伊个籽是足细粒的，啊，上个特殊 special 是伊个肉吼，迄来鸡肉是啥物口感？你毋知？鸡肉，哈？鸡肉的口感，啊，你来个冰的哦，好像在吃鸡肉的，真的有够美味的是呢。但是咱的好朋友若要食来鸡，你唔要空白食，袂你敢知哦？会造成呢，咱这空白食会中毒，叫来鸡病，哈？为什么？啊，你急性的低血糖为什么会急性的？因为咱甜的物件食落去了，咱的要求啊，这者胰岛素有大量，这者结果怎么变成了急性的低血糖？尤其是小朋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是要食来之后，千万唔要食伤济，一概食五粒就好，还是六粒。那是有糖尿病人不可以，只能吃一颗。那么若是要食来之，拜托的，你来食饱再食，唔要空白食。无你得到来之病哦，不可以，这个空腹袂当空白食来之哦吼，先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10: 好、哦，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生日快乐。
10: 我买，恁那迄条弄。
0: 别讲，别你来。哎，个跳姐来，蛋姐等一下，蛋姐来，谢谢。我先来找瓜姐哈。来，那你现场看到，那继续看，我那个报瓜姐了啊。哎呦，又跑掉。我这电脑真的很讨厌哦。来，等一下。来呀，现场看到呢，那个卡里白呢，再跑掉，我就出那个。共一个电脑荧幕不要共个派啊！来，先听我个播几首歌曲，参政兄哥来试试。来，我稍等一下嘞。

0: 台北高人，台北高人，请各位旅客唔通袂记别人的物件。
1: 闽南红红来做日头哥太阳饼啦，闽南粽的闽南炒蒜的闽南包炒蒜的啦。
2: 来呀、啊，黄色点老师等一个，要一个便当一个啦。黄色点老师，小蛋姐，小蛋姐，好了，这首歌《参政兄歌》，大家拢在唱，什么人唱的？黄西田老师唱的啦。那么这是什么人点的？让肖大姐说点的，来，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没事，请讲起来。
3: 我要分享那个暖毛皮痒。
2: 哦，来，请讲重点起来。
3: 我有黑指甲，然后抹了之后就好了。
2: 灰指甲哦，
3: 哎，灰指甲它原本就会一直长厚厚的东西，然后会黑黑的。
2: 啊，这么好。
3: 然后抹几次之后就好了。
2: 哎呦，安尼就讲多谢啵，哎，真麻烦你哈，哎，谢谢。李贺你好。
4: 谢谢
2: 真的，就会记啦，就会记呀，
4: 嘿，算了，
2: 嘿，来讲重点，嘿，来，你好，嘿，
4: 我家庭买那个糯糯皮羊哦，
2: 嘿，
4: 那个增加吼，拢安尼臭皮康子，
2: 哦，
4: 啊，甲我一罐外就好咯，一组两罐啊，买两组，
2: 啊，这会值钱啦，啊，我客气你。安尼就甲咱倒小盘嘞，大哥这么厉害，好，谢谢。那李二你好，
5: 秀秀你好，
2: 嘿，来加工我秀线，嘿嘿，
5: 嘿，我用迄个糯糯皮羊哈，
2: 好，
5: 我有甲翕相，我本来阿未抹啊，真正是红疹呐，
2: 红疹，
5: 拢红嘞，
2: 我会干嘛？
5: 阿廖就为阮去在里买，
2: 阿未抹了呐，抹了呐，
5: 抹了都好去啊，
2: 红疹好啊，哦，
5: 哎呀，皮肤起抹无。拢无法度用，
2: 红疹介麻烦呢，也是抗体的问题嘿。哦，安尼不
5: 了。哎，足惊！结果我恁内好喜欢噶。
2: 哎，安尼嘛，赶快给咱倒小杯哈。哦，大姐谢谢。哎呦，那你胸更卡了，肾了，去见老光，告诉我皮肤问题弄起来噶不啊？喏喏，皮痒，转个短时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再弄个空气做，哎，别把的有安尼吼，一做是850元，咱那么咱就两性。会去哪先抹？抹是个头发先哈，会抓起来捞起来哦，会去哦。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的大陈立刚，谢谢。来，咱大地高雄过去的高雄关的大树，甲基山的好朋友注意听。不听的有人已经知影了吼。讲的这个，哎呀，咱的捷运要开到基山去呢，真的假呀？哈？啊、我今天看到是讲，哦，啊那安尼太好了，对阮大树嘛很好呢 ，very good，very good。为什么呢？向东高捷运呢向东延伸一串联的九七堂、佛陀纪念馆、阿个旗山，哈，怎么这么好？哎呦，这是咱交通部呢，这个有原先就有这个备案，然后已经有通过什么那个他们的讨论检讨，所以未来呀、啊，未来你那边来问大邱哦，解决因就可以了呢。啊，但是当然啦、啊，这一定要经过一个交通的种一条开花嘛，一定是有一段时间嘛，对不对哈？啊，没有关系，我们就等他，嘿，所以呢，公哦，这种为了什么会有捷运局长为什么会这样子决定这样子，是因为咱南部的半导体 S 廊这个叫 S 廊带啦哈，所以大南方新矽谷的推动方案，所以呢，这对咱高雄的产业的布局非常的好，而且啊，咱南部咱的阮大邱家个湖光山纪念馆呢，够义大啦，九七堂湿地公园呐、啊，包括旗山的老街啦、啊，哇，所以呢，被延伸到那个东方的咱高雄的东方这个地方过来了，哦，所以这笔来叫做直线延伸的对。大邱基山有一个完善的大众运输系统迈进，耶、欸！啊，不怪阮大邱个最近哦，安、啊、我有个眼睛个生呢，拢种个被动大楼呢，哦，我想这增加所在去个被动大楼是要卖相啊，哈、啊！竟然原来人早就知影，啊，人个建设公司拢早就去探听啦，诶、欸，这阮这消息拢比人较慢啦，人个伊拢早就知影，无人个钱唔是塑料壳个呢。 那要投资了，其实免先去做功课，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也唔知要当归当，我唔知啦。但是呢，有这个希望，有希望，有梦想，哎，就会快乐。来跟您报告哦，咱的好朋友那是恁有爱食节瓜，我最爱食节瓜。什么叫节瓜？伊外形哦，就像小黄瓜，可是伊内底面是在白的哦。那个，别哪讲。嘿，冇点么像迄在来对面呢？有点么像什么呢？一种菜瓜，一种的迄个肉，迄个肉呢？吼，食节瓜很好啊。可是，咱的好朋友爱煮油，食节瓜一定爱煮哦。先，为什么？你敢知？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叫做葫芦素哦，葫芦素啦吼。啊，这种物件呢，这种素元素呢，经过的高温，哎，奇怪，伊毒性竟然未消失哦。所以奇怪呢。啊，不过我捌食过生菜沙拉粿呢，安那无安怎？那么伊这是什么呢？伊这是节瓜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机制，预防的虫啦、吼虫类啦、甲动物嘎嘎，所以这个节瓜改的三线节叫天然毒素，叫做葫芦素。所以呢，这种诶，和你如果是你食了节瓜，简单哦，就是讲也当炒来、当煮来、当烘啦，拢大部分是。用烤的比较多啊，日本人能用炸的。那如果是你有吃的节瓜，或者苦苦的时候呢，你怎么吃？哦，就赶快要吐掉，因为它有可能就是里面还有葫芦素，那么会中毒。中毒当然就不好啊，吼、哦！你也干嘛破心嘛，想要吐啦、要肚疼啊、拉肚子啊、头壳晕啊，那么严重个脱水哦，严重个脱水，哎哦。个出血性的肠胃炎，那叫恐怖啊那样吼。所以只要是食瓜咧，除了节瓜以外，做这种瓜咧做这嘛，拢掉伫顶啊，就是瓜咧嘛。节瓜、南瓜、胡瓜、小黄瓜、黄瓜、丝瓜、瓢瓜、葫芦，拢会有可能有这种葫芦素。所以你唔好认为干节瓜有这种种葫芦素而已。都讲我念到的，嘿，瓜啊绿的。鬼啊！如果小黄瓜，你若食到苦苦的小黄瓜，不要吃，也是一样要配掉啊。包括丝瓜啦、苦苦也不可以吃哦。伊内底就是有葫芦素，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呢，各位甲咱建议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千千万万电风啊，咱天气咧热呢，一定爱记啊，电风甲冷气爱开。可是只袂使直接吹人。电风甲冷气拢同款，袂当直接吹人哦，无你个观察会出问题哈。来，过来，甲咱那个朋友报告啊！你敢知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一人肝包邮？哈？那哈济？为什么？大家拢爱食，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哦，伤甜啊。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厉害，卖公仔，可能阮大舅就好啊，可能阮兜就好啦。我刚才出，阮兜出山的往来吼。你办的时阵，我就肥一公斤啦、啊。为什么？你看到想要吃啊，太甜了啊。所以不是跟他吃饮料，不是跟他吃肉类，咱人的三酸甘油关，尤其是咱今麦讲的水果，你若肝包油，人水果免个吃伤济。啊，你若要吃水果，我甲恁建议尽量利用的中昼时啊，卖暗时，尤其是三酸甘油关，佮有肝包油，佮有糖尿病啦，啊，佮有高血压人咧，卖诶。暗时食这水果，要食水果呢，中昼时甲下昼时呀，安尼比较起来较好。但是甲恁报告，咱台湾研发的一个药啊吼，时间是，这时间呢是一般来讲呢是自费的药啊，非常贵呢。一个疗程可能是将近100万哦吼。但是今嘛咱台湾已经有研究出来，对时间共有疗效的效果出来，所以呢，可见咱台湾的医术啊，咱的医学，包括咱的药方面非常的厉害。您敢知影全世界？我刚看了 Discovery， 哈，咱台湾呢，全世界的庆记啊，排 number one 第一名输出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台湾的是哈，台湾哦，你敢知影咱台湾的外汇存底跟全世界排第三名、第四名？咱台湾有钱人呢，真的呢。什么叫外汇存底？外汇存底就是讲，咱要钱要输出去，咱要物件，咱的物件要外销，咱的国家就爱有迄个金额， 那袂输咧做押金同款啦。比如讲，你即马恁公司要外销一亿，政府若无一亿个外汇存底，歹势，迄个国家唔敢甲你买。为什么？因为你无一个迄个老大咧甲你保证啊。所以外汇存底就是做生意人的啥，诶，即种外销的金额指标。所以咱那外汇存底愈悬，表示这个国家的生意愈好。安尼，你也看咱台湾排第三名、第四名，你也想啊，咱台湾好唔好？好啦，干那一个迄个晶片，咱就赢人啊啦，对不对吼？干那这个晶片呐、啊，佮包括你看咱台湾个下当个制造啥潜舰呢？有厉害无？真的，迄毋是从别个国家哦，咱对面的迄个国家，因潜舰做做，你试验的是，迄气沉落水哦，怎爬袂起来？啊，咱也无呢，迄咱拢正常，试验拢正常呢。啊，可是哦，恁敢有看新闻？咱的台湾的潜舰呢，是虾米人做的？台船。台湾造船公司啊，结果呢，今年有这立法委员呢，讲医生删掉呢，钱无要给人呢，那有安尼啊？啊，你讲做你没给人讲钱呢啊？你土匪哦！结果立法委员拢讲删掉诶，乱七八糟吼、哦。所以有一寡立法委员就是啥，拢无咧为国家，拢干咧为着因的动，因的动念。我是觉得这样很不好。那是这种立法委员呢，什么种人拢会当来个批评？我感觉唔对，咱就是爱批评啦吼。个人不过台湾有厉害无？很厉害哟、哦。来，我们来个唱歌啊！鸡人说之乱的田妈妈点的拍摄，田妈妈，我跟你唱，我无请高向鹏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化集团，那么这族群有足侪人请吼，包括了高向鹏、方怡萍啊。那么这是咱的田妈妈说点名哦，我给你请哈，咱无请郭青霞，谢谢你。来哟，咱你顶爱伫洗澡以后啊，改掉两个习惯，什么习惯？戒糖戒油，甚讲哦，卖食高糖，卖食高油。啊，有人讲啊，我哪知什么叫高糖，我什么叫做高油？嗯，啊，就上甜跟上油啊！来，我先上你好，田妈妈，
1: 是吧？
0: 哎，我跟你唱啊，
1: 刚是姓爽，
0: 嘿呐，我跟你唱啊哈，
1: 足好听，足好听嘞！
0: 谢谢，谢谢，
1: 哎、欸，哦，我听着嘞，足欢喜哦，足好听，我感谢你哦哈，
0: 别客气，祝你健康啊，
1: 足好听，足好听，
0: 谢谢，谢谢田妈妈，
1: 好，拜拜啊，
0: 拜。欸、老人家就是要快乐啦齁。所以那你和平呢，为什么咱的店呢讲呢，因为咱四十岁了，咱的心情代谢对你不好。啊，你吃伤甜个伤油，你中考袂大考吗？欸啦。啊，中考若大考呢，哇，四高就来催你啊呢。所以呢，你有把你身体健康你有管得好无？你这么吃个几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够人一百无？有。那我有人客。之前有一个一百空四的阿伯，应该是走了哈，很久没打电话来了。那么呢，你吃个这几回啊，八十回、七十回啊，你有赚到啥无？有啦，赚到子孙啦，啊，赚到迄个老厝几啦间啦，田园几啦家，吼，这么好呀！啊，赚到啥？啊，健康拢无伊安尼啦，无赚到健康，结果呢？看到规身躯拢病啊呢，所以唔是讲老大人一定靠我这个慢性病，歹势哦。这时代啊，少年人嘛会呢，咱无阿爸讲过无？迄有我讲过两个二十岁诶小姐啊，迄大家拢是啉啥？珍珠奶茶，伊家当作白茶，拢无咧啉白茶呢，干那啉这尔呢？哇，三酸甘油飙高1400、1100啊！惊死人呐、啊！有糖分无？有；有脂肪有过高无？有，绝对有的。啊，够啥？够只20岁那个只结石啊！所以咱定讲过，唔要糟蹋家己的身体啦。咱人吼，身体足乖，所以你若是甲糟蹋身体呢？那本书迄个这个有一本书里面的一些报道下来讲，你即马啊，上帝讲的，上帝讲哦，你想要乞啥，你就甲乞去。啊，但是你要付出代价。意思讲啥你就甲食，

0: 进班就蹲伊啊啦，再等个五点钟伊才清醒安尼啦。所以食伤甜刚好不好，好、哦、所以当然咱不是跟他讲啊，食甜的物件，包括饮跟他选择饮料呢，无啦。包括咱巧克力啦、蛋糕啦、甜点，这个都有的哈。啊，有一个先生呢，伊哦，平常时拢食外口，一个人无结婚嘛，啊，拢食外口，伊拢食便当啊，较方便嘛吼。啊，过来无得食米啊，啊，那无得食啥，饮料拢配饮料，特等拢配饮料。有一间公司身体检查，啊，董阿伟，这个人三高全部都有，糖尿病、三酸甘油酸、胆固醇高，过来啥，高血压都有。啊，唔过伊就甲医生讲啊，医生，我刚才食一个便当呢啊，啊，为虾米奈肌少拢中有啊？为什么全部都有安尼啦？啊，医生甲问看伊食虾米，伊讲啊，都便当啊，啊，便当就是炸鸡排啦、炸猪排啦，对不对？然后上个重要是啥？伊拢食碳水化合物相关淀粉类，伊爱食胖，伊爱食面，爱食馒头，爱食肉包。然后呢，伊平常时拢啉饮料。食饭拢是配饮料，所以无怪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人啦得到慢性病，我有讲过伊的，变性也对咱一世人袂，敢会断根袂？譬如讲，咱即马要讲到糖尿病，糖尿病断根袂啦。而且咱得到糖尿病哦，你得强取一世人。第一点，当然强取一世人啊。啊，过来糖尿病会伤了咱全身骨，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呢，会伤了咱全身骨的啥？比如讲，按头到脚啦，包括咱有糖尿病人，大部分拢心脏、心血管的问题。因为咱糖尿病另外一名叫做血管病，所以一般拢有高血压。而且咱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油脂拢无好。无你啊看，咱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西游记人平均两个人够一个，大部分是啥？控制了无好引起来，除了是这问题以外呢，你敢知今仔个有一个医学报道，研究报告讲哦，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假设个无要控制血糖呢，控制了无好，因用尿出啊这研究报告个用真油个真甜好食哦，叫个这尿出啊，提早记忆退化，所以这买造成了什么呢？你有糖分的观念呢？澳洲雪梨科技大学研究，造成咱人啥？那你脑神经退化比一般的人更加快、更加紧啊！啊，神经来退化，所以我常讲过一句话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病发症。那么，更好者一些报道讲建议好朋友，然后是有糖尿病人，讲较接巴笑的。各有记得哦，有讲较接巴笑的，咱会当好咱身体哦，产生了什么呢？这个种多巴胺。和咱的脑生成多巴胺，和咱人记忆较袂退化，搁愈紧咯吼。所以当然，咱有糖尿病人卖并发症啦，无并发症足麻烦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啦，空气袂吧，骨卡骨镜头啊，迄高血压、中风、心肌梗塞、甲西药剂，拢可能会来催你。所以上个时咱食先哦，食白饭半碗就好啊，卖食个超过一碗。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过来，上无去就运动30分钟，也过来哟、哦。那要食几个呢？卖食伤甜的，食巴拉干嘛？要食中道时就可以啊。水分爱啉吼有够，因为咱们心脏代谢，糖尿病叫做心脏代谢病的，爱克咱的水，所以水爱啉有够哦。好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小爽哈。
0: 还是嘿。
1: 哎，阿姨嘞，请问哦，因为糖尿病阿目睭阿雾吼。
0: 安尼等者来接接。

0: 谢西团。那么这张雅文说请问喜人这位林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三片我不接来，嘿加工嘿。
1: 我
0: 工酒店吗？
1: 带着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会
1: 啊我好个在家，我糖分啊，我有
0: 糖分
1: 嘛变改大。我好个在家的你的三片金箔
0: 哦，
1: 加两担我，加两担我。
0: 好啊，怎么嘞？
1: 啊，冻的啦。
0: 哈，
1: 盲我恶化，你先讲盲我恶化。
0: 你是讲油剂吗？
1: 有油剂。
0: 啊，怎么油剂？甚至巧克力的我这样。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那种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哎呀，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啊，即卖偌济啊？
1: 六点几呢？
0: 哦，
1: 六点五，
0: 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伊讲啊，恁这个年龄，阮这个年龄啊，
0: 吼，
1: 喉咙开歹啊，
0: 所以即卖会疼，稳定了对了哈。啊，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呢？哎，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
2: 谢谢。喂，
0: 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2: 喂，迄落四川的哟，
0: 请讲起来。
2: 耶，我食你的三鼎金宝吼，
0: 嗯，
2: 食到吼，
0: 嗯，
2: 即四零点，迄落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2: 嘿，
0: 哦，阿里关对是我关呐。
2: 在对，迄落6.4啊。
0: 啊，起码5.8呢。我的标准好，很好，等下来。好，安尼六以内好，4到6是最好的哈，大嫂。呵，继续看嘞，看嘞，呵，谢谢。来，丽丽你好，
3: 啊，秀贤好，
0: 开心。
3: 我吃了你的三生金宝，就开始吃了一瓶哈。
0: 嘿，
3: 我
0: 嘿，
3: 变成那个什么，糖化血色素变成6.1而已。
0: 哦，有降了哦。
3: 有降了，拢降了。
0: 啊，原底是偌济啊？
3: 6.5以上。
0: 哦，啊，即摆降啊成6.1哦。
3: 我才吃，还没有吃一瓶，还没有吃完就
0: 我就降下来了。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你比较快呢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上无至少两顿哦。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三片老不接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2: 哦。三片真不食吼。
0: 来，食了哪好？
2: 食了，我本人去看医生，伊讲我这边有成分。啊，食食怎啊都拢无检查拢无，怎啊并无成分。
0: 哎呦！
2: 啊，血压本来我爱食迄，啊血压诶，怎啊拢唔免食，拢唔严，拢血压拢
0: 袂悬。血压药啊，免食就对啦吼。
2: 系啊，拢袂悬。
0: 哇！你讲
2: 啊，唔得只啊，叫。
0: 啊，那无紧，你若加啦，你叫医生给你减药啊。我医生减药啊，咱那个改两顿安尼哈。好，阿姆谢谢。哪里个你好？
4: 哦，你好，秀莎。
0: 哎，讲重点哦，嘿。
4: 我食三鲜清粉哈。
0: 嗯。
4: 哦。
0: 嗯。
4: 来点我啊，起码降到7.5。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4: 对。
0: 原来才1.5呢，啊，起码从7.5安尼哦。
4: 对。
0: 哦，好。我那查钙真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哈。好，谢谢。哪有？讲过，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无？大家吃好拢无敢保育，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同这罐，弄咱这罐三鲜金宝。那么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可是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咱一缸的量有够就好啊。看免吃个过量，免吃个宠物掉，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呢，你得关灯来吃，没用听袂好哦。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的这个银杏果跟红旗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有口口棒有几枚可以棒过来该有呢，那接下来给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先给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都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啥？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到温的茶，对你较好，啊，对油脂嘛较好。所以咱用的上佳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诶，这是医疗级哦吼。咱的保温瓶两点换一支，诶，保温瓶呢过真紧要防碗，啊，要防那无现货，请要防加恁公司叫货哈，啊，公司讲即马有货啊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谢主啊！
0: 哎，谢你好，
5: 你好，
0: 嗯，什么贵属？
5: 成分
0: 哦，
5: 要加下面。
0: 好来，啊，那个小姐一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谢谢啊。
0: 嘿，你好。
6: 那个卡巴西比比吃什么味啊？
0: 你刚有糖尿病？
6: 有嘞。
0: 我那不乖啦，来，二仙哥接着。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拢唔好跟他用听，你去听十档嘛，未好，身体未健康，那么。要谈到谈健康，就是要用食的，爱保养入去。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若有艰苦有病，先看医生。药啊，该食咱嘛爱食。啊，若要保养嘞，食天然嘞，再来找咱秀爽，安尼就好啊，吼，安就对啊，哈。来，咱来给唱这老歌，这首歌是《快乐的出旁》。这是咱的黄大姐所点的，而且介绍人唱吼，啊，我给你唱哈。那么请歌星哦，我给你唱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

0: 的出旁，那么就盖几两情况，包括邓丽君也有，林慧萍也有，那么这是那里黄大姐说的没有，快乐的出旁，就大概有一个快乐的出旁。不过那里落雨时阵呢，唔去也坐船啊哈，来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没事，来请讲起来。
1: 哦，我食你个，食你一个。
0: 你打就新冠的，打就新冠
1: 牛啊。哦。有之前拢食爱困牛啊，尾下去买你爱亚德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今麦我较好困呢。
1: 有啊，我足好困。
0: 哎，大哥，你今麦改改两顿哦，未使停哦，未使放掉哈，改两顿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来来，三片萝卜姐，你讲叫我的阿雅德娜娜，
2: 哎，叫好困啦。
0: 哦，你阿无讲要过来，我知嘿，好拍摄嘿。
2: 阿哥，给你抹，
0: 弄了皮痒
2: 啊，弄了皮痒啊，叫好用啦。
0: 哦，阿你阿抹什么呢？
2: 抹到这个这边啊，有只一个迄个阿种会消一样，
0: 会消吗？
2: 没关，你们那有五月买上，阿种就一粒不落，这种拢抹去。
0: 哦哦，阿大抹抹就好起啊呢。
2: 对啦。
0: 阿爹阿伯，这个我倒是无啊。感谢你，谢谢。来哟，卢克先生，派昆明派的民签名，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的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呢。够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呢，有咱天然的帮助，咱会较袂黏贴黏贴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毛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呢。阿你阿他妈英公英公，记得拿来拿不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呢。吃我们的阿雅德纳，最好是来当个咖三线节目做一下，这样就更加如何的哦。我们有说过，我们这睡眠不是太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这个个性有关系啦吼，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每吃一罐就停了安尼，要有耐心，要继续吃。哪吃啊，别哪好哦，哎，爱吃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们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威，恰公威，嘿，
3: 喂，你好，姚姐啊，
0: 我秀爽，你好呢，嘿，
3: 哦，你是我呀，
0: 嘿，是，
3: 姚姐啊，
0: 嘿，是，嘿，
3: 啊，我那个那那个那个，
0: 哈，
3: 也很好啊，爱困的好嘞，
0: 我来个姐姐先咯，哎，大姐，等一下，谢谢。来哟，忙多了过头啊！你敢知即卖印度呢，热甲50度，呜、哦！迄伫因的路边，你就看到人热死伫路边呢，真的呢。不是，唔是咱讲的，是真的因的画面，因的这个新闻就有爆出来哦，哈。所以呢，那么未来呢，各经济国家也愈来愈热，因为整个地球呢暖化。哇，这个真正对咱的环境不好。你讲咱若一个伤过热吼，啊，这温度悬的是迄树啊会自然，树啊出油啊，啊，拄着日头炎，伊就倒起来，森林大火就来。所以呢，这真正够麻烦，够恐怖。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阿公阿妈，你唔要透中昼去运动，一定爱记，该吹冷气就爱吹。啊，我拄只有讲过啊，吹冷气唔忙直接向人，吹电风扇唔直接向人。你们知道新闻报了一个先生42岁呢，这个人哦，伊伫办公的时阵呢，伊拢把冷气孔拢向家己的卡车边、甲颔棍啊，啊，结果呢奇怪，伊突然间哦困中倒起来了呢，哎，那敢那手啊麻、脚麻，讲的说唔知咧讲啥，人听无啦，吼、哦，较紧的送去病急诊哦吼，原来竟然是啥急性的脑根塞，会更塌掉的啊，那样呢？所以就是直接吹人，因为咱的血管吼，伊会拄着体热温度冷缩热胀，冷的时阵血管会救下来，啊，咱的热的时阵血管会减开，是无唔对呢？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忘记热了过头？咱流汗过多啊，流汗叫做汗，汗叫做筋，啊，筋的源头是啥？心脏。因为咱流汗是为了调节温度。对咱心脏较袂造成你伤过热，热气往上升呢。热的时阵，咱这心脏啊，噗噗噗噗噗噗，一直硬跳。 心跳伤紧的人寿命较短，比如讲尿处啊就好啊，尿处啊，心跳，咱人一分钟哦，咱一分钟心跳差七十二个，对不对？尿处啊，几个互恁药？两百几个，所以尿处啊寿命偌久呢？三冬呢？啊，那是嘞，恁敢知影这种迄个蝴蝶吼？讲无啦，讲咱人呐是甲。所有动物拢同款哦，咱若是所有心跳紧的呢，这个拢会出问题的，心脏甲高血压中风。你们知影，搁一种，搁一种的动物呢，伊的心跳足慢，但是啊，伊的寿命是最长久的。火林有是哪一种动物？乌龟，伊的心跳，你着看slow motion， 啊，着慢慢的行呢，慢慢的行呢吼。所以呢，那你表示咱人个性呢，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就是比较起来，你较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睏眠的问题，再来胃肠的问题，这拢甲个性有关系哦。吼，那么咱即马咱台湾目前有偌济人？这个高血压620几万人，620几万人呢？这是过了当前的数字呢，即马可能阁愈少哦。吼，但是你敢要相信？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应该是老大人才会啦，歹势。现在年轻人增加几%，30%引起的什么呢？心肌梗塞猝死的机会加30%，是几岁呢？24岁到44岁，青壮年。所以呢，您没课文就说您到年轻人就都年轻没事情，有那就是要特别注意哦。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5: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5: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和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谢谢风铃小乔。那么听下嘛，咱上面请问思安，嘿嘿，这是思安唱的哈。那么这时段的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对，你好。
1: 喂，
0: 喜力贺，你好。
1: 我这里是。
0: 啊？喂，欸、你讲重点的来，请过来
1: 产品了不姐？产品全部系运动啊吼。
0: 嘿。
1: 啊，这嘛拢安尼，就做做仓库较袂紧张，这嘛说。本来拢做顺的啊，
0: 算讲原底会白棒吗？
1: 嘿，白棒，阿即马呢？
0: 阿即马袂啊呢？安尼你啊继续看呢哦，大哥，哟，唔要停哦哈，好，感谢，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哎，是啥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我用那个三星金宝哦，我血压本来是百
0: 五，
2: 哦，阿即马食差不多两罐了吼，即马拢到100-120安尼呢。
0: 哎呦，哦，标准呢？安尼大哥，你即马医生来检药啊？嘿，阿
3: 丹，
0: 你
3: 家
0: 等
3: 下，
0: 好，谢谢。来，你好。
3: 喂，秀川哈。
0: 来，
3: 讲点你好。我拢在迄度
0: 上班。是对背都唔免讲，你直接讲起来。
3: 我在你的心情进步，你都好高兴呀。
0: 哦。
3: 我在心情进步里吼。
0: 嗯。
3: 真正是好。
0: 安那好安那。
3: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3: 正常。
0: 会哦，正常啦。
3: 对对对对。
0: 阿哥，好，安那你即马，甲咱的甲，赶快哦，甲改弄等我哈。大姐，谢谢，谢谢你，来宾客你好，嗨，
4: 喂，
0: 还是车工的来，
4: 你我买三星金宝吼，
0: 嘿，
4: 食了会使用这心脏啊，袂喘啦，啊，佮迄落佮脚骨哩麻啊好伊安尼，
0: 哦，好棒好棒，好阿伯，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家能等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嗯，啊，那这种啊吃三星金宝，那种啊吃三星金宝呢？因为咱的三星金宝就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吃一罐低的五罐的话，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过量，因为咱一罐一缸的量有够的可以啊，吼，看要吃个重复掉呢，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该药呢拿起来甲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没见呢，咱登记拢有干木牛胎，啊，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啊，那么当然了，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到底，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呢，啊，给留起来。假贺价格咱到小博以上，公格等下就问订单呢。我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我要叫孟姐哈。
0: 好咩嘿。
5: 哎，那种有胆固醇较悬的，要吃什么？
0: 哦，来接接线哦。哎，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是什么？
0: 哎，
6: 我都吃你那三百钱保险。
0: 三片多少？
6: 哎，对心脏有保。
0: 哦，这股还刷卡嘞。啊，改听起来。哎，二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节目，能够另外拜到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屏东市到的啊，咱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哦哈。那么如果是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县市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各啊屏东县市到高雄市好朋友，你当个转暗时的8点到10点啊，收听90.5到91.3。欢迎收听七九，那么咱其他呢？979都是一样的哈。啊，那不了解才开个门栏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哦，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0800-469-469。咱的下到时哦，拜到拜了，下晡时3点到5点呢，调幅的比较多，就是 AM 的。啊，有拢是一点钟的较侪，所以有人可能较袂用转。那如果是唔知变哪转，对一台频率呢，才开个门栏，因为咱无多一直播安尼，然后啊，这么好朋友哈，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那么我今麦个讲一摆哟。咱那是哦，咧讲笑啦，开玩笑的讲哦，您孙啊，那就像隔壁老王啊。 开玩笑的啦吼，不是真的啊。但是这个隔壁老王吼的故事呢，其实讲起来是一个足感动人的爱情的故事呢，哈。啊，不是在开玩笑，没啦，那是开玩笑，咱代现代人家开玩笑啊。你在讲隔壁老王啊？哎呀，恁孙哪有够像隔壁老王啊？啊，根本就不是吼。那么这故事是安尼，有一个吼，做盐的盐商啊，姓刘，迄、那个是因查某叫叫柳叶如啊。哎、那、了、個，不是柳小姐，是柳叶，柳小姐对是柳叶如啦。那么这个小姐呢，千金嘛，爱着一个画图的书生，叫做王生啊。这两个相爱呢，哇！结果两个输定终身到好无好呢？为什么？因为散啊，散到要叫跪下去安尼啦！啊，伊这小姐柳叶如因老爸哦，因爸爸呢嫌这个散家书生呢伤过散呢，真个拆散，真个因查某囝个嫁有够远，有够远，有够远个嫁港行的港岛的，叫做洛家姓洛啦吼，洛家的公主。但是哦，经过几了当后了，人这个人这一个善假书生，人有啊有认真呢，有成就哦。但是有成就了呢，伊刚好去找迄个柳叶如，无伊嘛无去甲交了。伊想讲哦，伊祝福他嫁了，希望伊嫁了好安尼，然后但是哦，伊真正有够痴情的啦，看我这查甫人这痴情吼，已经探听了这柳叶如的地址了呢，嘿。伊竟然伫这柳叶如因家的隔壁买一间厝伫遐，已经住了，哈、啊，还是要创啊？伊规世人拢无娶，伊就是要关心。伊只要听到这小姐声哦，伊人就心安啊啦。哦，比如讲伊啊，隔一墙啊，有时就听到迄个柳叶如咧甲囡仔讲话声啦，啊是咧伊咧骂使用人的声呢，啊是咧唱歌的声呢，好，伊就是要听到这就好啊。伊感觉平安就好安尼啦，你也看，靠这查甫人这样的痴情啦、啊，恁人讲哦，这真正是无得吹呢，都是隔壁呢，伊敢敢去啊吹，伊嘛唔敢呢，伊嘛唔敢讲哦，啊被抢个鬼啦，唔敢啦，这个隔壁老王就是这样子，一点真正是有够痴情的，但是这个柳叶如敢知不知道，一直到呢因到哦，柳叶如给这个翁啊洛家的人呢。做生意失败呢，真困难的时阵啊，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啊，出手给因兜帮忙。你敢知甲帮忙是虾米人？可能有啊，就隔壁老王啊。伊既然要希望嫁了好，伊嘛是希望伊嫁翁会当好啊。所以啊，一个了解也奇怪，这柳叶如干嘛讲奇怪啊？无熟无识人，为虾米要甲伊帮忙？伊真去了解，一个了解了去了，哇，这柳叶如好啊啊？为什么？竟然是伊的情，伊的初恋的情人安尼啦，啊！竟然是伊的善假书生啦、啊，哦，当然伊的哭啊呢，伊哪哭的哪讲啊，他故意讲的，伊知影迄个，这个王生的隔壁，伊调讲讲的，隔一个墙外伊就讲啊，妾以为人妇，何必隔墙独垂暮？意思讲哦，我已经哦，妾的是我啦，已经做人的某啊啦，啊，何必得隔一个墙哦？底下叔叔念我啦，何必得安尼虚度一生呢？吼、哦！所以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马云讲是虾米？这个是咱咧讲的。结果咱一般拢把这个隔壁老王是当成是开玩笑的话，对不对？其实不是，它是爱情故事，是特别的、特别的哈，很特别的爱情故事哦。这就是咱底下咧开玩笑讲隔壁老王。来哟！我伫暗时我有讲过哦，咱的六月初六已经过去是昨天呐、啊，但是它很特别，它是几百年才有一摆啥六月初六。恁个注意个听吼、哦，伊是咱今年是咪2026一个六啊？6月6号是咪涨三个六了？啊，过来涨是礼拜几？礼拜六啊？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呢！你敢咋涨一摆？那个六都是六的日子是什么时候？记得就是第啊，过110年呢，隔了110年呢，1916年的6月6号星期六，赶快四个六，哎、欸，你看四重六，你看这种日子有特殊不？所以 我在想应该在长的时间应该介绍人结婚，为什么？因为算一种吉到黄日啊，对不对啊？吉利的好日子啊！哦，那一世人，咱也无到一百岁啊，嘛无到百岁。你要看，咱顶一拜，一四个六呢，四重六呢，第一百十年以前呢，哇！所以你要看，这个就是吉祥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希望你们大家都平安呐、啊。我拢听讲过哈，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回家最好的路，平安就是啥？福报和平安就是啥？福气的对啊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大拢平安，平安的包括健康的平安呐、啊，无事啦，无事的平安呐、啊，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拢种平安过日子，希望大家平安。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呢，人生百百款。人生一路一路一路一路，就是各式各样，啥嘛啥嘛嘛是各式各样哦哈。啊，我来个唱人生，什么种人拢有啦？有好人，有歹人啊，有迄落真友好的嘛，迄落真不好的拢嘛有啦哈。来，咱来个唱这首歌，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希玛丽，啊，我来个唱哈。你莫跟他听啦，你有咧健够健康无啦？健康才会平安啊，无健康变来平安对无？爱甲身体顾好，啊你茫干那欠钱唔敢开，钱爱用伫对的所在，迄钱吼爱用伫上该开，应该爱开的所在，就是投资你家己的健康。你若投资股票咁稳赚的，无有稳赚的啦，对唔对？但是啊投资股票就是有赚有了，要唔过干那就投资你家己的健康呢？你家己赚。哦，别人无法度赚你的健康哦，哈！所以咱来投资，既然个是安尼，咱来用咱的钱的一部分的做啥？投资健康的保养哦，哈！个人建议和朋友来听我唱歌，人生一路一路，谢谢。

0: 款人生娱乐娱乐，这首歌主唱是希巴里哦，来谢谢。来的你好朋友，你有身体上的问题要问我秀山，你买单卡里白哦哈。秀山，我最近哦，唔知闲哪呢哦，我做膏药呢。啊，最近唔知闲哪放无啥药呢？嗯，啊那得病，为什么可以放无啥药？有只阿桑卡来好啊。哎呦，秀山，我那放无啥药啦。我阿桑，啊你地啉有够无？有啦，我一干那啉千五 CC 的呢。啊你有流汗无？有哦，那讲流汗，我真啊。流出一汗呢，哦，阿桑就对我啦。啊，咱热天，咱一年四季来对面哦，心沉代谢上的是什么季节？热天，伊咱季节啥？流汗。啊，流汗对咱敢好？好啦，你那流汗有分几来种？有一种叫做，咱正常的流汗叫做新陈代谢的好好诶。另外一种是啥？清汗、冷汗。迄种个就是有问题，你要注意心脏，因为那讲过咱脑瓜跟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哦。但是呢，那如果是你那无够水，啉无够水，哎呀，咱这天气热呢，你个啉无够水嘞，啊，过来你拢坐掉，拢无咧叮当嘞，安尼好，你得到有得发炎的机会，该必然较悬未？哎，你个想嘛？为什么我拢建议你一定爱啉得啥温的茶？就是要希望帮助咱呢？啉水啉落去了呢，会当到咱这胃呢，免落胃调节温度，对咱的腰子跟咱过滤嘛，拢非常的好。虽然水一定爱啉温的较好，尽量来当啉温的啦吼。那么当然，那么定个咱建议，为什么你爱啉茶，慢慢来啉？当然啦，不然啉足紧哦，唔好啦。因为咱人啉的茶呢，你个想得好啊。我讲安尼，我真接讲嘛吼。咱啉的茶99%，拢是腰子捡起来搁在。咱人体个再次使用，互咱用就对啊。啊，你个想讲，那是你那是啉伤过紧啦，伤过凶嘞，就可能假比讲，咱本来500cc做500啉啊，还是做600啉？啊，你唔是呢？你500cc个做一百啉，你有去吸收去吗？吸收未去？啊，怎么办？啊，就变相的水啉得水放尿啊。所以呢，咱啉落茶，就是经过的胃，给你调节温度，然后到咱有去给咱新陈代谢。啊，是流汗流出来呢？即你敢知咱流的汗吼，唔是温的呢？所以咱人做恶苗，上天创造人该恶苗，干那咱放的药是温的尔呢？所以当然我们只讲建议好，平你那边药剂好，就是爱啉温的茶，就是安尼哦吼。不只是安尼哦，咱全身骨拢需要的水温呢。咱人员工是最做的，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但女性有70%。你敢知咱的脑，咱这脑啊？伊嘛需要注意无？要呢，伊需要50%呀、啊！所以咱人接收的水啊，来到这个肥料龟仙窟18%到20%呢。咱的变成咱爱回收，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免个啉伤凶，免个啉伤紧的是安尼。所以啊，天经鬼料呢，真够搞药的人，真够上药的人，你得爱注意啊！除了是听我建议40以上的人做提肝法以外。上个重要是啉茶爱啉温呢，过来改变慢慢来啉嘛。因为咱人无水袂使呢，水是咱的生命之源呢。而且咱水吼，若要过滤出去嘛，是爱靠咱这油脂。咱减一了油脂，还可以当活，但是相对列上会变形平衡失去，会变成了无多新陈代谢。所以热天既然个是流汗，当然你只来啉嘛有够以外呢，上个是安尼啦吼。啉温呢，过来个是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你要做提肝法以外，个兼做打卡底。打卡底呢，就是要刺激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和咱的膀胱经。离咱的卡底上近呢，我讲个是膀胱经呢，会当刺激膀胱经呢，和咱人哦尿哦禁开掉。所以你哦，当然咱尽量卖禁尿，嘛唔过你嘛袂使哦。迄个咱的膀胱会当低于250-300毫升，虽然差一点钟个，就2点钟，也是点半钟放一个药拄啊好。啊，你唔是啊？水啉茶水放尿，就是表示啥？你的膀胱无法度吸收，无法度给你带真济药，你得去放药啊。甚至有人放药，佮放袂清气。男性，尤其是男性哦，吼，尿泡上增大的人。啊，咱女性嘛是有人安尼呢。嘿哦，唔知咧赶紧啥去便所放药吼，啊袂放完，你就随爬起来。怎么变成个习惯性？你拢有残尿，你的 放不清洁的尿叫残尿呢，将来你一直应用到你的膀胱的迄地量，所以咱放尿唔好急，我爱慢慢慢啊，这个爱放个清洁才起来哈。所以咱好朋友做提肛活，做打卡地，啊，有进啊，无顺势就过你，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尽量咱不甲咱讲过，唔好啥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尤其是呢，有药的物件呢，上个是医生开较好哦，哈。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你若感觉讲，哎，放药，哎，起泡30分钟阁未消，放药阁热热个，因为呢，那么咱得去检查，看你药剂有没有问题，有肾上腺素过滤率无，大家六十无哦。大王秀爽，你好，你好。
1: 好，哎，那你要做什么事哈？
0: 我秀爽。
1: 哈嘿啊我吼我咧做梦啦吼，
0: 好呗嘿，
1: 迄个我安尼放就拢配配啦吼，
0: 配配哦，哦，医生去接接哦，哎谢谢。

0: 好来试试南里的心声。那么这沈文成收集完学人就于是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啊，食三顿已经好啦。
0: 啊，食了安怎好啦？
1: 食了真好个，
0: 安尼
1: 暗时啊，放药拢剩放两盖尔，无本来拢五六盖。
0: 暗时较袂搞药啦吼。
1: 嘿，哦，食了真好啦。
0: 安尼好，你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嗯，大哥好，谢谢您，谢谢。
1: 讲啊，
0: 三片有无只？听过公重点无嘿？
1: 我讲啊，我八道也要食对唔对？
0: 要
1: 紧嘿！哦，我咪食啊，咪是滚咯，食得足好个呢。
0: 安那好，食啦。
1: 哦，食啦，安尼暗时哦，较免惊，来放尿。
0: 较袂，慢慢放尿就对啦吼。我安尼好啊，我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啊，好。好，大嫂，谢谢。弟妹你好，
2: 有线。
0: 哎，是阿魏太太来，请讲嘿，来讲重点哦嘿。
2: 好。
0: 好，来三片我不接嘿。
2: 那个三生金宝很好哦。
0: 好啊，怎么好嘿？
2: 对，那个膀胱。发炎，
0: 哦，
2: 还有那个尿尿道发炎也很好用啊。
0: 哎呦，哦，好，
2: 还有那个那个肾脏指数，哦，你
0: 肾是求过滤率，
2: 哎，过滤率哈，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慢性病的呀，那个
0: 没关系，你讲你就好了嘿。
2: 哎，那你要你那那个就是要吃这个的才在保护你的。你那个
0: 肾脏，我完全了解了呵。喂，魏太太好，保重哦。嗨，老朋友，魏太太保重，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3: 好。
0: 来，请讲起来。
3: 好，我讲我食的啊，做两千三的啊。
0: 三千斤不来，讲重点的啦。
3: 十罐哦。
0: 嘿，食了安那好。
3: 哎，食了啊！即马哎哎，尿得禁拢做袂掉诶。
0: 哎呦，禁袂掉就对了吼。
3: 哎，尿得禁嘛，
0: 尿禁袂掉啦。
3: 尽快掉。
0: 哦，嘿。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姐给咱倒小杯哈。好，阿姆谢谢你，感谢你哦，保重哦，谢谢。
3: 哦，我卡大龙，卡大龙强。

0: 嘿，
1: 啊，
0: 小姐，
1: 嘿，安那请讲啦，有听到啦。
0: 阮先生吼，家里很三省鉴宝吼，
1: 嘿，
0: 伊迄本来迄肾丝球过滤率啊，吼无啦，迄有个
1: 糖化血色素呢，
0: 有些股市吼，
1: 嘿嘿嘿，
0: 多啊，医生足紧张的讲爱开刀。啊、后来在你的三面顶包吼，在了吼，他妈降落成4.7，啊，医生在咧笑啊。
1: 哦，算有迄个化验的指数降了就对了吼。
0: 嘿嘿。
1: 化验指数降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大嫂啊，你即马叫伊吼继续看恁两顿安尼哈。好，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诶。你所听到大家食拢是对一罐。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互你免烦恼哦。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甲你顾透透身份呢。食一罐滴滴五罐呢，咱要食三片，食这较好。看面，咱真正有这身份，有人讲啊，秀爽，你有遐身份无？有，真的有哦，哈。所以咱们才敢甲你讲，食一罐滴滴五罐，看面食个瓶瓶罐罐，看面食个宠物啊，食一缸的量有够就可以啊。有人咧烦恼量够有够无？有。哦，咱人身体需要是微量元素，不是大量元素哦。吼，你食伤济，等到增加咱的油脂的负担，所以规身骨给你照顾的，食咱这款三省鉴宝，我咱心情代谢好，爱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一面去放过了，该有的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鉴宝，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咱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我拢建议喝冰啉温温的茶，所以咱特别上了两点是一个保温瓶哦。佫是用上盖高级的用医疗级的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保温瓶，两点换一支。咱的好朋友上今年帮我，那无会有帮无会，请有帮搞阮公司叫会哦。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张丹的多尊讲，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
2: 喂，
1: 还是你好，你好。
2: 你是说哈？
1: 还是
2: 我要问你讲，
1: 嘿，
2: 我迄油脂哦，公司有块在退化。
1: 哦，阿三你等者哦。来先个接接，谢谢。来，我们来唱这首《咖喱蓝调调》，咖喱蓝调调。那么这首歌主唱是江蕙哦，哈，啊，我来改唱，我喜欢这首歌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咱继续个卡，要咖喱呗，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

0: 条条，希望咱的啦阿拉就变阿公阿妈，食老烂条条，免惊人笑。人个国外阿阿婆食个真老啊呢，阿拢嘛手牵手啊，嘿呀、啊，阿拉大众广听之下嘛小金呢，那没有什么啊，对不对？这个表示一个啥爱的表示啊哈，哎，咖喱烂条条，主持人是江辉哟，来谢谢。来哟，一开始我就讲过啊，咱电风扇的冷气唔好直接吹人。除了是爱水的火更个方面的问题，以外，个来个是观察。你也想讲，你那是平常时拢习惯为阿公阿妈拢唔敢开冷气呢，直接吹电风。想讲啊，都胖啊，无菜啊，直接吹人较凉啊。迄真正一直吹哦，你个想讲，迄风一直吹门根腔的门根腔的风啊，入味啊。因为咱的内底面包括到咱的骨头咧，关节恁骨啦，因为你有人胖的，怎变成你啊？会变啥？会关节来疼？诶，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爱一个习惯爱改，两个习惯爱改，一个是电风扇冷气唔好直接吹人，另外一个是啥？伫外口热热，等下厝内底唔好马上强冷水强卡。哈？啊，为什么啊？嗯，啊，你要点了。但是强卡强凉水，你也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呢，也安尼呢啊。那么等你去病，你来讲啊，哪里有人讲啊？我那惊到热是苦了，那比比表表是咪老啊？无代表老。咱人吼，这强卡啊，员工是记在咱骨神骨的当中嘛，对不对？啊，你个想讲，咱咧走路的时阵，咱咧这强卡记在啥外当的迄个骨头的当中，你的体重的两倍至三倍，所以呢。咱长期定定安尼用，比如讲爱为人工作爱徛久啦，为人爱行来行去啊，啊这劳动过头了呢，当然伊对啥会过劳，所以咱得比比别别，所以欠软骨啦嘛会啊吼，啊当然啦，欠钙质是甲骨头有关的，欠软骨啦嘛是会安尼比比别别哦，所以咱有讲过呢，咱人哦，咱拢会老对不对？啊，咱人来老的为着先老，唔是为闹呢，哈？啊，不是为的，为咱的卡。咱人老的为卡先老，然后慢慢为店面去。所以呢，如果是你这双卡，米诺先衰，阿未到65岁，你就先嚯，安尼生安尼听呢，那么你得好注意啊，表示你根本的平时无咧个照顾，无咧个关心，你无咧个保养啦。哎，咱人吼真的是爱靠保养呢。啊，无恰恰问，你那咱40岁去了，卡未借着盖起来，你要靠啥？啊，当然嘛，可能这个嘴加入去啊，钙质啊，无你要靠啥？用漱空气哦，漱空气够可怜吗？无可怜的代志哈。虽然是啊，可能这个嘴打刚刚个补，咱打刚个补偌济？钙质啊，打刚补1200毫米，无到1500。啊，所以有人会讲啊，做废气啊，无归气，我归管个食食，看较紧了，较紧了，免个点点补，没错了。你那是假伤过济呢？我都讲过，咱是细胞组织烂。假伤过大量的钙质吸收不去，哇！阿边呐，白下啊，白下袂哩，到时你变成会更钙化，有这个就要得差嘛。所以你唔是讲哦，我关节酸痛啦，我能骨那个食较济啦，或哦我骨头疼无力啦，迄唔是拢食济问题，何里袂记袂？所以骨质疏松是啥？慢性病就是安尼啦，迄慢性病就是爱食一世人，爱保养一世人，像糖尿病同款，爱抢出一世人。所以呢，咱的骨架啊，早晚拢会流失，因为咱拢会老。但是上个惊是惊啥？你人吼、哦，走路无注意点来去跌倒，迄人呐跌倒哦，真是麻烦。吼、哦，迄天嘛，我无讲过一阿嬷无，伊就是跌倒啊，含衫去跌做伙，去两骨衫我跌做一棒呢。医生讲诶。爱灌骨浆，爱灌三百啦。医生甲讲哦，你的三百爱注意，爱换，改换人工做啊换。即换落去呢，安同阿话，一百得爱180000呢，拢钱无，诶，拢钱啊。所以我捌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安尼无，有一个做清洁人员呢，一个大姐，伊甘愿讲哦，逐个月保养，伊都无爱讲将来啊，迄钱去医生开，对不对？啊，那医生开这是大条呢，为什么？爱自费啊。通常那拄着开刀医生，我给您建议啥用自费的。伊拢我给你讲自费的原因，就是因为伊较好。所以当然咱若听这句较好，咱就想啊，无钱哦，坑嘞也袂当，也袂当伊的健康啊，无得甲开落去啊。既然个是安尼，咱平常时咱得爱保养啊。 所以我定甲恁建议哦，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钱来补充骨头，咱的脚有力，或咱的脚会当行路，咱就无将来袂惊咯。啊，你过一个月请30000几块，请人甲你照顾，所以补充该是40岁，40岁咱来保养，啊，逐工啊至少行30分钟的路，啊，个兼做逆卡位哦。大弟兄你好，
1: 啊，秀贤好，
0: 嘿是，
1: 卡无来不得行，
0: 阿公的你哦，来先接。

0: 来，谢谢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卓依婷说起来哈。让你蔡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好的，听友你好。
1: 喂，
0: 嗨，秋公点点，听友你好。
1: 好，谢爽啊。
0: 嘿，
1: 嘿，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嗯嗯，
1: 啊，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袂疼，拢。
0: 食钙过紧吗？
1: 再过一个三星金宝，
0: 哦，安尼好棒哦！好，啊，继续看嘞哈。好，大姐，谢谢。你好，
2: 小爽呀，
0: 回来，请讲，回来。
2: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给你吃诶，款诶三个骨嘿呀。
0: 再过几？
2: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啊，吃了好无？
2: 啊，这脚头有本来只一个诶，血道啊，哦，会抽，爬起落车拢会疼。嗯、啊，食一个拜年了。
0: 哦啊，一个拜年。
2: 食一个拜年都差，我这是老顶头呢，我这退化拢正起来。
0: 今麦有较好无啦？
2: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哦，
2: 啊，就是有较好，我唔知会怎安尼。
0: 再继续看你呢。哎，对，大婶安尼好哈。好好，感谢你，谢谢。进来，你好，你好。
3: 喂，你爱去创业哟？
0: 是，请讲起来。
3: 哦，你爱带国籍哦。
0: 嗯。
3: 假如我脚哦，嗯，回去啊去手术啊，回来哦，
0: 嗯，
3: 啊，食一礼拜哦，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就当惊哦。
3: 系啊。
0: 哦，安尼介好得滴。我呢见呢，哦，阿弟说你啊，惊我说你呢，哦，无个跑到啊哈。好，阿姆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4: 喂。
0: 嗨。
4: 喂。
0: 哎，车工回来。
4: 哦，我食三片金宝，食了袂歹。
0: 安那好嘿。
4: 哎，食了放油较清。
0: 哦。阿哥有嘞，
4: 阿哥迄食诶，我介只脚骨嘛较会惊，
0: 脚较会惊呢哦。好，阿妈你继续看嘞看嘞，感谢你，谢谢。三片都不记得来，请讲下来嘿。
4: 来，找旭爽讲啦。
0: 我就是，请讲下来。
4: 啊，你旭爽，
0: 来请讲。
4: 我跟你讲哦，我昨日过去建华吼，
0: 我跟你讲
4: 点点。挂盖骨一个吼，过去挂三关，食了未歹呢。
0: 食了那好嘿。
4: 食了未歹，迄脚有本来脚未爬楼梯哦。
0: 嘿。
4: 是迄摆我有跟你讲一摆，食两罐类哦，一摆甲轻三粒哦，一工食九粒哦。
0: 啊，即摆呢？
4: 啊，食两罐类，啊，即摆你早拢行路行足远去买买菜呢。
0: 哎呀，阿妈，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呦，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下，你嘛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能根据嘛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咱来食一罐，食咱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过去，那好好人来个食嘛拢钙好哟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啊那咱保养个人个食两顿就可以啊，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七岁以上吼，啊上好来当个教。三千节目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可是三千节目个价盖过几多？基本这两罐来挂灯个价哦，啊那困眠无欠就火热问个价。哎呀，得啦！皮肤上的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倌搞进个不啊 ？No， 皮痒。哎，今日咱登球刚买那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碎念捞起来，假恶不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呢？呢，多真的讲，谢谢。啊，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5: 哦，秀爽。
0: 还是。
5: 我可以问一下
0: 哈。好，你讲下来。
5: 我家己是食十六罐啊，我这惊晒地，迄个讲哦，餐头啊，跋倒啊。
0: 哎呦，跋倒哦。哦，来先去接接哦。哎，邓姐哈，谢谢。邓，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
0: 来，请讲喂。
6: 要开门门些咯哈，
0: 嘿，门什么？
6: 三片那个卡槽退化生。
0: 哦，退化呢，来接接二线咯。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469，啊，那要找个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551563，啊，唔过这个电话拜托，或者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啊，恁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恁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甲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现在时代是资讯爆炸的时代，你那要学东西很快，像在手机网络看就知道，你要学主角也可以为网络看、啊、你要交朋友也可以为网络去交朋友、啊、你要投资什么要看什么都通通可以，所以可以说是一机在手，无限可能，就是讲一支手机啊呢，什么种的资讯都有。那甚至呢，起码够 AI 啊，你买蛋盖 AI 讲话，你买蛋是家己瞎瓜。为什么？啊，你得搞 AI 讲话呗。我想要我的心情这一首歌，你帮我编歌，一唱就帮你编了。啊，那就不好玩了呢，不好玩。为什么？太乱了哈。来，时间的关系，祝大家假日愉快，秀蛋姐双卡带你，谢谢。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点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好，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全美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那耳机插头如果接触不良哈，有个听无啊。好，谢谢，感谢来，咱永清的，比如今天快不快乐啊？透早起床有没有保持好心情？快不快乐？如果若无，你绝对一定做两件戆代志哈。你一定也时常犯这两种错，什么错？就是爱生气啦，爱生气啦，这是第一件啦。啊，第二件呢，你就是吼、哦、爱抱怨啦，阿舅啦，爱抱怨啦。你若常常保持这两种心情，你安怎心情都袂好啦？怎样你心情都好不起来啦？真正我无骗你吼、哦，嘿，啊生气，啊你气啥？你生气时一定气别人嘛？对吧？啊，别人敢知你的气？唔知吼、哦，啊，你是唔足戆诶？啊，哎呀、啊，别人敢知你的气啊？啊，你家己气归伊咧，气到家己性命歹去，甚至你也气到破病，迄嘛你的代志，对不对啊？啊，犀牛被家己打啊，啊无敢，你的病人家可以帮你分一点吗？那有钱吼，你分我一出来拢无要紧。你啊分大开叫我家开，我绝对三更半夜就冲去恁家啦。啊，那受气这件代志，门都没有啦，甭讲啦吼，嘿啦。所以人讲受气诶，第一名就是啦，细胞啊会死翘翘啊，啊不要动不动就生气啦。啊，不然就有一种情形，有一种情形，你不是气别人，你真正是气你家己。那这件代志，我是定在做诶。我是常常气我自己，啊！不过我感觉气家己有一个好处，较紧，迄个气较紧就袂记哩啊。气别人气足久，气家己袂气足久，气足久。啊，因为迄个气就是，可能我们做的哪一件事情不完美啦，啊，就搞紧就受气啦。好，啊，迄个就啊，都无想到，啊，无得安怎安尼受气，气都大，多半都是气自己。啊，然后气自己有个好处就是啦。咱会把那件代志就不会再犯第二次错。比如说啊，早知影这代志的，安怎安怎啊，拢无想到。那下次你如果再遇到同样的事情，你可能就会把这个不足就补上去了。受气家己是会进步的，啊，人淡不淡的受气别人，那是戆人哈。第二种戆代志就是阿舅啦，爱抱怨啦。逐项你都看袂介意，啊，逐项你都嫌，啊，无得偏想，嫌甲偏想都无啥相像啊。台语就是遮那深嘛，啊，毋是嫌就是偏想，安尼就对啊。即种人吼、哦，心肝拢是拍较旧的，啊，一个心肝拍较旧的人，我想应该运气袂当介好。一个心肝拍较旧的人，笑容一定袂当济，这一定的啦。那连带关系你敢知影？对。人的心情如果保持好，奇怪呢，很容易带动的就是嘴巴向上，对不对？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奇怪，那个就带动嘴巴就下垂，就跟他是咱身体一种心理反应哈，嘿呀。所以呢，一个一天到晚就是爱抱怨的人哈，是不会快乐的。好啊，心情没当好诶，那要讲开是快乐跟幸福最多的杀手啦，最多的杀手啊，所以。那运气不好的时阵，咱就爱甲家己讲：，我敢会真正伫犯着迄种，也不是受气，也是阿 Q 的这个两件错误的代志。反省一下自身，是不是经常做这两件笨事情呢？哈，然后有可能哦，你的心情得有好转了，就会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啊。简单的讲哦，和叫做向阳生长，然后就有些比如说叫向阳生长。啊，所以向阳生长，那么快点逃逃啊呀呀，对不对？抬头望一望，对不对？啊，就向阳生长，就是跟我们的嘴巴是一样。你那是心情好，你的嘴角是翘起来，也是向阳生长，是翘起来往上了，不是往下，对不对？嘿啦，啊，所以要保持一个向阳生长的积极乐观的心态。你抱怨什么？你要知道，你抱怨的这个事情，对你有没有好处？啊，抱怨啊，迄个无钱啊，啊，看人别人赚济，想着就气啦。为什么？对我来讲啊，弄来我能力也无比较歹啦。为什么我贪输伊啦？那想着你是不是的？愈想愈生气啊！这也是种抱怨啊！啊，你愈生气呗？一直真正生气，真正
哈，啊，就死也命也运也非我之所令啊！啊，逐天你在咧怨叹遐个代志，该无采你的时间，你敢知？对不对啊？啊，无就啥？我嫁的翁对我无够好，我娶的某无够水，靠腰。嫁的翁对你无够好，啊，无是爱我好。啊，我娶的某无够水，啊，无是爱我水。对不对？系啊。啊，你干呐要嫌人？啊，靠！去看你家己，你到底是偌好偌完美？笑死人！人也无嫌你，你着切破片啊，对不对？搁定不时咧嫌人。人拢安尼哦，这个是人性的对。嫌人拢足简单，啊，袂去嫌家己呢，对不对？会晓啦，哎，拢嫌人，你家己是咧偌完美咧，偌牛诶，嗯。常常跟自己这样讲，你就不会动不动就去嫌弃别人啦。说真的啦，啊，我的人迄囝吼，看也咬诶。啊，有颗呆呆的，啊，阮这是颗呆呆的，无啦，对。我意思，人家看阿敖还有读册吼，晓，啊，恁这看阿很慢呢，就是安尼讲，啊，人家左脚有够敖的啦，加有够加好个人啦，啊，阮这吼，加左脚加只塞屁屁安尼啦吼，晓啦，哎，但不是在遐要比较，你比较，你敢会，你心情敢会好？最爱比较的人心情都不会好啦。爱比较的人不会快乐啦，你把我这句话放在心肝来啦。人比人一定是气死人，古早人早就跟你讲的，比不完啦，三百不吃呢，对不对？嘿，所以吼，人生苦短，与其情绪在泥沼中打转，不如把心力花在值得的人事物上。安尼知道哈，用华语讲较紧啦。好啦，所以希望每天都保持好心情。记住，你若保持这种好心情，运气一定会来。而且是好运哦，好运连连哦。最近我南极啊吼，看到我甲讲，吹笑白笑，吹因为顶个咧专访嘛，啊，都我那小强头，啊，伊讲哦，最近拢吹笑白笑，安尼啦，啊，我就真正吹笑白笑，伊讲哦，阿君最近拢吹笑白笑，诶，最近运气有够好诶，哈、啊，什么话？伊讲哦啊，最近那个股票赚足侪钱，我无讲，我南极讲，唔是。我搞不是讲迄个咱搞咱迄个什么就是股票分析啦，什么才能做搞？我讲不是啦，我也不遐搞啦，偶尔看一下而已啦吼。就是迄种嘿什么线图有诶无那个吼，我就是也会看一点点安尼，但是我看分析师避开是真正题材咧得啦，还是笨蛋一个对不对？是啊，但是我是一直觉得保持好心情就会有好运气啦，真的啦。好，就像川普现在都我被恭维啊，有点基本上油价就是一直搞，就是上涨嘛，就是有的那个国际储油一直搞不是搞得很好哈啊，赫姆兹海峡还不开放，有的没的，很多都是负面消息哈啊，国企现在启动。不是大家期待的，不然就雄雄又倒一天又开，我说这可也是短期的现象吧。对不对？只要那一家公司不要弄到下市，应该我就觉得都有起死回生的机会啊，对不对？嘿呀、啊，啊，你觉得这时阵股票攀升，你就技术上去操作嘛，也不见得就一定赚不到钱嘛，对不对？是不是？嘿呀、啊，我来，我阿杰讲，我那杰那个讲说，不是我迄个炒股票赚钱，应该是。就是你讲的，只要保持好心情，这个运气也会加强。就算赚不到多少钱，那至少也不会撩钱，对不对？是不是？嘿，我就相信这个磁场呢。你只要保持好心情，就是每天看到你这个人就是笑眯眯的，那个心情一定就会好。啊，有一种人是看人赚钱把扛起，啊，你若要看人赚钱把扛起，你这个人嘛永远没赚钱，对不对？人现在赚钱。跟着蜜蜂走会找到花朵，跟着那个苍蝇走就找到厕所，哈，所以说就跟，跟着人家，有本事的人，你慢慢学着人的本事，对不对？不是激到人有本事，是哎，跟着有本事的人慢慢的走在一起，慢慢你也变得有本事，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安尼你一定成功。来，好运来，大家先听多少？

0: 感谢，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换下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改进广告啊。阿姊讲，古早味的肉粽哦，料好实在哦，真正好吃有够好食哦。
1: 迄、
0: 欸、
1: 料吼、哦，真正含甲台湾母阿来北小酱。
0: 好、哦，肯定母阿来北小酱食古早味，对对对。
1: 哎、欸，还好食。啊，我去年
0: 咸咸豆有搞点无？
1: 我去年有订啊，我即个个订三罐。
0: 记得咸豆有搞吼，唔免搁温豆油啊，对不对？
1: 我唔免，我拢。
0: 啊，是不是土豆真正这个生点？
1: 对啊，土豆生生，啊个大粒个好食，含含，哎，迄食着迄料哦，真正。
0: 对，
1: 无得讲诶，你若在家买无济呢，昨天那个 QQ 黏黏，搁袂黏黏啊，
0: 我系讲正经肉粽，爱小块掰开诶时，小块也黏黏小黏上安尼，迄肉粽都有 Q 啊啦，迄就是 Q 好食啦。这是咱顶礼拜啦，陈大贼无吼，较有敢做见证，了个得志哦，讲真正好食，你菜吃无得未？真正有影，敢那遐鸭着比人较芳啊，土豆遐侪，吼、哦、比人搁较甜，诶，土豆比人搁较侪，啊，迄土豆比人搁较松，迄土豆话毋是沙煲沙煲头一切样样无得啥呐，烂尾尾，烂尾尾土豆嘛无好食嘞吼，所以咱这是松吼，搁芳的土豆啦吼，嗯，这一嘴一嘴真正爽过一嘴的呢，重点是做者咱的乡亲，比如讲，实在我那含阿公同款骂脏狗的啊，但是吼。得食会堵你，得安尼拍牌，唔敢食啦，嘿啦。啊，结果吼，我讲无你来食，阮的老爹老家长看麦的，做者咱只阿爸，我讲，古怪嘞，看这杂脏的堵，我食恁老爹老家长煞袂堵呢。啊，即马拢认一摆的，哦，即马讲阿无你甲别人买，唔嘛，阮食阿公阿的长已经惯习啊啦，嘿啦，逐年当拢嘛来食好，拢嘛先合胃，对不对？嘿呀、啊，啊，即马吼。实在良心讲，会晓剥的嘛，无要剥个啦。你安怎讲的？白粽实在是，哦，迄白粽真正实在是硬蓬蓬哦，啊，足惬意啊，你敢知啊？白粽是足辛苦的，啊，食的人是足欢喜的，无唔对啦吼。所以较早拢阿母啊咧剥啊，啊，大家食个欢头伊，毋知阿母啊一直走较乌龙家咧。阿母啊，即无要讲啊啦，讲无啦。大家啊，你做啦，得咱家己母甲要死。即马我啊用牙棍来买啊啦，要变的啊，唔要去点母啊啦。
1: 无咧是面包
0: 哦。较早吼，我老大老家长出来，我阿母都无咧包啊。我阿母嘛做白粽的呢，也是无咧包啊。我讲人遮好食，唔免啊，买买母啊。我看吼，阿妈棍得过一条面包筋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关七十斤啊，穿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
1: 白个足甜，我哦，那转来看了遐脏遐，我就当烂落。
0: 啊，得过遐细吼，啊，得过遐切，啊，搁热到要死，啊，灶头安尼，迄烟蓬蓬呢。安尼有听的无？来买啊啦，来阿君才买啊啦。哦，无较输你北的真正，你着食看物仔的嘿。虽然咱做到北，毋过咱嘛爱食别人的，看有影真正人别人的功夫到底。是啦，毋通拢自我感觉良好啦。真正你食看麦，比你北的较好吃，我无骗你。嗯，好，食麦食麦哈，一群会当食几粒啊？哦，啊，这一个讲食三粒啦，啊，毋足好吃。这个油诶，安怎好食法？
2: 我恁宝岛湾去买肉粽，啊，朋友来找我，讲我中昼要食饭，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0: 对，
2: 我摕十粒，要少一人，我阿结三粒要甲嚼倒呢。因一人我甲食三粒，啊，我就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因一人甲推三粒，伊讲土豆那面较好食。
0: 天哦，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食，足松足面。
2: 啊，伊讲用推三粒。
0: 足少迄个肉粽一家推要推三粒，迄个无足好食，真正再推第二粒就困难啊呢。特点就是安尼讲先，其实吼，跳开又话讲，要甲食倒去呢，迄是讲笑讲笑的啦。咱买物件老人安尼要甲食吼，你看人家食欢喜啦，真正是安尼，哦，买得安心放心又高兴的肉粽，老的啊老鸡啊，古早味肉粽，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买两罐2400吼，我搁送你红枣猪脚呢，互你有只搁咸有咧呢，迄猪脚好食喏，猪脚，你讲我食着做，你讲食猪脚听无啦？我讲个腔口的问题，就是猪脚啦吼，海口腔拢讲猪脚啦嘿，啊，我猪脚好食好食，我呢真正老肉肉过，足入味的，干那吼退冰安尼个就足好食，你讲我要配饭呢，配饭你就家微波一下啊，哦，啊无就家隔水加热啊。 啊无咱就该煮低卡面线，吼，有只有你个机会唔通错过哈。然后要甲咱订购，赶紧电话甲藏啊，来电话甲卡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紧好哦。我是未到六月十二年，这回是走底抓的哦。啊，所以讲这季节限定吼，数量都是有限的，你唔紧来喝，你是搞哩搞卡白喝，说说你会食无哦？真正我甲你讲坦白，真数量。这嘛是咧计算数量啊哈，真正咧计算数量啊，所以你也无赶紧来好说说，真正买无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若要甲恁定讲，咱咧老的啊老家古早味的肉粽，来赶紧来举手喊声，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嘿，卡两遍对，二七九卡两遍，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志章你好，来咱南平啊。
3: 哎，嘿，
0: 来，阿你要几公啊？
3: 百二粒肉粽，
0: 百二粒不？阿你几公来？来，六公来，阿你我给你留下来一算，百二粒是六公啦哈。来喂，高雄哈，我拨落去顶卡哈。喂，你好，我困来坐，来要几公？嘿，要几公？来要几公？
4: 我也敢甲你应呢，拜托甲你应啊！因为你啊，我问我讲啊，你带一对
0: 啊？你可能要早班来甲我订过唔诶？
4: 我无啦，我新的啦。
0: 新朋友啊，来，安尼个接未？啊，搬落去个顶卡啦。哦，有阵时做内线小加线啦，你来原谅哈。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关啊？二线卡安尼啦。你说侬家己会转型呢？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几关？喂，
5: 啊、
0: 喂哦，要炸嘞！
5: 老炸！
0: 嘿，啊，你几关？
5: 我甲你订好啊啦！
0: 订好啊！啊，你要甲见证呢？
5: 哎啦，好，祝福
0: 来来来，好，啊，你接我要好，来啊，再来，等我一下哈，来进广告，来，请讲，来，你讲安怎好吃啊？哦，你一摆吃五粒不？一摆吗？
5: 哎呀啦，一摆吃五粒，啊，就吃到胃安尼。今天用我自然的卫生道理呢，工作也咧，这肉蛋大家吃上济哦。啊，一摆能吞五粒，
0: 虽然讲是做好消化，你嘛未使一捆吞五粒嘞，吞五粒嘛是歹消化嘞。
5: 五粒歹消化，
0: 啊，有也好吃啦吼。
5: 好吃嘞，吃到半夜吃卫生道理呢，大家都想看吃了不能
0: 差。很啦，你吃多好吃。加两粒的，唔能一捆食个五粒啦。啊，是安怎好食？来讲者，你讲者来。嗯，
5: 人家超好食呀。
0: 安怎好食？你咪形容者。
5: 许先生嘛，你讲蛮多。我知啊，讲我那鸭啦，那一只好食，个土豆，个啥物物件，迄种好食诶。
0: 哦哦哦，讲鸭那遐丰富就对啊啦吼。
5: 系啊，诶，我讲你讲无咱这过来，无咱这几间过来订拢好啊。
0: 哦，安尼哦，哦，啊你这回订几间啊？
5: 订三
0: 关嘞，三关吼，好，阿你好，好，阿你谢谢你哈，明年再来订啦哈 ，OK， 感谢你来铁佗哈，好，真够吃五粒，要惊死我们嘞，五粒咱两心讲会较歹消化啦，啊，但是你啊两粒来，两粒也阁无要紧的啦，我有当只我就是两粒啊，迄是即卖咧减肥哦。拢会家己讲一粒就好啊！啊，若较早无咧戒尾，咧减啥物肥时，从上尾嘛拢两粒就对，唔嘿啊！迄两粒吃真完足。你讲虽然咱是古早味肉粽，无像咱讲起来现代粽遐喜欢，但是咱虽然迄几项拢是料，拢是杂煎的，哦，料拢是杂煎的。袂好，你的肉粽看起来足疗效诶。好，咱若是迄夹心肉，咱个顶个夹心肉咧，迄夹心肉阁是卤诶，毋是炒诶咧。夹心肉是卤诶，所以伊你晒时阵，伊卤汁会出来嘛。啊，所以搣落了后，会阁愈芳啊，迄鸭会阁愈芳啊。吼，红葱头一定爱嘛，吼。啊，咸啊两仁啊，啊个溜啊锅，这是一定基本配备嘛，吼。再来就土豆，土豆嘛贵啊，什么人拢土豆拢贵了吧？艺术艺术的呢，我唔是呢，我是安尼切一枚土豆呢，啊，土豆是安尼松松松呢，迄土豆就爱松开芳呢，迄食起口感哦，是无相像的啦。所以会感觉讲我一粒粽料好实在，吼，啊，你讲一罐二十粒。一罐二十粒千二块，我和二代代一粒嘛六十块尔，哎、外面啊，正常一粒拢卖到六十五啊呢，嘿啊，价位搁较低嘞，反正咱台北遐食袂到啊嘞，一粒六十食袂到啊，无你问咱台北个乡亲看有影无影？好、哦、是啊，啊所以讲我搁送你红枣底卡百六块搁送你呢，啊无大件吼，我搁再安那，搁再甲你吸收优惠嘞。 所以你的长相，若要认真安尼甲比起来，你买的长是比人俗足多的呢，足会好的呢，啊，佫足有食的呢，真的啦，啊，食了好食，咱就满足啊，迄心情会好啊。笑脸啊！哦，来老大老家古早卖肉粽哈，即马大家拢咧抢，拢咧喝啊！你唔通阁想啊！哦，你呐做代志遐敖想啦！哎呀，我爱食，我就紧甲订来食。我这个认得爱食，我无紧食，我足艰苦，我已经我最高会抓。我订订两瓜一瓜啦，先来吹来食一瓜，然后向拜拜。拢嘛安尼啊，为咱两乡亲都表拢是安尼。但是阮到大家拜拜无肯迄两瓜粽的啦，嘿啦，啊，得去拜拜迄、那个，拜。拜神明吼，啊得个拜公妈嘞，迄拢爱得个习惯好搞的啦吼，所以来赶紧哈，大家拢咧唱咧好啊，你唔通说个得哦，咱到六月十二要结束，啊，不过我良心讲吼，那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啊订无到的人请原谅啊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过肉粽一吃肉粽真正是一种的享受哈，好，来赶紧空吧空空2799 2799，一罐二十粒，一罐二十粒，乘二块，两罐2400，再上红泽迪卡，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看一下拄只电话吼，好变者一个入来，啊你若是讲卡入来去拨落尾，也是讲吼卡入来嘟嘟嘟的，就是人占线咧顶，你就加卡几栋来顶个入来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来宝林，咱人平宝林，你要几关？
6: 你来知影？
0: 老主顾啊，煞唔知嘿？
6: 啊，伊当要一关吗？
0: 会使啊，你来倒哈，来来，一线接的。来来，哈咪赶紧的哦，打电话爱速爱紧哦哈，先抢啊啦！啊，恁先好，当时要甲恁寄，阮才配合你好唔好？好来，看嘛看看2799 2799，啊先好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列导。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咱有一个风俗哈，诶，讲法叫做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吗？唔过人讲是咱做啦，哈。

三礼拜来拢是安尼，吼、哦，顶含即个目睭皮的，一直跳，一直跳，啊，跳一跳，丢个丢个，跳一跳，丢个丢个，都开始阁无遐严重，愈来愈严重，这种情形持续三礼拜啊。所以人讲左眼跳财，右眼跳财，查甫拄啊得病嘛，安尼右眼的，左眼跳财，右眼跳财，啊，查甫啊得病的话，安尼右眼就跳财，哎呦，伊想讲这干咪要中风啊哈。你个伊想着讲，不祥事才有可能是中风，要中风的红灯信号，算袂歹的，你算袂歹的啦，嘿啦。我伊实在毋是甲你想对遮去的，伊讲我干咪出门跋一刀，还是讲有啥物诶有血光之灾，他可能是，可能就是这么想。啊，好佳哉就是讲，干咪要中风啊，伊就赶紧去找医生，这个找医生就对了啊，这个。卫福部彰化医院眼科医师年展伟年医师检查了后，伊讲啊，你这感觉得正常嘛？他就是角膜、视网膜跟这个视神经，甲检查落去，拢完了啊，完了啊，啊个也咪青光眼呐，啊是讲其他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没有啊？伊讲，你这目镜呐？是属于一种自律神经失调，较目睭皮跳袂出来啦。多休息，多休息，你若多休息，就会好转啦。所以你意思咧讲，这种的眼皮跳动一直跳跳袂停的，一种案例，伫临床上是不罕见啦，无介数少。医学上要讲叫做眼睛痉挛啦，目睭揪紧啦，啊现在目睭揪紧。伊讲，即个林医师讲，最主要是咱的目睭科有一个叫做眼轮夹肌啦，受着神经影响，不自主的收缩啦，通常是和自律神经失调是有关系啦，但嘛是有少数眼皮跳动是脑部或者是眼部疾病所致啦，所以一般来讲，无啥可能会是中风的情形啦。那林医师咧讲，目睭会按跳跳跳。应该若要追究伊个原因呢，熬夜啦，压力大啦，神经啦，你神经紧，也不是的，神经紧绷啦，啊无就是有一种叫做咖啡因摄取过多啦，咖啡啉了伤济啦，啊，佫有一种用眼过多啦，用眼过多有可能你就是拢逐工就是盯着电脑，盯着三 C 吧，盯着手机，盯着平板啦。伊用眼过度也会安尼的对啊，吼，讲影响到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问题，所以咱的目睭皮吼一直跳，像点点呢，但不是的跳呢吼。大概啦，伊个意思讲有一个患者是会跳过来礼拜啦，不过通常那一两个月，那个较不要紧，虽然不舒服。也没有必要，太过恐慌吼，唔免得足紧张。但是如果你若讲已经一两个月还阁唔帮你刷，继续阁跳咧，那你就真的要找医生去找出的真正原因好不好？所以大多数诶，这个目睭皮跳拢是无需要特殊的治疗啦。医生大多数拢会给你调整作息呀、啊，给你迄个心情放松啦、啊。咖啡减食过啦，刺激性的这个物件吼，你买着刺激性物件啊，较卖接触到的。好，啊你然后得好好休息，让眼睛好好休息，通常慢慢会改善呐。所以林医师表示讲，真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咱眼皮跳动严重，甲你的这个目睭已经睁未开啊，啊甚至就是咱的面甲其他的肌肉是不自主抽动。那这样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目睭揪紧的情形，所以临床上可能会考虑怎样，会给你注肉毒杆菌呐、啊，肉毒杆菌就是要让你放松肌吧，啊，所以普遍都是能够改善的，听讲好个是袂歹的啦吼，所以什么时候该看医生呢？虽然都只讲唔免伤紧张啊，那什么时候该看医生呢？嗯哼。已经影响到你的视力，你这跳已经看物件就是模糊啊，目睭会疼，不是干那跳是会疼，啊头壳也疼个，啊个模糊，那这得赶紧看医生哦。
啊，范围扩大，什么叫范围扩大？就是伊这条已经严重，甲目睭已经睁不开啊，甚至连咱这个脸部的肌肉也在抽动。哦，这个一直拢就是讲两礼拜以上拢无改善的情形，那可能你要去看医生，哦，看医生。所以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啦，哈，或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句话在咱台湾的这个农业社会是很，就是甲农业社会流传甲现如今的这个社会也是，也够有人安尼讲的对啦哈。啊，所以说其实，因为不管是左眼跳灾或右眼跳财啦哈，从医学角度来看哈，这个眼皮跳动同时，拢是咱身体发出的一种健康的安定信号啦。所以，与其你啊担忧着咱的运势，不如你就是爱去看咱平常时家己的生活形态，哦，生活作息有正常无正常，长期来对咱身体就是有影响。好啊，所以说眼皮啊就会一跳，不是预告灾难，好，不是预告灾难，是咱身体发出的一种疲劳的安定信号。你可能真正是受疲劳，唔但身体疲劳，目睭皮嘛疲劳，你可能就是用眼过多去啊。你用眼过多去的时阵，年年安怎？不是跟他跳呢，那严重者，有当下你讲急性青光眼，那也可能会失明的，不是吗？哎呀、啊，所以咱爱把这眼皮跳动当成一个强制休息的，讲啊，我目睭皮跳干呢，爱强迫家己目睭皮，就是咧目睭爱休困，别再讲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别生那只，爱甲家己讲强迫家己目睭爱休困，放下手机，少喝咖啡，早点睡觉。通常都可以改善哈，好，可能用亲的朋友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波是 B B 而且公布榜，他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姑娘。

嘿，独角戏好听哦，真好听。你听这首歌了哦，感觉在这个感情上哦，真的说是不能只是一方在付出啦哈、哦。我感觉是都双方要都懂得，然后两个当这会就是你懂我，我懂你啊。所以说，永远不能只是就是一方哦在努力，另外这边就是不要不紧，这是不行的哈、哦。这是我感觉讲马协当恭喜独角戏的一个说法哈、哦。所以说来，感情要孤孤等等，真的要懂啊，懂懂懂懂懂，我懂，什么都懂懂，你真的懂懂了吗？都要讲懂啊，到底懂不懂啦、啊、哈、哦？其实这个懂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语言呐、啊。给你们恭喜无贼，但是你懂的话哈、哦，你会去做啊。透过这一个。肢体的语言也可以，肢体也是一种语言。你唔免用嘴讲，肢体语言去传达你的心意啦，是不是安尼讲？来，我来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听看。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啊，来讲小芳好了哈。小芳的妈妈，伊讲我老母啊哈，是一种下楼倒垃圾，来楼卡倒粪扫。德隆啊，请干的就闭着，整整齐齐，就是非常精致的女人呐、啊。小芳讲，我记第十二回时阵哈，我老母跟我老爸离婚啊。为什么离婚呢？因为我老爸拢会对伊饲的迄个拿回卡来的，改弹烟灰啊，扔烟头啦。因老爸有结婚啦，拢会改迄个烟灰啦。昏晒啦，啊昏头啊啦，弄个蛋堆迄个，咱会扛下来对啦。哎，老母讲我那拢跟老爸讲过老爸呢，也是多沟次多沟通多次了后，安怎都无好。所以啦，亲朋好友有来咧相找，可能伫迄当中有透露一寡讲要含这个查甫人离言的这一寡话啦，啊。亲戚和亲朋好友会劝这个小芳的妈妈啦，可是妈妈讲拢会应一句话啦，伊人真好啦，只是一季无啊多，这会去过落去啊，人很好，但是日子没办法一起过啦。尤其是伊讲因外婆，那听着老母讲这句话，上受气的，后因外婆是气甲真正用泪用眉啊。你哦，册读伤侪啦，啊在读伤侪哦，感觉家己足了不起的啦，无路用啦，无效啦，册读怎读对卡一边去啦？哦，因外婆拢会足受气的对，因为讲伫因外婆的目睭内吼，这个囝婿人大汉，佮缘投，高大英俊，佮会趁钱，佮友好伊，佮会顾家。等到是跟家己家己的祖囝，任性、自私，拢干那受着伊考虑家己，无受着因来离婚了后，囡仔失去了老爸老母的这个照顾，是怎么种感受？自我为中心，所以因外婆拢了不起，跟因老母哈，小芬老母是自以为了不起的，安尼啦。很多女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啦，就是讲。会考虑到囝啦，考虑到家庭嘛，吼，啊囡仔的问题啦，很多都是因为小孩子忍下来啦。那真正无法度跟另一半过下去，啊，为什么还一直过下去？啊，因为考虑到囝啦。所以讲，迄个小芳很难理解妈妈为什么会讲因老爸遐一挂问题。比如讲不爱洗澡啊，老爸不爱洗身躯啦，吼爱衫裤啦，买啊乌白蛋啦，啊食饭哦变变叫啦，啊搁再来啊无时间陪伊啦，连面老母的生意永远都记不住啦，吼结婚纪念日啦永远记不住啊。可是，所以伊就是小芳一阵不能理解讲啊，这不是男啊，这男人不是都这样吗？男生不是都这样吗？因老母嫌面老爸遮的问题。能算是毛病吗？嘿嘿嘿嘿嘿，小芳在讲，这个算是毛病吗？男生不是都这样吗？哎呀、啊，
啊，所以感觉讲，伊老母拢可能为着遮种种，跟因老选择跟因老爸离婚的原因啦，吼。啊，所以伊讲，伊也伊也阁会记诶，妈妈带伊离开因老爸的时阵，离开着这曾经的家的时候，是流着目屎对伊讲的，讲希望你会当理解妈妈，因为一世人受苦啊，一辈子太长了。对啊，有的人就说啊，就忍了啊，可是忍了要忍到什么时候啊？你们家头囡仔大汉啊，你嘛老啊，所以小芳妈妈就觉得一辈子太长了，她不愿意再这样过下去，挨着爹了，他们这查甫人无法多个过了啦。所以第一在他回去准备，一共继父出现了，那你讲叫做熬劫哈，熬劫出现啊。伊讲吼，阮老爸是高强大汉的，这个后脚是个子不高的，一粒巴囝的，然后相貌又平平，但是整个整个人红看开，就是干干净净，啊笑起来笑容真温暖，哦笑起来是暖的啦吼，那个暖男呐、啊，对啦，就我这边是个暖男呐、啊。所以讲奇怪，这都不是阮亲老爸，不过看到伊，我无排斥感呢。好，佮再来就是讲，伊观察讲这个后脚，伊会为老母，迄个花花草草，因为老母就爱种些花花草草嘛，所以他会为了他妈妈，就是喜欢花花草草，然后换上漂亮的花盆，会去换花坛。啊，还老母啊、哦，就是这个，这个。新买碗皮啦碟啊，伊就感觉讲，吼爱买一一袋迄种淡绿格子的布，啊铺伫个即桌啊顶餐桌上面，哦，然后再摆上他妈妈新买的这些碗筷，哇，人家就有气氛哦，很有 feel， 对不对？是啊，啊然后呢？也为着伊妈妈迄领红色连身裙，去拣一双乳白色的高跟鞋，而且不是那种细高跟，是方高跟。那这样穿起来有点英伦风啦。哇，这个男人，嘿嘿。好，阿姨讲吼，个即个后脚个用一种铁钩，高算讲伊个奢侈品啦。迄不离个阿无啥物货，伊去买一个水水啊，吼水水啊，足水个奢侈品啦，来搞伊个奢侈。反正可能他就会觉得这个后脚就是很注，有些是很注重细节。伊讲，因只后脚会有点伊妈妈会手去迄个破花边散步，去看夕阳，去看日出，去那个湿地公园拍摄花鸟。啊，佮会甲这个小芳吼，教一寡讲啊，从这种植物叫啥名，啊，这植物一个故事有诶无？会跟小芳讲这些事哈。然后呢？那看到路边一挂野花袂歹哈，他就会把它拔下来，然后就插到那个家里面的花瓶，摆在小芳的书桌上面。因为真的呢，看到这些花心情都很好，就会很想要读书啊，那个对啊。哎，各位妈妈哈，嘛是就爱煮菜，很喜欢研究菜谱。所以大概哈，你妈妈咪推出新菜的时候，伊讲伊老姐都会哦，迄、那个也。叫伊的嘴拢狗狗好，漱好口，然后穿甲足精致。像我今仔日我是去迄个足正式，要来食一个美食家吼，美食家诶新菜品的对啦吼，新菜安尼的对。好啊，然后诶开始讲即个菜好食伫倒一家点评安尼。伊妈妈是欢喜甲笑袂煞安尼的对啦。所以讲即个后脚是一个过节狂，就是。因后一讲生活，就是应该爱有年有节啦，有时有令啦，只有岁月才有层次感啦。伊讲不懂的这个，因后一都不懂的礼物甲庆祝方式啦，会带互伊甲因妈妈伫季节吼，伫季节时时令交换的时候，好，哥嘛会传去大自然来走一走，讲要看看时光的交替。听过。听过啊，过来你过没了。我觉得这个男人很重视仪式感呐、啊。其实我干嘛重视仪式感？很好呢，只是咱都没得重视到呀。现在古早人那种一挂过节啊，有诶无？就是节庆呐、啊，过节还是
喜庆，会有这些过节喜庆的这个风俗，应该就是说，咱的生活当中有一寡这诶、这个的仪式感，敢那较袂遐单调啦，啊较袂遐枯燥乏味啦，对不对？啊，我就是讲，呱呱在讲要听歌就是，现在不要说男人哦，不会去注重这个，连女人都不注重了，还叫人家男人搞这些，对不对？这个男人也太浪漫了吧！如果他能够再长高一点，像那个张凌赫那么帅的话，那真正有这种查甫人哦，天公伯伯赏我死我都甘愿。我懂，这一类。在中国上红的，就是这个外公，因为吼没有办法，网络上你一定会去接触到，一定会看到的。哎，最近伊拍迄出戏实在是死好看的，这出戏红甲真正就要死啊！啊，其实国情也袂歹啦，但是重点是张凌赫甲演到甲伊死样看的，迄是我即几当外公这几年，我已经很少在看男人了。这几年让我又看到一个尤物，尤物不能只是形容女人好吗？对不对？真的是尤物呢，尤其看要引导，怎么有那么帅的男生？但那种帅有一种贵族气质呢，不简单啊！实在伊就是有种，当伊的家境就是安尼啦，啊，人伊就是足够读册学霸，学文好嘛，那个气质就出来了啊！尤物啦，尤物。讲对查甫人去，哎呦，这就讲到查甫人。我讲查甫人，你看安尼，像咱浪漫如果来去配一个张凌赫迄种外表，夭寿哦！这来要送我做案，我希望也甘愿。你有影？咱都无得命啊！哈，好了啦，小戴来讲哦，剩几秒钟啊？故事也讲完了哦。小戴来，那个老者时间去讲啊。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下午，谢谢大家又得等来哦。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谢谢，感谢。头开喏，狮子妹，我发点哎上点的，到底咱桃园的陈大哥跟咱说点播歌听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拄只咱的故事无讲完，继续了哈，把它听完吧。所以你也甲看吼，这个拄只咱讲小芳，她因这个熬煎吼，真的是暖男呐、啊，暖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讲拄只甲恁讲一下都还好啦吼，这边甲恁讲有一摆，因妈妈生病住院，爱讲伊去病院看妈妈的时阵吼，哎呦，因妈妈的迄个病床床头放一束玫瑰花啦，啊，因这个熬煎吼。已经把水果切完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啊，放伫干干净净。伊讲迄块盘啊吼，嘛是放水果的盘嘛，真水，青色的瓷碗。把遐水果咧切一块块吼，切到足足，伊就放伫足清气迄个迄、那个绿色的那个瓷碗里面。然后坐伫个即个眠床边，吼、哦，坐伫眠床边。其实妈妈住迄，算讲迄病房不是。单人房呢是健保房，也就是说边啊，可是也够其他的病人。伊讲伊这后者根本动作全部无人，赶快哦，就是拿着书坐伫病房的边啊，好啊，然后呢念册给老母听啊，就是像在讲故事一样哈，讲故事给妈妈听啊。然后伊讲病床。边啊嘛，哦，妈妈边啊，迄一个病，就是讲一个有其他病人嘛。伊讲连边啊病床的阿姨吼，都歪头侧着身哦，吼，啊，听心心酸，因为老爸咧两面，因这去诶，后者咧两面老母听是边啊，迄阿姨破病阿姨嘛是侧着身哦，就转过头来也跟着听。可是吼，伊讲看到阿姨的眼神吼，是用的足心神、足心神的眼神看着这一幕啊，就对啦。所以小芳讲，熊熊伊个鼻，伊个鼻头酸啦，伊鼻头足酸个啦。为虾米？唔是感冒啦？因为终于理解老母讲个迄句话啦，一世人太过长啊啦，一辈子太长了，确确实实一辈子真的太长了，所以绝对不要将就着过了。伊讲卡输一个人吼，含另外一个人做伙，只是为了生活。你生活当中无刺激、无惊喜、无 surprise、无感动、无浪漫的话，那不就是搭伙过日吗？啊，无人讲同在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主宾嘛是做亲密的，啊可是后来怎么讲，就奇怪那种感觉哈，就是渐行渐远呐哈，就是愈行愈远。啊，但是嘛，个再熟悉不过。但是一种感觉已经产生成分了，所以人家说住两个住就是这阿伯当下变形时间一久了，就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呐、啊。所以说这个小芳伊讲不要让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慢慢啊对你的生活当中消失去。伊讲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伊认为看见妈妈跟老叔安尼呢，小芳讲也感受啦，就是都要经营啦。无论是爱情啦啊友情啦，都是要经营的啦，爱经营的对啦。讲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呐、啊，那是你懂啊，就请珍惜啦、啊。你懂就去珍惜啦、啊。上好的感情是找到一个会当聊得来的伴啊。你看伊虽然日子过了这久啊，也阁是两个真有话讲，安尼就对啊。哈，你看到底遐久啊？有话嘛讲甲无话啊？是啊，就是因为讲甲无话变陌生人。但如果你若讲到底遐久，啊，佫足有话讲，恭喜你，迄真正就是你的伴。所以，佫莫去局限什么话题，各种话题，你拢去甲找，拢甲讲。其实用良心讲吼，永远讲袂完的啦。啊，重复的语言，你敢莫甲恁翁啊，甲恁某讲一句讲，欸，I love you。
因为会讲人恶心，那是你自己觉得恶心嘛。哦，那个 timing 那个气氛到了，要学着会讲啦，嘿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呐，你知无？有点难吼，会当联系吧。可以练习呀，啊，什么话拢甲讲，什么话题都可以讲。就参照讲，咱大刚你听阿君的节目，我不也是什么话题都可以跟你们讲吗？什么话题都会当讲啊，是不是？那讲一定爱听什么种的故事啊，是听什么种的话咧？是不是？什么种的话题，什么种的故事，拢嘛会当跟你讲。恁大刚不是拢听，看阿诶，大刚为什么拢要听阿君的节目？准时跑回阿君的节目？对不对？我也是什么话题都跟你们讲啊！啊，咱是不是讲不完的话啊？啊，你是不是大家拢会想要听我节目啊？对不对？啊，你过程拢用听遐，拢是听迄种话题、迄种题材。啊，我来讲你听过你嘛写先啊！但参像我大家啊，旁赶快来才出来请你，你食过你嘛，你嘛伊啊，都一样，什么话题都可以讲，不要太局限好吗？是不是啊？所以吼、哦，懂得啦，就是讲。对，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应该说这个懂得，应该是说了解吧？啊，你了解我，了解你，恭喜你，两心互通的一种眷恋啊。啊，所以讲，两个人做伙时间是快乐的。哦，我来跟你做伙是快乐的，不是闪哪边啊啦。看到的我要生气安尼，有无？你看恁老的跟我安尼，嘿，查甫老的，查甫老的有安尼无啊？那恁唔对呢？啊，要安怎去甲感情个又倒转来？认识吧？我哪知恁两个？啊，你看对方食倒一套啦？啊，无人比我，我讲没有人哈、哦，更了解枕边的这个人的啦。弄困社会，你们那么多年了。有谁更了解彼此之间的枕边人？对不？哎，该啥你得，你得自责啥呢？得对了嘛？哦，好啦，所以嘞，懂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语言呐、啊，但是嘛是世界上吼、哦、最难做到的事啊！哈，这古今也确实有影啦吼。无就袂有讲人生得一知己吼，死而无憾的这句话啦吼。啊，当当咱希望别人懂我们的时候，你得爱反问家己啦。你拢希望人懂你，你懂对方嘛？你又懂得对方嘛？嘿，安尼。啊，若是对方，若是你懂对方的话，又岂会选择对方？又岂会选择对方？啊，你既然该选择对方，你是安怎要去阿求对方？要去偏向对方？要嫌对方？啊，你也去嫌的表示你唔捌嘛，你就是不懂对方嘛，对不对？这样讲的，这个逻辑你敢听有？你讲，伊捌倒几只面谈，我就知啦，屁啦，感情人拢知。啊，你骗修，你骗修恁翁，啊，你讲你知，迄你就是唔知啦。话一句来讲，你拢骗修恁某，嘛是讲伊捌倒几只面谈，我唔知。啊，你骗修恁某。啊，讲你了解恁某，其实是无了解啦，在骗想啦。互相了解是互相欣赏对方啦。每一个人拢有缺点，每一个人拢有优点啦。啊，你个在意是缺点，你想到咩啊？看伊缺点啦。啊，你无缺点呢？我来咧考阮小弟，考阮小弟小妹咧考坑着因，哦，咱翁阿婆吼，那去考教的时阵无吼，来咧讲迄过程给我听。我真正都用这种话敢劝架呢，嘿呀！就像我妹妹跟我对，阮迄个迄个应该是讲什么啊？什么赛啊？我妹妹的翁，应该讲袂使啊！吼，有伊也咧讲袂使啊！安怎的时阵，娘娘我讲，啊，你拢干那看伊歹的，啊，你还拢唔讲你家己，你还拢唔？一己，我讲你来记人，记人是一己用记别人，四己用记家己呢。我讲阿你用讲讲伊歹，阿你家己是偌好。嘿呀，较早会甲避免呢，会感觉讲，拢我拢甲拄定，我讲唔是爱拄定。即马袂啊，即马吼，奇怪，转型啊，即马我咧讲啥会听我的话啊？你较早出国看我拄定呢。
啊，即马袂啊咧，我老年纪啊啦，对吧？嘿呀、啊，我讲话话唔对，啊，拢看伊缺点，啊，其实你自己也有缺点，啊，你为什么都要看对方缺点？他没优点呢？哎、啊，那真正无优点，你有才调，肯定够劲哦，对不对？多看优点嘛，恁的冤家次数就会越来越少了。我看阮弟弟嘛，同款，我那小弟，哇、哦，足朴实的，性格足歹。有在讲阮弟夫啊，我讲哦，那你这个个性呢啦，那要给你算袂歹啊，你去讲人嫌，对不对？敢那嫌人歹，你家己偌好啊？哎呀、啊，我家己小弟我咧讲啦，别人我较笨蛋讲咧，对不对？讲去给个人话咧，讲要创啥？我讲你这朴实啊，那要给你算袂歹啊啦，对不对？人贪到你啥？你有学问啦、啊？今天我弟夫讲，就是因为作家阮小弟啊，阮两个小弟肚子都是学问的，不要看啥。尤其来过历史的时候，要是我的话，我历史做厉害，因那个当讲细节还是厉害，嘿，系啊，阿叔讲，阿你，迄个就是贪多对阮小弟的学问呐、啊，阮小弟是一个书生型的，但是你阿许俩讲起来，要受受够歹，迄个想够想阮老爸啦，阿无受气只书文教哦、喔，阿那许俩讲起来吼、喔，像土匪安尼哦，真正哦、喔，有够朴实的啦，讲我哩朴实，佫比我较朴实嘞。不过我人我真袂博士啊，那我有会啊，我修心养性，阿弥陀佛。啊，所以我有人在讲，那你这个性，他要给你算袂歹，你去讲人嫌对不对？你还生气起来就口干刀的安尼，人要嫌你就好，去嫌人是不是？嘿，那不是这种个性，炸人的阿伯，人讲跑伊啊啦。看他的优点，知道吗？啊、哦。好了，所以说这个今天哦、喔、讲的这个故事，我就跟你们说主题就已经跟你们讲，懂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语言嘛，所以了解对方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就不用说，你就去做啊，你就对了吧，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 阿姐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好了，安尼我送你999朵玫瑰，开心吗？女人都会很开心啦哦、喔。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1: 电门关这是啊，怎么个电门关呢？
0: 一个好食都青草猫吃，
1: 哎呀，都要嚼到本的啊，
0: 有影啦。
2: 冷
0: 瓜
2: 好
0: 吃哦，要想好吃阿春哥的
2: 现在还说冷瓜，
0: 你不然你给我形容一下是多好吃的啦，
2: 土豆啊，这鸭啊，这
0: 鸭啊，这
2: 啊，咸鲜也是多好
0: 哦，
2: 啊，我母母给母的工作赞的，
0: 哎呀，母给母的工作赞的，
2: 对啦，
0: 不怪你说你订冷瓜是已经输得差不多啊，
2: 差不多啦。
0: 阿母啊，你来讲上准，恁这吼拢老一辈拢足够爸爸粽的，有好食无好食，迄功夫炖出来无？你讲来。
1: 我炖两盘，该好食啦。
0: 该好食吼。
1: 锅仔皮的肉加的土豆哦，啊，芳头该有够，该好食啊，拄啊好软，安尼 Q Q 啊，该食。拄啊好大粒，
0: 拄啊好大粒，咸淡嘛拢拄啊好，拢唔免搁再来问啥物豆油，问啥物有诶无，对不对？
1: 拢唔免配哦，好啊，就当食。
0: 哦，阿母啊，你食甲真内行啦。
3: 他姐妹哦，他说他不方便打，叫我帮他打。花生很多，然后他说哦，我告你耶啦，而且我跟你讲，他说哦，他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3: 今天很长棍呢，啊
0: 你大客人嘞，你也看一个拖刀一
3: 丢呢，
0: 丢呢，一只拖刀
3: 丢。我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啊，我在想哦，恁一年当初差不多吃肉粽嘛，是第一肉粽在这个时间尔啦，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吃肉粽，吼，啊，要买肉粽是一定爱的嘛，吼，买肉粽。几乎家家户户都现在在想说要买肉粽嘛，哈，啊，买肉粽买回去要好吃啊，因为一哎拢一罐拢过来粒的啊，哈，像咱就一罐二十粒，一般外口是拢原来我们白个一罐二十粒的，啊，对于无你共反复讲一罐二十，诶，一罐十粒的，迄就对啦。啊，即我感觉重点不是数量的问题呢，你个十粒也好，二十粒也好，如果若好食二十粒是无够食呢。如果来拍价材料，我那底下赌呢？我是讲坦白的，所以我底下讲一句，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就是这个原因。哦，你买等下大家爱，拢会爱食，安尼看人咧食就会趣味，是不是？好，啊，那因为咱小个有脚，咱一罐二十粒，买只千二块呢。啊，你买两罐两千四，我搁再送你红折底卡。啊，你讲搁买一罐，搁咪收济？那会收济？我拄只讲讲，那真正好食，长套两粒的，我讲一罐二十粒是无上价呢。你一粒油味的，平常时啊，咱要咱若腹肚枵，分大煮，咱就炊肉粽，啊，撒肉粽较紧，哦，对不对啊？哦，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透风落雨顺风台天的时阵，咱有肉粽才盖里边，慢慢你拌迄泡面啊，知唔知哦？好啦，赶紧好天春雨来临啦！古早人在咧甲恁讲讲，好天就爱春雨来临，唔通错失这机会，有只有咧机会。咱这季节限定的数量拢是有限的，你真唔紧来喝，你是够哩够收着。啊，是买无够，才要甲公还付。我是无一定有物样等你，你爱想清楚一点吼。所以来，迄、那个即摆大家拢咧变变起啊，拢咧喝哦。迄、那个五罐、六罐，后人十罐、二十罐，公司行好人一捆掉啊，一百罐哦，要送员工诶，送员工是同个。即种咱有咧优惠咧送低卡，就是买愈济，伊就愈会好啦。对不对啊？吼，所以来啊，咱厝各位老人家就爱食猪脚，食猪脚吼，灯会烧，食猪脚过温吼，食猪脚吼，咱迄个补充迄胶原蛋白、高卡头乌拢足理想的，对不对？阿咪，咱人乡亲都比如老要赶紧点讲的，进来喝啊哈。看嘛，看2799，因为我即卖咧算租数啊，你唔通去倒去锁啊，哦，先交你交啊。我话讲存几关，迄实在是电话你无在场卡入来，除非你过来举手机啊，底下咧排队的，你就是过来手机的滴。底下咧出登摆，啊，那无你真正会卡卡真正抽身，你阁不一定卡会出来，好卡会去吧。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两罐两千四，再上红折底卡。看嘛，看2799，若要订工做门，赶紧电话，看嘛，看2799，来279卡两遍，看嘛，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我讲吼，但不是伫遐咧怨天怨地怨了遐怨饭咧，吼怨天尤人的人吼，你看唔该遐时间起来看是要从何面回啊？这几挂靠有意义的代志嘛，充实自己也好嘛，啊，提升自己也好嘛，对不对？嘿呀、啊，来讲这个故事给恁听啦。这个故事吼，伊叫做“让信念决定家己的幸福”，让信念决定自己的幸福。真的哦，那别人我无都给你决定啊。你有幸福无幸福，真的不是取决于别人，你别人决定是你家己做决定的。好像美国德州有一个尼尔先生哈，伊讲伊是专门咧卖音响器材的企业家啦。有一天呢，伊伫个餐厅食饭呢，啊，听到后面吼有个关呀，哭哭哭哭哭哭，滴落地板的声啊，啊，伊知影讲迄是一个盲人呐、啊。吼、哦，一个盲人就是目睭无看的人啦，吼、哦、啊，就安尼呢，伊小可动一下身躯嘞，吼、哦、对方知影讲你头前有人安尼就对，啊，所以讲这个盲人呢，发现讲伊头前有人，是不是就停下脚步，然后伊就对这尼尔先生讲：“先生，我是一个盲人，你敢袂当甲我斗三讲一下？”啊，尼尔先生讲：“没问题，哦嘛，足客气讲 ，no problem， 哎，没问题。”啊，迄、那个盲人呢，就摕一个皮包出来啊，讲、哦、先生，这是全新的真皮皮甲正皮的皮包，

我不缺皮甲，但是我会甲你买啦。嘿，啊，这钱给你，啊，唔免走啦。哦，这个盲人摕到迄张钞票，伊虽然无看，但是伊会摸啊，因咧拢足够摸的吼，用手一摸摸摸摸，哎呦，我、哦、是一张百元钞票呢，是只要我靠边金额，伊竟然摕一张百元大钞给伊，哦，你敢知影这个盲人是欢喜甲心花怒放哦，一直甲这个尼尔先生谢谢呢，哦，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 哈，你是我看过上介好心的人啦，真正非常感谢你啦哈。啊，即马即个女儿是不是得准备要离开了吧？哈，得起身离开啦。即、這个盲人吼，佮佮叫的，佮叫的要佮咪佮佮咪讲两句啊。讲开，这就是好心人嘛，是算今仔日伊的温情人啦。伊就佮这女儿叫的讲，先生，其实我唔是吼，迄、那个天生眼瞎的啦，唔是出世我就青盲啦。我是二十几年前，这条路某一间餐厅大火的迄个牺牲者，不是你咱做不死牺牲者。这你有种牙一个，你敢才听我牙一讲，哈，你是伫迄场大火当中受伤失明的吗？伊讲对啊，我就是因为昨下我一出大火烧一个车门啊，所以我即马死个吼。去咧做，算讲去流浪啦。要讲起来，就是讲，你看我今仔日的四个，就是卖皮包，就是我的四个去学安尼就对啦。啊，当年迄个肇事者吼，无赔偿呢，法院是有赔啊，有判赔啊，但是伊都无赔啊，伊阿婆啊，咱讲找无啊啦，嘿啦，我去丢。大火，我咧烧到目睭青眉，只剩五年都拢无看到，我实在有够可怜的啦，够可怜的啦。讲到这吼，阿娘话真正足伤心的呢，目屎流，目屎滴呢。啊，即马尼尔吼，同我家己肩胛头打嘞，伊讲吼，迄个不瞒你说啦，我嘛是伫迄场大火受伤的人，我嘛失明啊啦。我嘛是一条大火，甲我烧一个无看到，而且阁飞扬呢，飞扬呢，来，你手甲伊落，家己手牵嘞，来，你摸我的面摸麦的，我的面阁有伤痕的呢，哦，这个车眉无吼，这个盲人，直接摸到伊面，戳一个，你敢知影？哦，然后伫迄个先戳一个，甲阁转换成足受气的，哦，这个。变脸也是变得很快哈，哦，这个盲人讲了讲，是啦，啊，真正你对我有够无公平的啦，哦，你对我有够无公平的啦，阮同样拢是受伤的咧，拢是一条大火受伤的人咧，啊，为什么面前这个会当成为有钱人啊，会当变有钱人啊，啊，我到今仔搁才落魄啊，死过去二背包啊。所以你有听到阿咧讲，其实嘛感觉真好笑。伊就我笑笑，你阿在讲，你这个问题问了真好呢。伊讲其实吼，受伤迄当时，我并无觉得我的命运是悲惨的，我嘛无觉得神对我无公平，因为我失去了我的这个视力，所以也因为这视力，和我的这个听力啊，听比任何人更加敏感。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才会当去听出着音响的好歹，因为你是音响的企，你卖音响的企业家嘛。伊讲，就是因为安尼，我的形象变出来。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才会当一听到咱这音响啊，音响的这个好歹啦。所以我落尾手就是靠这道，一战成名呐、啊。我就是靠这道功成名就的啦。You know？ 是啊，所以哦，这个尼尔讲哦，我相信任何表面的不幸都是天公伯啊，给我们最大的祝福跟考验呐、啊。时间来当证明着咱的信念呐、啊。所以哈、哦，这个听完这个故事哦，你也感觉讲境随心转哈，真的是境随心转。你也讲奇怪，啊，东游拢一场大火，啊，拢是烧到青梅，但是信念不同啊。为什么命运的不同？
就是因为信念啊，信念不同啊。你有觉得我可以啊，这个盲人他感觉我的人生废去啊，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呢。好，心态，这个心态也可以说是信念呢。所以这个盲人一直都感觉自己有够可怜的呢，就停留在原地呢。你有相信自己呢，找到他自己要走的路，就成功了呢，就差这样子而已呢。最后这句话不错啊，你也可以把它放下来哈，要写起来也没关系，记也没关系，放下来决定幸福的将来都不是你的责任，是你相信什么，是你相信什么。 You can make it。 来听歌，听歌，来安排点什么歌曲？来，对着前山景听戏啊！哈，来《万物之暖》咯，啊，落叶西屋好了，落叶西屋我看上点诶。哦，咱到底讲啥物诶呐？哦，伊个爱的啦，讲啥爱的啦？甲咱点诶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后来继续，今仔就现场说进行是 B B 小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阿姑妹来给进广告啊哦。
1: 刚好讲就好吃啊，我就喜欢吃南部粽，因为我住北部，我不喜欢吃北部粽，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吃起来哈，胃比较不会不舒服，
0: 它比较顶啦哈，
1: 对 对, 對，
0: 啊，口感比较润滑，
1: 对。
0: 你家最爱吃我老的老鸡的肉粽，
2: 对对对，包土豆啦，是足好食的。我身边是炒的，哈，牛包。
0: 啊，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摆吃到南部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2: 对 对, 对。
0: 所以你也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2: 有较咸哦，
0: 较无诶，较清淡啦，
2: 好吃。
1: 这样够赞呢，
0: 好
1: 热哎，拜托哎，全国的乡亲朋友，真的啊，啊对，长得真正爱嫁哎，今天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吃粽子了，我的胃不好，啊吃下去哈，胃一定不舒服，啊过几年哦，买来冷瓜，40颗，我真的是一个月我一个人吃光的，
0: 还是你一个人呐？
1: 对，今天啊来我要追订的时候你们没有了，我一直量，今天量一刀，后面会追加6串。
0: 老姐，我
1: 要
0: 吃，要吃
1: 哦！老姐，要吃，好吃啊！真的有够 Q， 你知道吗？那个花生你不用多，我一颗哦，你仔细给它咬在嘴里的时候哦，那个花生的香味，它不是软，它是 Q 中。
0: 哎、欸，我用北港的土豆呢，今天是正港的呢、
1: 而且那个米哈、粽子吹起来哈、那个清香哦、真的是啊，不油腻，那个香气就很有，整颗吃光光。连以前我都不吃白肉的，
0: 没有、
1: 但那个白肉哈，一点点，可是呢，你吃了不会腻口。
2: 这个肉粽有够好吃啊！我跟你讲，我去刚去德顺街那间买啦，我回来用电锅来吹，我要煮啊！哎呦，那茶粿、那土豆有够软，有够好吃，
0: 好吃吼！
2: 哦，那肉粽够好吃，本来讲你老弟拜拜啊，我也讲，吃饱了啦。
0: 好，先生，啊，恁老大老姐，搁再买肉粽好不好吃？
3: 足好食，
0: 足好食！啊，你订两罐？
3: 我订两罐。
0: 啊，食要完啊！
3: 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做三摆食安。哦，
0: 你两罐啦，40粒的咧，你有在食？食到今也无几工食完啊！恁厝的人有哪有饿了吼？
3: 嗯。
0: 讲真正，这个长盘的直接水准
3: 足好食。
0: 我咧讲要拜拜，先食先赢，反正爱反正安尼尔。迄个母啊讲。我准备老去拜拜，而且做好食，先食啦，管你，迄个哥哥来甲我滚啊订啊，哎呀，啊所以来，迄个老要拜拜订两罐啦，一罐咱进了了了甲食，食甲肉粽子啦，啊一罐肯个人肉粽子，还要拜祖先啦，还是拜神明都可以啦，对不哈？嘿啦，看看甲食啦，嘿一年啊食一拜尔，对不对哈？哎呀，一年啊，一年过一拜肉粽子，了不过一拜肉粽子啦，啊所以讲即几即阵啊可能。咱就较常食肉粽啦，嘿，像我即几工哦，三工两工我就咧找肉粽啊，我就足爱食肉粽的哩，我就感觉足方便的啦。哦，啊，搁在迄个咱来卤，迄个鸭吼，就是加是肉桂肉，足香啦，就是有够香的哩啊咧，吼。啊，搁再来咱土豆，就是没有够香的哩啊。哦，啊，点啊两年溜啊菇吼，啊红葱头安尼，一透开就食咧两粒啊，赞哦。啊，恁家的小朋友阿孙啊阿姐吼，嘿啦。哎、欸，卤无个咧食软 Q 两 Q 的如何食啦？嘿，阿爸我讲嘿呀，阿个食阁未毒哦，个真正食甲喙齿目睭花头迄面。好来，好食肉粽哈，咱即摆计算做煞，拄只人报数量来啊。看即摆目前的数量，我咧想，无法度冻到6月12，真的啦，进出无偌济啊。真的啦，真的长出无偌济啊啦，从遐流诶流诶吼，偌济，甲真正拜拜人就要甲你话停啊，哈，是哦，你唔知哦，来赶紧来，看麦看看2799，然后要赶紧定岗，着即个老大老家锅菜卖肉粽，今日较手较慢诶啦，好来一罐20粒，1200块尔哈，啊你买两罐吼，2000是，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安尼好哦，有价有量的机会，唔通错过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咱的乡亲都表明讲，阿君，我直接拿去宝德旺夫妇处客刚好，可以啊，你若是就近买宝德旺夫妇处客，就去遐倒嘛是会使啊，跑乌山啊，同款哈。来，迄、那个我甲咱的宝德旺夫妇处的住址报一下哈。来，宜兰呢是伫咱这个公路489-95号，拄啊伫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哈，电话。9656979 9656979，来新就是在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个公路两段，台里哈，台里个公路两段248号，电话是2481039，2481039。台南是伫个南门路99-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的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是伫个文汇3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阵你甲插过一心路，一底下都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德顺街，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啦，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君呢。今日这部的进行到这，感谢咱雄亲的收听。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大老爷好这样子聊，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亲的收听，祝咱雄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真厉害，无输少年家阿哥哥。来哦，这首歌是于龙华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老人阿哥哥》。过来听阿哥哥，你来看吼，体力介好，脚头介用哦。啊，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开始，一直到进行到六点吼，两点钟的时间，咪今要陪伴你哦。现场的专线电话一定要甲抄起来，哦，甲背起来。背嘛一个背起来，抄嘛一个抄大大字吼，因为这边抢速度的吼，你若抢袂掉，拢怪美金嘛啦，美金买电话报啊紧啦吼。我咧想讲电话报啊紧，啊你卡手慢呐。好啦，美金买两加班的吼，来空吧空空，空吧空空，免个背啊啦，嘿啦，后壁个你只要背三个字就好，你毋知背三个字就好啊，七音哦，哦后壁拢同款嘛。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七一五，七一五哇，对不？背三一个好啊，吼，啊，用同款的电话号码嘛，吼，就简单的啦，吼。来，落雨天，大家就刚刚讲，哎呦，啊，这落雨天落一个雨嘛，该好啦，该轻松啦，吼，我们过一礼拜吼，过耍一礼拜哦，再来是一个礼拜哦，哦，其实我。以我本身来讲，我袂爱落雨啦，我真的不喜欢下雨，我感冒要热死，我袂落雨。你今日你来讲呢？我讲，哎、欸，真的啊，我个是唔知呢，我个做袂淋着雨的啦，所以我若一落雨，我个袂出门啊。嘿呐，啊上班都无法度啊，上班有当时啊可以的话，我就开车来了吼。哎，你讲你今日你好命，个我都开车，啊，等你我都袂爱淋，我袂爱淋着雨啦，好落雨淋着我个无爱啊。啊，有人唔是呢，有人讲好落雨好啊，我最爱淋雨的，最爱落雨的，够有人安尼。有啦，有人讲吼，你个唔知落雨一个话好嘞吼。哎呀，下雨天有下雨天的浪漫哦，这是无饮水啦，浪漫。那饮水饮到底吼，我跟你讲啦，唔是浪漫尔啦吼，是心情很不好嘞，浪漫哦。所以一礼拜雨水哦吼，大概。脚尾煞好在吼，安尼嘛好啦。咱台湾吼，你这热天你若无一挂雨水来吼，迄用电偌伤呢？嘿呀，欠电欠水拢有可能啊吼。啊，你看热天上惊就是这嘛吼，所以落只雨嘛好啦吼。好，甲大家报告下雨咯吼。今仔日早时啊，阁有小夸出日头，雄雄阁一阵雨来啊，阁开始啊，拢阴，拢今嘛拢乌阴天啦。听讲北部落介大吼，哈，要出门吼，大家小心吼，小心再小心。讲到这落雨天，足侪人有一个问题，落雨当地吼，第一气梗就开始夹起来，对不？过敏的人就侪啊，嘿，过敏。啊，过来脚头骨咧酸痛，嘿呀，哎，我较早嘛，唔知影讲遮严重，因为我身躯边吼，一挂长辈拢甲我讲，我拢想讲是老人的问题，结果唔是。我发现有一些年轻人也会哟、哦，少年人嘛会安尼。我讲啊，为什么？包括我家己吼，愈来愈年纪愈来愈大吼。诶、欸，我感觉敢那落雨天湿气重，吼啊，咱的身体敢那马上个重重安尼，我们湿气也很重嘛吼。那到底是湿气的关系，还是你本身你脚头有的关系？是安怎会特别酸痛个地方啦吼？啊，毋过人这骨科医生有出来讲，骨科医生有出来讲，因讲呢，毋那是湿气啦，即、這个吼气压吼气压毛影响着气压，吼落雨天的气压较重，吼较悬，所以你也刚刚讲你的骨头诶，即个压力吼，其实你感受不出来，但是你的关节、你的骨头感受会着。气压啦，吼，气压，气压的波动咱看袂到，对不？带住带气压吧，吼，大气层那个气压在对流的时候，咱看袂到，但是你的身体感受会到，吼，这个时阵你的关节，那骨如果啦，原本的你退化性关节炎的人，这个时阵你患特别严重，特别酸痛，吼，过来温度嘛是温度，哦嘛影响湿度。嘛影响，所以这足侪原因的啦，哦啊，所以
尤其现在梅雨季节，现在开始了，哇，烦恼说，不错啊，又出来酸痛要怎样了，有人说，酸痛简单，我大药补，大药补也可以，你有你吃产品的也可以，有一些人，有一些那个撇步，说怎样，说用吹风机，敢有影？吹风机敢有影？这吼，我来，这个专家有咧讲吼，一寡包括骨科医师啦吼，福建医师嘛出来讲啦，讲吼，一寡长辈是多可能会摕吹风机出来吹吼，吹风机出来吹是会使，唔过咱的皮肤会打湿啊，皮肤伤打湿吼，安尼是惊会着伤吼，惊会烫着啊，是安怎吼？这个不建议啦吼。过来个是安尼，有的人会用热敷法。好，而迄个复健科医生啊，甲某迄个诶面巾啊，还是迄个诶巾无吼，较厚诶迄个巾诶、那個、毛巾无，改用哦淡淡啊烧烧安尼，啊你甲改热敷无吼？人迄个中医师拿出来讲哦，讲安尼即个方法无好，因即个方法吼，颠倒湿气搁较重，好湿气更重，你的血液循环更加无好个对啊啦吼，所以这两种方法拢无建议啦吼。所以有人讲啊，安尼我知啊啦，就是爱食药啊嘛，吼，食止痛的嘛，啊止痛无都逐工食哦，吼，你若讲关节酸痛，食止痛，一半解也会使，你若讲长期来讲是无建议，吼，无建议。所以今仔日咱直播当中要邀请一位博士，吼，黄博士。伊本身是研究即个再生医学吼，伊要甲咱分享，伫个加拿大有一种新的成分叫做 ASU 活骨醇吼。那么即个成分是一个专利吼，一个专利。那么即个黄博士伊去特别去加拿大摕到即个专利了后，倒来台湾吼，倒来台湾阁研究产品安尼个对吼。好，啊，咱先听一首歌曲吼，等下呢马上要来邀请黄博士甲咱分享吼。到底这个用抹的药膏有什么款的效果？但一般的药膏搁差在倒位？吼，咱先来听一首歌曲。那么找美金啊，好不？看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听众讲呢，就讲精神概括哈，女子三人男，三个查甫人的意思啦。三人男哈，三人同行安尼好。啊，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波话是，别个嘛，咱准备来上课啊哦，来准备上课。

0: 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嘛？今仔日咱有讲到酸痛的问题哈，酸痛做侪原因的啦，有可能是你的肌肉拉伤哦，运动的伤害，还是讲你退化哦，引起到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哦，啊，有可能是肌腱拉伤哦，跟你做过头也伤痛哈，啊，比如讲走路走伤久、徛伤久，还是讲你体重伤过重哈，受伤过，拢有可能哈，规身躯的酸痛，这是大。工作素上听到的吼，这个问题要做解决，真侪人讲啊，我来打这个酸痛药膏吼，酸痛贴布，或者是去按摩哦 ，SPA。好，这附件嘛是有可能哈，这福建嘛哈。那么呢，今仔日咱直播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黄博士哈，要甲咱分享，因为呢，这个退化哈。你若讲无处理又好势吼，酸痛的问题你处理又无好势，会引起着足严重哦吼。所以今仔日要邀请黄博士来甲咱分享，因为黄博士的妈妈吼，伊本身都是足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啊。那个黄博士就友好，为着伊的老母吼，为着伊的老母，安尼想尽办法吼，要来研究讲有没有什么方法，吼，有啥物办法，吼，伊妈妈较轻松嘞。结果呢？伊走去加拿大，吼，找到一个配方，吼，找到一个配方叫做 ASU 活骨醇，吼，这个配方，哦，然后呢，研究出来一个产品，吼，所以今仔日咱特别邀请黄博士来甲咱做分享。那么另外，咱也买请黄博士来甲咱讲啦，吼，依照咱的退化来讲，有足侪原因呢，吼，咱请黄博士来甲咱分享，来邀请点黄博士，你好，
1: 美金啊，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黄博士来跟咱直播当中吼，首先呢，要来请教你啦吼，请教我们的黄博士，就是讲呢，目前咱即马退化性关节炎有什么款的治疗的方法？现在目前我听过就是福建嘛。
1: 对
0: 啊，不得去什么 PRP 玻尿酸这啦，
1: 没错，因为我妈妈吼，我就是那个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的家属，所以什么的药物我都吃过啊，
0: 止痛药、
1: 消炎止痛、消炎止痛的贴布，来，但很严重哦，一听个袂惊诶，然后再来哦，我得可以来做 PRP 是啥？抽家己的血。然后分离那个血小板，再打回你的膝关节。
0: 听说很痛，
1: 非常痛，一针要15000，一个疗程要打三次，这样45000，对不对？明年再继续来。
0: 哦，一年要打三次，
1: 对？你以为三次过去
0: 的不是就砍就砍了吗？
1: 没，明年再见哦，
0: 一年
1: 明年再来哦，
0: 年复一年
1: 都是安内。所以我妈妈都是天啊，哎呦，一直叔叔叫，然后脚会肿得像大象一样啊，她就想要工作啊，都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像
0: 那
1: 样。
0: 那怎么办吼？
1: 住 PRP， 所以公我才会飞到加拿大。嗯，因为我想说那边的人吼，台湾卧病在床到走的那天是8.47年。嗯，那边的人不是哦，活到老，动到老，运动到老。加拿大很冷哦。
0: 嘿
1: 呀，他们就动，时不时跳入冰块里面。
0: 有啊，哪里来？
1: 有因，
0: 可能台湾的老人可能看，
1: 我抖对不？我就发现为什么印西安诺包用、欸、他们用天然的方式，他们没有抽自己的血打回关节腔、欸、可是有一样的再生效果，
0: 真的。所以练好静脉囊哈，嗯，有时候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们资讯有限，
1: 是
0: 那就接受的环境，我们大概接受到的资讯就是这些嘛。
1: 例如
0: 说啊，我有讲那骨手了，我有讲葡萄糖胺呐、啊，我医生给我做 PRP， 我个做啊，医生给我安怎啊，无听医生的个调啊，哈，听医生的就对了嘛。
1: 是
0: 啊，医生最后受不了，医生讲啊，你这波给我爱玩人工关节，大概就是这些方法，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说。今天黄博士跟我们讲的有其他的方法，
1: 对，但、就是我想讲吼，我读册读较悬啊，我都在研究医学，有没有什么办法，当好我妈妈不要这么痛，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她原本的卡达夫可以继续保留的，不要去换人工关节？
0: 对呀、啊，
1: 所以我就飞去加拿大，加拿大的这个大厂吼。因它其实齁，这个在国外很普及的，叫做也成分叫做 ASU 活骨醇。活骨醇这个是齁特别针对植物性的、欸、它让我们的膝关节可以重新活化再生、欸。因为它的原料太特别了，我就把它特别带回来台湾。
0: 齁，所以这个原料都是 ASU 活骨醇。起平兄呢， ASU 活骨醇所有生品的原料都是为家来。齁，所以黄博士给那个特别 介绍这个 ASU 活骨醇所做出来这个药膏，药膏用拍的用擦的抹起来之后，你只要给它拍一拍就可以吸收了哦。为什么用抹的用擦的效果会这么好，请黄博士给我们做分享，抹的真的有效吗？
1: 是因为它一个分子就小，这个 ASU
0: 可以跟吃的吸收来讲是一样的吗？
1: 哎，我跟你说，因为吃的哦，那吃到肚子里面哦，经过我们肝胆肠胃的分泌消化
0: 吸收嘛，
1: 对，全身性的吸收嘛。但是擦的速度是更快的
0: 哦，真的。
1: 给大家看一下，美静，你试用
0: 好好好，
1: 不要都说我说，不要说这黄博士说，
0: 所以哦，讲啊，我用鸡来个喝啊，我何必有要用抹
1: 哎？哎，外服内用一起用更好，
0: 一起用更好。
1: 来，你看这样哦，这是石墨烯耶，所以它颜色是灰色的。
0: 来来。
1: 一开始先涂抹，比如说哈，他每天都在很认真的剪片，拍一拍，
0: 拍打式的要拍哦，
1: 拍打式的，来来来，夫妻一起打，夫妻一起打，感情更好，有无？
0: 好，好，没错，
1: 拍，来马上吸收，
0: 哎，凉凉的，
1: 414道尔敦，妈熊帮你小羊鸡打三分钟。美金真的只要三分钟，
0: 哎呦，好舒服哦！
1: 三分钟消炎止痛，
0: 好舒服哦！
1: 414道尔敦，十项专利认证，全球有十项专利，164篇的临床研究。
0: 你看看，哎，所以这样子一抹下去，马上吸收，
1: 吸
0: 马，因为
1: 这个就是 ASU。
0: 刚刚讲到黄博士讲的道尔顿，道尔顿的是一分子谁嘛？
1: 对哦，
0: 好小分子啊，这阿爸母恁听我不要紧，重点是你个怎样讲这科技的进步，人破书研究出来这用抹，比你用假，
1: 对哦。
0: 快好几倍，
1: 好厉害！
0: 直接就是皮下吸收，直接就是进入到你被癌的你弟弟身体来收窄嘛？
1: 对哦。
0: 那请问一下黄博士，如果我们贴布的原理跟这个差在哪里？
1: 贴布我们的加 KO 七啊，
0: 哦，差在这边了。
1: 哎呀 我们分子很小，为什么用拍打式的？你知道吗？就像打针一样，0.1秒穿透你的骨膜，直到你的骨根源，到你的骨细胞重新做释放，帮助你的筋骨、软骨、硬骨全面的活化再生。啊，只有它可以针对退化性关节炎哦。
0: 啊，那不怕。无减
1: 减这个动作，稍微买一下啊，用拍更
0: 快，
1: 对哦，哦，所以更好，
0: 一定要拍一拍，
1: 拍一拍，
0: 啊，卖拍太大了，来乌青哦，轻轻的拍就好了，
1: 是啊，
0: 所以在这波当中呢，那种讲到讲，除了你用假，好，你平常是有假，不要紧，继续假，好，你可能觉得保养品很好，就继续吃，
1: 对，
0: 那止痛药就不建议哦，
1: 对，
0: 止痛药不要，
1: 它最强的作用啊，就是。国际有那个法国卫生部追踪了15年，跟你说它效果等同差的 PRP， 因为它可以减少止痛药的需求，延缓你的软骨的磨损。
0: 所以啊，你唔免个假期听药啊。
1: 是啊，
0: 即管你个抹用抹，比你假期听药好，而且佫完全无副作用，对咱的身体无百害。
1: 哦，
0: 重量你加哦。
1: 啊，兄弟啊，今天给大家的又是升级版，
0: 升级版就是来这个加上石墨烯，佮有三生态、五生态。哦，来这上重要 ASU 活骨醇这个专利有十项的世界专利哦，哦，你甲看，十多比今麦咧手拍拍吼，好舒服哦，凉凉的，足舒服的，一种凉袂讲很刺。五爷哈，五爷凉鞋，刚刚你比咱内那内一点皮肤来得一杯哦，它是很舒服的凉凉的感觉哈。好，阿丽呢，咱先休困一下哈。等你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哈，咱的快闪组合马上给您做报告。来，咱要找你干嘛看？空吧，空。715715，这是咱两点钟的快闪专线，空吧，空。715715。

台有任何产品的问题，包括你广告的时间，你若要找美金都可以卡，拢会使卡。啊，咱的客服小姐嘛，给你接，0800715715。啊，给恁报告哦，今仔日美金啊两点钟的节目当中，等下会介绍另外一个产品，你会使锁定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这款，真正厉害，升级版的用抹 PRP。阿爸母，你也讲用抹哦，用抹够好来。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的产品代言人，包括以这款产品是一根发的哦。来邀请到咱的黄博士，黄博士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0: 那有听咱的节目个知，黄博士会研究这款。活关节活骨醇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诶，连块这罐三片都是因为妈妈的关系。
1: 对，
0: 妈妈因为长期都站久站，
1: 嘿，我是开服饰店诶，所以我妈妈都久站，然后久站，然后都没有休息，就爱折诶，
0: 所以卡塔乌龙退化，
1: 整个退化性关节炎就发生在他身上。
0: 啊，鬼辛苦拢整天。
1: 阿美狗咋会就被宣判要去换人工关节，全身都酸痛哦。我这查某囝的唔甘嘛，然后我就想说，找他管，当然要对这个社会或者是可以对家人有所帮助。
0: 是，
1: 所以我就飞到加拿大，特别找到这个成分，有够厉害欸。
0: 那黄博士，你当初找到这个东西的原料来讲的话，听说是尤其是这次升级版，我们有加石墨烯。
1: 对，因为
0: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
1: 卡扎吼，我们用 ASU 活骨醇的就厉害欸，就很好用了。但是我们这次特别添加了超导石墨烯，超导石墨烯是虾米？我们知道 ASU 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超导石墨烯，刚刚你去那个中医诊所，一滴帮你救黑远红外线灯啊，赶快一滴帮你强效、强效再强效。以前的 ASU 活关节、活骨醇，可能你一个小时要拍拍拍拍一次，
0: 嗯，
1: 今嘛吼石墨烯进去，你只要六个小时。再拍一次就好，它的速度变更长效
0: 哦。
1: 来，这是第二点哦，是是是，我们特别添加石墨烯。第三点，
0: 嗯，
1: 我们还特别添加了生态，虾米是生态？
0: 嗯，
1: 胶原生态哦，胶原生态的时候，我们把它想象成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尊会不会有钢骨、嗯？那个钢骨就会帮你支撑着，
0: 对，
1: 来对钢骨车支撑的。我们里面除了胶原生态来对来钢骨支撑，里面各有嫩骨手。然后还有葡萄糖胺、
0: 嗯，
1: 谷乐沙敏跟奥运选手指定选用的 NSN， 全方位都帮你包住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哦，阿门头混凝土以及水、嗯，然后这边就像盖房子一个逻辑，帮你的整个脚、整个膝关节、整个撑起来。
0: 吼、哦，哎、欸，安尼听起来，规个拢包山包海啊！
1: 是啊，
0: 哦，包括你要爱阿爸母啊，你要爱骨骨上面嘛有啊，
1: 是
0: 玻尿酸啊有啊，软骨素有，
1: 是
0: 啊，你要爱哦，这唔捌听过三生态、五生态，这个是你讲的钢筋，你爱给撑起来嘛？來
1: 对
0: 哦，哦，安尼升级版真正最厉害哦，
1: 真正最厉害、欸嗯，所以讲原本就很厉害，原本那个就很厉害，升级版更强效。
0: 安尼来讲哦，那阿爸不讲什么杂工，我抹瓦固靠这好个。
1: 我跟大家讲哦，三分钟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你的消炎止痛。
0: 我这个手十多啊，那个上个小时，那个黄博士搞啪啪啪啪啪，对不哈？
1: 对对对，
0: 搞拍拍拍拍拍。我今嘛这个手哈，我够舒服哎啦，足溜厉害啦。
1: 因为它0.01秒穿透你的骨膜，直达你的骨细胞啊，重新帮你活化再生，
0: 都
1: 帮你补到你的筋骨、硬骨、软骨，都帮你补上去了啦。
0: 啊，那肌腱来讲，歪不啊？你讲三分钟个在肌腱？
1: 是啊。
0: 哦，安尼我只刚刚挖龟改。
1: 我跟你讲，你痛就擦，但是你可以六个小时擦一次。
0: 安尼等于我一天擦两次，
1: 两次早晚的也是。
0: 差不多我透早起来，阿个困静静。
1: 嘿，安尼洗完澡之后，边看八点档的时候，还是听我们美金的广播，弄来当来啪啪啪啪。
0: 哎，不油呢，
1: 嘿，
0: 完全不油呢，它吸收了
1: 呢，吸收率就好。哎，
0: 一开始你抹哈，你也刚刚全部乳液啊，呢，你也就前面给推耶，因为它也还是有一点油性在里面，
1: 哦、
0: 因为它为了要润滑嘛。
1: 对哦。
0: 但是你放心，差不多十分钟过了，
1: 整个松开
0: 就吸收了。
1: 是
0: 啊，的那个刚刚都无我物件，敢不敢？
1: 对哦，啊，它是特别针对你的退化的问题哦，膝盖发炎肿大，手腕发炎肿大，扣掉弄掉，还有你的脊椎错位、长骨刺的这些，全部都可以帮你慢慢的代谢掉，修复你的筋骨、硬骨、软骨。
0: 这管叫做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来这管。50毛诶，卖2980块。
1: 是
0: ，OK。今天一块三，然后黄博士被荷兰

0: 啥意思之类？
1: 快闪是不是？
0: 对呀、啊，我两个月抹完，我还要再抹。
1: 来啦，买两瓶的、啊，就直接再送一瓶的、
0: 啊，好不好？
1: 1380，
0: 安内赫
1: 三瓶啦、啊，直接三瓶啦、
0: 啊。洪博士，洪博士，洪博士，听到讲到这边又开始大声起来了。没啦，因为洪博士来啊哈，那退让
1: 学长，对不起哦，我们学长怎么卖？你知道吗？挤到中医诊所，挤到那个圆形的罐子，一罐卖800块啊。
0: 我相信啊，因为哎、欸，对，
1: 先
0: 插话一下，这罐商品在咱的迄个
1: 中
0: 医诊所热销商品哦，
1: 物理治疗哦，还有复健科，
0: 因为因嘛被谈啊。
1: 哎呀，唔好讲啊！
0: 啊，不啦，这是属性嘛，对不？所以每这个介绍嘛，啊，那呢，咱是因为广告交换、欸。啊，爸母啊，你讲啊，你要谈，我讲讲谈较少年啦，我嘛无可能讲来谈偌济啦，无这个介绍嘛，无来谈啦啦。
1: 是啦，
0: 直接就是广告交换，好不好？
1: 广告回馈
0: 来，啊，那叫做买两罐送一罐，
1: 是
0: 1380块，
1: 没错，
0: 一罐460，460。欸
1: 哦，数学有够好诶！
0: 好，460，我算好啊吼。但是呢，阿爸母啊讲，我咧，我要买两组、三组，阮规个口拢要用咧，阮翁阿婆要用，啊，我遐囡仔要做初当了嘛要用，安尼要安怎？有没有大设计大组的给我们，好不好？
1: 那这样子好啦，要不然三瓶买三送二啦，多600块多两瓶啦、啊、哦，真正有够有凹诶，有够有凹诶啦！
0: 来来来，阿婆啊，
1: 这我、组数不多，
0: 这我跟你清楚诶，买三送二。这一罐你怎知道多少？我再说一罐要2980块的哦。
1: 是哦。
0: 啊，你若买大组的，买三罐送两罐，一罐它396块，一罐免400。
1: 真的。
0: 来啊，所以呢，赶紧来打电话入来哈，咱今日左手有限，左手有限，今仔日咱开放200组，200组，互恁去抢，互恁去买哈。啊，爸母啊，恁要囤货，赶紧打电话，大组一个款起来，大组一个款起来，1980块，互你买到5罐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以上广告哈，来，你好，你好，毕竟吗？喂。来，你好，毕金吗？
2: 哎、
0: 欸，你来嘿，你要几组？大组呢？
2: 哎、
0: 欸，
2: 大组诶。
0: 大组要几组哈？好，0920哈。
2: 哎，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啊，拜拜三好你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0800-715-715，大组的较会好啦。虽然小组已经做优惠啊，但是大组直接给你5罐啦，5罐哈。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来大组。大组的一组哈，来0933的哈，
3: 5203。
0: 好呵，哦，我帮你留下来了哈，礼拜三，谢谢。全身躯拢会使抹，算倒位你个甲抹倒位来，你好。
4: 我一组，
0: 大组的哈，来0936哈，好大哥啊，我给你留一组，哎，留一组大组起来，拜三给你哈。好，谢谢，谢谢。来，比今日因报告未伤腰子哦，你唔能够问迄个问题啊，绝对未伤腰子的哈，这样是子啊，这无碍哈，无碍直接去洗碗哈。你好，你好，来，淑如，你好，大组的吗？
5: 大组的一组
0: 好。好，来0929哈。
5: 嗯，
0: 我给你下看哈，啊，拜三好你，好，谢谢，拜拜，谢谢，谢谢。来，我来刷卡来接电话啊，您有订，您哪要卡个专心卡，0800-715-715哈，来，哎，你好，哎，你要大组呢，啊，零九，哎，大组是那个。

0: 等下呢来报告一下吼，恁电话一定爱卡哦，今日两百组，互恁抢吼。等下美金麦要报好康的另外一个产品，另外一个产品，所以等下美金麦咧公告别个产品的时阵，恁买再继续卡，继续卡吼。0800715715哦吼，来你好，你好，
1: 嗯。

0: 不是，我们这个是那个，你怎么会说姜葱？那个酸痛的呢？酸痛的药膏呢？对对对哈，确定哈，好，我帮你留一组哈，好，谢谢。1980，嘿，喂，好，谢谢哈。不要紧哈，来，无清楚无了解不要紧，恁电话记有调个对，恁来再卡来问哈，卡来问个对哈。来，你好，你好，毕竟吗？
1: 喂，
0: 你好，来，
1: 嘿，我在，
0: 嘿，大座的哈。
1: 嘿嘿，
0: 我给你老几做起来哈，好啊，一
1: 个拜，
0: 来一，一个，好，谢谢，好，拜拜哈，好，你今晚无我都过来接电话哈，总部拢好客服接吧哈，来，我要来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哈，来。好，今天今天咱直播咧又搁要来介绍好食诶，哇！讲到这个烟肠吼，有人讲烟肠，有人讲灌肠，哦，拢好啦，反正就是香肠，好吃的香肠。市面上呢，就这口味诶，但是呢，恁敢有食过飞鱼软香肠？搁有一种高粱香肠、高粱酒所做诶烟肠啦，吼，这两种烟肠，你市面上。就看到哈，除非你可能咧，可能比较特殊的管道才买得到。今仔日呢，咱直播当中要邀请到永诚国际的总经理来跟咱现场哈，要跟咱分享，你知道吗？飞鱼软香肠有多珍贵吗？哈，来，咱现在邀请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2: 哎、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嘿，哇，这爱蒙你个仔啊，这烟肠哦，这听见这个飞鱼软香肠哦，我印象当中我刚刚吃过一次。
2: 哦，这因为真少，非常少，因为你吃着，甲嘴会跳舞，哔哔啵啵，
0: 对，我
2: 哔哔啵啵，
0: 好好吃哦。
2: 因为这口感是特别，真特别啦。
0: 对，
2: 烟肠大家拢食过烟肠，吼、哦，有蒜味的啦，什么红枣啦、
0: 锅
2: 渣味，足水足水啦。所以讲你要食着飞软的烟肠，是爱看你福气。
0: 哎，今天吼，而且我是在观光地区吃到的，好贵。一季我知可能是跟伊的来源有关系嘛？
2: 来源跟伊的季节性，唔像规年冬天拢有这个名言啊。
0: 哦，来给讲介绍一下吼，因为飞鱼卵就是飞鱼嘛，然后飞鹅，
2: 飞鹅卵，
0: 飞鹅卵，
2: 台语叫飞鹅卵，飞鹅卵是世界同好，
0: 啊，
2: 品质同好，但是因为今嘛是软化，好、哦，这飞鹅卵愈来愈少，飞鹅愈少，愈来愈少啦，飞鱼愈来愈少，卖讲鱼卵啦，嗯、你会看到。飞鱼都真少，这是气候问题，就无多。
0: 是是是。
2: 所以你像一些背后一些生能，唔是讲哦，你深海，你要人类，人出，船啊出去破，还有潮汐啦，潮潮啊，啊，好背后背顶啊，去迄啰生能补能。所以讲，伊这是一个真特别、真特殊的啰产能。
0: 你这段讲到这个，因的卵，他们补这个飞鱼卵是有特殊方法的哦。
2: Okay,不但有特殊方法，而且还要领有执照，还有执照。因为船那不是要船那要出去，吼，伊必须爱政府许可有领阿条执照，才通来掠。吼，伊出去要掠，一定爱申请，因为你申请出去掠，正讲你偷偷出去掠要等来，嘛无人通收，因为要入港的时候有固定所在收，伊嘛要看嘛你的船啊是有执照还是无执照。吼。而且伊出去掠，唔是讲一般像掠鱼啊用网来看。
0: 对呀、啊，他是怎么抓的？
2: 哦 ，OK， 前一天一出海的时候，伊要用草绳啊、草绳，来铺喺落海顶。
0: 啊，在海面上。
2: 海面上，
0: 好，
2: 可以捕能。
0: 因为它会飞嘛。
2: 对，嘿，捕能捕喺落草绳顶啊。
0: 为什么要用草绳？
2: 因为你能接袂顶落去啊，因为伊的动作迄是伊的收。哦，当作伊是产卵的地方，伊就点下生卵、孵卵，
0: 嘿，
2: 啊，渔民，哦，啊，隔工才落去收，收回来了才落去处理，这是一个真高工、真高工的。
0: 白鹅吼，这个白鹅，他怎么会知道说要在这里产卵？就是因为它长得很像它的
2: 巢，一个假象，右拐，右拐，它在上面孵蛋。
0: 真的，这个方法是成功的，
2: 成功的。古早渔民就是安尼的啊，
0: 所以一代传一代，各用各。
2: 无唔对，
0: 这里嘛是讲
2: 赶快，只有这个方式可以那个得得到飞卵，而且红色就刚才这个红色，金跳了，咱的祖先是金跳，
0: 所以讲哦、啊，可是隔天你要去收的时候，听讲这则规定做黄做繁复的呢，
2: 足搞工足麻烦、你收回来了，你乖紧吼，因为
0: 该细嘛，
2: 嘿，一能有干啦有膜，有长有迄个膜，
0: 熊熊对吧？
2: 修，所以讲你爱拖吼，爱、哦、用。 爱太贵了。
0: 对啊，爱以前你搁伫草桥顶管，拢夹做伙啊，
2: 夹做伙，所以爱提落来啊。
0: 对哦，
2: 啊提落来，搁用台啊雷，吼、哦、用手雷暖。
0: 我刚刚安尼想，我个刚刚做好。
2: 就搞个种嘛，我都用形容啦，正经我都形容。你那看过，你也感觉讲，哦，要吃到这培养能力也不简单。
0: 啊，这整个制作过程那么的繁复，所以代表这项物件做珍贵，而且量很少，
2: 非常的少。
0: 所以今日呢，除了吼，恁吃到这个鲱鱼软香肠，还有一项什么口味呢？掺高粱，高粱酒58度的金门高粱。哦，讲到这个高粱酒吼，这对我来讲吼，我实在是不太，因为我没有在喝酒的人。可是我就是要请教咱的总经理，咱的高粱酒吼做出来这个烟尘，到底伊的酒味是安怎
2: ？OK， 讲到这高粱酒，大家拢知影讲高粱酒足多吼，
0: 足有名，
2: 足名。金门一上名都是高粱酒，这是世界有名。
0: 是，
2: 但是高粱酒内底上顶级的就是58度，
0: 对，
2: 58度高粱，
0: 嗯，
2: 好。因为这做起来高粱香肠，伊的口感非常好。虽然讲咱听讲，刚是酒，但是伊食起来是无酒气、嗯，但是有酒的香味。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对，无了酒气，所以讲你测未出来。
0: 哦，
2: 是讲你酒测啦，哎呀，你测未出来。
0: 啊，你讲的重点，哎，我刚才食在你的烟尘，直接去酒测，讲哎，哔哔哔。
2: 啊，无可能，无可能，无可能，伊刚那是一香
0: 肠。啊，了解。
2: 所以讲，我这是黑糖本啦，我用的是58度。不是讲
0: 不便宜呢，
2: 哇、欸，真贵哦！
0: 不便宜，
2: 哎、欸，是糖分呢。
0: 对啦，
2: 所以我两行的口味用拢是真材实料。
0: 哎、欸，真的，哎、欸，然后我都食的这高粱酒的吼，我可能爱啉酒的人做爱，啊，唔过像你今晚话呢，我未爱啉酒，我也可以接受哦。
2: 酒香
0: 啊，
2: 酒香酒香
0: 因为当时我爱讲我本来就是因为伊的高粱酒，伊的迄、那个。金门的高粱酒嘛，对不对？
2: 对，也香贵。
0: 对，它就是特别香，
2: 也口感。
0: 对，
2: 未讲咸加，干那会长啦。
0: 很入，很润喉、啊。嗯，
2: 金顺，你们叫金顺。
0: 哎，为什么不用其他的酒？为什么要用金门高粱酒？
2: 哦，因为金门的金门酒，哦，非常的有名
0: 啊，
2: 哦，世界级别。因为
0: 啊，那跟其他的酒做出来都无同啊啦，
2: 无同，口味无同款啦，较咸啦。
0: 哦，
2: 啊，这算讲较香。
0: 是。
2: 哦高粱足侪，我都讲足侪种高粱嘛。
0: 我相信你嘛是做过做侪种实验过。
2: 当然，
0: 所有的酒，
2: 爱饲，所以讲一饲起来用58度诶高粱，伊、的口感同好，
0: 最好
2: 同香，
0: 上香。
2: 好、哦，而且香落去啊，讲煎落去，伊的香气哈，会使满天飞啊。
0: 规间拢香公公公公香，好啊！重点是好食无好食啦，一定好食的啦吼！你唔免阁问啊啦吼！重点是要互恁买上俗的吼。等下呢，广告的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今仔日咱的总经理来甲咱现场啦吼，要甲咱介绍这两种的烟尘口味，你一定爱食看卖。一种的是鲱鱼软香肠，一种的是五八辣的金门高粱酒香肠吼。真的没有吃过，吃吃看，食看卖。到底安怎卖？等下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来，有任何产品的问题，要防护笔记吗？卡0800-715-715-0800-715-715。哎，你好，你好，笔记吗？嘿，你好，嘿，
3: 小姐，
0: 来，
3: 我的面前经过。
0: 好，没问题。
3: 五个杯，
0: 对，五罐，
3: 五个杯，
0: 好，我帮你记下来。

0: 会算听。
1: 来，你若要爱算听的电话继续卡哦，继续卡，十段吼电话拢无停哦吼。啊，烟尘安怎袂等来甲恁报告吼？
2: 哎，我有机会。
1: 来，你好，你好，你今吗？来，我库存
2: 哈，用着飘飞的，
1: 飘飞的，来0900
2: 哈。飘飞的计算，另外去加
1: 一。八九八三九，好，阿吉做哈，好，阿你带三号的。

好，我毕竟嘛先来广告啊，先来广告好不好？来来，咱来进广告哈，进广告。今仔日咱除了这个活关节 ASU 活骨醇药膏哈，咱有大细组哈，大细组，恁定位那卡哈，定位那卡。我今物要甲恁报告哈，好进来飞鱼软，我先来讲哈，要特别介绍这個，你唔知？端午节要到啊，恁要爱拜拜哈，拢来传起来。你若要拜拜，拢甲传起来，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拢是简单的猪肉吼，猪肉烟尘吼。但是呢，咱今日要介绍你真正唔捌食过鲱鱼软香肠，佮有高粱香肠吼，来注意听。咱今日两种的口味，两种的口味吼。来，咱的鲱鱼软香肠一包有半斤重，吼，一包有半斤重，300公克。啊，咱的高粱诶。高粱诶，有250公克，差不多嘛是拢半斤重啦吼。啊，咱这种冷冻包装，冷冻诶吼，冷冻诶哦吼，你送到恁兜拢冷冻诶吼，冷冻运费唔免。好，咱今仔日的组合就是4包的鲱鱼软香肠，佮加上4包的高粱诶，总共4包，好，总共有8包个店吼。那么呢，鲱鱼软香肠内底一包内底有6条。好，啊，高粱的一包内底有5条，安尼个对，哇，满好食的烟尘，总共收到8包，因原价一包是爱450块的哦，外面在卖鲱鱼软香肠非常的贵，一包6条爱450块的哦吼，所以今仔日的组合，你若你外口买爱3000几块，今仔日唔免2000块。唔免2000块，只要1480块，1480哈，1480来特别哈，咱爱第一点钟赶紧甲咱开上广播电台相亲报告，啊不恁等下买袂到哈，买袂到。来，鲱鱼软香肠4包，高粱香肠4包，总共呢有8包哈，8包的香肠1480块哈，1480块，赶紧，哪边爱赶紧卡定位哈，赶紧卡定位。啊，你哪边爱酸痛，酸痛有歌哈，你马上易先生帮我接一下，我等很久了。你哪边爱酸痛哈，马赛卡，啊，你安全的报告一个，八包只要1480来医生公告。

0: 真也要吃到鲱鱼卵香肠去观光地区吃呢，系啊，我真正迄开始去观光地区吃到这个恩情，永生难忘，啵啵啵啵啵，好好吃哦！迄种口感有够好吃，恁真正爱买来吃看卖吼，这完全拢是人迄个特别量留给咱的哦，真的量是特别留给我们的哦，吼，来你好，
1: 喂，
0: 你好，要恩情呢？
1: 嘿，
0: 来恩情一线。是你1480块呢哈，1480哈，好，恁食看麦，啊，恁那边端午节要拜拜哈，在上盖好，拄端好，好恁收着拄端好，再拜拜哈。

0: 哎，你好 ，Vicky 吗？要安城呢？好，安城，好，来来，一线一线。下礼拜，甲小姐讲你要安静，也是要酸痛的哦吼，安静也是要酸痛药膏吼，爱讲也好哦，讲也好哈。保证予恁食个笑眯眯啦，唔捌食过较好食烟尘啦吼，猪后腿肉哦，咱在吃猪后腿肉吼，完全拢蒙个黄金比例哦，瘦的甲肥的黄金比例袂安尼油累累吼，袂啦，完全袂吼。来，恁若电话卡袂入来，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来你好，你好，
1: 好嘞，
0: 要烟尘呢？啊，一线一线。

这正港就是咱台湾的古早味啦，好古早味啦。但是你唔捌食过鲱鱼软香肠啦，佮有金门五八啦，完全无酒气哦，它有酒香，没有酒气哦，吼。唔敢啉酒的嘛，会使食哦，小朋友也可以吃啦，这没问题，袂醉啦。被醉啦吼！来，今仔日背包背包给你吼，这个恁争取到的价钱，今年你买袂到个无啊？哦，今年买不到就没有了吼。来，你好，哦，一线的茶艺。啊，来开省广播电台乡亲朋友，恁听一点钟尔哈，恁若要爱，搁家己敲电话入来哦，吼，也是用 A P P 听吼，用 A P P 听。来第二点钟，你今仔继续陪伴恁，0800715715，要爱应承呢，也是要爱生听有歌吼，全部敲电话0800715715。

0: 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3: 来哦，第二点钟继续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比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是0800-715-715哈，今仔日一定要好恁买到，绝对好，比金妈讲，比金妈，我跟恁讲啦，这买袂到嘛，我嘛甲厂商后来互恁食啦，迄烟尘一定要互恁买着啦吼，拜拜上主要爱拜烟尘嘛吼，来飞鱼软香肠、高粱香肠、细胞安尼吼，1480赶紧抢购吼，来听歌，爱你呐，恰恰。

0: 恰恰，好，你安尼欢喜跳恰恰啦哈，来现场真爽哈，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啊 ，Vicky 嘛，你烟尘到底是安怎卖啦哈？好啦，绝对无听点讲，所以卖卖烟尘啦，卖烟尘啦，来注意听哈，注意听来。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的节目当中吼，要来介绍这两种烟尘的这个口味哈，足特别的哈，一种是鲱鱼软香肠，那一种是高粱香肠，这两种的口味呢，咱绝对有听到总经理你讲啊，尤其这个鲱鱼软香肠哈，除了珍贵以外，重点足好食哈，那个它的口感非常好，会啵啵啵啵啵，你食到一粒一粒的白乌的卵啦哈，好，到底安怎卖呢？咱今仔讲个时间，你定要注意听哈，来咱。邀请咱的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1: 哎、欸、你好，哎、欸、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段呢，咱的总经理有跟咱讲，讲这个鲱鱼软香肠，吼、哦，够这个高粱香肠的整个来源，吼、哦，真正非常的不简单，尤其这个鲱鱼软香肠，鲱鱼软吼、哦，真的很珍贵，
1: 太珍贵，
0: 而且大自然的变化，咱无法度掌握的，对不？你讲温度，你讲为什么日本无？它那边太冷了啊！
1: 对，上寒都无空
0: 气啊！上寒，伊个北港咱只个无个气啊！
1: 对，
0: 得天独厚，我们台湾就是有啊！啊，问题咱台湾的量个无嘛无，哈尼啊，侪咱个青只个无搞个白光。
1: 哦，对，所以讲日本根本就分袂掉啦，因为即嘛北欧能愈来愈少，因为这是暖化问题。
0: 对啊，
1: 最全球暖化问题，
0: 是啊，
1: 处理愈来愈困难。
0: 嗯，
1: 所以讲即嘛真贵啥黄金嘛，所以讲
0: 即嘛
1: 海上黄金是啥？对，北欧能。
0: 欸对他好像有一个外号，就海上黄金。
1: 海上的黄金，摸不掉，确实摸不掉。
0: 为什么叫海上黄金？都
1: 珍贵
0: 啊，而且量少啊，而且它跟它颜色有关系，也色最
1: 对啊，就是黄金色，黄金没讲没讲，
0: 黄金色黄金色安尼的
1: 对。
0: 而且也产量讲是少，所以咱今日重点在倒位。阿爸母啊，恁等下听来，我来介绍，恁嘛可能哈，阿没了钱哩呗。我跟恁讲，这个是公格，公格的
1: 是安尼。
0: 咱今日真正了钱哩呗，所以阿爸母啊，恁要注意听，咱等下要跟恁讲偌济。就是然后恁真正卡手爱拼爱拼卡手的哈，咱今日先甲这个总经理请教啦哈。咱所有的制作的过程，佮好好甲咱做介绍，包括咱的整个工厂哈，我们整个制作的过程非常的讲究食安的部分嘛哈。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制作过程哈是非常非常的都繁琐了哈。我简单讲一下，所以阮第原料初定，哈，贝尔能是真少，真珍贵，
0: 哈，
1: 阿哥在第八。枇杷，我咱嘛是用台湾正台湾的温带枇杷，吼，唔是冷冻枇杷。啊，两种的产品拢是经那个台湾枇杷培养能，
0: 是
1: 该合作会，吼，用阮的个黄金比率，加上阮的老师傅雷敲雷叫，
0: 吼，
1: 因为独家那个
0: 配方
1: 是不方便讲啦。而且阮管的中间，阮是用天然的苍蝇，唔是讲用一般，即嘛市面上嘛足侪迄个。零诶咯，本来我用天然，唔是用化学，爱到人工诶，吼，人工咧吃掉口感都无好啊，嘛对人身体都嘛不好。
0: 用最天然的猪肠，
1: 对，而且阮做出来物件全部拢经过检验，无论讲你迄啰防腐剂啦，吼，还是讲一寡啰有诶无阿萨布鲁诶化学诶啰。
0: 这个都要经过检验的，
1: 当然拢经过检验，所以讲消费者绝对是挺好。安心嘛
0: 是啊，吼！
1: 而且阮的枇杷未讲蛮，阮的安全啦，未讲真肥真油，因为即马人较重视迄啰养生，所以阮的瘦的加迄啰肥的比例是8:2，是正港的黄金比例。所以讲食起来未讲安尼哪食哪肥，哪食哪肥，非常肥。
0: 啊，等你真安全的时候嘛，别讲有别个。
1: 哦，未讲足多油。
0: 对，咱即马拢食养生的嘛吼，所以要吃就是要吃我们最健康的香肠。讲起来，恩城吼，这种物件囡仔大人囡仔拢最爱食啦。但是就是唔捌食过，什么叫做鲱鱼软香肠？就是没有吃过。
1: 对。
0: 啊，你说酒类的香肠也有，但是
1: 正58度的，所以讲市场倒也无利啊。
0: 真正无唔捌食过，高粱酒做烟尘，哦，这唔着胖公公公公胖，无唔着就胖嘞。
1: 高粱酒做烟尘都少啊，哦，卖讲58度，58度目前市面上干啦，会使讲弯道做呢。
0: 真的哦，
1: 啊无一般高粱酒的烟尘，哦，我靠有，但是真正58度 C， 这是。干来弯刀，
0: 血当笨啦，心笨的鬼呀！
1: 哦，
0: 所以阿爸不听到家里做好记，这个这条安全没得话者。来，我直接跟你们讲，今仔日咱总经理真正是佛心价吼。来，在外口饲个安怎卖？咱一包内底有差不多几 多重？三百。
1: 白乌卵是300公克。
0: 300公克。
1: 高粱酒的是250公克。
0: 它差不多，差不多有
1: 半斤啦，
0: 半斤
1: 包头半斤啦，
0: 半斤重。安尼几条咁算出来？
1: 哦，六条。
0: 差不多六条啦，
1: 六条。高粱酒58度高粱是5条。
0: 五条吼，好。安尼像安尼来讲，恁外口一包哦，是卖偌济？
1: 一包是上少爱450块
0: 哦，真的是不便宜吼。
1: 哎、欸，关这物件伫迄啰，咱台湾上关的啰，上关的什么？
0: 啊，101哦，
1: 别啦，别啦，别啦。
0: 啊，你101哦，别哦，
1: 嘿啦，迄超市有咧卖啊。
0: 啊，只一包就450块。
1: 哦，因卖500几块。
0: 应该台北的
1: 还不加加加
0: 管，所以咱今日唔免和恁用得哈尼啊贵的介绍。当然今天是快闪价哈，来，请咱的总经理给咱报告一下，咱今日的组合是安怎？
1: 四包的白乌卵灌肠，加上四包的咯，
0: 高粱酒，
1: 八度高粱酒香肠，
0: 嗯，好，你那四包四包嘛哈，啊，这里讲一包本来原价450块，安尼八包算起来3600个呢。啊，那今日来，今日咱的快闪优惠是偌济？
1: 1480块，
0: 1480，1480块，原价3600的物件，今日只要卖1480块，总共有八包哈，两种的口味哈，鲱鱼软香肠四包，高粱的香肠四包，总共八包给您哦。哦，安尼每一包算起来才185块呢，不到200块呢。哦，太便宜了，而且又很珍贵哈、哦。来，等位赶紧卡，加买就拢赚到哈、哦。来，0800-715-715。好，啊，恁电话那卡哈，毕竟要给恁报告，恁收到拢是真空包装的哈，冷冻宅配到家的哈。那么收到的时候麻烦，你嘛是给放在冷冻。
1: 冷冻起来真方便，因为冷冻哈绝对是比一般无冷冻较安全，佫较好食、嗯。因为阮做起来就是马上冷冻，
0: 急速冷冻，
1: 哎，保持的新鲜度。
0: 是
1: 啊，所以讲，你若讲看到外口的卖掉伫外口的，你内底有含蓝衫，我唔知啊。
0: 地点啊，拢拢。
1: 诶，掉伫外口蓝衫，我唔知啊。因为马上惊肉毒杆菌。
0: 对，要新鲜嘛。
1: 对，所以讲，阮做起来一定是冷冻。
0: 对，啊，所以咱收掉是嘛冷冻。
1: 嘛是冷冻。
0: 啊，冷冻呢，你个甲冰起来，随时今仔日中昼要甲。要甲吹吼，要甲蒸吼，要甲炒炒饭，拢会使，
1: 拢方便。
0: 啊，要食宵夜，阿孙啊，早餐要食，哎，早餐也很好，早餐有时候切切
1: 切夹面包，夹、
0: 啊、
1: 吐司，
0: 对呀、啊，
1: 吼、哦，哎、欸，你若最爱吃啊，
0: 哎，波西亚哈格顿啊，阿
1: 妈
0: 阿
1: 妈
0: 肚子饿，
1: 对，
0: 哎呐，做方便嘞，因为现在嘛拢真空包装嘞，
1: 是，
0: 所以未占空间。啊，你个甲买起甲冻起，好，甲冻起。
1: 你要切啊这，食啊这，
0: 对。而且这个端午节嘛要到啊，端午节你若讲要拜拜啦吼，都做方便的吼，像这些拜拜上方便的真空包装的嘛吼，啊你有准备要拜拜吼，会使加买几组啊吼，一组来，咱有四包的鲱鱼软香肠，四包的高粱香肠吼，总共有八包，才1480，1480块尔，赶紧卡电话哈，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哟，来山的姑娘要出嫁哦，0800-715-715，来你好，你好，变成哈，
2: 哎、
0: 来你好，嘿，来一线，谢谢你，边帮我介绍。来你好，你好，来嘿，
3: 香肠，
0: 啊，香肠来一组啦哈，好啊，你细料哈。好，安尼拜五给你哦，爱拜五，好拜五会给你哈，好谢谢，好。

0: 要延长哈。好，来一线。厝内山，来，你好。
1: 喂，拜五，我这就
0: 订
1: 好
0: 啊。但
1: 是你
0: 刚刚讲
1: 拜五
0: 收啊。拜五是不要紧，那个那拜五无法度就隔工，好不好？
1: 拜六
0: 哦。嘿嘿，好吧，好好，谢
1: 谢。
0: 好，好，没关系，谢谢，谢谢，好，谢谢。搁等一下白富啊哈，白个搁小等尔哈。因为今仔日咱的烟尘足少，含量真的量很少。来，你好，你好，你好，来烟尘哈。
2: 对，
0: 好来，你好，几组？
2: 我要两组。
0: 好，呵，我帮你写下来哈，两组，好，没问题。礼拜五哦。
2: 这样的话不用计时。
0: 好，对你都有买过了嘛哈？
2: 我忘记了。
0: 没关系，小姐找不到的话会打电话给你，谢谢，好，拜拜，
2: 好，
0: 谢谢，好好好。假卡啦，假欢喜啦，嘿啦，假的哈，这吹逼金妈个店哈，这熊先生呢哈，冷冻急速冷冻，然后呢，宅配到家哈，一路都是冷冻宅配到家，一心先帮我接哈。好，啊，那今仔日呢，搁有酸甜有歌哈，酸甜有歌，第一点钟无听到的来，注意听哈，注意听。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吗？讲到这个酸痛了我相信就是阿爸母一定讲，哦哟，美金吗？你也别到咱这个会吼，拢唔知影酸痛的艰苦啦，规身躯的啦，手啦、脚啦吼，腰脊骨啦吼，脚脚片啦吼，什么所在拢有可能会酸痛了吼。黄博士，依照你的经验，你有看过哪一些症状很严重的？
3: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卡打呼哦，脚膝关节啊，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活动，脚步的活动都要站都要走，所以膝关节退化是我最常看到的、啊。膝关节退化很多阿爸阿母哦都会忍耐，你刚才他在初期的时阵哦，你可能他觉得酸软无力，卡不懒
0: 对
3: 啊。脚麻，啊顶扣扣，啊我都听我亏，他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啊中期他变成什么？开始肿胀，啊有的关节腔还会积水，你刚才
0: 对，
3: 有的会积水，
0: 啊就憨憨的，看起来肿肿的、啊，
3: 对，啊其实要先把那个腹水抽出来，才能打，不管你是怕下面 PRP 啦，葡萄糖胺啦。然后这个都是啊玻尿酸马西，所以的关节肿胀，然后慢慢的变形，啊，走路会有那个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
0: 对对对，
3: 啊，有那种摩擦感，有无？咯咯咯咯咯，那个摩擦感，对对对啊，就开始疼，就疼就疼。这种吼，我最常见的就是膝关节，因为最后再不去理它，它磨到你的软骨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要去换人工关节了。
0: 是，所以你看到的是讲啊，爸爸这个忍的对不？很会忍耐，包括你讲啊，疼疼忍一下就好，问题是不是？但忍呢，忍到最后是你要牺牲掉你的关节呢？
3: 没错。然后整个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还要去复健呢。
0: 对啊，还艰苦过去啦。
3: 是啊。
0: 啊，我有看过阿爸，我较早阿妈拢讲敲骨啦哈。啊，其实敲骨嘛是退化一部分。
3: 对，敲骨，因为他挺起来对疼吗？他说：“哎呦，
0: 他、哦、整个后面的后背的这个脊椎，
3: 整个都。”它整个都像一节一节一节的卡住了，
0: 嗯
3: 像齿轮一样，你一个地方卡住，你就转不动了，
0: 是是，
3: 所以你要慢慢帮他，哎呦，退化的部分哦，因为他一听起来会痛嘛，帮他排一排排排，他会觉得舒缓非常多。
0: 所以你哪路箍撸不个插一个撸啊撸箍哦，
3: 是，
0: 本来可能三十度变成九十度了、哦，
3: 因为越来越痛嘛。
0: 对呀、啊，阿哥我看过阿妈棍家有些，因为现在
3: 落枕哦，
0: 歪一边的吧，歪一边的。
3: 哦，我较早头发留很长，头发很重的时阵哦，我嘛经常性落枕。
0: 哎、欸，为什么人会落枕？
3: 哦，落枕就是姿势不良，
0: 困不喝困啊啊，困不
3: 喝睡一个 pose， 你刚有侧睡？
0: 有啊，
3: 嘿啊，就是经常性落枕。
0: 哦，啊，像这蛮爱抹，啊抹抹是不是就比较减少那个机会？
3: 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颈椎也会退化。
0: 哦，
3: 退化，它就经常性落枕，然后有的还会歪斜，
0: 所以一定要抹。抹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哦，
3: 松开了。
0: 你本来可能一年好几次落枕，今嘛可能特别啊。
3: 嘿。他会帮你修复你的筋骨、硬骨、软骨。
0: 是是是，啊，够一个五十斤啦！
3: 你有看过妈妈哦，穿内衣哦，没办法往后扣的，
0: 还得来上哦，别人扣不起来了，
3: 我们都要妈妈穿内衣都要从下面拉。上次我跟一个男生主持人，你跟我说真的 gay，
0: 来上会卡的，穿
3: 起来这样子有没有？
0: 阿伯个心来看，掏金扣扣，
3: 再转过去，
0: 转过去，
3: 这只有查某人才知道，我们的女，这个想象中的女生都不一样。
0: 金甲头无辣的，
3: 无辣的，手链举高，哎呦，的就疼，
0: 嗯，
3: 有得疼。
0: 啊、这个也是有效，
3: 这个就是粘黏，颈椎粘黏、这个也是有效。
0: 啊，个我看过那个关节，关节拢规个变形啊。
3: 哦，
0: 这个有点像类风湿性关节。
3: 类风湿性关节，首先饮食先改变，
0: 哦，
3: 免疫系统的它是自体攻击自己，可是我们的 ASE 活库存可以帮助你修复。
0: 那个很痛呢、欸，
3: 就疼、欸，
0: 所以手指头要
3: 在那个你的关节腔里的来对嘞。
0: 所以这个手指头就一根一根磨一下，
3: 嘿，
0: 哦，这个就可以
3: 差就这。
0: 所以哈、哦，你来看哦，不是干那脚踏屋里生疼，规身躯的关节，你只要哎弯翘的所在就是关节，
3: 没错，
0: 只要是关节就有效。
3: 是
0: 哦，阿龙讲哎，除了关节以外，咱的肌肉酸痛，肌肉无力，都有塞哦，这个都是可以的哦，
3: 都可以，都是可以的。温的分子就是414道尔敦呀，414道尔敦，国际有164篇临床研究，有10项专利认证。我给大家共解专利
0: 好
3: 不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专利认证也当修复那的筋骨、硬骨、软骨，也当代谢那的骨气。骨期的增生，骨期的其实生长，我们可能
0: 骨刺增生，
3: 对哦，我们的后腔，
0: 对，
3: 然后它可能骨头跟骨头一直磨损，一直摩擦，有跑出尖尖的突出物。美金，你有没有去过那个牙医？有抽过神经有没有？
0: 有，
3: 抽过神经，神经痛不痛？
0: 对，很痛啊。
3: 那骨刺就是像一直帮你抽神经那呢？
0: 哦，
3: 一直刺激。
0: 你看，咱无生过骨刺，唔知嘿，生过骨刺，个在干枯裂都有。那个就是骨刺增生出来的，
3: 一直在帮你抽神
0: 經。啊，像这个在抹，一定要抹，
3: 哦、一定慢慢代谢掉，因为哈、哦，它还可以舒缓那些神经的压迫。
0: 是，
3: 这根神经条啊，这个都是。
0: 哎、欸，骨、
3: 啊、已经磨眼吗？马西
0: 啊，这个也是脚底板呐、啊，
3: 脚底板很容易温干吼，走路走一走。不知道怎样，很容易冰卡的、嗯、
0: 哦，小朋友也会哦，
3: 小朋友都冰卡的啊。
0: 哦、
3: 他说妈妈脚很痛啊，走一走，就鞋子可能买太大双，
0: 对
3: 冰卡的，
0: 所以连卡带都也在磨，哦，卡带都。
3: 然后再帮你重塑你刚刚聊到的变形的关节、结晶体的这些，哎、
0: 嗯，
3: 这样有效哎，当逆转那些退化。
0: 是，
3: 然后熊丢腰也可以帮我们杀魂筋，杀魂筋哦，大家听好哦，3分钟消炎肌条，
0: 是
3: 里面没有任何类固醇、抗生素。然后全部都没肌肉松弛剂，马博就是运动选手指定选用的品牌、
0: 嗯、
3: 再来又可以帮你激活骨细胞再生，补充你的关节的滑液，因为里面有玻尿酸，还有提升咱的肌腱强度、嗯、就是咱有生态，减少你对止痛药的依赖，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再吃止痛药啊，
0: 真的。所以呢，你就一天给抹两次，一天就是给它抹两次，
3: 一天拍两次就轻轻松松，
0: 这样你就抹不到的时候，在你给你按给你抹，你叫你囝给你抹、哦、包括你后背你擦不到，没有关系、哦，我们请人家帮我们拍一下，
3: 直接拍一拍就可以了。
0: 对，啊，你也抹来第二收的，你个家己抹。
3: 哦，
0: 眼睛哦，认真抹。我跟你讲，真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慢慢一直在进步，
3: 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你会觉得差好多。
0: 对啊，喝一定要你个这波用。
3: 对哦，
0: 好了你就保养。
3: 急性期哦，一个小时擦一次都不要紧。
0: 哦，安尼吼，
3: 嘿，你等的生疼，你就一个小时擦一次，你会觉得差有够多啊。再来吼，如果后面开始保养，6个小时擦一次，就一天擦早晚，安尼得塞啊。
0: 哦，所以阿爸不听我吼，你今麦很注意你生疼，你唔免搁他妈6个小时，免你逐点每个小时都给他拍一拍，想到你坐底下无聊，你搁底下拍一拍，安尼个好。
3: 拍拍拍拍拍拍，就
0: 规工，你讲规工的药效拢你进行，
3: 嘿，
0: 吼、哦，安好的比较快，
3: 好的很快，
0: 对哦，
3: 没有西药类固醇、抗生素，别伤肝伤肾、嗯，大家放心。
0: 啊，你若讲我个好意，你以后要保养，你个时间我能改个好。
3: 没错，
0: 好，所以你啊，规身躯酸痛的吼，不管你酸倒位、痛倒位，拢来个抹抹、拍拍，吼，打一打、拍一拍，安尼够好啊，吼。来，咱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明仔日要来锁定咱等的广告的时间。

一百六六去哦，哈，咱这款药膏呢，完全拢无类固醇，所以你放心啊，甲抹哈。啊，咱这是有专利的哈，这国外十种的专利哈，世界各国拢有摕到专利证明的哈。到底安怎卖？咱广告时间，你十段若无听到，你会使敲电话来问。啊，安诚的安诚还有哈，咱今日绝对安诚的部分，互恁买。安诚的部分，拢阮量拢有够，你尽量买。但是呢，活关节 ASU 活骨醇这有含量200组哦，吼，这有含量的吼，所以您赶紧把握机会吼，0800-71。

0: 好，咱来进攻个。今日要介绍好哩，就是呢，规身躯酸痛，你来活动好，肌肉酸痛，吼、哦，你闹掉，还是转掉，啊，是肌肉拉伤、运动的伤害，突然间对酸对痛，你拢会使提来抹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活关节来这个产品的名哈，报个节叫做活关节，这产品的名字活关节来，伊利用这个 ASU 活骨醇这个成分，佮加上石墨烯，所以你可以着这管是加上石墨烯，所以有一点挤出来是灰灰的颜色，
1: 灰色的，
0: 对哦、灰色的哈，请问先生，什么不要讲。这个
1: 石墨烯膏，
0: 石墨烯的颜色
1: 代表它的浓度纯度都很高。
0: 石墨烯的颜色，但是你不会讲啊，有 BK 哦哦吧呗，
1: 没完全不
0: 會。我们一抹开，它就是你这么看袂掉。我讲给你听，哇，起一个透明的，拢吸收啦。好，为什么也这里还伊的分子就细哈？它只有 4.14 道尔顿小分子深层穿透哈，而且呢，这是领先全球哦。干那咱即管用拍打式的，要拍吼，你个皮肤咧拍吼，马上吸收吼，马上吸收。而且呢，你今晚甲恁报告，咱即管活关节呢是奥运选手指定用的哦，吼，指定用的物件吼。你也想一寡运动家、运动选手，因咧身体上咧偌济吼，最厉害。而且呢，这是复健科、骨科推荐的哦，吼，欧美国家他们都在用这个东西吼。那么内底拢无任何的类固。全部任何消炎药、抗生素拢总无，而且呢，更有摕到这些国际专利哦。好，来，听说它的国际专利是非常强的哦，来，
1: 十项国际专利哦，来帮我们哦，活化我们的骨本气血，好让你三分钟让你消炎止痛，再来激活我们骨细胞再生，
0: 这东西专利哦，
1: 还补充我们关节的滑液以及提升那的肌腱的强度，
0: 是
1: 还有重塑那的关节变形，有效诶，当逆转退化，
0: 嗯，
1: 然后上重要修复那的筋骨、硬骨跟软骨啊，慢慢代谢力的骨刺的增生，以及坐骨神经痛的黑舒缓神经压迫，全方位都帮你顾到。
0: 你看啊、哦，这专利介重要，不是咱你画画讲，哎呦，迄产品恁家己的，恁家己讲偌好。这专利是什么意思？专利的意思就是你要去申请哦，
1: 对
0: 哦，别人未使跟咱同款的叫做专利哦。
1: 一个专利就花了几千万美金。
0: 对，啊，你讲嗯，啊用钱买，无可能。我跟你讲，专利什么叫做专利？专利就是你研发出来的，只有你有，只有你会
1: 啊。
0: 人家而且是经过人家。国外是不是国外的一些
1: 国外专利？
0: 对，国外的专利。那所以阿爸母啊，恁听到这就知影讲，咱买个可能贵起的方法，过去食止痛药啊，有可能你今嘛有你请呼吸，你继续请。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搭配我们这一罐，
1: 石墨烯就像什么？帮你隐形的呼吸一样，
0: 哎，
1: 然后石墨烯就像什么，我们再加我们 ASU 像什么一样，随时随地帮你去中医诊所照光一样，
0: 嘿，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一罐的升级版呢，
1: 隐形的呼吸啦。我们夏天可能呼吸轻没掉，好不？
0: 对，
1: 来用它来拍一拍，
0: 好，都可以的
1: 哈，
0: 都可以的，所以来给那个咱。赶紧来给咱介绍一下，外面哈，其实这一罐产品哈，你哪买到？你讲拢坦掉，为什么？因为外面市价说真的，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的便宜哦。
1: 没错，
0: 这一罐五十毛，其实是大罐的。你买保养品，你可知啊？五十毛它其实是大罐的，
1: 大罐的，
0: 大罐的。好，所以外面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市面上也好，你今嘛拢会看到这罐商品，它是明星商品哦，
1: 明星商品、哦，
0: 明星商品，而且你也看到黄博士点上电视哦。你看到很漂亮的那个女生，她就是黄博士吼。后来，来，所以呢，咱今日快闪吼，咱的大组的吼，就都拢抢干的呀吼。今日伊干了200组，互恁抢吼，卖掉拢赚掉吼。本来原价一罐爱2980块的哦吼，今日咱就是大组的买三罐，搁送两罐，买三罐搁送两罐，1980块尔哈。哎，啊，你那小组的较袂好啦，小组是买两罐送一罐都爱。1380块啦吼，但是你搁加600块，搁会使搁加两罐互你啊吼，总共有5罐只要1980块，2000块搁有走吼。来，赶紧卡电话个滴，今仔日200组卖完就没有了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0: 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被爱卖火光桥二线，二线。来，你好，
2: 我被火光桥，
0: 嘿，来被大桌呢，
2: 大桌，
0: 啊，你姓周哈，
2: 哎，叫啥桌？哈。要三组
0: 哦，啊，你要三组，哦好，三组，安尼一组五罐哦，对吼，好好，安尼，好安尼好哈，啊我拜三给你哈，
2: 好，
0: 好谢谢。唱歌兼泡茶，将阮当作你的歌迷，当作你的演唱会。来，你好，中华哈，来要大组的吗？
3: 大组的。
0: 好，一线一线一线，帮我接一下。爱你，阮爱着你，你亲像电脑屏的星星。来，你好，你好。
4: 喂，你
0: 好。大组呢？
4: 我听到我是新客户啦。
0: 嘿，没关系，你要大组的吗？
4: 还有大组的多少钱？
0: 好，来，我跟。

0: 来新朋友不要紧，新朋友无地址吼，我拢会搁卡好你哈。哎，你好，你好，来。
1: 嘿，
0: 我比金妈呐，阿姨，你要大走呢？
1: 我可以
0: 去做，
1: 因为
0: 生
1: 下来嘛。对，生
0: 你三年三档。
1: 三档。
0: 嘿，再看三档的哈，好，我给老子做起来哈。
1: 啊，你还有
0: 主持吗？不要紧，系揣无主持小姐靠你哈。哎，啊，拜三，拜三，好你哦，哈，谢谢哈。喂，你好，新店哦。大组的呢？
2: 有
0: 哥，嘿，有哥生听的哈。
2: 啊，大组。
0: 好来，啊，你先说哈。
1: 大组的
0: 哈，好来，啊，拜三好你哦哈。
2: 好，谢谢。
0: 好，OK 好。

0: 一组
1: 啊，一组哈，你零九，你零八哈，个屏东的哈。
0: 嗯，
1: 我给你老子做起来哈，拜山好你哦哈。
0: 好，啊，我不煮鸡哦。
1: 不要紧，那两小姐个靠你哈，好，谢谢好。喂，你好。
2: 喂。
1: 来，被阿姨打招你。
2: 哎、
1: 二线，二线。哎，你好，台中吼。喂。
2: 喂。
1: 哎、欸，台中詹大姐。来，你要打招呼呢？我给你老子做起来哈。好，阿、拜山好你哦哈。
2: 拜山好。
1: 嘿嘿，谢谢，好谢谢。来，安怎用吼？毕竟嘛，甲恁报告吼，电话互恁接。那个恁拍开了后吼，伊有一个泥啊，伊有一块泥啊。哦，这规罐的哦，甲你化妆品啊，看是规罐的，唔是规条的哦。好，规罐的。啊，你拍开了后，伊有一块泥啊。这块泥啊，啊，塌的。哦，你甲摕起来。啊，这块泥啊，是台湾，你有看到一个台湾的形状，台湾的形状。你甲这块泥啊，揢起来后，你用手掂。拢袂去抹，你着抹着你个手，个个规个袂哦吼。伊即摆说设计了足好个，伊真个吼戴落了后，你甲刮一下，看你要刮咧对手指头啊，也酸痛，也是你个扳指做妈妈手吼，你对酸痛，你个个抹，吼，卖抹伤济，薄薄个好，开始拍吼，拍三分钟马上止痛，三分钟随安吸收落吼，安尼清气淡淡。拢袂黏，袂安尼，安袂黏 TT， 袂完全拢袂。啊，这唔免冰哦，不用冰哈。你们什么？你们人什么药膏拢要起冰？吼，这唔免冰哈。咱今仔日大组你爱看起来，因为咱咧在市面上无遐尼啊俗个呀，就只有美金这一档，干阿美金才有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715。来，你好，台中好。
2: 哎，小弟。
1: 嘿，来。
2: 我生听啊，
1: 一组。对，来一组哈。啊，你要大组呢？
2: 四组倒啊。
1: 四组的，好，好，四组的哈，好。
2: 跟你讲一下哈。
1: 包好啊，好啊，好，二位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
3: 喂，
1: 你好，嘿，
3: 我一组，
1: 好，一组一线，好一线。来，你好，你好，你大组呢？
3: 大组，
1: 好来0986哈，五冠，
3: 嘿，
1: 五冠哈，好好 ，OK， 好，大组礼拜三，好，谢谢。哦，电话给您卡哈，电话给您卡哈。阿娘要爱吃烟尘的哈，爱吃烟尘的哈。到底要干嘛？什么好吃的啦？什么好吃的啦？来，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要干嘛？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咱快闪呢？吼，诶，产品呢，品质绝对好诶，吼啊，就是特地咱信任诶，做者好朋友吼，逐礼拜拢锁定咱诶快闪吼，诶，节目看啊，毕竟嘛，即礼拜要卖虾米个对话啦吼，来有任何产品要吩咐、要交代、要抢买，卡0800-715-715。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咱的总经理啦吼。啊，讲到这个飞鱼卵吼，我知影市面上有个以假乱真，
4: 就是什么？
1: 假？
4: 是什么？然后明太子，嘿嘛是嫩啊，嘛是稀嫩啊，
1: 嘿食起来口感无同、哦。
4: 当然无同，咱食就是哔哔啵啵，啊伊食就是刷刷，跟咱食刷，
1: 啊
4: 口感上当然无同款。
1: 哎、欸，啊真啊假的？有当时讲是讲个歹听，你唔捌食过。
4: 唔知啊，
1: 假你嘛唔知啊，哎，动作迄真诶，
4: 嘛是嫩啊，嘛是鱼嫩啊，是讲迄个鱼甲这个鱼无同款，
1: 所以一定要哔哔啵啵，哔哔啵啵，
4: 当然，哔哔啵啵，哔哔啵啵，敢那嘴内底食就敢那
1: 跳跳糖
4: 咧，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咱要食个爱食咧正哦，而且咱的总经理给他有讲啊。因所生产的这个鲱鱼软香肠，真真正正就是正的，
4: 百分之百，
1: 无可能和你
4: 无可能，吼、哦，咱做生意，吼、哦，一定要有良心，吼、哦，这唔讲我家己饿到家己，
1: 是啊，
4: 因为要所用的猪肉是百分之百，台湾的问题低，
1: 吼、
4: 哦，啊，鲱卵是百分之百正啊。鲱卵，
1: 嘿，讲到这个猪肉吼，讲起在猪肉的选择介重要，你们用的是哪个部位的肉？
4: 哦，后腿吧。 但是唔是讲后腿包贵嘅拢挺好用，吼、嗯哦，哎，因为后腿包就较紧，虽然讲伊嘅油脂无遐那济，但是伊毛就较紧，嘛是爱人工家去掉，吼，食到较袂讲黏嘴齿啊，种掉嘴齿旁，所以咱嘅恩前是食起来非常好嘅口感，吼、嗯哦，所以讲你嫁嘴齿嘅阿公阿妈，吼、哦，阿公囡啊孙啊，系拢真爱食，真好食，买掉嘴齿，而且伊嗰度肥瘦比，吼、哦，肥瘦比二比八。哦，别讲像一般那家边吃边配，吼、哦，还配个
1: 好油哦，
4: 哦很恐怖
1: 真的，我是看到一块白白的，很大一块在那边。
4: 对啊，所以讲那家那配啊，因为起码人家讲究较用心，哦，不爱食遐尼
1: 啊。啊，你全部散了嘛，白散。
4: 哎，少少食，
1: 无好食，
4: 无、哦、好食、嗯。所以讲，我是用黄金比例，我佮加上阮的老师傅啦，
1: 是，哦，
4: 阮三十几年老师傅，无伊的秘方啦，嗯，
1: 哦，来调配而成的。
4: 对，啊，佮一重点。我们用的是价底灯啊，哦，起码科学真进步啦，合成的马乌啦，
1: 安尼哦，
4: 合成的底灯
1: 啊，就是讲化学，我们也食不出来啊，
4: 当然会出来，你无注意啊，
1: 安尼哦，
4: 食到脆脆，
1: 哦，脆脆，
4: 脆脆，你食到哪讲小个润润，
1: 哎呦，有我吃过脆脆的，
4: 小个润润，迄就是价底灯啊，
1: 哦，
4: 那人工的食到就脆脆。
1: 哎，轮轮这个是价底灯
4: 啊，我们唔知啊，外行的就讲，哦，这眼睛真好食，食到脆脆，
1: 嘿啦，我们也食
4: 不。迄就是伊的肠衣是人工肠衣化做的啦，
1: 所以啊，爱问专家才知影啦吼。好，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吼，来继续卡定位哈，继续卡定位，哎、啊，了解吼，唔通去买着假，底比今嘛假买拢真真真真真真的哈。来，你好，
5: 拜
1: 高兄哦，你好，美玉姐。好，来，我给你写起来哈，你屏东的哈，美玉姐哈，好，我给你写起来，拜五，拜五哈嘞，拜五给你哈，哎、欸，再拜五哈，中天拜三哈，无同日哈，哎、欸，无同日咯哈，哎、欸，你要爱同日呢，好，我甲小姐交代，安尼全部拢拜五给你。

天啊，这个天啊，卖出门啊啦！你要吃啥米，今麦甲恁寄过啦，安尼好不好？细胞细胞哈，飞鱼卵四包，那个高粱四包，哦，总共有八包，哦，冷冻栽培，冷冻栽培到家哈。哎，你好，你好。

对对对，好，那礼拜五收哈，礼拜五，好，谢谢。心肝内永远是春天。拍摄哈，定位靠耐心卡的哈，都摸索拍摄哈，0800715715，那卡贝礼拜个有0800068777。

0: 好，来，好，咱来进功德哈。今仔日咱快闪要介绍这两样烟尘哦，一个是鲱鱼软香肠，一个是高粱香肠哈。北欧的两所做出来烟尘足够大的。另外呢，金门高粱所做出来烟尘嘛是足好食哈。来，今仔日给你四包四包，两种的口味哈，各四包哈，拢四包给你。总共有八包烟尘，你收到是有八包的香肠，1480块。咱今仔日快闪哈，快闪的组合1480块，要爱赶紧卡电话入来哦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您收到拢是冷冻的哈，冷冻栽培到家，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米吉吗？
1: 哎，你好。
0: 要烟尘哈？好，要香肠吗？
1: 没有，我你要有点生甜。
0: 哎，你现在要香肠是不是？
1: 哎、欸，没有。
0: 啊，你要什么问题？哎、欸，你什么问题？来二线。嘿嘿，对啦，嘿，你讲。嘿。哦，你要改拜个，好，你礼拜你二线帮他改礼拜五休。哎哎，好，你帮他改一下。
2: 嘿，阿姨。
0: 他要改礼拜五休。来，你好，来，你好，毕竟吗？
3: 我知啊，好，谢谢，好，好，拜拜。
0: 好，一线。

好 ，Biggie 吗？来，不要应承你。喂哦。来，搁一点仔时间吼，比今仔来进广告吼。咱今仔日有两项产品，一个是恩晨吼，你若买个赶紧卡。恩晨有四包，四包两种口味各四包吼。飞鱼软香肠做顶贵的，你若唔捌食过，家食看卖。啊，你端午节要搞要拜拜要用吼，做红本的，做真空包装的哈。飞鱼软香肠总共八包，1480哈，1480。来，另外呢，你若要买酸甜，比今仔甲恁报告。你若咧食咱的产品的人，你也使继续食。过来，你搭配这罐，搭配这罐活关节 ASU 活骨醇，你个搭配来抹，你个抹来，你个拍拍，一天抹两个好，一天抹两次就好了哈。今仔日咱的大组的买三罐，搁送两罐，总共五罐，总共五罐哦，1980块尔啊，一罐较偌济，一罐较396块，一罐不到400块。昨段迄个黄博士有讲，讲伊的朋友开迄个复健科诶。复健科诊所毛利用因一罐每八吧，因一罐每八吧，吼，所以人复健科你专用的，你规身躯的酸痛、酸抽痛麻、踢腿的、腰酸背痛、生骨刺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全部拢会使抹，吼，手指头啊、手后翘、你的关节。好、哦，腰部打袂到的所在，腰骨打袂到的所在，你拢会使用这罐来甲抹，吼、哦，来拍拍，吼、哦，6点钟抹一盖就好。那你酸痛啦，吼，正在酸痛的话，6个小时抹一次。那要保养诶，一天两遍就好，困静静，你甲抹嘛袂要紧，吼、哦，这简单的代志下来。大组诶，买三罐送两罐，总共5罐，1980，吼，以上广告。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

0: 好，
1: 你算听啊。
0: 好啦，医生。哎，你好，米金吗？
2: 喂，李勇。
0: 哎，不碍事。来，算听，算听哈，来来。

0: 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哎，我要离声听。
2: 好，来，好，一线，一线。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哎，不要。

会报告，活骨醇、石墨烯膏，吼、哦，咱数量真正存无几组，那要爱赶紧个卡电话礼拜哈，0800715715，安全个有吼、哦，你那要爱食安全，买食过迄个什么飞鱼软的啦、高粱酒香肠啦，拢会使来订哈。

好，来，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

0: 来南投哈，
1: 哎，
0: 来你要爱什么？好，来于大姐哈，
1: 哎，对，
0: 好，我给你下看哈，阿德拜三，好哩，好拜三，好，谢谢。你若不相信网络，我跟你讲，你去你找无这个介绍，无这个介绍，嘿，网络买物件，我比你较清楚，我逐天咧找网络的都没有这个价格啦。来，你好，卫生片哈，好来一线。来比今妈加倍哈，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被爱生命。
2: 啊，
0: 生田，好来，陈大哥哈，好来，我给你老子做大做的哈，好拜三好你哈，好谢谢，好。买个爱较紧的哦，嘿，因为吼，拢个逐礼拜快闪都是安尼啦，吼，拢有限量的啦，吼，来，你好，你好，
3: 你好，我在生田，
0: 好来一线。哎，你好，你好 ，Biggy 吗？
4: 哎，小姐你好。
0: 嘿，
4: 香肠是一包是到底？
0: 一包有半斤，半斤当，嘿，半斤当，你看。

0: 车。
1: 要我上车
0: 啦，
2: 是我的小花蕊，无你我的心。
0: 来，你好，美金吗？
1: 我要爱迄个生田。
0: 好，来，好，我给你写起来，好，来，好，来，我写起来，等你哦。

0: 哎，你好。好，一线一线。谁归来谁归去？哎，你好，新竹香山哦。
1: 对。
0: 来要什么？
1: 酸痛的。
0: 酸痛的，好，来0961哈。好，礼拜三给你哦，哈，大组的哈。
1: 礼拜六
0: 哈。好，礼拜礼拜六 ，OK， 好，礼拜六，好，谢谢，好，谢谢。无情你的表现，心中摆地。相信你今仔这块扛棒，相信咱的 BB 阿球公布网的扛棒吼，咱的产品吼，拢是精挑细选的，绝对品质百分之百吼。你原先接百分之百的品质吼，包括这用的吼，抹的吼，今仔个酸痛药膏 ASU 活骨醇，这是有专利的吼。这人迄、那个人唔是无掺西药，无掺类固醇，你若要爱赶紧去卡电话吼，0800715715。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两点钟的节目，咱后礼拜日继续陪伴你哦。咱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林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亲情朋友，吼，亲情朋友，人甲人做伙，那不是亲情的朋友，啊，不然呢就是邻居啊。啊，你感觉讲嘞，吼，厝边啦，朋友啦，亲情，哪一个比较亲？哪一个比较亲？吼。

0: 哎呀，难得哈啊！亲情当中嘛有足好诶，哈啊嘛有呢，比朋友也搁较袂亲诶，哈，都讲兄弟姊妹就好啊。有诶人吼，真正亲兄弟姊妹吼，较熟朋友啊，嘛有迄落咧啊，厝边兜哦好甲吼，啊嘛有迄落派厝边兜诶。所以呢，很难去讲啦，哈，很难去讲啊。什么会较亲哦？我感觉是缘分啦，哈，缘不一定嘞，哈。从伫公司内底，我就讲哈，都还好。我们两位助理，我就感觉讲哈，我从我今我业绩呢，哈，伊就是属于迄种较。内敛吼，啊，他勾引吼，啊，伊就是咧吼，安尼很踏实的一个女孩子吼，啊，咱都这种个性还没相处。啊，个另外一起呢吼，他就是比较，应该是讲伊较开朗啊，较吼比较。好好安尼吼，你讲诶吼，只伊讲手比一个衫啊，这边比一个背啊咧，咱无讲伊三班上一个衫一个背安尼啦吼。你看，我伫这种公司呢吼，这一种环境，大家上班起来有多么的快乐，多么的愉悦吼。所以呢，两个人两种个性啊，你就是呢吼，看个性啊，大家相处啊，过来就是安那呢吼，这缘分。我甲我这两个助理吼。来对我做节目哈，这两位助理，我们感情都是很好，很好，很好哈，拢几十年的感情啊，哈，拢几十年，因为同事之间已经几十年的啊嘛，哈，大家拢了解个性安尼。后来跟咱讲嘞，哈，亲戚朋友加着厝边，有诶厝边嘛无好，有诶厝边嘞，哈，哦，真正比嘞，哈，家己。诶，亲兄弟姊妹也阁较好，这嘛是拢总有。伫台南哦，台南咧吼，敬人放火吼，放火烧亲戚一处咧。这是台南南区新乐路吼，有一个民体传出着火灾吼啊，纵火砍人的案件，38岁姓辛吼，而这个阿伯啊。到呢吼，去到人诶一楼吼，泼汽油，搁兼点火，搁骑着呢吼，波头，加呢对方吼，即、這个细黄诶，迄个鱼啊，加伊头壳咧扑着伤。消防人员咧赶到现场救灾诶时阵，一名二消加着一名。消防救护人员啊，先后我那去有这个阿伯啊，来扑着伤，三个人分别送去到病院急救，根据着了解，遭受着呢扑伤的这个50多岁姓黄的妇人人，这是呢吼，哎、哦、呀，波头吼放火，这伊的姨啊，吼、哦、太太的妹妹。好，太太的妹妹，那姓的妇人人，他讲呢，吼，伊又扑着伤，两只脚有哪有受伤着，吼，因为摔倒有擦伤。先到场的义消，吼，这个义消呢，陈科文加着消防救护人员王义祥到家。这个现场的时阵，没有遭受着呢，细心的这个阿伯阿爷波头呢。一回到头壳，吼、哦，两个人安尼，我那啥送去到病院，总共包括着伊啊三个人来送去到病院。那警方表示讲啊，那好在这三个人咧意识够足清楚个，无生命危险。后来姓黄的这个妇人人咧吼，都咧讲啊，因为咧吼，伊家就是这个行凶者吼、哦，这就是伊的姐夫啦。因为伊怀疑啦，怀疑伊的这个姨啊呢吼买卖厝啊，并且呢吼对这个甲因太太吼，就是两个姊妹也都对话啦吼，公公的阿公买移民呢吼去国外。在呢南区伊所住的所在吼，因伊啊名下的财产，反倒讲呢伊啊吼卖厝了后吼啊就是。 不对不对大吼，啊两个翁仔某吼，应该是这样子啦吼，因住喺厝内吼，应该是因姨仔的啦，啊因姨仔呢吼，想讲呢吼，伊怀疑啦，怀疑讲吼，姨仔家厝吼卖卖，啊卖卖呢，姨仔这吼要移民去国外，啊移民去国外呢吼，原本因住伫因姨仔吼的厝，啊即声呢吼，因姨仔呐厝卖卖呢，伊就无地大吼，有点绕口令安尼，但呢吼，我嘛感觉讲这个阿伯啊。啊你我很奇怪哦，对吧？啊你姨的厝你住在那里，啊不论说有跟你租，有跟你收出租，还没收出租厝人的，啊人买卖也不行，啊你要的比较小有这个事情啦，啊你如果厝租人的我们买卖有哪不行，他就说啊你厝买卖，啊我厝脚没地大，哪有这回事啊？所以呢秀才拄着变啊，有理讲袂清。不管吼、伊有要卖卖厝无，甲厝卡，较两种关系啦。就是讲咧吼，那亲戚来讲，伊算伊的姐夫啦，吼。啊，那伊讲来讲咧，伊就是伊的厝卡啦。啊，人厝租要卖代志，厝卡会当叫人卖卖哦。
1: 啊，
0: 你卖卖，我无地大，啊无厝租，唔得，佮佮安排一间厝伊住。还是还要买一间厝的住，奇怪了。我讲即卖人吼，奇怪甲跋跋倒。你无讲我这个代志，讲足好笑的，吼。啊，佮刷落去，咱要卖厝，佮共人吼泼汽油点火，啊，佮个波头要共喷，惊死！啊，台湾呢吼，遮侪包租公、包租婆，那该怎么办呢？哦，所以讲我讲吼，这真正是真无理啦，吼，对不？世间什么种人拢总有，吼、哦，真正奇呀怪呀哉呀，吼、哦，怎么会这么奇怪的人呢？对不对？哈、哦，后来哈、哦、啊，另外呢，哈、哦，这个也是呢，哈、哦，咱一寡呢，年纪稍长一点点，七十岁，哈、哦，七十岁呢，一名阿伯啊，哈、哦，开着轿车啊，伫迄个苗栗通宵，哈、哦。椅也趴了唔掉去啦，吼椅也趴了唔掉嘅吼，打错档，导致着咧吼车擘骨，啊就是趴着擘骨椅啊，结果咧，安尼弄着骑机车62岁姓沈嘅妇人，咧倒伫涂骹，吼，规台机车卡伫迄、那个车底，姓沈嘅妇人身躯内足侪嘢，拢总是车厢另外，当时咧吼拄啊好咧。停到青红灯，一名23岁山区的女孩子，驾着咧两台机车，放伫路边，嘛去弄掉，造成着7台车去回弄一个派去的事故。善心的这个负责人呢，哈，伊是首当其冲，哈，伊是第一只，所以呢，哈，伤势包括着车呢，哈，拢总比较较严重。所以只的这个阿伯啊，哈。他嘛是啦，吼，规个呢后道遐弄家呢密密麻麻，因为了弄着7台车吼，想必吼弄一台弄安尼吼，我有车弄甲无车，所以呢吼，有当时现在咱政府有得重视啦，吼，高龄驾驶70岁了后，吼，你就是呢爱哥定心合正诶。颁发着驾照予你，吼，有当时老人家，你若讲，其实70岁吼，以今嘛来讲，大家拢啊保养加足好，但呢，不一定讲每一个人的情况拢总同款，吼。你亲像我啦，吼，亲像我啦，我吼一挂朋友，吼，也是讲知影的吼，同学几个啊，咱这样的吼，看开嘛是个足少年啦，吼，对不？但咧吼，迄有个人每一个人身体状况无同款，哦，迄位我一个朋友，我无讲我一个朋友，因太太吼，都教我病一回，吼、哦，每次吼，以前我拢叫阿姊，结果咧吼，叫几年啊了后，总阿咧问讲啊，到底是几岁？竟然伊喊我病一回。啊，个刷你嘞吼，减我几个月出事，我讲哇，安尼我都和你陪几冬啊，哇，今麦你叫我阿姊叫倒转来安尼，啊，他整个吼，你知道吗？在40几岁、40几岁的时阵吼，他就脑中风了， 哦，我本来就是吼，足老样啊，搁在中风。我讲人啊，身体无爽快，也是破病的时阵啊，你真正会搁加老一轮。哦，顶几工啊，看到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吼，看起来就敢那亲像咧吼，七十几岁的迄个型，你难以想象讲啊你。这少年是安那，你也甲家己吼，安尼过了呢吼，人生过了如此的糟糕呢吼，对不？所以呢吼，咱若讲会用保养的吼，真正看开比较吼较少年。啊，这呢反映伫咱的体内，你若身体有较无好的人，看开就较老；啊，你若身体较健康的人，看开就较少年。吼，真的就是这样子。好啊，咱年纪若较有诶，也是讲咧吼，本身有糖尿病诶人啊，吼糖尿病诶人，吼啊血糖惊伤过低，开车嘛是危险。过来就是啊，那你诶精神状态那比较较无好，记得迄天咧吼，尽量都卖出门，无论讲开车啦，吼骑奥多拜拢同款啦，吼因为出去呢，台湾吼车。特济吼，真的特别特别的多。为着爱咱家己，为着来尊重着别人的生命吼，身体不舒服就不要出门吼。也是讲要出门，你着看是要坐客运车啦吼。财政你咧讲的坐客运车足贵啊，阿不你来坐公车，阿不你着叫恁兜的人载吼，这样子拢有方法通啊好变通诶。好，来继续咧吼，要甲咱讲着咧吼，这个诈骗集团吼，我讲唔是少年咧，才有恋爱脑尔。其实咧吼，咱即卖人，我讲过呀。囡仔咧无甲咱大做伙啦，吼，阿个耍落去咧，有诶咧早前吼都上学，也是讲即卖诶离婚率咧吼足悬咧，啊人个是咧有七情六欲吼，那有当时啊想要找一个感情诶挖壳吼，有一个慰藉，结果咧，迄个人安尼天言蜜语，钱都引出来啊，又是一个网恋。人家吼，犀牛嗯啊，留我滴一个啦，吼，犀牛嗯啊，留我滴一个啦，你家己鬼牛当你唔知影呢啦，吼，我来甲咱讲，这个一个姓彭的富人，人透过着网络来熟悉吼，讲我是医生，哎，那要用臭蛋，我嘛会当讲吼，我就是呢吼。马斯克伊个妻啦，台湾迄个叫世界首富，我臭蛋什么人买啊？哦，对不？亚琪啊，你看到我，你就跟我讲吼，马斯克的妻啦，马太太，对不？迄个臭蛋大家都买诶，哦，大公来讲，伊是一个医生啊。对方来打工，哎哟，那个彭小姐，你吃饱了吗？彭小姐，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啊？不好。彭小姐，为什么心情不好？你跟我说，你跟我讲哈，我就是你的精神粮食哈啊，这医生。好，这医生都安尼冷冰冰，哎呦，我这个医生都无讲呢，吼，热情如火呢，哎，很暖心呢，吼，暖男医生呢，哇，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哈，啊，就呢陷入到迄个恋爱，哈，诶，诈骗圈套内底。喂，彩珍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妹妹姐，
1: 哎，
0: 你好，
1: 你彩珍哈，
0: 我彩珍呢，哎。
1: 我要搁订啊，做嘿。
0: 要订几组？一组呢？
1: 一组好啊。
0: 好，阿明仔载好你收，好吧？
1: 马载好啊。
0: 好哈，好，谢谢你，好，感谢，祝你健康，谢谢。那这类人吼，家己自称的医生吼，啊，就逐工安尼啦吼，关心啦吼，啊，甜言蜜语啦，啊，佮讲啦，讲咧吼，哎呦，我这吼工课也袂用完的时阵吼，我这坐飞机去台湾佮你相会啦吼，我看到你的相片，我是吼，逐工也袂佮你讲话吼，我就感觉足想你的，你看哦，就是这样子哦，那个粉红泡泡呢吼，淹没。 淹没来生平的胡林人哈，阿公来讲啊，对方哈，公阿来讲，伊来要入境的时阵咧哈，因为伊所查哈，诶，这个机票哈是咧啊面额太大了，爱呢纳掉迄种25万的通关税，啊叫迄个生平胡林人哈啊汇20万好伊啦，哈汇20万好伊25万啦，啊那咧哈伊就无偌久哈信。伊啊，伊讲啊，对方讲，伊伫新加坡，哈啊，做医生，好啊，就是这样子啦。反正他就是那个啥，怎样，这个西皮胡林人嘞，吼，已经进入他的粉红圈套内底啊，吼，啊，就叫伊讲爱汇掉25万去到呢邮局，吼，邮局要汇25万，领25万，结果呢邮局，吼，窗口的行员看到不对了，吼，赶快报警，吼，报警处理，哎，报警，咱无安，哎，钱咱无安，哈，啊，这个行员帮伊哈报警啦，报警啦，好，啊，过来哈，都是钱，哈，钱，人人爱钱，哈，但是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不顾体面，哈，这个阿伯啊，捡到钱，迄是咧，人落来哈，35500。啊，无当作嘞，无人知影。我们台湾嘞吼，迄、个监视器上盖济吼，一只蚊啊飞过都走未去吼，卖讲嘞一个人，啊个扣掉钱吼，所以讲嘞，咱也扣掉钱，因为啊以前可能扣掉的，咱嘞用钱也无写名啊，也无写你的名啊，迄、那个要哪证实你的名啊？监视器的讲话，监视器的讲话。哦，咱即马是呢，吼，文明吼，社会，搁说来去呢，吼，我们吼已经科技在执法了。一名姓王的男子呢，吼，开车前往着台大病院看病，停车停好了后，要落车，伊的背包吼，无小心去搞着车门啊，啊，伊的背包内底的现金落着35500块。落落来啊、看完的时阵吼，哎，才发现讲嘞，哇，打吼这些证啊中了吼，哎、哦，伊的钱嘞吼判给你，结果调我着监视器，发现着一名68岁生的黄的男子骑脚踏车，经过嘞扣掉吼，扣掉嘞伊要交去警察局，交入面嘞吼银行内底家己的口罩，警方嘞顺续甲人裂开吼，裂、哦、开这个。扣到钱的人讲啊，那人无啦，我是假钱判给你啦，先欠去我户头内底啦，侵占，吼、哦，侵占罪移送法办，没有第二句话可以讲了。所以呢，吼、哦，咱啊存这吼、個哦，一定要交去警察局嘞。诶、钱无写名，但是监视器的讲话。喂，财政你好。哎，我美华姐。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可真，我要请教你。
0: 好啊。
2: 因为我买迄、那个海青。
0: 哎，别忙讲名，嘿，忙讲名。买啦，忙讲名，你讲你买嘿安怎？
2: 哎，啊，我即马讲过即个青葱啊。
0: 好，产品好不？好，来，美华姐，来哈，我跟你讲。诶、你要存问这吼、個，第一网购啊，迄个产品的名讲出来，这拢记广告时间咯哈。啊，我甲你讲，你白开你问讲啊，要安怎食吼？啊，我就甲你讲，两行没啦，名唔要讲出来啦，你搁讲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叫三顿食。
2: 好，
0: 安尼。哎，对，哈、哦。
2: OK。
0: 好，三顿啊，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哦，哈。
2: 好，
0: 再见，拜拜，来，谢谢以上功德，好。啊，伫遮呢吼，甲咱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大会报告，哈、哦。来问身体上的问题，还是讲问讲啊要安怎食，吼、哦，存济，好财政拜托一下，哈、哦。咱卖甲产品的名讲出来，因为呢，吼、哦，咱拢知影。阮的广告时间嘞，吼，就敢那参像黄金，就敢那选酒，吼，遐尼啊宝贵。阮是圣婚，吼，圣庙，因为嘞，咱政府，吼，诶，这个 NCC 有讲规定，阮广告时间嘞，吼，就是绝对，吼，一 点钟内底只有十分钟，你不能广告超秒哈。像安尼问一下，伊就拢记伫咧广告时间啊。安尼这样子呢，哈，我广告时间我都无阿多呢，播出着上界精彩、上界精华哈。伊这个脆弱功德哈，咱这些学姐学长要甲恁的良心哈，甲恁介绍讲哇，恁呢哈，卖去开着冤枉钱，爱买着产品，爱食着产品。所以呢，吼，这个广告时间，穿像黄金，穿像钻石，遐尼啊宝贵，咱拢希望甲用伫呢，吼，上界，吼，上界精华的这个产品见证来滴。所以呢，吼，伫遮甲咱一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吼，哎呦，我吼，迄落呢，迄落腰安怎，我安怎样，吼，啊，敢有适合食？我讲要问身体上的问题，我们要上来产品的名卖问哈，还是讲你收到物件？哎，陈真，我已经收到完嘞，阿别安怎吃？吼，你唔好甲讲啊，我收到啥啥啥产品的名讲出来，咱就一律吼，伫 NCC 吼，好完的这个法条内底，这拢记录着广告时间吼，搁再甲咱讲一下啊，我知影，咱这班的这长辈时段，恁唔是故意的，吼，恁唔是故意的，吼，拢总是因为。对政府法官的法条较不清楚，啊，过来呢，吼，老大人可能记性较歹，吼，啊，讲过袂记哩，所以呢，吼，卖嫌财政啰嗦，因为这有关系到阮，吼，啊，佮有广告抄名，吼，啊，是讲咧夸大不实广告，这罚单罚款拢总是足重足重足重，吼，好，来，甲咱健康加油站，吼，这班的同学，吼，甲咱报告一下，吼，啊，希望讲大家会当。多多配合，多多的配合，好哦，好哦，来哦，来进广告，一进
3: 啊，我食迄食食物件都拢迄个血脂就拢好起啊，
0: 无你爱食啥物件敢讲啊？
3: 清汤甲迄个海黄精，
0: 啊，你原本你是有迄个臭家哟？
3: 臭家系啊，啊，我无甲你讲，我带足侪年，带十外年啊，啊，阮先生嘛拢食，
0: 哎，啊，恁先生咧食对部分诶，
3: 伊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们是遗传性的啦，啊，伊吼伊进前困困了，困到半暝啊吼，拢伊一骹吼，迄个右大腿吼，迄个后面迄个脊椎弯，伊也毋知是。安怎啦？弄安尼结棍哦，听个哀哀叫啊！今麦即阵啊，拢较袂啊，
0: 即阵
3: 啊
0: 较袂。
3: 甲你讲，伊吼伊是安怎啦？安尼是伊就是高血压，即阵啊食食就是拢袂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啊。
3: 我昨听你讲，我唔知食偌久，我甲你讲，嘿，啊，食到即阵啊咧，才我四个月安尼俩。真的很感谢你，你推荐那么好的产品给我们。
0: 还用健全通吼，最主要是安那，石董讲诶，下当咧吼，出外咧救咱家吼，啊个刷入去咧吼，袂可能开着冤枉钱。啊，那这个才是重点呐、啊，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好，好，
3: 真的
0: ，阿甲喝到小杯哦，哈，
3: 好，
0: 祝你健康。公海永健全通很好，
3: 对 对，
0: 好在哪里？
3: 真的很好，酒吧呢，现在都不会痒了呢，
0: 对呀、啊，
3: 都好了呢。而且我跟你讲，我胸部这边全部，我淋巴这边有没有哈？本来是我一边是乳房拿掉嘛，对不对？
0: 对，乳房拿掉，
3: 对呀、啊，都很紧啊，现在都很松了，我两只手可以抬高，
0: 可以举高了，
3: 对、都可以抬高，真的不错。
0: 对，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那你三品的课哈，用超短超短没开啦。
3: 我说你的产品真的很棒，
0: 对。好，好，谢谢你哦。
3: 好，
0: 好，财政所良心的推荐介绍，海永精清通哈，包括着喝藤桃，真的都很棒，很棒哈。Number one 的啦哈，万中选一，万中选一，严选当中的严选，咱的海永精。突破性的哦，突破性的哦，这是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内底呢总共二十种的成分 ，MSM 基因高原两倍能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顶头尿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金青蛙加喉咙豆丁壳黄金甘蔗川姜欧蔗枸杞桂枝玉桂，你看这尼啊成分最全。GMP 药厂讲者哦，唔是科技食品厂原料来胶胶的哦，哈，各有配合着嘞哈。那呢美国原料进口磷虾油主要成分就是磷虾油，叫做清通。卡巴丘皮阿妈滚筋硬食，三哥 新陈代谢正效果呢，来吃隆重就好诶。来，两项甲合作会相辅相成，效果一加一大于五。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好，来哈啊，新同学、老朋友哈，无论啊山顶海边、庄卡高头市，拢总同款，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喂，财政你好。
4: 喂，你好，我是财政哦。
0: 嘿，我财政。
4: 哦，我新同学。
0: 哦，新。啊，你买两组呀？
4: 嘿。
0: 好，我安尼，我助理，这个拢是永远拢新同学。啊！但是四中阁兼活贴诶，来先甲接一个，敲电话拢甲我讲，我新同学，好哦。这就是呢吼，咱人吼，迄种乐观诶心态，逐工呢吼，拢甲伊当作是呢吼新诶，吼，逐工呢吼，拢甲伊有迄个新鲜感，吼，啊，有那一种呢吼，迄种好奇心，吼，有科学家的精神，很好，很好，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大家吼拢足熟悉的，足熟悉，足爱听，足有喜气洋洋的气氛。卖报歌名，我报来大家知。十个吼有十一个知，十个内底有二十个人知。刚刚参照咱的产品同款哈，哎呦，那讲到这两项二十位的甲林下友，通人知啦，有在听节目，无在听节目就知呀。这两项上好，这两项上盖赞，未开到冤枉钱。来听歌，啊，咱线卡继续接电话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对对对，好，好，好，哎，有啊，有写好啊，哦，哈，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其实呢，吼，咱有评估过啦，吼，就是在听咱的节目的，第一，吼，年龄较侪人也加侪，过来就是呢，吼，咱呢。一寡呢吼，即个呢吼，手边趁即个人也真济，哦，啊，所以讲呢吼，年纪愈来，精气神也愈来。

0: 过咱卖吧，我就开始继续一直吃，哎呀，啊，食到即马都食条的啊，
1: 食条的哈，
0: 啊，嘛叫我嘛报真侪人买啦。
1: 哦，对，为了食好爱倒小报倒公公哈。
0: 我就是去照这个执政公务员医生讲，你若正经会疼吼，疼到无多，你爱开刀。
1: 嗯，
0: 哎，因为我脊椎嘛，脊椎第三站甲第四站已经这就神经足严重的。
1: 好，
0: 啊，我就是讲医生嘛有介绍我，因科医生介绍我食药啊，啊，我食的无。好啊，啊，结果换食你的产品了后，就有改善，改善就腰就无遐严重啊。
1: 啊
0: 嘛是哪食，搁哪做安尼，会食才会做啦。
1: 对，啊，就是。
0: 啊，这边这边做卖酸痛无唔对啦，这是无做完全好啦，啊，都卖做都袂痛，足奇怪。
1: 哎，啊无做搁袂使吼，为了五斗米折腰。
0: 哎，对。
1: 啊，等于讲吼，医生吼，你去做核磁共振，伊本来讲吼叫你开刀，啊，你即马还用种情况食这。都有那无去开刀啊，但是有那另外会疼。
0: 疼嘛，唔是讲足疼，做是做疼会酸疼，迄条疼。
1: 好，迄条疼，唔是讲吼，像早前讲去跌掉，跌掉神经会疼。
0: 是讲疼噶吼，不是像以前疼噶讲吼，坐立不安呐，
1: 伤
0: 神经。
1: 所以吼，咱健身讲诶，开始唔是问题啦，是惊吼买无好，食无好，才是问题啦，对无？
0: 对，啊，就是有食，搁会赚，安尼就好
1: 啊。啊，对，哎，我讲啊，艰苦钱要快活赚呐。好，安尼拜伊一万互你哦哈。咱内面向的阿珍吼，你讲产品吼，海王精青通，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只是安怎？
2: 五十克讲了三十粒啊，第四个看我拢无效嘞。
1: 吼，
2: 啊药啊食嘞是会死，啊都安尼即马食这有效哦。
1: 吼，海王精青通，你算读壳安尼行安尼戆吼三十粒啊，算科多医生啊，就对哇。
2: 嗯。
1: 吼，啊
2: 拢。医生拢叫我卖乌白烧吗？
1: 嘿，药啊食嘛是无效，啊海王精青通你食偌久吼，甲你这个。然后三十单，欠三十单的一问题解决。
2: 啊，我多食这四罐食了啊，我即马明仔载，那是我约定，那是要找来。
1: 好，除了吼他家欠债，甲你做改善，你够有改善其他的部分无？
2: 人我轻松，
1: 人继续轻松吼。
2: 嗯，
1: 迄个精神体力，我咧讲的精气神继续好滴未？
2: 嗯，
1: 哦，他家好讲着足艰苦的呀啦。
2: 奇怪啦，讲拢未好。
1: 哎，啊你迄就是我咧讲的啊，精气神啊，你的气啊，拍未到着头壳啊，你不管是。是嘛咧戆，逐天嘛咧坐船咧行，嘿，哟，安尼好来。你海王精神通吼是安怎样在食呀？
3: 因为我刚退伤，掉伤那个颈椎掉伤嘛，脱离嘛。啊，医生要甲我开刀啊，我无爱，我朋友反对啊。
1: 哎，啊，你讲哦，你受伤了，你行动安怎？
3: 袂爬楼梯，袂惊。
1: 好，袂惊。
3: 啊，你安尼敢那跋杯啊，哭惊落个，两脚拢在跋杯啊。
1: 好，安尼好。啊，你即马海王精神通，你讲你拢一天食几顿啊？
3: 食五六顿。
1: 好。啊！你即马安尼海王精神通食食诶，你诶行动有改变吗？
3: 嘿，阿哥说的呐，我本地做工贵是阿天阿老骨气，好像条骨气无去呢。
1: 哦，安尼吼，好，恭喜。
3: 阿哥安那
1: 呢？嘿，因为吼，来你连讲阿个讲即，好，谢谢，感谢哈。产品呢，得食，你诶发觉讲，甲你过去食五单，食十单，食十五单。食几十担，有人讲吼，我安尼就少年食甲老啊。海王精神通食食，真正甲你过去食诶产品无同款。你不要设定，吼，不要设定讲啊，这个食安怎样诶？伊就是咧吼，全面性，先咧吼，甲咱诶气脉，甲咱诶这咧吼神经吼经络，安尼一项一项拍回通，气纳顺，气纳足。血那霸，气血那好，未戆，搁有。咱无论讲来心胸啦，吼，老毛病、老症状，伊都会一行安尼咧调。啊，有食到的人你就知，吼，有食到的你就知。啊，未食到的，啊，未买到的，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0800-77-66-99，唔是生听好尔呢。即卖人食好做轻客，三个诶来食。它有双向调节作用，无论讲血糖、血压，伊拢会当做双向调节的作用。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歌曲哈啊，咱一班的同学。 新同学，老朋友。

吼，电话甲卡，要来顾身体，要来顾家伙，吼，真正咱家是顾身体兼顾家伙，你要对找，要哪里找，一定爱来家找，吼，财政家哦，0800-77-6699。

谢谢，来哈。一个人气大足，中医咧讲究的就是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的三宝，好，就是日月星；地的三宝，水火风。咱人的三宝咧是精气神。先来跟咱讲到这个气，一个人气一定爱足，气足就敢那身体健康，一个保命符。这个护心符，同款，这个保命符、护身符，就是呢，吼，要保护着咱规身躯，吼，身心的病痛都拢无，身心病痛都拢总无。日常生活，吼，你也看，你若去啊，接受着嘞，吼，这个。一些呢吼，中医的药材内底吼，伊就甲你写足济氧气救命书吼，你话，它就是呢吼写着氧气，你氧气才会当救命啦。吼，这个疾病未去找着你，要靠医生呢，不如靠自己啦。要靠医生，不如靠自己，卖好嘞身体的毛病吼。安尼彼此的问候吼，在问着对话啦吼。其实呢吼，伫咱唔是讲吼，有病卖去看医生哦。你看自己本身做医生，因嘛是家己啊，家己呢吼爱去呢养生，家己爱去调气，家己爱去顾身体。啊无呢吼，你若讲啊，都艰苦了来看医生，咱话一寡吼古早的思想，尤其是讲这种话的人，我感觉讲呢吼，你就是爱去接受着一寡呢，即个有关吼专业的知识，话人讲嗯，啊有遐好诶，那呢医生吼都拢唔免，医生管拢唔免开啊，病拢唔免开啊，啊那像你安尼讲诶，啊医生都拢未死呀，啊医生都拢未破病啊，对不对？所以呢，吼，无论讲咧，你是什么种人啦，吼，你是咧一个做工啊人，你是一个呢吼医生，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是一个总统，身体拢爱靠顾呢。你看我们吼这个小英总统，哦，小英总统，你看伊做养生咧，哦，爬山，吼啊，脚手溜了，吼，他就是，如果讲吼，在爬山的运动，伊嘛是在养生的一种啊，所以才真的接不来，在甲咱讲啊，你要活就要动，活到老，动到老，哦，唔是自然老化尔尔，爱个健康老化，安尼活着才有尊严。要靠医生，不如靠家己，啊，有病卖去医，有当下来你气甲调开。你像就咱这班的同学，真侪人拢讲哦，啊是安怎样？你呢吼气调顺了之后，迄、那个气啊调好开，血甲养好吧，气那顺，唔免注射，唔免食药啊，你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吼、哦，你就好气呢，你就好气呢，唔是讲嘞吼啊迄神丹呐，唔是讲嘞吼吼啊，较有可能遐好诶。你若了解到这个中医的医理有理，你就知影讲诶，真正。就是这么的玄，这么的神奇，来自对，来自对咱人的精气神，气养何开？吼、哦，咱讲较夸口的，真的是会百病不侵呐、啊。身体的保养，才是健康，吼、哦，才是美丽的根本。你若常常吼，安尼呢，身心哈气，精神不济，吼、哦，啊大病呢，吼、哦，啊来啊小病啊不断，你甲想？迄种破病人咧，伊口开，连要讲话都讲袂出来。哦，你啊讲，尤其是咧吼，住院的人啦、啊，开刀的人去呢，吼、哦，一个消气的时阵，你甚物讲话呢？伊吼、哦，无甲你饮是袂使，要甲你饮咧，饮袂出来。啊，那大病，伫厝无遐熬困咯。哎呀，大医开刀吼，你啊看，困袂困起，伊人咧整个气虚啊，整个虚脱啊，所以咧，这个气有足重要无？足重要。啊，讲要补气，有个人咧吼，都、就是袂堪只食伤过热，伤过补。吼，参像三啊类，三啊的物件是呢，助强无助弱。有阵时你气伤过虚的人，你等到食到这呢吼，佫扛袂起，吼，还没有办法呢去承受。啊，你用到上盖温和的，吼啊，会当呢调气，
啊，唔是呢，吼，好你报诶，20米就是上盖好，20米就是上盖好。MSM 基金加完两杯，能够锁玻尿酸、葡萄糖、氨尿胶等鸵鸟精。古乐医生加姜黄蛋壳、蒙精气，我加喉咙对对口，氨基甘蔗全叫我做枸杞、桂枝、玉桂、一阴配一阳，阴阳平衡。啊，这是呢属阳哈，啊阴呢就是呢南极的磷虾油，啊南极的红宝石。一定要找到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磷虾油里面的虾红素胆碱磷脂质含量浓度最高的世界顶级的磷虾油啊，那不知道要去对买，我们都可以当然书底下八卦刷卡来询问0800-7766-99-0800-7766-99，谢谢。好，买，买，日本啊，这里呢哈，这里油厂哈，油厂制造出来哈，咱拿去啊，做者叫做 EVE 哈 ，EVE 这种是哪些个包装哈？这种呢是金色的包装，这种 EVE 系列的止痛油啊，也就是咱台湾人呢去到日本啊药妆店好像都是必买的药品。这种呢就是在吃止痛的不过呢最近啊最近有咱台湾的医生那个网络电管分享好来这个。EVE 经过的了解，主要的成分就是呢，布洛芬，布洛芬，加上呢台湾来比较，比较台湾的止痛药啊，药局常常看到就是呢乙酰氨酚呐，类似讲咱这个普拉腾啦，布洛芬呢，除了讲给了这个消炎的作用，可比讲发炎性的头壳痛。胃经来经痛，嘴齿痛，咽喉痛，这效果阁更加强，它就是加了一个呢，这个布洛芬。好，这一组呢，这是一个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一跳出来讲，在临床，当中以前目睭看到足侪患者，甲止痛药啊当作是神丹长期来的依赖，最后会记哩，止痛药啊足伤胃的，食到尾啊呢，胃溃疡啦，胃破空啦。甚至讲咧严重诶，最后呢爱洗药剂甚至于洗肾这就是咧长期咧食着止痛药啊。好，那这个大肠直肠的专科医生伊在咧讲啊这个 EVE 这个类似咱的迄个止痛药啊，拢总会上着药剂，嘛会增加着胃发炎、胃溃疡的风险，甚至增加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哦。这个呢医生在咧讲啊，这止痛药啊甚至讲增加着心血管。那就是栓塞的一个风险啦，包括着心肌梗塞，包括着中风，少年人短期吼痛痛，食着这种消炎止痛吼，这个药物啦吼，伊讲拜托的吼。卖给动作呢吼，神丹嘛卖给动作呢吼，是保健吼，保健品在吃。伫呢心肺梗疾病、老大人胃溃疡的病史，包括着慢性腰椎病，拢总无建议。为什么会讲呢？因为呢，这个有人吃到洗肾，有人吃到洗肾，这个东西呢吼，其实对着身体，它一止痛无唔对啦，效果嘛就好诶，但是。长期在吃对着身体，尤其是油脂，油脂伤害最大哦。谢谢。

0: 有涟漪，健康有活力。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啊！都将来吼，咱报瓜转场吼，都有一类呢啊！咱的这个长辈是大卡顿的礼拜，跟我讲讲来吼，财政你讲的有影，以前吼，拢来讲哦，伊咧吼骨头唔捌咧酸痛，人咧吼真正身体好因。功能的啦吼，就是迄个老人会遐功能的，讲身体用的，竟然有一届跌倒，吼跌倒了后，伊讲伊即马拢袂行，拢无在条件，啊，即马咧吼，拢爱请外劳来甲顾，吼，啊，出门咧坐轮椅，啊，坐面路的外劳咧塞，咱讲咧吼，少年为什么咱爱咧吼，安尼遐尼啊拍拼，少年爱咧吼，遮尼啊拼命在赚钱。趁钱呢是为着一家大大小小，过来就是安那，食老的时阵，咱也退休，通啊好享福，吼、哦，通啊好呢，安尼脚行手行，用心命，吼、哦，拄只咱拄只迄个长辈时代在咧讲。伊即马咧吼，拢总啊心情就歹个啦吼，讲以前吼要去堆，伊个拢会骑脚踏车呢，因为跌倒了后，伊即马咧吼连行伊都袂行。拢总是呢，倒伫门城无得咧吼坐，轮椅尔俩。怎啊咧讲吼？财政，你咧讲的拢足有道理吼。啊，我唔是我白讲诶吼，我在讲的话都是有根据，包括着咧吼医学上的统计，包括着咧吼咱有实例，我才会讲。讲到这个跌倒吼，跌倒呢，财政伫节目内底时不时呢吼，我拢会提醒，千万别使。啊，跌倒，过来，你不爱跌倒。人讲咧，手那要白，是咧先软筋呐。咱人那要老，你就看你这双脚就知影，有老无老，看这双脚就知影。有的人咧吼，食较老啊，吼，大家拢会退化。但是咧吼，喙齿有的人嘛，还阁足好啊。哦，对不？啊，有的人咧吼，七少年、八少年，喙齿咧吼，崩败了了咧。有的人咧吼，哎呦，食老的时阵咧吼，胃肠嘛同款，无少年遐好，嘛阁足好。但是食老足侪人，伊哩安那袂行。食老咧吼，足侪人行动无方便。食老吼，就是安那两只脚上盖明显，唔只古早人在咧讲啊，手啊那袂。白吼先软筋呐，人呐老得看这两只脚，唔是讲咧吼钙质钙食好有够，你的脚得用咧，唔是咧吼你有咧补充钙质，你的脚吼自然得用咧，包括着吼即马现代人，咱一寡咧大白营销诊所拢总同款，现在的医学当中上盖惊就是咧肌少症。肌肉流失，肌肉流失，你会当补充着钙质，你会当咧吼补充着钙质，但是这个肌少症哦，肌少症，伊的这个并发症比糖尿病一个较恐怖。肌少症吼，连咧吼吞都无在掉吞，吼糖尿病个会食呢，吼并发症无伫遐呢。迄肌少症吼，连你吞你都无在掉吞呢，尾啊呢吼，都总啊产生迄个啊植物人感官都伫遐有体无灵魂，所以呢吼会当补软补硬补弹性，肝主筋有记住骨鼻主肌肉，无论讲咧吼髌骨方面、钙质方面。加一方面，咱的筋络方面，包括着这个肌少症，要食啥？那咱这班的同学，你都有在听，也是讲有甚至有在食。足侪人拢甲我讲，哦，财政，我在食的呢，吼，哦，迄条脚吼，继续有力的呢，平衡感继续好的呢。本来走路吼，安尼呢，空腔空腔呢，即马咧走路吼，继续在的，这加着咱的肌肉有关系。二十米的，加着零下油在食。唔是讲你吼酸痛，唔是讲你的糖尿病，唔是你的血压的问题，唔是你的目睭、心脏吼种种的问题好呢啊！肌少症，
这个人吼生到正吧，生到靠多人嘞，这类很多人在讲啦，吼，足侪人咧讲啦，啊，包括着我家己本身在食，吼，真正，咱会发觉，你甲同年纪出哩，吼，咱就是比别人较敖行，咱就是咧吼，比别人身体要搁较用，这样子咧花这个钱才值得，吼，这样有价值，啊，开钱咧一定爱花在刀口上，卖去开着冤枉钱，空白。0800-77-66-99 0800-77-66-99 20米拍破业界当中上分上界这一转的、而且不是科技食品厂、所做的是呢、原料真奇怪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包括配合到一些汉方来带路正经入骨，起过关，回过宅，将花都生精则萃。MSM 已经加完两杯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火力的点叫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你也看，旧的盐亨要配合着呢，吼新科技的物件。你若一般科技食品厂无多呢，吼，甲咱的小分子化无多呢，吼，甲咱配合着呢黄金比例，只有 GMP 药厂用着制药的规格，吼来生产。我拢讲吼，这个二十米的，就敢那参照咱的坐飞机同款。你呢买着经济舱的票，直接甲你升等去坐着头等舱，吼。唔知啊，咱只听众朋友讲，哇，彩珍，真正我毋捌食过呢，吼，遮尼啊好诶。哦，我过去呢，吼，食偌济啊，拄偌济啊，吼，食到呢，这两项真正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像咱拄只妈妈讲诶，吼，哎呦，过去呢，买足济啊，食足济啊，吼，食到这里，吼，真正咧新奇，新奇，吼。好，来，啊，老师啊，就彩珍做服务，咱电话甲卡，要询问，要交关，要叫会，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空班。0800-77-66-99 0800-77-66-99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

0: 来，咱都这里吼，讲咧讲跋倒吼，有长辈卡电话来咧分享。咱就今日吼，甲主题放伫跋倒，跋倒方面好啊。这个跋倒呢，吼，根据着咱的国民健康署吼统计，伫台湾65岁以上的老大人意外吼跋倒死亡第二位。六个老大人里面都有一个人曾经跋倒过，你看看，也就是说你家里面如果有两个老大人的话，平均三家都有一个人老大人跋倒，六成跋倒了后没做到预防措施。每一年你知道吗，每一年跋倒来往生的人比着火灾来失去着生命的人也搁较济。啊，咱来讲，一寡老大人跋倒，毋是呢，老大人跋倒呢，少年人跋倒吼，也是呢很危险。我一个朋友在讲吼，讲到因亲情，迄条类似吼，我即马要讲诶，咱本土的演员马如风吼，以及着艺人小鬼。这个小鬼吼，就是去洗身躯，吼洗洗出来，吼跋倒，生一个30几岁尔，就这样子走了。啊，我讲吼，我一个朋友吼，伊的亲戚嘛是安尼，伊的亲戚吼，诶，这个朋诶亲戚诶囝的对哇吼，才50岁，50岁吼嘛是安尼，因为呢要上班啊。啊，同事看伊拢无来上班，啊，卡电话拢总无人接，就是呢吼怀疑啊，因为呢吼本身家己住伫外口呢，同事呢想讲哇，这个平常时啊都吼上班拢足准时的，拢提早到家公司，是安那呢吼，可以安尼迟到，啊，佮出嚟卡电话拢无人接，因为呢吼，即卖人拢有一挂危机意识，一个人大呢吼，啊，怎么会这样子嘞？卡电话拢无人接，了后公司的主管，就是呢会当着当地的里长，包括着呢管区的门一个拍开，他也是像小鬼一样，吼，身躯洗出来，拢总无穿衫，啊，就跋倒伫对，跋倒伫一间啊门卡口，等家互人发现的时阵。已经呢吼，拢总归天气啊，所以呢，不止老大人爱注意，其实呢吼，咱少年人嘛同款啦。尤其你若是有糖尿病、有三高、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特别爱注意。洗身躯出来呢吼，一年啦，咱强调烧水。外口的气温吼，外口的气温是冷，所以呢，咱的血管会收缩。有当下是因为呢吼，这个。卡路无好，有当下呢是咧，咱的卡吼卡头无好，有当下呢是因为心血管的问题，所来造成着心肌梗塞。不管吼是呢，你两支卡吼未做主来跋倒，还是讲咧吼心血管的问题啦，都、就是呢吼一条宝贵的生命就这样子走了。就这样子走了哈，这呢真正吃唔得，为什么讲吃唔得？这拢会当事先做预防，为什么不爱预防呢？对不对？就刚才陈就讲咧，咱一台车，你的挡皮啊都拢无去啊，这会使预防啊。哇，这个挡皮啊，吼，奥多麦可能咧吼几百块啊，啊那车的咧吼可能咧吼得安尼一2000块啊，啊你拢会当。预防诶，啊！你不要紧，不要紧，哈，不要紧，不要紧。哎，等到有要紧的时阵呢，吼，就惨嘛呢，对不？咱的身体嘛，同款啊。你今嘛有在听，会当预防，咱就做预防。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
1: 凯旋。
0: 喂，
1: 啊，我想你知啦。
0: 我知呀。
1: 啊，我食较久啊，头毛今嘛是有发较侪啊，有较乌。
0: 嘿。
1: 厝边看，甲我问讲，啊，恁那头毛都拢白白啊，安那即摆那遐乌安尼啦？我嘛唔知，敢是洗用品去？我有买一撮洗头的，啊加抹油的。
0: 无啦，妈妈，我讲你的头毛会变乌吼， 遮足济人拢安尼，迄就是、
1: 啊、头前中拢发啊那个安尼人啦，啊，即马就拢杂杂啦，
0: 啊，拢杂杂啦，拢洗出来啊，吼。
1: 嘿，啊，不过这脚拢袂。
0: 无啦，妈妈，我甲你讲，互你听，迄个产品服务吼，海王精清通吼，你的肝火呐充足，你的气吼，你的火呐饱，咱的吼伫这个小部分你甲看。迄、那个头壳吼，头毛的毛囊、毛细孔遐吼，伊咧甲咱做着循环，咧提供着养分、氧气，自然咧吼，头毛就较袂落，伊咧毛囊就较健康。
1: 啊啊，即卖啊，人是身躯就有较轻松啦。
0: 对啦。
1: 啊，唔过这尿蛋白哦、喔。无效
0: 的款，尿蛋白是因为你的油脂已经咧，还加某一个程度啊，啊，迄唔是安尼吼，咱食产品。
1: 唔过，将去检查啊，去看报告等下，甲顶届同款58%。
0: 哦，58%，那你的年纪58%，算嘛是会使呢？吼、哦，爱看年纪。
1: 啊，尿蛋白拢无。
0: 对啦，啊，这吼、
1: 哦，啊，300几个呢，
0: 系啦，啊，这甲咱油脂吼、哦、衰退有关系啦，嘿，啊，我嘛甲咱讲，咱吼在食油脂伊的调整，啊，唔是绝对的，唔是针对着这方面的，安尼，我拢讲的讲甲足清楚呢，我
1: 袂去。啊，尿蛋白有效无？唔
0: 是啦，尿蛋白迄呢吼，就是呢慢慢啊做调整啦，啊，咱家己食食嘛爱注意啦，迄种呢吼、哦，高蛋白的物件吼，较卖食，安尼。
1: 高蛋白是啥？营养粉嘿啊！
0: 哎、欸，对啊，迄种嘛是高蛋白的物件。
1: 在阮新妇都摕，伊哩袂摕我食。
0: 哎呀，高蛋白的物件，伊哩啊那
1: 一白了。高蛋白啦，伊唔知啥物粉。
0: 对啦。
1: 搁较贵。
0: 嘿啦，搁较贵吼，迄种的拢总是高蛋白的物件啦。哦。系啊。
1: 啊，拢啊，逐天拢食一盖啦。
0: 哦。
1: 伊哩叫我落食。
0: 哎呀，别紧
1: 啊。够欠营养
0: 啊。无食过量拢袂要紧吼，啊，咱人吼食五谷杂粮，难免身体拢有一寡毛病。啊，油脂用较侪十担啊，唔，你80几岁用80几担啊。
1: 头先啊，未甲你食这個，迄阵去检查讲剩30几趴尔，啊，医生有用一粒个药食药剂个，啊，我食了。即马就搁管起来
0: 了。哦，好啦，不要紧。啊，你等吼，咱的产品按配合医生药啊，甲食安尼吼。
1: 有啊，啊，我等即马都食三顿啊。
0: 哎，对，食三顿。
1: 我了买啊，迄阵有无政府补助10000块嘛？搁伫你遐。
0: 有啦，我知要放烟火哦，哈。
1: 对啊，从今年的4月放烟火，食到即马。
0: 对啦，啊，食这足好个呀！你像你讲个，食这精气神，各种方面头壳也精光偌好个，啊，看物件也清嘿，目睭清嘿。
1: 目睭是较无啊，就我咧目睭就去检查，就讲目睭细汉就伤着。
0: 好啊，伤着是神经诶嘿。
1: 伤着目睭底啦。
0: 哎、欸、啊对啊，爱就是神经啊，哎呀、啊，视神经、欸、好。啊，你妈妈，我来做节目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来啊，谢谢哈，谢谢妈妈，安尼分享啊，遮侪人吼拢甲咱讲，啊，这足久无讲啊，你有咧食咧吼，这两项，真侪哦，真侪哦，白头毛咧吼，总安尼无去咧，发乌头毛咧。啊，头毛吼本来就够落的，即马呢较袂落，爱是虾米原因？是虾米原因？吼、哦，咱的心肝脾脾心吼、哦、做一个调和，肝火充足，循环会够，咱的精气神八点，气血会通，自然呐、啊。在这个小部分，你就会当看出来。啊，你讲呢？吼，参照讲啊，妈妈姐哦，因为油脂呢，吼，伊的功能已经呢，吼，高下。啊，你讲要食甲纯少年，安尼，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就刚才参照讲呢，吼啊，这个脸啊，吼脸啊，咧抹甲无美啊，吼啊，伊迄个抓地力无好啊，你搁安怎甲？漆油吼嘛无法度啊，只有咧吼，咱就是安那这里咧吼，改换咧那念念啊，器官是袂使安尼换，器官无在调安尼换，平常时啊20味个加着磷虾油吼，轻轻那个食，轻轻那个食，对身体帮助吼加大。喂，财政你好。好，来0800776699哦，0800776699。想要对你飞。

0: 谢谢，感谢哈、哦。来，老师要财政做服务，咱电话个加卡，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真正这卡的快活足钱，
0: 安尼哦，你还用真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卖姐姐是安那。
1: 卡算到要死啊，伊无再会行哦，即卖姐姐继续轻松的，继续快活的，
0: 继续快活。
1: 啊，那无快活，我那要搁救。
0: 对啊，对啊，吼，钱都唔是刷了呀，卡过对无？
1: 对唔对？
0: 嘿，安那你这身体吼，已经困了足久哦。
1: 盖几年啊？
0: 吼，啊你过去，你过去敢买迄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来吃
1: 哦，那刚买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去哦。那在特价的时候，我拢爱上两支蛋糕啦，这个上诶吃胖诶遐啊，
0: 要紧
1: 上两支，搁上配货，
0: 要紧
1: 买那万去。
0: 好，啊好，啊咱卖讲别人吼，啊你食
1: 海，无啦，我是安尼讲
0: 啊。啊你海王精青通食食，安尼有满意无？
1: 啊无满意，咱要搁叫。
0: 好，安尼吼，啊你除了讲吼，你诶生部分，啊搁有甲你改善啥无？
1: 啊，困眠有较差，困眠有较好困啊。
0: 好。以前我那无好困，
1: 刚才这个开的时候，那开我全躯都拢开我
0: 啊，规身躯拢撩人吼，
1: 手人啊，你开起我那无开我的时候，只要安那行路，安那做人贵，
0: 有影吼，
1: 对，嗯，
0: 嘿，好，安尼吼，
1: 全躯拢较无关系，拢开起我关系较重啦。
0: 哦，是吼，好，安尼我搁甲你寄一组吼，
1: 哎，
0: 好。
2: 好、哦，我是吃恁公司的产品嘛，吃足多啦。
0: 嘿，
2: 啊，就是去哦，这阵子他现在有人骗单，啊，当时吃几行关几行呀。啊，我就想这样说，哎呀，这样子很麻烦。我他有一天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了，
0: 是
2: 啊，我就想讲，好、哦，最近有人骗单呢哦，安尼做来靠那个骗，那个伤痛真的是很难受。
0: 嗯，对呀、啊，不分日夜啊嘞。
2: 哎、
0: 啊，
2: 想讲本来想讲在哪里放的，就在那边。不行，
0: 哎，当没掉啊！
2: 买一套来试试看呐、啊，
0: 哎，
2: 我起来先给你买几套，
0: 哎，
2: 啊，质量哦改善很多了，真的，我是有介绍我一些朋友是。我跟你讲，我妈妈以前在70几岁的时候啊，我就一直买你们公司的产品给她吃，她吃到98岁，
0: 哦，
2: 98岁才走。
0: 嗯，
2: 她到98岁哦，她都一直跟我们一老弟弟给她背起那个沙老家搬去四老苦山呢。
0: 哦，
2: 她没人看，拢无去卧床，无去卧温安呢，立老弟。
3: 哎，我阿里下有干，就因为海王精，我有干眼症，我本身有干眼症，阿个迄个眼压，然后一礼拜拢会压两到眼压，做艰苦，
0: 嗯，
3: 阿个飞蚊症，我食台湾两个王贝，我反正飞蚊症拢改善啦，几乎下趟工时拢已经无啊，阿个因为我有雀斑嘛，阿我雀斑食起来哈，因为雀斑迄是好多
0: 磨一点物
3: 件，嘿，所以伊咧淡化噶，人家不好爱变个金，
0: 变个做金啊，比较有。光彩哈，对不对？
3: 嘿，真的，而且啊，哈，我嘛困得起，
0: 哎，睡不着觉，
3: 吼，都艰苦哎，我拢爱去摕去医院的诊所摕迄个睡眠的药，
0: 是，
3: 伊身功是镇定剂，
0: 哎，
3: 我你食了较好困，啊，唔过即晚我食嘿啊，吼，拢唔免去食，
0: 哦，食什么爱讲讲，食什么？
3: 食清汤咖啡黄金。
0: 哦，对，哈、哦，这产品吼，食好就是爱讲红听啦，哈。
3: 哎，嗯，啊，而且顾温先生伊嘛有咧食，伊头伊。先食，
0: 伊
3: 感觉食了袂歹，因为伊食了吼，因为伊足够落头毛，因为你啊，当上年纪的男生啊吼，就是头毛会看不嘛，会足够落。
0: 哎，
3: 这个人家伊头毛啊，竟然是会发出来呢，
0: 会发出
3: 神奇，一个么足神奇诶。
0: 尤其是落头毛的侪，男性女性拢同款。你看姐姐头毛发出来，这拢用肉眼看会到的物件啦。
3: 对，是啊，所以是恭喜啊，恭喜在。刚开始温先生在讲。在民间去做，我做反对，你怎么吃看呢？哎，觉得真正不错呢。
0: 我就讲啦吼，我有一份的坚固，讲一份的话，啊，恁相信我，绝对袂开到冤枉钱，对不？
3: 对。
0: 龙辉大哥，我问你吼，你讲你海王精青通食了有较差是差对部分？
4: 哦，我今个脚吼较有力啦，但我本地我唔认为讲软脚，食了软脚吼。
0: 哎，
4: 啊，今个食食吼，脚吼也较有力安尼。
0: 吼，安尼吼。
4: 太爬楼梯啊啦。
0: 哦，你以前软脚啊？
4: 食到真个是食20几罐安尼，跟海王精。
0: 啊，袂要紧啦，你也想啊，以前软脚啊袂爬楼梯，咱哦讲实在啦，我讲话就是实实在在啦，唔是人听啊，无就。 钱听，啊，咱
4: 选择。你用讲继续吃，继续吃，我就好啊，继续吃咧，继续吃咧
0: 啊。系啊，软脚啊，即马食食的吼，爬楼梯啊，啊，你的精气神方面有改善无？
4: 哦，有啦，有啦，
0: 有啦哈，
4: 精神较好啦。
0: 系精神较好，我讲，咱人吼年纪侪，上界重要的就是精气神，精气神就是咱的生命智慧啦，哈。
4: 对啦，
0: 好，安尼好。

0: 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是怎样人愿意呢？拿那么多钱来买，因为呢没去开到冤枉钱，更加不用瓶瓶罐罐顾肝顾筋的，顾目睭的，顾头壳的，顾心脏的，要吃清火的，要吃炖骨的，要补充钙质的，要补充钙质的，啊你买买一大堆，吃吃一大堆，啊你只要对一项有效无？你只要对一项好无？唔知影呢？你那时阵啊，甲你问，啊这项咧食哪啊知？啊倒啊好，当家规桌顶，当家规桌啊，无怪时阵呢，等来吼看到念，你那食了好。人主动的问啊，像我哋吼，迄、那个老乌狗安尼，因家问讲，爸，你这是对咩？吼、哦，啊，都财政家啦，咪咪啊笑，公布网财政家独家代理哦，海洋晶清通，海洋晶清通，啊，那要去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喂，来，嘿，尤大哥。
1: 那边那个海洋晶清通，讲家里那个那个。中山路五路这边那本197
0: 啊！啊来商品服务，我讲你了嘞，尤大哥，咱无寄，咱无寄西门呢。
1: 买不寄西门了，咱们那种，无再寄一些无。
0: 嘿，
1: 家里有那种、中山那個、那个，那宅急便总部那个。
0: 有你去那个宅急便吼，遐家己客会使。哎、
1: 欸，好，
0: 好，
1: 明天当天就到。
0: 明天再就到啊。
1: 好，
0: 阿、你买5000呢？
1: 5000好，
0: 阿、明仔载你家己去宅急便客哦，哈。好，好，谢谢你，好，再见。
1: 我总部哈，谢谢。
0: 好 ，OK，OK， 谢谢你，好，来感谢以上广告，谢谢。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哈。这两项 number one 的哦哈，哎，当挖去几世人啊，唔是讲咧哈，小朋友囡仔兄在食好，大人在食好，老大人在食个更加好。0800-77-6699，咱都食，冇人咧问哈，讲要叫药局客哈，产品无伫药房架卖，产品无伫药房架卖，像咱都食哈，带你依然，咱咧这里咧有大哥，你要去乌鸟站家己客会使接，或者是咧哈。咱公司的直营店保德旺客也是可以哈啊，包括着呢啊，一通电话，你就和专人专车给你服务到府上。包括着呢啊，咱来讲呢吼，较无方便呢，买伫咱 BB 啊桥广播房指定药房，请药房的头家给咱代收哈，啊，你直接过药房客有哪会使者？但是你若讲呢吼，无伫遮订，直接买过药房甲买。药房遐是无会通啊卖哩，因为咱的产品无假药局哦。一通电话吼，看你是要去乌鸟站睇，要去咧保德旺睇，要去指定药房睇，还是要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你做服务拢会使。0800-77-6699，来0800-77字头前，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跳的够心态，戆的够机会哦，
2: 哈。
0: 喂，财政你好。
3: 喂，财政哦。
0: 哎、王大哥哈、
3: 哦。哎、我买一桌。
0: 你买五。
3: 叫 seven， 叫六杯 seven 可以不？
0: seven 哦，咱无叫 seven 呢，我娘甲你服务很好。
3: 因为我无滴啊。
0: 哦，安尼哦。好，安尼我讲，你无滴诶，无你啥物时阵才有滴诶？
3: 我无啦，我透早出门，暗时啊好等诶。
0: 安尼哦，好，安尼我这吼、叫你去等下接电话无？安尼我等下吼，请客服卡互你，啊，你若看到高雄诶电话348，你爱接无哈？
3: 哦好。
0: 好，我叫客服卡电话甲你联络，安尼好唔好？
3: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感谢。好好，紧嘞，紧嘞，紧嘞，食好袂使冷，袂使放。爱给你到小步到广告上山，甲咱做脆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子孙食老老好运哦。
4: 注意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场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行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讲过，好，咱屏东吴太太，
1: 今阿只伤拢食袂好，啊，我七八年啊旧伤，啊真安尼哦，断在真严重，真安尼食都啊滚，拄啊食了加三枚，都食十公啊哦，拄啊自己当只拢食九粒，当只八粒、六粒，上少要六粒，哎呦，真正改善有够多，
0: 改善有够多，
1: 迄大腿大腿哦，改变了哦，拢软卡呢。
0: 我问你，啊，你这吼是啥物种原因造成诶？
1: 我讲这讲北京椒啊，所以啊，脱离会烧焦。啊，拄当地出力啊，出力啊，怎当者规身躯拢袂振动？
0: 啊，鸟喂！
1: 啊，我有哪有食钙剂啦？哎，食
0: 钙剂，食其他诶产品有哪食足侪啊？
1: 还有哪有哪时常啊，恁这食品嘞？啊，伊迄讲什讲落个落个落个什么什么胎盘素，我唔知影啦。啊，我着啊食钙剂，啊个搬恁电台啊食钙剂啊啦。乡土啊，恁岛里我拢食钙剂。诶，真正食你这，我甲长多十公，我十叫叫几公在食。
0: 好，嘿
1: 啊。啊啊！我当时半暝啊开嘛，搁个食，
0: 食加强的吼。
1: 嘿、欸、嘿、欸，我食十斤来，真改善足侪。啊，无我烦恼，搁买出国家，无法度，敢会软卡呢？
0: 嘿，阿恁吼，吴太太，我问你，
1: 嘿嘿，
0: 海王精清通是不是会当互恁信任一个啦？
1: 会、欸、啦，我诶、欸，我遐你讲，塌胖塌胖，我今麦我今无塌胖，我先遐食，改善拢好好侪吼。
0: 嘿，
1: 他开始塌胖，
0: 吼吼。
1: 诶、欸，我有那介绍，阮一直台北来，迄工来啊找我，啊，我有那客人做好，伊弄了，然后为了。快解决啊！是啊，我搭。
0: 海洋精清通吼，对于迄个多年前吼，老爸母、老正正咧创起，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1: 啊，对，只都一家一家给你学啊。
0: 你地头房子给你吹，给你传安尼吼。苏老姐，你讲你的手安那受伤的呀？
2: 我给你贴一贴布了。
0: 哦，啊，你讲海洋精清通安尼只只的恢复速度足紧啊！
2: 也紧呀，我拜三布落去吼，啊去去基准去听六点，出国康的呢，看咧出国人看。
0: 哎呦！
2: 嘿，我等下我都先打电话问你，我受伤打电话问你，我敢通食无？
0: 嘿，
2: 我讲有天要受伤，你敢敢讲好会使食？
0: 嘿，
2: 啊，你食哦，拢无讲真正呢。
0: 哎呦，安尼吼，
2: 嘿，无真正啊，佮袂讲听到遐贵人拢袂困，拢袂。
0: 嘿，较袂抽，较袂丢吼。
2: 嘿，对，拢无安丢，无安听。你讲哦，啊，你敢袂困？我讲会啊，会困。对啊，会困。你讲手骨较歹，因为咱吼，对啊，会疼，你看出来。睏起较歹睏，啊，不然睏起咱嫌天光开就好。
0: 哦，
2: 天光就袂真咱遐疼呢。
0: 好，阿你哦，哦，容易。
2: 啊，今嘛今仔第五天啊，都拢差不多
0: 啊。拢差不多啊，哈，就安尼吼，无够正啊，安尼就对啊。
2: 无正开，拢消正去啊。
0: 哦，安尼吼，所以讲，我讲吼，海王精清通吼，对食预防万一，啊，佮刷落去呢吼，心胸是不是海王精清通在食，帮助咱迄个空嘴收缩足好个，对不对？
2: 嘿啦，我是想听敢通食，你佮佮见。给你问，我确定来给你问
0: 啊。放心哈，放心。
2: 所以我讲感觉这个物件真好啦，我食食嘛精神上拢真好。
0: 啊，精气神足好哈。啊，伊会给你一路啊喘气啊，去调整，去不要紧啊。
2: 哦，
0: 嗯，好，谢谢苏老姐，恭喜你产品咧食对部分诶。
3: 我食药了，啊，我咧开怎啊有哦，一餐的吼，
0: 嗯，
3: 啊，我都啊假期啊，啊靠等你啦，听一听。
0: 嗯，啊，姐姐有改善啦哈。
3: 哦，我食你这食真久啊呢，
0: 不要紧，无开着冤枉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咱的海洋精清通，好好人食保养。啊，若讲咧吼，有一挂毛病啦、问题啦，吼，一步一步甲你做调整，一步一步甲你做改善。无论讲咧多年前老爸母、老正常，还是心伤、车祸意外、吼、工作伤害的、吼、任何退化，拢总会当来食。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财政你好。
4: 啊，那个财政小姐
0: 是，
4: 我是宜兰的林先生，
0: 对，
4: 林汉斌先生啊，你那个礼拜五寄两瓶海王金，
0: 好，
4: 两瓶京东给我好吗？
0: 好，
4: 礼拜五哈，
0: 啊，礼拜五哈，好，
4: 好 ，thank you，thank you，
0: 哎，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好，来感谢以上功德哦，哈，安排这首歌讲。叫我哥原谅你一摆，吼！叫我哥原谅你一摆，好。足侪人咧吼，食的吼，啊，着搁出去吼，买食，啊，是咧财政介绍的较实际吼，搁回来。 不要紧，我搁原谅你一摆，啊，这届呢吼，吃好袂使放袂使冷哦，谢谢。

谢谢这首歌是蔡秋芳的歌声，讲叫我哥原谅你一摆哈。好，对只山卡有人咧问着讲磷虾油哈，磷虾油是虾米咧？磷虾油就是咧哈，目前咧会更清豆腐第一名哈，欧美先进国家哈，一面倒都是食磷虾油，包括着他们家庭医师啦哈，因为欧美国家哈，因咧咧哈做大长。然后个做大口，所以呢，他们都会医生建议因食着磷虾油来过命，吼来过命，预防着心肌梗塞，预防着脑中风，包括着呢，吼起贫胸，这样啊济，吼这样啊济，也全会有同会罗肝会阿妹，唯独磷虾油会当同归着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啊，对只，吼对着咱的这个预防着呢痴呆的啦，吼因为也当同归着血脑屏障，包括着呢，吼把酒较无好个食。做这呢吼，这个吧，只会是安那的食，拢总呢无感觉，因为呢，你的血视网膜屏障无怕亏吼，就干那参照门锁掉诶，你锁匙无怕亏吼，你个乌鸟诶送物件来无多入面，个有人送现金来嘛无多入面，个有人送黄金来嘛无多入面，所以呢，这类呢吼，通过着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非常非常的吼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啊、这个。磷虾油也在讲嘞，起民胸哈，它是好难讲，世界上最强抗氧化哈的物件，嘛是上个清气行为呢哈，因为它在食物链的末端。在南极全世界上最寒冷的这个所在吼，磷虾是个这呢啊，为什么讲叫做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呢？因为呢吼，它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C 的6000倍，是 CoQ10 的800倍，是儿茶素的560倍，是维生素 E 的500倍，促进着咱的代谢。好，咱呢吼保持着呢吼青春的活力，包括着呢调整着体质吼，所以讲欧美国家吼，他们就是提倡吼，就是呢磷虾油最好最棒的。咱即波全部收着海王晶、青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就即波了，等了继续卡，谢谢。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远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小天是美表桥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心。

做心肌病的各朋友，我是文瓜。今麦你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十二月天公吃菜头，六月吃灯扫，意思是反应迟钝，反应伤过慢，差不多半冬。在这礼拜台湾落大雨。咱家人伫夜妈祖，北部乡亲讲鸡人，鸡人夜妈祖，顶礼拜五，一年一度即个鹅卡港，十四日夜妈祖绕境游行啊！伫顶礼拜五两天前，咱家人市、鸡人市、新光二路乐建停车场来出发。A A 叮叮，歌声齐鸣，炮声响响亮天呐！哈，信众甲着个公庙这顶头，沿路随行，祈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根据着咱鸡人副市长柯佩林表示，鹅阿卡港十四日夜妈祖是鸡人重要这民俗文化活动，由着咱鸡人市中山区的四里。包括着洛安、安乐区、安乐区的十个里共同发起十四里哈。安乐区的区长王海总，包括中山区的区长陈锡明，陪同绕境队伍完成今年十四里夜妈祖绕境游行啊！来，好朋友讲天气，讲天气哈。这礼拜来哦，顶礼拜来啦，咱宜兰诶，咱这桃园。桃园哦，吼、哦，雷公寺呐，啊兼这个大水呢，吼、哦，诶、欸，大溪啦、桃园区啦，拢哦一百米以上一江啊，包括伫咱桃园中立平镇，啊，佮有罗德孤山八地厝的八德龙潭，加减的积水呢，好个再拢提起，吼、哦，好在都退掉了哈、哦。那么南台湾大埔就是大埔闸门水库。一天的雨量超过百多毫米，是三百多天来一天上盖多，现在已经有十多趴，本来强要见底，吼，强要水库无水就对。一来山卡一山吼，咱来迄落注意一下哈。那么另外，未来一礼拜，未来这个礼拜，好朋友。要落大雨，透大风哦，鸡啊讲惊雷公哦。今年梅雨季上大的一阵雨，伫这两天要开始，讲致灾性的降雨。那么到拜二，一直到下礼拜日，梅雨而且个方面滞留伫台湾上空飞来飞去，包括着西南季风同时增强带来水汽，所以。这波雨水呢，讲热，滴热啊，落干的十七，六月十七咯，好朋友啊，十天左右哦，十天咯哈，啊过嘞，过热天，我啊大概做这个落大雨，迄种哦，我先落落遐久，啊落干了拢生菇，迄种准备哦哈，今仔日呢？诶，气压达到万里，所以今日阿哥加减较好天，我后日阵好，气温较无稳定。但是明仔载加后礼拜梅雨季哦，都是梅雨季哦哈。带来着强烈的个气象，雷击啦、强风啦、瞬间强落雨，阿哥地灾性的这个落雨。哦，好朋友特别小心注意，水沟啊清清的哈、哦，准备对付这个雨水呀、啊。那么真正未来这礼拜听到雨声，好朋友真正心肝艰苦啊。陈升的歌唱出着真济人的心声，和大家快乐，啊将悲伤家己心内藏。陈升给你安排，把悲伤留给自己。

对今年的四月份、五月份到即马六月份，咱的油价全部都不调整。这礼拜哈，这个礼拜啊，汽油无汽，柴油无热，哈，和平油这个礼拜是不调整了哈。有一句话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济人为钱多性命，台湾人真怕病。阁有一句话讲：人因为贪食而病，因为破病而亡。讲话简单，假死的，吃死掉的。而且那这还叫伊，和平唔通怀疑啦哈。三顿假死，大鱼大肉，烧烤油炸，重油重咸。好少年的钱嘛吼，弄来的麻辣、麻辣鸭血、麻辣豆腐、麻辣猪血糕、麻辣卤味跟麻辣火锅，吼、哦、又麻又辣。和平又唔要甲四十岁，哎、欸，心白脑海哦，啊唔是汤油，得大肠癌、癫心了，大兄大姐绝对有原因咩？

在南台湾的高雄综合病院心脏科的医师林正和，他说台湾人40岁以下患到糖尿病近来是明显的增加。他有一个患者28岁，姓高，高小姐，来看诊，双膝脚底水肿，还有泌乳尿，放尿器的泡泡啊，泡泡尿。其检查结果呢是肾病变，爱洗肾呢。好朋友28岁哦，结果28岁，这个高小姐呢长期是大夜班，食食无正常。伊六当前的22岁都糖尿啊，伊面色暗沉，脚腿拢肿哦，啊个泡泡尿哦，啊个疲劳无元气。讲患着迄个免疫球蛋白 A 型的肾病变，兼并合着糖尿病肾病变，讲爱洗肾洗药剂。好朋友28岁。

医师林正和就讲，糖尿病的心白变会变作尿毒症，就是血糖无控制，全身骨的血管白变，心的这个微血管受到伤害，心功能受损，并合着微诶，这个微白微微两白尿，而且症状，无说小说有几呢，恐惊活袂久啊。那么大肠癌癌症，好朋友，这拢真可怕。咱园林荣总病院吴文杰的医师，伊也表示讲，大肠癌初期有四项，就是你便秘、排便哦，那不是闭结啊，就是漏塞哦，不是闭结就漏塞啊。第二，你那勉强哦排便。比如说细条佫有加血丝，吼，细条佫加血丝。第三，你的体重呢，无虾米原因，同款会食会困，结果一直轻落，一直减重。最后一项就是容易疲劳，无然无呢，吼，只要看医生来检查。啊，唔是少年就会哦，唔是老的会哦，四十岁左右都要注意啊。你的加工盐巴。烧烤、油炸、重油、重咸，搁爱食甜，分酒不离家，啊，槟榔下咧煲，哦，啊，生命难免旺盛，所以要保健预防，以燕麦、荞麦、番薯，好朋友，食五谷杂粮、全谷杂粮、花椰菜、胡萝卜、海带芽、奇异果、高纤蔬果。迄、那个鸡胸肉、鸡胸肉、豆类、鸡卵、鱼啊，优质蛋白。最后加上一挂发酵的食物，譬如讲米寿西露，譬如讲无糖的优格，哦，啊，譬如讲麦收过咸的泡菜。阿文哥，祝福咱大家永健好生命，讲食老老青春、老长寿，佮老古锥得人疼。

来呀、啊，乡亲斗阵行，爱拼才会赢。哦，啊，拢行出第一名。收听是咱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我是文歌，文是做文章的文，歌是唱歌的歌。服务的专线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暗时来就香，暗时来有什么香？暗时来有夜来香，听到邓丽君的夜来香。

0: 节目中我敬爱的好朋友，咱台湾慢性病上济是倒一项？
1: 哈？
0: 上济倒一项？
1: 哈？
0: 糖尿病啦、啊，糖尿病。40岁以上加减无糖尿，那么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异常的病，啊，就是咱的腰椎，吼、哦，腰肌、腰椎、腰椎，这个胰岛素分泌无够，血糖中的这个糖，吼、哦，血液中的糖伤济，啊，什么原因？只有先天甲后天，先天的出事。你的胰脏吼，你的阿姨因阿丈，我讲胰脏啊吼，胰脏要求啊，都无多制造胰岛素。即问恁阿姨的阿丈，哦，啊，一世人注射的胰岛素，但是通常80%以上的人拢是后天的，你都食啦，食啦，食啦，唔知安怎食。来，阿文哥来广告一下，广告互你听，这个糖尿病。哦，糖尿病英文叫做 diabetes 哈、哦、，diabetes 哦，带有哈我他妈贵姓的艺术哦 ，diabetes 哈、哦，啊那患着糖尿病叫 diabetic 哈 ，diabetic 哦，你糖尿病啦，那么有糖尿的人高血压、高磷、个高尿、思想疲劳、个无精神，啊视力会减亏哈，看物件会花。皮肤的破坑真歹好，重点哦，你的体重的异常减轻，你检查就知影，啊，抽血上准哦，啊，空白血糖是100以内哦，空白的血糖标准啦、啊、哈，饭后的血糖是140以内，啊，重点哦，糖化血色素是5.6以下。六以下个无要紧，六以下哈、哦。你若严重糖尿病啊，我跟你讲，嘴齿歹，洗嘴，哦，嘴齿就老废。啊，影响三高、心血管，啊，你的肌肉萎缩，讲无吧，肌少症，啊，你的关节个酸软痛，哦，这也痛，那也痛。啊，目睭视野看无，佮起了放大镜，哦，放大镜。啊，个脚趾有当啊纠正，吼、哦，啊，长期爱洗身，五脏六腑讲规组害了了，好朋友叫做并发症啦。讲一只鸟啊，要死要死，啊，个排了两刀米，好朋友啊，迄真痛苦呢，真拖磨呢。啊，咱讲清楚，糖尿病无法度根本治疗，伊只有排稳控，吼、哦，排。稳控，就是讲快速代谢排解，哦，稳定血糖，啊，佮优化解控制。你去病院啦，吼，检查抽血啦，3个月一摆啦，1年2摆胃照，吼、哦，永远的慢性病叫糖尿病啦。你知影阿辉伯啊有无？咱的前总统啊，50几岁听讲都有糖尿，活到90外有控制。啊，咱佮有一个总统叫阿国啊，有无？糖尿病控制不好，那时常在家拢吃糖啊，地糖啊，70外岁就加冰啊。啊，最近电视哦，好做些广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这个生态啊，过去啊，生态好啊，这个生态贵松松，好讲讲地糖尿真贵，好朋友，今仔日我介绍，我讲糖尿病无特效药，只有稳控。白哦，白控稳定控制，阿伯伯要稳定血糖，一盒好朋友未歹啊。这叫做台湾稳健苦诶苦态诶苦瓜生态，平稳的稳啊，稳降的降哦，台湾稳降苦瓜生态，这大公司哦，有品牌哦。40多年来，生技研究有美国、日本、韩国的专利，主要就是苦瓜生态，爱个配合这个五血月、酵母铬、酵母碘、白心刀，这是全台湾唯一植物性的这个胰岛素。 伊采用着美国两项专利技术，叫做低温追促标靶，甲着生态定序标靶，对本澳血糖的稳定控制，30分钟就有效果，半点钟。你每工站甲食一粒，稳定血糖，控制血糖的安全标准。好朋友，一个月你甲检查看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要互你达到安全标准。所以，即味台湾稳降哈，稳降啦哈，这个降就是属于迄个稳降、稳降、稳降啊、稳降哈。迄、那个古泰生态哈，咱有白煮的哦，大白煮的哦。号称为台湾唯一地步性的这个胰岛素，因为这个苦瓜生态萃取出来了呢，以这个成分，跟咱人体胰岛素非常相关，非常一样，所以叫苦瓜生态这个物件。有糖尿人来这上好，啊，你若无糖尿做保养嘛未歹。即个台湾稳降苦瓜生态。天然植物的胰岛素，当时长姓黄，当时长40多岁来专门研究糖尿病，伊对血糖浓度分解、稳定血糖的控制是专门科的，而且业界有出名哦。对咱台湾山苦果萃取这个苦瓜干的元素啊，综合着五血月、白红豆、白肾豆、白肾豆。啊、来做成台湾稳健苦瓜生态，今仔日就在今天特别要优待，你即马听清楚，一盒30粒，好、哦、绿色即个卡布西露，好、哦、绿色即个卡龙，原价一盒30粒要1680块，1680，拢给你一路花，你即马听着，每一盒送一盒。你无听唔对啦哈，这细阿哟，细组哟，细组一摆两阿，赶快优待1680块，1680，剩两阿，剩你一阿钱啦哈。啊，特别有大组诶，你若加减无汤药诶，买大组诶，四组搁送四组，哦不，四阿搁送四阿，一阿30粒哦，买四阿送四阿，啊，端午节要到啊，互你食稳定血糖，身体健康。兼退会解毒，四阿上四阿，一阿上一阿，佮加上一阿好你啦，听清楚啊！台湾稳降苦瓜的生态，细组是两阿1680块，啊若大组呢，四阿加四阿，佮加一阿九阿吼，九 K 啊啦，3880块。3880，好朋友，继续俗的啦，哦，俗到春，俗到贪杯啦，白白要开钱，哦，高啊，才3880块。董事长，哦，董事长真有贴心，伊讲欢喜就好啦，有效较要紧啦，哦，坐难买啦，哦，啊，食了有效果啊，啊，你主文电话今嘛有听到，哦，唔通有糖尿，身体爱保寿。现场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啊，佫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各位朋友听好清楚，台湾第一支，美国第一支植物性的胰岛素，针对着慢性病糖尿。针对着身体的保养，台湾稳降专利的苦瓜生态，台湾稳降专利的苦瓜生态，这个苦瓜生态的生态，就是两百一个四味的两特质，互咱较好吸收，好比你听啦哈，这是苦瓜生态台湾稳降名牌大牌子的，属乎你的，再讲一摆哦，两盒1680。高压九合高 K 啊，一克啊30粒，3880块，3880，真正好朋友买无到，心肝会解忧，电话紧卡起。

较早有一部电影，美国的电影叫做《巴托就是》哈，啊，《巴托就是》就是阴间大法师，内底的插曲就是这个对哦，对哦，对哦，来，电话给你卡。阿文哥，我继续安排。讨厌春天，讨厌夏天，好、哦、天气太热啦。好朋友，热天作讨厌的。这段歌是张震岳给他演唱，欢迎继续收听。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

即马台北火车站，即马便当是卖全台湾呢各式的即便当，讲便当节，便当搞啊，便当搞啊，无啦台北搞，买落车，你会记买便当？坐火车两蓬空，搬山过岭过宜兰，讲丢丢重啊！宜兰阁过罗南，苏澳阁落去南澳，啊南澳一个母塔，母塔火车站，你若落火车站，火车站前直直行，有一个大个钟，而且个公园，迄、那个大粒钟，沙老之钟，沙路之中，好朋友，就是这块歌给你安排，叫做《月光的小夜曲》。一个日本时代泰雅族的查某囡仔上野老师，不幸中死伫客库内底，留下着这块歌《月光的小夜曲》。

一天的透早，阿嬷拍开便所门，惊一跳啊！哈，阿那的便所规堆拢狗遐，我一个问啊，啊，都拄只阿公有来放尿，啊是安怎放尿的声狗遐？啊，都尿伤甜有糖分，哎，原来阿公有糖尿病啊！哎，狗遐想再看啊！来，如果你也听不清楚，我今麦过来广告哈，这广告时间有限啦哈。真济人有糖尿病，阿家己唔知影，阿食到五十六十，阿奶目睭开始花，阿奶特感无精神，阿奶一个小小一个空嘴，一个伤口拢未好，哦，阿脚头乌啦，酸软阁未止烂，阿那嘴愈一个嘴，洗一个嘴齿就老花，当然不一定是糖尿，可是明明。你就咬食咬棒，吼，啊，佮咬啉，啊，来脚肚、手肚拢无肉，啊，体重一直减。当等到你放尿、尿尿到遐来，啊，就严重啦。啊，糖尿连带心血管出问题。啊，我都无咧食甜，啊，有糖尿，啊，真侪人嘛感觉奇怪。好朋友，你有咧食饭无？你有吃白米无？你有吃鸡巴鱼巴无？吼鸡鸭鱼巴无？你有搁吃饮料无？你有吃青菜果子无？往来啊，往来酥啊，西瓜啊，荔枝啊，哦，卤面啊，肉鸡啊，一碗过一碗啊，哦，你感觉无吃糖？事实，任何食物拢加减有糖分呐、啊，因为糖分的营养吸收会变作热量，变作血糖。爱经过有胰岛素这个化解，哦，啊你无食那有怨气，啊重点是安尼啦，糖分啊伤过侪，胰岛素佫不足啊，你着排泄嘛，尿尿嘛，唔只有糖尿，安尼佫比有听有，啊有糖尿无可怕啦，上加是无控制，糖尿上加是并发症哦，这个并发症就爆出来，欸火山我唔惊，火山爆发我就惊，都未收山，所以心血管出问题啊，中风啊，心脏病啊，哦，开截肢啊，长期这是这油脂啊，迄个肝啊歹，胃啊歹，目睭啊歹，走路阁未凊彩，吼，吼，吼，真正毛病出现啦、啊，哦，好朋友。唯一的办法，你就是补充胰岛素，你就是稳定血糖，你就是控制食食，吼、哦，你血糖稳定上重要。所以你拄则来听无清楚，迄莫怪讲即马电视台，吼、哦，吼、哦、报纸、电视、杂志啦、网络啦，吼、哦，拢在生态、生态、生生态。来，各位朋友，台湾第一支天然植物的胰岛素。咱叫台湾稳降苦瓜生态，诶，个朋友不给咱经验价，我是袂使乌白讲哦。这里底有五血月，就是这个本根顶，吼、哦，嘛个羊角顶啦，哈、哦。一旦降给你爱食甜，控制本奥血糖，够这个酵母个，这帮助胰岛素发挥作用，够酵母点维持着甲状腺的健康。够这个白肾豆、白肾豆，这降低食物的糖分，帮助血糖的稳定，上重要。这味苦瓜生态，我讲生态是一种小分子的蛋白质，就是让咱靠吸收很容易吸收。那么这个苦瓜在咱台湾花莲、台东山苦瓜，屏东万丹、里港、高雄、南州。嘛出真济，这个山苦瓜营养是一般苦瓜两倍哦，苦啊苦苦啊苦苦啊瓜啊吼、哦，咱用美国专利技术叫做低温标靶萃取，每一个苦瓜伊的生态哈、哦、做出来精华，哈、哦、每一个那苦瓜生态啊，这粒等于是320公斤的苦瓜啊。好朋友，你也知讲这个浓缩吼，这个提炼呢，足成功诶。伊主要成分就是苦瓜干，内行诶，知己啊，药师啊，医生啊，你问看卖啊，这是上天然植物的这个胰岛素。那么我介绍一下温健、温降吼、温降啊、温降苦瓜生态，得到美国、日本、韩国专利认证。
这伫阿丁馆拢有著名，袂使后白讲哦。头家专业的黄董事长四十多年的经验，啊，今仔日黄董事长心愿，吼、哦，要食保养，要食稳定血糖，特别有优待价，一盒三十粒，吼、哦，卡布西露的，这原价1680块，一盒三十粒哦。不过比电视的广告的苦瓜生态都有较俗啊啦哈，啊，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吼、哦，买一盒送一盒。哦，小组两盒1680，啊，那大组是四盒送四盒，啊，加送一盒。黄张组长哦，做贴心，买大组的吼，热天到啊，肉粽一到啊，大组四盒送四盒，佮加送一盒。简单讲，哦，真正加俗足多啦，哦，买大组的加做会好，俗个大家，啊，你听清楚。天然台湾底部的这个宜得所，温江苦瓜生态，平稳的温，稳定的温，哦，酱就是皮酱哈，那个工匠皮酱的酱，温江哈，这个苦瓜生态，好汤油人，本钱本澳，稳定血糖，有美国、日本、韩国专利证明，有做保养的人嘛真好。哦，小组的两盒优待1680块，1680，啊，大组的呢，一到九盒，哦，九盒，长期使用啦，做保养预防啦，哈，买大组的给做二盒。有糖尿，有糖尿，加并发症，你听好清楚哈。爱买大组的，九盒才3880块，3880，这是假期节日。礼拜日假日快闪，今仔只有，下礼拜就没有了哦。一通电话，你甲欢呼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靠对哦，我讲较慢呢，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哦，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以上广告哦，大家平安，多谢。

这两天啊，在屏东东港乌暗城的大闹剧，张岩的款还是今仔阴暗哈。在咱东港王爷庙文武王爷大车街百外地都吃海产，来呀、啊！这礼拜要落雨啊，油价无起无落，吼，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小天是咱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透早时也是较早，啊那阴暗，大家乡亲就斗阵行。时间关系，暂等就继续来哈。这块歌叫做《五月肉粽的端午节》。

我啊，够一分钟。啊好啊，诶，飞龙船去啊，甲飞一半，飞一半无准成啊。等一下阿文佫要甲你报告飞龙船啦吼。诶，倒位飞龙船上趣味，其实五月前吼，全台湾各地风俗啦吼，包括咱台中的日头店家，诶，南卡家。南土卡、南拉里，吼，包括咱宜兰、宜良正道的白龙船，吼，啊，佮有真济五溪水啦、菜鸭卵、菜鸡卵啦，食五溪水啦。阿文甲你报告哦，明仔在高级啊，出来等，哦，明仔在高级出来等，安怎出来等？等来讲予你听。那么简单，工厂差不了，再过来，线下电话继续服务哦。多谢努力，谢谢啦哈，感谢你哦，谢谢。

0: 遍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向清宫斗阵行，来，赶紧过来进行咱后半点钟的后点钟的节目，哦，做伙行斗阵行，爱别只样，拄只甲你讲明仔载，诶，股市爱注意，有投资股票乡亲注意这件新闻，伫两公前的拜五暗时。这个机会市场崩盘崩盘，哦，历史上上大的这个崩盘，包括着这个台积电的机会，下挫145块，哦，啊，这个美国，尤其是美国也盘美国啊，哦，美国上爱跋筊啊，讲跋筊歹听投资啦，哈，道琼工会指数呢落695点，纳克达指数落1121点，费城半导半这个半导体啊，哦，落10%呢，啊，什么会落上济？迄落 AI 啊，你 AI 未 AI 加半导体啊，有无？哦 ，AI 哦 ，AI 哦，加半导体哦。哦，你 AI 哦，唔知佫有巨无，咱唔知啊。不过 AI 应该是有较激个，网友就讨论啦，讲我即马吼叫世代同堂。什么叫世代同堂？唔是阿祖、阿公、阿妈哦，囡仔、孙啊，唔是哦。迄、那个贷款的贷啊，拢叫贷条的啊，世代同堂啊，爱在上班啦、啊，卖乌白炒股票啦，哦，上回爱上回，我上爱我上。来，好朋友，一个月未前足足两个月，今年四月初四，哦，2025年，哎，去年呢，哦，2025年的四月初四，哦，够近啦，那遐近啦。你知道股票哦，台湾一天落2000多点，迄个时阵是一年前，迄个美国的阿波啊总统啊，哦，美国迄个川普阿波啊总统讲哦。要关税啊，关税，海关大税，大家拢要甲你收税，扣扣扣，拢扣税，哦，扣一个七千万块有无？连抓了要两三天啊，好啦，好啦，好安怎？好，这个歌听看卖，祝福咱大兄大姐 ，Make a comeback， 什么意思 ？Make a comeback， 拢借着一个倒转来，唔是安尼讲哦。东山再起啊，哈哈哈哈，来，第一个来歌声，东山再起。

有一个问题哈，咱唔知好朋友啊，你知不知啊？知唔知啊？是那电视报纸啊，广告过来啊，生态过去啊，生态。即马针对这个藤椒预防保养、血糖稳定，真正上好的是苦瓜生态。我讲生态的是小分子的蛋白质，小分子的蛋白质。那么苦瓜生态就是萃取到山苦果苦瓜苷的这个元素，它是天然植物的这个胰岛素，专门分解到血糖，稳定血糖。所以今天阿文哥介绍，这是这下有牌子个名牌个专科的台湾稳降苦瓜生态。你若打听到，你若听不清楚，我今麦过来讲过，好朋友，时间有限哦。这个血糖甲血压同款，拢会升高会升低。啊，正常人饭前血糖是100以下，饭后血糖是140以下，糖化血色素是 5.6 为标准，6以下阁无要紧。啊，台湾真侪人有糖尿，家己唔知影，哦，你不知道哦。啊，食到50，食到60，啊，一个体血检查，夭寿你咯嘞呀！血糖300-400。糖化血色素890，迄无怪大刚先生无精神啦、啊，吼、哦，啊熬食熬饭阁熬啉吗？啊胃吼、哦、开始就目睭花啊，目睭歹啊，迄报纸细个爱给放大镜，啊喙齿牙齿出血看袂好啊，啊唔是安尼尔尔呢，好朋友，脚肚手肚鸡巴萎缩啊，哇，刷肌少症啊，啊竖肌关节阁酸软痛。啊，阁有较严重诶！好，长期注意多数一礼拜135啊，这真细药剂，真正诶哦。哦，好啊，我甲你做。我万倍铁剂诶啊！心肺脑海五脏六腑害了了，讲多重诶共病症啊！好朋友，多重器官衰竭，严重啊！迄真正逐工哦，辛苦病痛，心不如死，人生都无价值啦。我讲糖尿病是无可怕啦，好朋友，主要是控制血糖、稳定血糖，食食爱呛嘴。啊，今仔日救星来啊！今仔日即下你用看麦，你要倒食看麦。台湾稳降苦瓜生态，这个成分内底有五叶和五血叶哈，五血叶就是羊角。羊角丁啦，哈，羊角丁就对哈。伊会降低爱食甜的欲望，控制饭后血糖。有这个酵母铬、酵母碘，会当帮助胰岛素发挥作用，保护甲状腺的健康。有这个白肾头、白肾豆，帮助血糖稳定。最主要就是苦瓜生态，哦。这均衡哦配合综合复方啦，对这个山苦果采取着美国专利萃取技术，300粒的山苦果，才做一粒的苦瓜生态。你听哦吼，是台湾头一个天然植物的胰岛素，伊排除你体内糖分效果100%。当时张胜嗯，伊讲关节啊，白白你要食苦瓜生态。好过给人20倍、20倍啊！欸，当时老头家40多当研究团队呢，公司伫咱台南麻豆的关帝庙附近呢，叫新兴生物科技和诚信生物科技，拢来自咱新台高雄新光大学，台湾稳降专利的苦瓜生态，专门稳定血糖、控制糖尿引起的并发症。所以有糖尿人白白吃苦瓜生态，咱黄董事长讲啊，你吃咱这下台湾稳降苦瓜生态，100%标靶胰岛素的接收，提升240%以上的排糖效果。以促进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是八种品牌和八种苦瓜生态20倍、20倍啊。所以有糖尿。要稳定血糖，即下上好。啊，若无糖尿做保养，补充天然的植物的这个胰岛素，你嘛减轻腰子腰椎的负担嘛。那么，地区中西南好朋友别开钱，你要食补充胰岛素稳定血糖，
苦瓜生态，第一你看品牌，第二你看成分，第三你看信用，第四你要看效果。好、哦，咱这边台湾运将苦瓜生态，哦，运将啊，哈、哦，诶、欸，平稳的运啦、啊，哈、哦，工匠，哈、哦，咱的工匠，哦，运匠，哦，诶，匠，哦，叫匠啦，哈、哦，木匠嘛，哈、哦，木匠嘛，哦，运将苦瓜生态四十多人来经营团队，专业的生化科技，伊的信用效果有保障的，伊有美国、日本、韩国专利证明，你放心来买。啊，上大点吗？今仔个优待啊，假期快闪，假日快闪啦、啊！哦，你大家把拢听听不讲哦。好朋友，你今麦听到吼、哦，一打三十粒卡布西露，吼、哦、保养一天饭前一粒，有汤药早暗一粒至两粒，你一两礼拜去检查看麦，你就知道效果啊！哦，一个两个礼拜上班一个月好不？啊，真正乎你学了个会得志啊！这原价一打是1680哦，三十粒。得1680块，一粒卖50块哦。啊，今仔日是买一盒送一盒哦，四组两盒哦，1680块哦。哦，一半价打50咯，原本一粒50块，今仔变20块块哦，一粒哦。啊，那大组的呢，买四盒送四盒，对不对？佮加送一盒，九盒九盒啊。啊，介绍佮打折啊，3880块，3880。一粒偌济，一粒才十外块，14块外。好朋友，真正有八折，干哪只讲打到骨折啊！内行的当然嘛要大做呀，做长期来控制血糖，稳定血糖。哦，啊，广告时间有限，我再讲一摆。今仔日细做诶，哦，一组两盒，60粒，1680，1680块。啊，大做诶。高压270粒，3880块，假日快闪。有听到电话请卡注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到哦，你唔当回家鬼，甲你分皮啊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平安。谢谢大姐，拜拜。

0: 有弹当作王拿，啊那无弹当作西卡。啊有闲就播加减听，啊有闲来去泡温泉。来，空中游览车，今仔日要来宜兰的大溪，唔是大溪哦，是大溪。台北转运站，哦，台北火车头边，哦，即马台北火车站出来边啊，迄、那个东山门，搁去哩，百外个车主，宜兰客运都即个就到大溪，爱经过着咱诶，即、這个雪山隧道。阿文哥今仔日唔是要泡温泉，要来讲宜兰大溪基母兰顶庄饼的庄，宜良近代白莲船来啊，飞啊！
1: 嘿，拜山兄哈，好好好，拜拜。你看那边打算飞走。

较早老师教咱，讲迄个碑林村是纪念春秋战国迄个三闾大夫的区啊县，到避龙江义亡，讲为着避免区县的尸体去予水底鱼啊食去，爱碑林村炖肉菜。哎，我咧讲哦，听听就好。宜兰大溪渔农村上早白灵村，甲平埔族原住民伽玛兰风俗有关系。平埔族的伽玛兰，比中国历史的白灵村无关系，讲坎天奈。唔只人讲尽信术不如无术啊！哦，咱宜兰的白灵村，甲咧库瓦原是无关系，伽玛兰啊，好朋友。来讲渔农村的白灵村。一种生活中的娱乐甲运动，因为过去这个渔梁河有这个水神的风俗，原本白灵村赶走水中的妖怪，超度阴世的阴魂，所以变作白灵村。好朋友，丁真饼的真非常闹热，阿文哥今嘛讲给你听。

宜兰宜良村两个庄头，宜武兰甲着酒阿伯，讲丁庄饼的庄，每一年稻作收成了后，乡亲会祭拜老大公，哦，无主又那老大公举办十二天的白灵村比赛，两百外当来就是安尼啊。连任五届的较早宜良村的老村长叫做林泽，哦，林泽。好朋友，伊就讲过，了后才到月五月初五，哦，来白灵村。当时两百外当前的登山公林冠民，带着族人对头城乌石港来个基布兰。迄，那个中间比五山较早哦，比五山公早三冬啊。登山过台湾，五山公到宜兰。大家心肝拢结归完，那么全台湾白灵村当然到处拢有，但是早前大家宜兰村的白灵村是无同，主要无裁判，没有裁判，两争讲好就好啊。旗阿妹拼旧武人，旧武人拼旗武人拼旧阿妹啊。讲那比赛讲话一边起啊，开始大家都白，得个人存啊，你若万个的哦，你就输人啊，哦。啊，摕到平安旗就算赢，哦，啊，好朋友画好就行，哦，讲草地亲情画好就行，这是台湾十大民间的风俗庆典之一。宜良建都白灵村是咱宜良大家两百外当来上重要的代志，这不是咧拼输赢，不是咧拼民主，是咧拼互相请。因为灵村不了，好啊！顶阵下阵小坐车，和啊五花一场，互相来拍拼。啊，大吊亭不是台北大吊亭，是咱的顶阵下阵的宜良村哦，基武兰就要买大吊亭做戏，互相啊来办桌请人客，好大卖照，明年再过来。好朋友，跟你报告哦，咱宜兰的这些风俗。有了环啊，头挂缠，你捌听过无？哦，有了梁祖厝，哦，梁尊厝，你捌听过无？有了宜良建都白灵村，讲顶争拼下争啊，好朋友爱拼才会赢。

几点问题，阿文哥伫遮诶，甲你报告哈。第一点，真侪好朋友阿文哥即马拢无可以啦。啊，其实我是做爱啦，都无时间啦、啊，时间就是金钱啊。外国人讲 ，time is money， 哦，啊 ，no time 的 no money， 哦，啊 ，no money 的 no time 无同哦 ，no time more no money 就讲我无钱，我无用哦。啊那 ，no money no time 就是酒吧朋友，你有钱叫朋友哦。吼、哦，我即讲个去足深啦吼、哦。啊，第二点，和咱电台毛霸掌啊。啊，唔知佫有无可能，嘛要无啊啦吼，咱有肉粽哦。啊，第三点，咱佫有好汤头啊，足多啦吼。好汤头，我介绍二十外档啊啦。啊，今仔日哦，好朋友，时间有限啊，我最后到报告，你若呾听到，你最后把握吧。我今仔介绍这个好康的、有优惠的，我即马来做广告。世界上第一剂慢性病就是糖尿糖尿病。啊，台湾嘛同款啦，啊四五十啊，哦啊，达达都有糖尿啊，哦啊，这不一定是食甜哦，不一定是食糖哦，真济老一辈细汉哦，搅猪油、搅豆油、搅糖果，哦啊，现在无糖尿，啊道理简单啦、啊，哦啊，少年时代要求胰岛素分解足啊，哦分解糖分就变做元气溃烂啦，啊你食了有年纪啊。哦，胰岛素分泌较无够啊，功能就退化，啊，血糖就累积啊，所以糖尿病种慢性代谢异常的病，哦，它是一种慢性代谢异常的病。啊，有糖尿，哦，啊，你若高血压上专业啊，高血压等一下稳定血压吧，哦，爱食血压药啊。啊，有糖尿病嘛是同款啊，爱控制血糖，爱控制啊，爱稳定血糖。我简单讲。上四十岁以上，食老加减有糖尿，你唔免惊，只要控制较稳定，你饭前血糖卖超过100，饭后血糖卖超过84，上重要，迄、那个糖化血色素控制伫6和6以下，你配合运动，配合食食，哦，特别补充着胰岛素。我有讲过啊，阿菲比亚前总统啊，50多岁听讲都糖尿。我甲90多，一尾活灵啊！啊，你阿国啊，我阿国落地啊，拢在糖仔饼啊，无控制啊，70多岁就加拼啊！啊，够一个动物专家林杰良有无？好、哦，这上出名，动物专家林杰良啊，伊20多岁就死神啊！哦，这先天性死神啊，结果加我要30-40吨啊！哦，重点有控制血糖，稳定血糖。哦，食血糖药啊，以外去补充胰岛素啊。所以今仔日介绍，这人人有需要啊。台湾稳将，哈、哦，稳将，哈、哦，平稳的稳，稳定的稳，啊，工匠，哈、哦，咱的枪、木枪，哈、哦，木枪、木匠、工匠，那个匠，稳将苦瓜生态。这是台湾头一支、第一支植物性的胰岛素。好、哦、好朋友，这胰岛素种荷尔蒙啦，好朋友，这那一般来讲，咱心脏啦正常，腰椎啦正常，伊拢会分泌。啊，年纪大，年纪老，哦，迄机械老古啊，较旧啊。啊，科技研发综合配方，有这个五血月、羊角丁，这来自印度，针对本来血糖的稳定，啊，佮有酵母果、酵母碘。那一寡这个，我这医学名词吼，这足深啦，了解未完啦。啊，这当帮助胰岛素发挥作用，兼保护着这个甲状腺的健康。干那这个桑叶对化解着苯胺血糖，够这个白藓豆消毒食物的糖分。但是主要这边伊的苦瓜生态是采用着美国两项专利的萃取技术。给阮的水处标靶，甲着生态定序，将300多粒的山苦瓜提炼做1粒的苦瓜生态。当时研发成功呢，成为美国头一支的植物性的胰岛素。
当署长表示讲，日本、韩国、美国，伊拢有摕到专利证明。伊讲外国人在咧食，我外销在咧卖，啊，现在不爱卖，较适合咱台湾人。哦，对不对？哦，赚外国人的钱是美金吗？和咱台湾人哦，算有贴心吗？所以今仔日一拳头高压，吼高起啊，270粒，又在3880块，这主要原因拢有原因吗？啊，佮朋友旧年纪有糖尿病，真普遍啦、啊，真侪人无检查你唔知尔尔，你叫温性的啊，隐性的啊，你茫像你阿伯放尿哦，啊那高血压走几堆，糖尿上加并发症，哦。你食老补喙齿，你就知，迄、那个喙齿花手术老袂停，啊，我一个喙齿年来老袂停，啊，你脚啦、手啦、倒啊挂一个伤，也阁袂止血。我、啊、你普通，你若讲糖尿啦，哦，脚腕症、手腕症啦，会严重爱截肢呢。啊，上明显是目睭啦，诶，你细字头头，愈来愈看无。啊，才五六十年了呢，啊，退化那遐紧，我搁也放大镜，诶，脚头手头搁无力，啊，脚头搁酸软疼，哦，啊，一般啦，严重是注胰岛素哦，哦，啊，长期洗身洗药剂哦，啊，来搁较严重，糖尿病发症的多重器官的衰竭哦，诶，规身躯哦，病了了哦，啊，各位朋友，40岁以上都要保养啊。哦，你那食济啊，啉济啊，尿阁高哦，哦，三多症、小卡症啊，体重一公减轻，容易疲劳，就是糖尿初期的症状、初期的条件呢。你上个到病院检查，哦，啊，你若要补充胰岛素，要控制排毒血糖，哦，血脂这个血糖，要稳定血糖，好朋友。你来来吃一下台湾温降苦瓜生态，哦，温降啦哈，平温的温啊，工匠的匠，哦，台湾温降，吼，温降啊，温降，每个开完拢钱，你放心来吃，这一盒30粒，1盒30颗，啊，吃完你甲检查看麦，好朋友，效果大家标准，这个咋输赢，吼，不能乱讲话，天然植物。降血压的植物的胰岛素，哦，已经有注胰岛素，有细心的乡亲，你更加爱买，帮助血糖的稳定呢，诶，100%，你放心。那么今仔日呢，今天哦，最后优待了，无啊哦，假期快闪哦，下礼拜要介绍，下礼拜哦，要来介绍了卡巴尤基，哦，卡巴尤基，卡巴亚基。卡巴亚奇，哦，卡巴亚奇，你唔知吼，唔知下礼拜你才听，哦。那么一礼拜，唱唱咧排队哦，讲 no Q no buy 啊 ，yes Q yes buy 啊，什么意思？那无人排队就无人买，啊，那排队就侪人买啊。啊，一盒30粒，定价1680，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哦，你听清楚，小组的一组啊，两盒1680，1680买食保养的啊，啊，大组的哦，吼，叫做有价。买四啊，送四啊，有无？啊，你买一啊，送一啊，买四啊，算免送四啊。能够加送一啊，总共高起啊，高啊，3880块，3880。啊，你听清楚吼、哦，你听不清楚哦。原本这个苦瓜生态一盒吼，一粒爱50多块啦，大做你一粒。

买买好当头，弄个当卡啦，弄个当服务啦哈。刷卡电话直接卡号通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到小保险，多谢。

一个鲍金辉甲着郑永嘉合唱的歌声，叫做《牵手做阵行》。人若食老有老伴，才偌好。吼、哦，老公啊，老婆啊，互相牵手来做阵行，行到大稻埕，行到台北城，行到咱台北的火车站，吃便当。

迄、那个阿文哥啊，啊，你这什么歌？我讲哦，你180多斤的广播电台无这个歌。迄一年，我去个南非，吼、哦、，South America， 吼、哦，啊，我甲伊讲，阿恁家什么歌上出名？伊讲哦，这条、这地、这地讲上出名。迄南非呢，祖鲁的，哦，祖鲁，哦，祖鲁族的啦，吼、哦。做路族的我爱讲咧英文字典最后迄个祖母，欸、做路族的哦，因家唱歌个呢，还足够唱歌呢，足够摇呢，足够跳呢。来，好朋友，和你摇一下，跳一下来，欣赏这南非，什么歌我嘛唔知道，反正南非的歌。

这个国家吼、哦，原地甲咱有板交，尾啊断交，哦，去有迄个阿强啊上去。啊，因这个国家有一个特色，兰特币吼、哦，两块银，铜板两块，按上这二十块、二十块。哦，你做内行呢，我就奇怪啊。哦，迄街头吼、哦，你甲看因呢哦，黑人囡仔就出来跳舞，跳了街舞，红线顶三十秒，跳差不多十五秒。哦，啊，剩咧十秒后，做个则时间，手伸出来，要甲你讨钱。哦，这乞丐，啊，因乞丐唔是讲安尼，因拢跳舞给你看呢，真的跳街舞哦，就像这块歌你即摆听在咧跳呢哦，两块银就解决了，两块兰特币偌济，咱台票唔要甲四块啦哈、哦，差不多1.8、1.98，即摆差不多安尼计价。不过南非真的很难飞啦，吼，真歹飞。好，咱无赶快来享受，来，搁听一集啦。

啊对啦，好朋友啊，你没给卡电话哦，你拄只卡不通哦，即马赶紧卡哈，最后哦，0800013456，0800013456，啊个一支0800068777，0800068777，你卡电话是阮立钱呢，你唔免立钱呢。这长途电话是阮咧付呢，阮付款的呢。哦，啊，你买物件付款以外，迄、那个运费你嘛免付呢。啊嘛，上到恁家即落天热天呢，啊落雨天呢，风台天呢，无风台啦，落雨天呢。哦，好朋友真辛苦啦哈。啊，到台湾人我讲为钱多性命，啊，大家共同打拼，啊，身体拢保重，啊，大家拢健康，安尼好无？

各位旅客，各位坐车的旅客，台北到啊，台北到啊，要落车的旅客来买便当。对于顶礼拜五、上拜六、今仔礼拜，明仔载拜一，连续四天，台北的卖便当，叫做铁路便当节。较早排骨便当无同哦，即卖便当哦有满哦，满便当哦，和慢香木盒便当哦，即配合着咱家己在地，啊个海陆哦，哦足侪种哦，家己有一个水产啦、啊，海边啊你知哦。你知哦，布袋啦、东洲啦，吼、哦，啊，佮有台湾鲷啦、沙巴鱼、马鱼啦，吼、哦，啊，佮有闽南白虾、沙巴鱼以外呢，哦，啊，佮 SO 酱干嘛？一个蛤蟆的酱油膏啊，啊，来佮有台东的哦，台东鬼头刀哦，鬼头刀啊，干贝子的啊，吼、哦，台东红月不散特产啦，足多啊，包括日本的那个灌篮高手，一种叫江之店，而且个平交道的周边啊，周围产品啊，来台北老人公公买便当，吃便当吼、哦，台湾各地便当特色，啊，过来今朝即马大落去，去年一公斤要到百五，今年上好的讲即马一公斤到八块，吃今朝啦，好朋友，啊，最后啊。时间哦，受不了你的苦，我最后给你报告一下。你若高价高，你搁高高叫，体重一直减轻，容易疲劳，迄目睭搁愈来愈花，吼、哦，视野看无，放大镜搁举来看，糖尿初期啊，糖尿初期，你若甲放尿声高遐，迄严重啊、哦，血糖绝对足悬的，有人都冇咧检查，唔知影啊。血糖哦，患前血糖、患后血糖检查叫检查血哦，检查血糖。好朋友，脑血糖我是感觉无啥会，主要是惊伊病变哦，惊伊病变伊个并发症哦。要稳定个血糖哦，爱控制血糖，因为血糖会起起落落啊。哦，阿里忙讲，低血糖嘛未使，高血糖嘛未使呢，即个呼吸管甲喘气管管啦。哦，甲血压嘛同款啦，伤过低袂使，伤过高嘛袂使，所以好朋友，哦，好天惊落雨啊，啊，歹天，哦，歹天惊风台啊，啊，所以人拢永远惊。下礼拜我咧讲个卡巴亚气，下礼拜就无啊，这礼拜最后我最后一句话，台湾温江啊，温江，温江苦瓜生态。今仔日大组的狗鸭做下河，大组的狗鸭3880块，一粒十外块银啊！好朋友，做好过好，稳定血糖，食保养，食稳定，食补充胰岛素，食精神爽快，只要身体好，目睭看会清，看会明。台湾稳降苦瓜生态，无啊哦，下礼拜没有了哦。一句而已哦，点到最后哦，0800013456，0800013456，这种有专利的啦，都是专利的，卡扎拢足贵。嗯，当属定哦，真正做有信心。日本、韩国、美国一路摕到专利证明，一个一句话足感动。外国人我都袂好伊，赚伊美金，外国人在咧食，是啊，那不要想咱台湾人来使用，吼，足感动。0800013456，0800068777，好朋友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0: 甲阿文哥顶一回陈盈杰盈盈的祝福，七十通会都伫咱台北荣总北院。顶讲啊，白冰冰在咧讲。哈、啊、哈，这啊吼，身体无介好，人哦，有当是分析无清楚，身体爱靠保养，生活爱靠照顾，人爱乐观，爱运动，食食爱特别注意，大家拢保重。下礼拜我们同款时间空中再会，无时间啦，拜拜。
1: 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 组 V 龙中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最佳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红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做嘛来？我是黄月水，今天还是很开心哦，就是因为我今天呢，要访问的来宾呢是朱思倩小姐。朱思倩小姐其实她是一个很有名的名导演，尤其以女性导演来说呢，也应该是第一名了哈。尤其你看伊是啊，刚过年纪拍摄，但他是生于1977年，差不多跟阮查某囝辈岁，但是看起来足少年的吼、哦，而且他的学经历也非常棒，伊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研究所毕业吼，啊，伊是独立纪录片的工作者，而且呢，伊得足侪奖啦，伊得的奖都歹讲啊，啊，因翁嘛是足出名的导演，就是杨立周，吼、哦，伊个杨立周呢，不管伊是白一条河啦、青春啦啦队啦，我们的那时此。客的纪录片，因阿这导演的这制片的对啦，啊，伊家己呢作品里面呢，譬如讲，伊哦，真的是因为这族谱繁多，不及备展啦吼，啊，咱稍等再来和伊家己啊，朱导演家己来讲伊的故事安尼，好，这个思倩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黄老师好，我是朱思倩小倩。
0: 对啊，真假然后给小倩啊，这人家就优雅的一个女性啦、啊。我想我可能做导演的参照王小弟一路啊，那么就是参照我这路安尼较霸气啊，较粗鲁啊，甚至头毛较短啊。但是哦，伊真正做模型的，跟他姐姐是刚大学毕业的小女生一样的哈、哦。所以小倩你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啊？当导演。
1: 是我小
0: 跟你的小时候有关系吗？
1: 有，我的小时候我家里开录影带店。
0: 哦，真的哦。
1: 对，我妈妈、那個、
0: 是那个大盒子的时代吗？
1: 对 ，VHS 跟 Beta 小带，收音的小带。然后我们家生意非常好，然后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看最新的片子，所以我就会一放学回家，大家都还在打躲避球啊玩的时候，我都是很乖的第一个到家，然后帮忙回带。我的工作就是以前那种跑车回带机，我们家会一次十台，然后就要帮客人回带、
0: 哦。生意很好、欸，
1: 我们家生意很好，我们在
0: 去做。回在
1: 对对，那个时候在龙总附近，
0: 所以应该有赚到钱。尤其医生无聊、护士无聊，都会住回去看。
1: 而且我妈妈是那附近的七家店唯一一家开成 7-11， 七点她就开门，因为我们上学，她就开店，她十一点才关门。
0: 可是那个时候、哦、妈妈也是很认真的，
1: 对我妈妈真的是超级女强人，就是她做这件事是很投入的。那我们家开录影带店，我和我弟弟都是念电影，所以其实是很小，我大概小四的时候，我都是看电影长大。然后我们家。电影那时候很红，那个是录影带电影很红的事情，没有只有老三台，没有 cable 台，所以家里生意真的是好到当时还没有电脑、用手写的 key 那个布置，就是每天那1000块1000块会员在收。
0: 哦，所以你妈妈那一波是真的有赚到钱，
1: 是有。对，我们小时候是真的经济就很还不错，但是我们看的电影多到让我小学的时候还得到校庆楷模两次，然后其实同学举手说提名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到底哪里孝顺，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朱思倩回家都会帮忙。顾店，我不是为了顾店，我是为了看最新的片子。可是因为他们都想要跟我玩，他们就跑到我家的录影带店前面去打躲避球，有时候还砸到我们家的橱窗。但是我都叫我叫不出来，因为我宁可看电影，我都不要玩。我就每天看最新，所以我那时候记得《倩女幽魂》刚出来，我看七八遍，然后周星驰的片子啊，还有很多港剧啊，然后还有诸葛亮的歌厅秀啊，这是我小时候的回忆。
0: 我那时候回来台湾，把三个小孩子放在菲律宾，我回来台湾打拼的时候，有一次我是做好了一个啊，就是一个在桃园附近，那时候电子业刚起飞嘛，那他叫我帮他做一个人事的方案，那我做好以后，我请两个研究生来帮忙，都做好了，结果就准备要去送去交这个企划书的时候，结果前一天工厂失火了，结果呢，我100万的那个委任钱就飞了嘛。哦，那时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单亲妈妈特别需要钱，然后再加上好不容易去争取到这么一个个案，结果那时候非常的挫折。可是研究生的费用你要给他嘛，于是我非常的无助啊，但是我又不让自己无助到说走不出来，所以我就开始跟老天生气，我讲哦。天地那不被我哇，没有我没我多人起这三件，没有我死哈！我现在开始我就不工作了，我跟老天赌气。然后呢，我就去租了诸葛亮的餐厅秀，我大概跨过五家霸地啊，就是每天都看。然后他那个他怎么样怎么说，就是你在悲哀，在悲哀看他影片，你还是会笑嘛。你本身有幽默的人，你要写球啊所以录影带跟我有大足大感情，是跟你同款。所以你是看录影带长大的小女生，再加上你妈妈的这个意志那么坚定啊。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导演是很辛苦的工作哎。
2: 那小时候不知道辛苦啊，只是我没有想要成为明星，我只想要当导演。很小的时候就很希望自己可以跟电影有关，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职务叫导演，但是我没有想要演戏。我觉得这么神奇，这些作品都这么棒，他怎么完成的？但是我高中是念复兴美工，我是画画上来的，所以一路高中大学都是学美术，直到研究所才读电影。
1: 对啊，你后来你变成明星这一条路，在没有变成导演以前，走明星这条路是怎么搭上的？
2: 没有啦，我没有变成明星。
1: 有啦，你现在就是导演明星了，大家都认识你啊。
2: 没有，我是没有没有想过什么明星梦，我就是很想要好好的拍电影，跟很喜欢说故事。那拍纪录片
1: 是可是现在在电影界大家都认识你耶，真的是，而且大家都蛮喜欢你的，我很少听到你负面的消息。
2: 我真的谢谢。
1: 这也许跟你跟杨立州导演你们这30年的夫妻有关系，你们认识那么久啊。
2: 对，我16岁认识他。
1: 哇，
2: 17岁交往，所以是师生恋，非法。
1: 对，你们是师生恋，在那个时代大概不被允许。
2: 是，他就是我的老师。对，
1: 哦，可是你还是很勇敢的。
2: 他比较勇敢，他要坐牢，我不用。
1: 对对对对对。不过那个杨立州导演也是非常好的人呐。可是同样的工作，通常夫妻很难够经得起这个考验。你看，不要说是这个电影，这个拍电影这个工作，就光一般在这个企业体，或者个小买卖开个杂货店，能够熬过到底就搞完了呢。可是你们能够这样子，尤其是导演这种工作跟制片这个工作，其实你们碰到了不是只有从开始剧本选择脚本，还有导演要找哪里去拍，这些都很复杂。
2: 是。我们还是弯啊，还是吵啊，只是我们的吵架是很成熟的，我们的吵架就是就事论事。然后比如说同一部片子，我是制片他是导演的时候，我们会对预算或者是执行的团队有不同的要求的时候，可能就会沟通。可是沟通不是这么心平气和，有时候就会有火气大起来的时候，跟有时候一起当剪接师，他改完他的，我又改回来，就是两个人这样子改来改去。
1: 你们有没有哪个片子是你们冲突最大的？
2: 哦，有，我在日本拍了三部曲，日本的《漂亮之女》是我们第一次挂双导演，然后那时候双导演就会造成很大的，对不起，新宿一东口一东那部片子，新宿一东口一东就是我们在日本拍《酒店妈妈桑》，我在20年前在东京的时候拍《酒店妈妈桑》，那是我公共电视刚创台没多久的一个计划，然后本来我们是两部片，我是男片，他是男片，我是女片，两部片要一起，可是那年遇到日本的世足赛很轰动，所以我拍摄到的日本的黑道的抛尸事件跟那个日本的世足赛，好多事件男片女片都有共同事件要交代，所以就两部片就只好剪辑在一起，这一剪辑在一起两个就吵翻了，因为
1: 他要他的你要你的，
2: 对对对，那他是讲那个绕跑的台湾人在日本的生存黑户，我在讲的是日本的台湾人妈妈桑在酒店生存的，然后都是没选择才会在新宿站东口以东那边，就是 Kabuki， 这边就是那个歌舞伎町，那个地方就是没有选择的区域，生存的钱啊赌啊都在那个地方，毒啊都在那里。那我那时候20几岁，所以他大我8岁，又曾经是我老师，所以所有的纪录片他又是正规纪录片研究所毕业的，
1: 对。
2: 那我那时候是旁听陪读他研究所毕业，我才
1: 你的创意跟他是不一样的，
2: 对，我们的方向不一样。然后我是一个很女性主义，完全从女性观点来，所以我就把我的片子占得很大，他的片就很小，可是片长就两部合在一起就2小时，公共电视就给我们本来54两部片融在一起就变成178分钟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很吃到1/3，就超过一半，他把它捡回来又变男性到1/3，我们俩就在这个拉拉扯扯。可是我们俩很专业，我们俩第二天要去工作，现场工作人员第一看不出我们是夫妻，第二是看不出来我们两个有争执，就是我是他的制片，我在所有场合里面
1: 那不容易，
2: 就没有不影响，
1: 你们很理性，
2: 对，不影响任何在工作，就是这个架绝对不吵超过这个议题之外。
1: 哦，太厉害了，要是我隔天绝对不跟你去，哎，就耍性子，哎，所以我当不了导演，也当不了妈妈桑，客人来高兴的就免费，不高兴就把人家叫流氓把他赶出去，所以真的是不行。那所以你们是很理性，所以才能够做好这么样的 partner， 尤其对日本来说，他们是需要敬业胜于一切。
2: 在日本的时候拍片，然后也是有日本的伙伴嘛，然后协助还有翻译，我的日文只够吃喝玩乐，真的没有办法。 听懂真的日本当地人在讲什么，所以还是有日本的翻译的同仁，所以其实工作人员不算多，但是我们还是让大家不会觉得我们在争执，有所争执，所以一直这样子以来维持到现在，从我是他的学生到跟他一起，比如说当他的助理，早期是他是研究生，我是陪读，像书童一样，然后也不可能念到跟他一样的知识啊，因为我不是那个学校的，我只是陪读。
1: 嗯嗯。
2: 然后他毕业，我才又去读大学，又再去读研究所。嗯嗯嗯。那我读的研究所是剧情片的，我是读拍摄导演的，那他是读纪录片，所以纪录片的专长确实他是比我来的专业，所以我还是很多听从他。后来就会变成我们的争执太多，我们的决议就是不要当共同导演，
1: 就分开。
2: 对，就是制片就是制片。然后我后来有小孩，我就做监制，然后我尽量去现场也只是探班，不干涉。
1: 嗯，
2: 那但是因为监制的制作跟导演就还是有拉扯。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监制跟导演之间的拉扯会怎样？你让听众朋友也知道一下，因为听众朋友知道去看电影，可是他们知道说每个电影都有导演，然后有监制，然后有影片嘛，哈。然后当然再来就是观众嘛。可是至于导演跟监制之间会有哪些冲突跟矛盾的地方？
2: 我自己像导演立州在做导演的时候，所有的内容其实是导演的结构跟故事主轴，那监制就是一个咨询的对象。那制片它其实是协助导演完成影片，控制预算，控制进度，协助
1: 财务方面，
2: 对财务跟时间控管跟团队的和谐都是制片，然后包含完成影片的进度跟品质，但是都是比较协助导演部分。但是监制是比较在导演之上的，所以监制比较是在导演需要协助的时候请求监制的寻求他的意见。
1: 制片人是对影片的整个完成，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但是监制是跟导演就直接
2: 在上面
1: 对
2: 沟通，所以导演的角色就会变成是我如果在好莱坞的状态，以导演来说是会被监制换掉的，就是你这个导演跟我沟通不 OK， 监制就是换人，但是也会换掉制片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台湾是作者论，就导演是最大，通常就是我一个导演要拍什么片子，我走筹组的团队，连监制都是我自己找的。我已经想找小弟老师当我的监制，还是想找很有名的导演来，就侯孝贤导演来当我的监制，都是我可以去请教。
1: 所以是不一样，
2: 不一样的。那杨立州导演的所有的监制几乎是我自己，还有侯导也有监制过杨立州的《红盒子》，讲李天禄师傅儿子的拍布袋戏的故事，就是侯孝贤导演的监制。我们的监制角度其实尽量不干涉导演的原创，但是就是因为杨立州的创意意志都是很坚定的，所以其实监制也很难。可是当他自己是监制的时候，像情欲女王，对，他就会很想要跟我讨论，那我就会让他的监制尽量架空，就是尽量不让他跟我有得吵。那他也很尊重，因为我其实跟他的关系已经是监制很多片子，所以我也当别人的监制，
1: 你比较清楚。
2: 对，他就觉得他意见越少越好，除非我也问他，他就尽量忍住不多说。
1: 这很好，这不容易。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们其实可以做到相辅相成的，这四个字可以放在你们身上，这是很不容易的。
2: 是，有朋友就算我们的生命灵数，说我们两个生命灵数完全是颠倒的三角形，老实说合在一起叫正方形，就是两个三角形是颠倒，然后生命灵数的数字加起来，这样是滚不动的。但是我们居然可以这样滚动，
1: 真不容易，
2: 可见我们磨掉多少脚，
1: 这也是好事啦。你这一次拍这个纪录片，这个情欲女王，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2: 其实就是在刚讲那部《新宿一东口一东》，我20年前就在日本拍《酒店妈妈桑》故事，可是当年我太年轻，那时候的妈妈桑年纪大概就是像我现在这样46、48左右，都在50岁以前，正值最有魅力的妈妈桑年纪，就是大概40几岁。其实最年轻的不会是妈妈桑，就是小姐嘛，
1: 对对对对，
2: 公主。
1: 小姐她不懂事嘛。
2: 对，然后其实
1: 太老没有人要，所以这个四五十岁是最好最有魅力的时候。
2: 对，而且日本的酒店文化，其实他们是要读报会查到，他要高尔夫球，他其实是要很多跟政商名流的，
1: 像早年的艺妓这样，
2: 对对对，
1: 什么都要懂，
2: 他要聊得起来，他不是去真的纯唱歌陪酒的，
1: 对对，
2: 他真的是去
1: 有内涵
2: 的，客人是去找他倾吐的。正常来说，应该就是夜间的心理咨商师。
1: 对了，
2: 他们可以好好的去看医生，他们也不觉得他们有病啊，他们只是想要放松。然后有一个人
1: 可以
2: 听
1: 他倾诉，
2: 对，而且他会是那个妈妈长角色。我看到其实每个人都贩卖一种暧昧，那个暧昧就是你好棒。我好支持你，我好仰慕你。可是这些事情在正宫的太太是不会发生
1: 的，
2: 对，因为他每天都在家务或小孩这个柴米油盐里面，
1: 没有教训他就已经不错了，还要赞美，假他败的，
2: 很难很难。所以妈妈桑他其实是他们没有到小三啊，他们就是在店里面的客人就是服务这样子。
1: 对，西耶桑也是西耶娜也是说他们是搞暧昧，而且他们大部分也都做到职业道德，就是不去破坏人家的婚姻，
2: 是
1: 只是赚男人这个请诉的这个钱就是。
2: 对对，让他开酒，那他开酒就是固定来嘛，那他就会这瓶酒一开，假设一两万，他就会固定要来这里，因为消掉他的低消他就可以喝。但是我自己在日本看到的是，我其实觉得那时候我回来台湾找了很多资料，我们其实很少有情欲的探索。
1: 对，
2: 然后我们在北投像陈明章老师的音乐里面看到你这么多跟听起来像是情色文化的这些妈妈桑，或者是做性工作者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电影，或者是黄春明老师的小说，其实这量都是少的。然后真的没有人去统计这些女性到底有多少人，然后当年他们赚进大量外汇，我们去日本二十几年前之后，其实那个日币跟我们相差4点多倍，其实不像现在才2点多，就是日本的外币是很强势的，然后在日本生活是很辛苦的，因为很贵。但是他们其实，我记得我拍一个妈妈桑，当年46岁，就我今年这个年纪，我那时候21，我就问那妈妈桑说：“你来日本几年？”他说：“他14年前为了家庭的生活家计，他是哥哥有弟弟，但他唯一一个女性，然后长得很漂亮。他其实来到日本14年前养了他的爸爸妈妈哥哥跟弟弟，因为都要读书，他很年轻16岁就去日本工作，
1: 对，
2: 就做酒店小姐，做到后来变妈妈桑。那我说那14年后呢，他说小倩你知道吗，他是用那种很感慨的口气跟我说，我14年后我还走不了，我还在这里继续养我的妈妈爸爸哥哥，哥哥的老婆，哥哥的小孩，
1: 到最后都是情绪勒索了。
2: 对，然后弟弟的全家人。那为什么一个女性做这样的职业，当她要回她家的时候，她其实回不去，

0: 震撼的，真的是。
1: 我那时候也是看到这个妈妈上，她是普遍现象哦。他们其实回来自己的台湾，其实也待不住，然后原生家庭好像只希望拿到他的钱，不希望他们留在这，
0: 他们觉得没有面子，
1: 都没有人要承认他的职业，然后只是知道有一个漂亮的女儿，然后邻居都议论纷纷，然后他们家都家境很好，然后大家都不用工作，可是永远经济都无虑，那就是他一直在输入这个不管是情绪勒索或者是身为女性的悲哀，
0: 一种责任的牺牲呐、啊，
1: 对，就孝顺嘛，
0: 对。
1: 然后因为被养习惯了，从学生时期就养着哥哥弟弟，所以自然而然长大以后，哥哥弟弟工作不需要怎么样，他们还是觉得你反正你赚的钱很容易。
0: 我辅导过好几个个案，那从日本回来的也有，然后从美国回来也有，台湾本地的也有，在我过去这30年，我曾经辅导过几个个案，他们很少是因为。为了满足个人的情欲而走进这种特种行业，都是为了分担家庭的这个责任，然后才走进去的。可是呢，就是咱台湾人讲的“总归罪无魂”呐，哦，就是船过水无痕，已经事过境迁了。他们就觉得有你享受你给我的福利，但是绝对不用感恩，或者是勇敢的告诉人家说，我们家有今天的改变，就是因为我女儿牺牲了她青春跟幸福换来的。那这种是人性丑陋的一面，也只有认的了。所以那这一次这个情欲女王，你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是在华灯初上开始以后你拍的，还是之前拍的？
1: 我印象中我在接触 Sienna 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华灯初上，因为他其实华灯初上他当顾问，他当很多片子的顾问，我其实都不知道，因为他并没有提。
0: 对对对，
1: 华灯初上也还没有播出，所以我们跟他的拍摄，我从来就不是从酒店妈妈上的职业在探讨他，纯粹是因为我回到这个年纪，我生了两个孩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是很认识我的身体，我们台湾的性教育很薄弱，
0: 对
1: 一直到现在我女儿14岁，他们的性教育的知识还在14、15章两个章节，就介绍一下器官，介绍保险套，
0: 然后你有月经，
1: 对、
0: 啊、然后保险套如此
1: 就
0: 真的是悲哀、
1: 那身体后面这个皮囊下面关于不是情欲而已，还有包含身体很多需求，
0: 对
1: 还有包含要你所谓需要的两性关系的部分，
0: 对
1: 都没有去探讨。
0: 像这次 Me Too 就是因为缺乏这些性教育的，跟你有了良好的性教育，你才懂得如何去尊重别人的身体嘛，
1: 甚至保护自己。因为我觉得身体界限是一个需要讨论的，
0: 对，
1: 就是当我们两个人是因为Me Too 的事情之所以延烧，是对方并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是有意的去探寻对方的底线，或者是戒酒这件事情。
0: 对，
1: 我都觉得酒精很冤枉，酒精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可是
0: 催化剂。
1: 对，但是在道德的界限上面，酒精并不会使人乱性，
0: 对
1: 这件事其实是有根据的，所以爱喝酒的人酒后乱性这个说法我觉得最难接受。
0: 对对对，我也不接受，
1: 真的能够接受的就是你本来道德观就是如此，戒酒只是装疯，
0: 对，
1: 那这个酒精这件事我都觉得是
0: 酒是无辜的，
1: 对，这是一个催化剂。但是我觉得回到身体界限，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别人，对方不舒服或者是不敏感，就是这件事都不能讨论。那那些女性被吓到，当下整个人是空白的，
0: 对，
1: 没有人教他，
0: 对，
1: 原来我不能被这样
0: 对
1: 待，
0: 对
1: 或者我当我遇到这件事，我该怎么办？
0: 对，
1: 所以我自己在回到20年前那个我妈那个拍摄20几年前那个经验的时候，我回到这个妈妈上的年纪，我没有看过华灯初上，也只知道我需要身体的探寻，所以我其实找了很多女性的朋友去讨论。你们的身体的感受跟比如说性高潮或者是性经验，或者是身为母亲你怎么教育你的女儿，跟性有关的，或者对情欲的探索，我觉得很难开启。我后来就只Sienna是出现在我身边，他就在我们的怪咖纪录片系列里面，我们甄选的个案里面跳出来的，所以他是从400多人的里面跳出来的一个。
0: 他也是很勇敢哦，自己去应征哦，真的很可爱。他
1: 说他是怪咖，然后我看到他的故事，我一眼就决定要去见他。那我去见他的时候是在刺青店，因为我们是跟周牧之心理咨商师合作，就是被我们甄选到的，我们送他一个刺青。那我就在刺青店，那他就是被甄选到，然后我就是想拍他，可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被拍，所以我去跟他聊。我就发现他对他的职业有所尊重以外，他也很清楚他在做什么。那所有我正好想要解答的这些女性的情欲的探讨，从 Sienna 身上我就看到了一个可能，所以我就这样的拍。所以拍到后来华灯初上一波爆红，他整个人就像演艺之路一样，到处上节目。所以我在拍摄中期他节目很多啊，其实就是一直在录影。那我也意识到其实台湾对 性产业或者是这些工作者都是有兴趣的，大家只是就是爱能做不能谈，都是台面下的，可是一旦这种台面下关系越多，交易私下的就会越复杂。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常常矫情文化让我们会觉得更不安全，而且这个矫情的文化呢跟暧昧的文化还是有不一样的。因为你暧昧的文化就是说我搞暧昧是从我这边出发的，对方跟我搞暧昧也是由我来回应的。可是矫情文化是全面性的，就是你掩盖了所有的，那太矫情了，因为太虚伪了，那可以说矫情跟虚伪其实差不多可以画上等号。那我是觉得说台湾如果要更这个社会更文明更进步的话，就是很多这种所谓比较阴暗面的或者大家不敢去正视的问题都应该把它变到台面上。所以我今天访问你就是很佩服你愿意把这个情欲这个文化呢拿来做你纪录片，这个从早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台湾，这是一路走来都始终如一啦，这很不容易。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杨立洲导演跟你这样子，当然都是导演啦，可是你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以你们来说，像你做过监制甚至做过制片，你会觉得说在台湾目前当然是因片子的长短跟这个各方面有关系，这 more or less 大概差不多一个纪录片3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大概需要多少的费用
2: 费用。其实我这部情欲女王其实只有20分钟是短片，因为这部怪咖系列是一个每年六部影片的状况，然后每年六个议题，一年总共三年18部纪录片，然后一直在每个月都会在院线上全台的微秀跟台北乐声戏院会播出。但是费用其实是看片子的属性，还有他有没有离开台北。当所有的拍摄团队都是在台北，可是我却要去高雄拍的时候，所有的交通住宿就会几乎是倍增。所以对象是一个，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拍摄都是在百万，因为不是 YouTuber 的这种影片，它全部是电影院的规格，全部是 4K 摄影师的拍摄。所以我自己的差别是我的团队都是女团，不是韩国的那种美女的女团，是全部从德英光摄影师剪接师全部是女性，我配乐都是女性，因为我其实想要让我的被摄者也是女性，然后大家都在一个很安心的信任的关系之下拍摄。因为在拍片的圈子你男性居多，这几年好多了，女导演多一点，然后有人愿意做女性的灯光师女性的收音师，早期连女摄影师都很少，但现在就希望鼓励大家，就是比较多人会现场从导演开始或者制片。以前在片场，我们早期在拍片的时候，像在拍双瞳，那时候好莱坞早期有进来台湾拍一部双瞳，一部惊悚片，陈国富导演的。我记得我们最后场记、副导跟书画，还有我
1: 都是女的，
2: 都才是女的，
1: 太好。
2: 整个团队有60-70个人，包括五六个女生，
1: 你们都占十分之一，
2: 就很少，不到六个哦，对，十分之一差不多。我会觉得稍少，但是现在好多了。对，那因为纪录片团队相对小，所以可能我们才十个人左右以内，
1: 这样已经算够多了。
2: 对，
1: 有的更少，
2: 对，有些更四五个人也是可以拍，但拍摄现场是不用那么多人。我加的是后期，连动画师这些都算。那我就尽量是希望是女团，是因为觉得台湾的女性的工作的机会，其实尤其在电影这么阳刚。
1: 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少，
2: 对，是希望他们可以多点机会。那我是女导演，我当然希望给女性的机会多一点。
1: 对，女性在做表演上面可以跟男人争一个数目啦，但是如果在导演这一块，真的是拍电影这一块真的是很少很少，
2: 比例还是少，
1: 所以你真的不容易。主要也要感谢你有一个这个杨立洲导演的这个支持了，
2: 是是是，
1: 这个差很多了。
2: 是是，他也是在我这30年认识的阶段上面给予很大的支持。他并不是一般上班族老公嘛，我们这种拍片的没有六日，没有上班打卡。
1: 各位导演可能我们熟，你们不熟啊。他是朱诗倩，朱就是朱元璋那个朱，诗呢就是作诗的诗，然后倩呢就是倩女幽魂那个倩的，所以朱诗倩，你们要记住这个名字。他这个是一个很有。我们已经到国际上都知名的，如果我们大家不认识他，那真的是我们孤陋寡闻了。那个最后那个时间，我想问你说，如果说有至于拍这个纪录片，然后你身为一个导演，对于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2: 我正好前一阵都在面试新的伙伴嘛，团队，我觉得真诚很重要。你有没有自己很真实的认识，想认识自己，不是一直往外求，不是只是想追求社会给你的成功的定义，追求高薪或者是很好的职位。因为我觉得身为纪录片工作者，他其实应该要在很边缘、很外面
1: 才看。有时候也蛮孤独、蛮寂寞的。
2: 算是对，但是也不能也不能说只是想拍电影这么简单。那个热情其实很快会被消化掉，消耗掉。拍纪录片有100个困难跟叫你不要拍的理由，它不像拍剧情片，它的那个规模支撑团队比较大，所以拍纪录片相对有你可能两三个人伙伴就拍了一部片，可是它中间还是要面临完全一样的困境，很多的处境。我自己觉得真诚这件事情很重要以外，你有没有想说的故事？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是编造，那或许你往剧情片发展是可以，可是纪录片导演比较是社会的良心或者是一股清流，就是当所有的媒体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观看的角度跟眼睛去很敏锐的看到不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纪录片导演身为他跟剧情片导演或广告片导演 MV 导演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之所以会在纪录片的领域这么久，是因为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会比较多的面向，不会只有单一别人给你什么你就是对，或者是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会想从后面再去找原因，然后自己有自己本来就想知道，或者我们全部都是怪咖，我们就在这种怪的思路里面就完全逆向思考。所以在拍摄上面我觉得真诚的态度，纪录片会在追求的叫真实，可是我觉得真实是什么？真实其实是电梯里面的监视器24小时你都没有放过这个人，那叫真实。可是纪录片没有这样子，纪录片其实是一个重新拍摄再剪辑重新组合的一个过程，它是经过导演的诠释，我剪掉不要的或许又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度的一部片子。所以真的在诠释上面，导演其实是一个要很有真诚，比诚实，诚实比真实又更重要，不然他其实诠释的事情会似是而非，会整个颠倒。就像如果我是律师，黑的变白的都是可能的，只要是纪录片导演你是有诠释权的话，你是可以把不好的事情讲成好的，这个只要你有论述能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还好，好在我在台湾的纪录片圈认识的导演身上看到都是非常真诚的人，所以我都开玩笑说我们一直在可爱动物园区
1: 是一个良心的工作
2: 就比较是可爱，因为太无利可图，所以会待在这里，我们还是有生存之道，我们会演讲会拍广告，还是有自己赚钱的，就是每个导演都还是有多工的，可能有人会卖鸡排啊，他自己做菜很好吃，就是要生存之道。但是对我们而言，如果你在纪录片圈待得下去，又我在这里已经28年了，就是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这么久，就代表这个行业相对吸引人以外，我们也有某些特质。所以如果年轻人要入这个行业，当然他不会是一个很好赚跟很多钱，如果想要跟很多钱有关的千万不要进电影圈，因为你就直接去做钱有相关的行业，不管你要做电商啊，要做企业金融都可以，但是你想做纪录片你一定有电影
1: 梦，你就是要用真诚的，然后呢还有良心的走入这个纪录片的世界。
2: 对、就是、
1: 这个是我看是朱导演要跟年轻人说的。
2: 是
1: 好。好，今天谢谢你啊，谢谢
2: 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2: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1: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3: 快一点倒给姐姐。
1: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2: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1: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一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0: 小鱼呀、哦！
1: 阿妈的陪你国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一百分，
1: 是陪你国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客家委员会哈，听那个明年的六月四号，还呢六对日哈，用来纪念六对忠勇义士来守护家园，挺身赴义的精神。哈菲菲祝福顾秀菲呢，对啦，六月四号特别到许多屏东竹田六队综艺厅来参加祭祀典礼哈，也希望到家有安尼来凝聚六队人的向心力，来延续客家祖先步上伟大的信念，将那个六队精神哈，可以呢推推向前。顾秀菲祝福也表示哈，哈菲菲呢，对啊，你能你应念。来期盼那个六对三百年纪念法通以后，就咱们乘客的凝聚六对乡亲，还有政府机关、公民社团那个认同感哈，为了要延续那份团结的精神，今年呢六对日哈，特别呢邀请到高平十二个乡镇去工作，冲下来向祖先表达最崇高的敬意跟歉意。古秀飞祖飞讲到客家祖先吼，其他过去三百年间哦，失望开垦、留本、后退子孙吼，一片好山好水吼，咱们是他港中的皮田啊。面对那份按珍贵的文化资产，身处跟那位沙飞的人吼，唔单止呢爱思考，爱用我来传承跟维持。更加爱进一步来探讨，安样来发挥影响力，来做出实质的一个贡献，进而呢来展现出动态的六队精神。这边也从啊参加发通的，还包括六队三百年祭典活动召集人廖松雄哈，还有客家的委员刘世才、李宽志，还有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胜信、立法委员钟嘉宾、苏清泉服务处的代表，还有高雄市政府主任秘书宋桂龙，还有屏东县政府的处长林云芳，朱天雄的那个推理雄总方慧茹、新皮雄的雄总。曾明辉、嘉东乡的乡长赖文一、三那区的区长萧建义、六桂区的区长刘文甲，还有高雄乡的乡长梁振汉、闽农区主任秘书林清亮，还有内埔乡主任秘书林明志，还有万峦乡的秘书刘怡秀、六对中一田的副主委哈刘世干，还有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的董事长宋廷栋，还有六对历任的大总理后退以及六对三百筹备委员会委员等等。这边的活动的亮点之一，就特别邀请到屏东县万峦乡乡里。幼稚园的五教分班哈，带来全部客家话那个戏曲的表演。谢谢钟义工，谢谢呢沿用六对开垦作为故事的背景，咱们生动来讲到先民沿用的港中土地哈，保卫家园的一个历程，展现出客语教育替他提防扎根的一个咱们好的一个层。另外呢，屏东县政府还有六 对十二个上市公司和也共同来上演六对业，其他国体也办理多人特色的活动，包括呢六对历史档案讲座，还有行了文化体验、文化体验行图、十二行的一个展览、客家中美食跟客家语文的一个表演，也鼓励客家的，还有亲子哈，加油那个。户外的教学跟地方的行图来认识在地的历史，来惩罚对六对文化的一个认同。古秀辉主委也表示，伊讲到哈，那个发通咯哈，希望咯哈，可以做出实质的一个贡献哈，来进一步咯探讨，怎样来发挥影响力，展现出当代的六对精神。
2: 一拜一条国国，风调雨顺。
3: 是。
4: 沿留下来的东西，体现在动态来讲，我们运用的技术下去，唔单止维持下去，体动态的也会发挥，我们做的作用的贡献，来展现出六队的精神。
0: 2021年纪念六队300年以后呢，为了延续六队客家忠义的精神，所以哈维芬呢就听那个六月四号作为六队日。除了忠义亭的那个祭祀佛堂以外呢，哈维芬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第二六队客家延期哈，也邀请到得到客家专业奖章的作家李旺台哈，也举办那个专题的讲座，加油在听人讲在地的故事。另外呢，高雄市合肥区跟优队的米农沈娜甲县区公所，在那个六月四号也创下了举办115年六队日纪念活动。代替闯关法通哈，由300人位的学生的化身为优队的小勇士，来展开一场融合历史跟冒险的一个探索旅程。
5: 那什么时候叫做六队呢？一直到了1786年第二次六队大出队，我们就出义勇军就叫出队，所以1786年那次组织的军队就不叫七营了。就叫做六队，
6: 一前左队、前队、右队、中队、先锋队，该应该。我印象最深的是跟同学叫下走，我家个该神奇。
7: 今年都有9件好高的参与啊，嘅活动都有300人的声音呢。啊，你因为讲啊，300人的声音就等于我哋右队的小勇士啊，透过人过去分享，每天啊，嘅种子会。空的体验心度里，
0: 还有呢，为了爱追思六队先民的忠义精神哈，屏东县崇智乡公所也在六月四号举办六队纪念日以及传统文化庆典活动，加油该庄园肃穆的一个纪念哈，来怀念六队的先烈。博家微图的英勇的事迹，也延续客庄世代相传的忠义精神。跟文化的命脉，
8: 全体贵宾肃立，升旗，升六队旗。
9: 来，我们过去的客家子孙，大家来祭拜了哈向对他们的过去的英勇牺牲行为做一个最大的敬佩哈。

切，精神一气，开机复顺，心态富尊，咱能同心胜意，积功善传，天气上场，有事不破台，硬破旧，将一世一诺。

我当一条歌曲，你们在享受带来的《哈汤水河》，想恁阿恁祖父哈，好，听恁阿恁说，介绍的都是第那个六队哈，来举办的那个六队日的纪念活动。另外呢，为了爱传承发扬，走完客家艺人文化哈，哈维维作为顾小飞呢，嗯，人家是叫好呢，去到园林烟轮杯上。东兴吉兆哈来访视，原来呢周恩客家花卉那个教学指引中心，顾秀飞主席表示呢，那个中心成立的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哈，使命就是哎肩负起扶正周恩客家那个一个中心哈。也希望呢，加油补助支持指引的中心来扶正为。无间系咧吼，评为一个周恩行业。顾秀飞表示呢，客家委员会哈，第二就是十年就补助云林县东兴吉兆成立客家少数那个腔调指引中心。后来呢，第二113年也进一步扩大补助云林县政府来办理周恩客家教学指引中心。比较于人口。高度哈，使用频率比较高诶，汇率跟吸烟强，这文学语哈，使用人口过少了哈，所以面临过严重诶文化断层跟流失一个危机，所以方式就会希望咯加入那个在地诶高中主任一年代表哈，一个体现咧欣赏诶力量共同来商讨怎样来提升给那下解脱的那个周恩客家使用率的一个新的方法。根据哈维飞哈110年，全个客家人口一个一年调查的结果哈，显示了那个客家腔调以吸烟腔啊比例最高，有57.7%。再过来就汇率腔44.4%，其他的像那个云林。给议论哈论杯为主的周恩强1.6%，所以使用的比率比较较大哈。啊，为了避免到讲的客家话，安尼慢慢的流失去，所以哈维维呢，咱们用力哈，致力来提高客家少数强调使用的比例。哈维维天明嘅93年就以做那个推动客家生活学校补助作业。优点啊，来补助云林呢，云林县呢，东兴吉兆成立客家少数腔调的那个指引中心。后来提啊，113年又订定那个补助地方政府设置那个客家少数那个腔调教学指引中心试办的计划，来扩大补助云林县政府办理周恩客家教学指引中心。计划经费呢200万元哈，办理包括有组建辖区内区域的伙伴跟资源分享的机制，来办理特色的那个课程给发通，还有教材的编辑研发，还有使用的推展，建置人才资料库，还有办理专业群众来真能研习发通等等的事宜哈。也底下114年初呢，来补助县政府推动传承周恩客家文化。

好，为了爱落实学习学习的环境哈，提供更加多的点加充裕准备的一个时间，所以扩大学习优先点加服务的能量哈，特别用延长那个学家毕业那个特约店家招募申请，期间到115年呢。8月31号为止，好，非常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由1年的点价哈，也摊位，符合以下3个要件就可以，到报名的网站来申请。第一个就会有那个税籍，还有那个营业事业自然人哈，啊，第二就会成为 TWQR。使用点价嘛，也系摊位哈，设有行通的那个装置跟网络的一个讯号。第三就外场人员，侬可以提供助听、客人服务。啊，另外呢，为了确保那个有那个基本的客人服务能力，点价哈，而录一段差不多有10秒钟的那个。全部那个外场的服务人员哈，一听爱讲客家话的影片哈，也还请志工出翻译，按这些什么张来了哦，等等三机字听的客人。最后呢哈，等到通过以后呢，爱现场来评核，就可以成为客家币哈，你。2.0的特约商店，客家币2.0使用的期间哈，我从个服务人员一天爱归属客为非所提供的资讯呢，客你搞出有那个秘密客无听起来错放客你表服务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店家哈，来报名参加。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点有希望
1: 但真正咁睇神嗬，啲阿杰美面人穿房，大人对度呢 ，I V 上啲朋友，父母呢嗬就会从下个过程啊，非常好谈嘅言之文先生嗬。第二个你有谈到呀，从嘅高山哦，按到十九个阿公去呀，过去嗬，这么多嗬，诶，虽然拢归隔一堂嗬，相信上亲朋友呢也非常隔一堂言之文先生嘅作品嗬。那礼拜呢吼，我听高雄的魏武云吼，我来举办亚那个演唱会吼，阿俺就来谈一介绍吼，大家有兴趣看看来一起谈吼。
2: 三年的土建，
3: 大家好，我是陈耀泰，南方乐团的创办人严志文吼，我同大家讲咧好熟悉啦，所以在中央主持啊，在高雄的魏武云啊，高雄的魏武云。表演厅有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出，就是来自土地的声音。那为什么讲来自土地呢？因为过去的重要的创作都是来自我生长的地方。那这些歌呢，跟土地有深切的连接啊，那非常开心能够分享给大家啊。虽然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些歌，但是呢，我们是因为新的组合，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表现。这次呢，还邀请到在爵士乐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家啊，邓丽君老师啊，是长号手，他来跟我们一起。那我们这个音乐呢，就是它会有很多爵士乐的精神在里面啊，就是很多互动啊，在这样的一个棒的场地啊，来欣赏我们这些来自土地的声音呢，我相信能够给你一个全新的音乐会的感受啊。欢迎大家六月十号不要忘记，魏武云小时光。
4: 来，刚刚冲伞过好吗？
5: 好啊。
4: 阿奶，你要开始的冲哦。
5: 好啊。
4: 来，刚。

0: 我听我来说，唐多安的颜志文说带来的啊，我讲从三个哈，颜志文先生老底下六年。suppose 呢，我提那个高雄的威武爷哈，来举办一下那个演唱会哈，哎，上次比如我记得了哈，来给唐哈，哎，唱个大舞台哦，哎，俺们时常会听唐都演唱的歌曲，啊，现场来唐哈，有冇相同哦哈，所以千万莫错过哎。六月十号，你个用嘅为我演嘅六场嘅演唱会哈。好，其中呢，一位上镜朋友，今行嘅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客话，啊，今日我介绍嚟嘅客话呢，唐哥啦。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雷公哈巴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说牛嘎嘎，牛嘎嘎，嘎嘎意思就跟模糊是类似的。比如说呢，张先生娶了小老婆，并没有比较幸福，两位女生最后弄到牛嘎嘎，就是乱七八糟哈。时常呢看到张先生是灰头土脸，牛嘎嘎跟夫妻妈嘎是类似的，牛嘎嘎乱七八糟，牛嘎嘎。

陈松受带了一两条荷塘的狗球，五月雪飘了下来哈。哎，五月天哦，虽然讲天时这么热哦，不过到了去山那地都来欣赏个呢，油桐花哈，哎，一片一片啪啪个呢花瓣飘了下来，也挺浪漫呐哈，可以浪漫的一件事情哈，也可以消暑莫安久哦，这么热了哈啊啊！啲老辈工作嘅朋友哈，记得哈，用我来消暑哈，冇啦那个中暑哟哈，爱多涉水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日一点钟嘅客家风情化节目咯，就为乡亲朋友进行到啦咧。非常感谢乡亲朋友收听，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收听，用诶。虽然底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嘅客家风情化节目，今日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限，张来了。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码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码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0: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9: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5: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一二空空一套，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目前的国际社会愈来愈重视这种老大人的肌少症。肌少症就是未生肉，未生肉未动哦，走路未知哦，开始跋倒哦，循环的歹哦，真多问题。尤其是高龄化老大人的情况呢，当然会较严重。在咱台湾来讲，咱台湾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老大人愈来愈多，所以有一个亚洲肌少症的工作小组，这本身的带领是咱台湾的医生，咱台湾的专家哈。因这小组呢，公布了上新因一个诊断的共识，就是讲从咱人身体检查肌少症这方面的筛检的年纪，为本来是65岁，即马讲袂当哈，为50岁啊。就开始来做检查，要避免肌少症，吃当然要吃营养啊，蛋白质的补充啊，你要运动哦，你重量的训练，佮加上呢有氧运动，摄取蛋白质啊，补充呢鱼油啦、益生菌啊等等，这呢拢需要日常来补充。这个计划主要呢是咱台湾的医生，这个、主任呢是陈亮公。以前的表示啊，用这肌少症，需要同时符合到咱的肌肉量上少，个就是无力，咱讲手没力，伊的肌力呢嘛是无理想的，这两大条件，尤其是一个人45岁呢，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卡叔讲，等到你65岁啊，才想讲我来增加我的肌肉量。我增加我的肌力，用迄个时候呢，就淡薄啊较慢啦。所以专家呢，因是咧2014年迄阵啊开始，甲到日本啦、韩国啦、新加坡啦、泰国啦、香港等等等等，这医生这专家，同时呢合手来推动的，就是亚洲肌少症的诊断，包括治疗这标准出来。这是经过10年的追踪哦。分析了呢，整个亚洲会当讲是8个大型的世代一个研究的对象将近35000名，所以这当然有相当的一个根据。叫调查发觉就讲，你亚洲65岁以上的这老大人呢，肌少症的比例达到16.5%。可能肌少症的呢，嘛占28.7%；严重肌少症的占4.4%。安尼先这个加加起来，亚洲的人超过40%拢有肌少症的风险。另外就是亚洲人，像咱就是亚洲人嘛。咱的身体组织甲一寡欧洲、美国的无同。咱亚洲的人呢，咱的肌肉量，肌肉迄个量啊，敢若较输人呢。用原因可能是咱话呢，咱家拢食饭啦、食米啦，是种淀粉类，种碳水化合物呢，是咱主要吸收的，所以低速了咱的肌肉较少，脂肪较多，比如不多碳脂肪较多，所以咧亚洲版呢。这个诊断肌少症的共识有一个报告，伊讲标准呢，就是讲咱呢手尾力无力，肌力下降，肌肉迄质量呢不足，那咧力度方面或者肌力啊，确实讲60岁以上诶男性，你上少这手尾力握力，嘛都要个28公斤啦，女性嘛都要个18公斤。若无食，你的肌力呢，就是无够的，无力嘛。过来就是讲，咱查甫人的卡多林啊，这真要紧。卡多林呢，会当将血送转来心脏啊，所以有人讲呢，伊嘛是第二粒的心脏啊。咱查甫人这卡多林小腿肚啊，卡出讲呢，那个圆周无个34公分。或者是讲女性朋友呢，咱这卡多林小腿圆周呢，无甲33公分食，安尼就是你的肌肉量不足哦。你会当家己量看麦，
好、哦，阿边那预防呢？肌少症，就是咱为中年开始，你要关注的包括营养的吸收，包括运动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医生表示讲呢，二十岁一直到七十岁这段时间呢，咱肌肉的流失差不多是40%。那尤其咱啊超过六十岁，咱肌肉的流失呢啊来到40%。好、哦、啊，所以这呢，当讲，速度呢是愈来愈紧，愈来愈紧。好、哦，六十岁以后愈来愈紧嘛。啊，每一年流失1.4%至2.5%安尼先。好、哦，所以咱建议讲，来到中年啦、啊，还是老年啦、啊，哈、哦，咱啊固定做一寡呢运动。好、哦，唔是干啦 ，one more two more 有氧运动啊不够，嘛都要做一寡重力的运动。哦，咱称呼叫做阻抗性的运动，爱提重嘛、压重嘛、莫重嘛、重训。哦，爱配合的有氧运动爱也变爱。哦，咱会当快走啦、游泳啦、弯摩、吐摩啦，这当增加咱的力度、肌力。哦，所以你肌肉有力呀、啊。哦，啊，肌肉量有够啊。哦，包括你走路啦、那个速度啦，哦、啊，就是拢会当配合起来。哦，营养方面呢，65岁以上咱这阿公阿妈。每一天需要呢，充足的200卡路，哦，看你几公斤，每一公斤的体重呢，啊，1.2至1.59公斤。啊，那要未满65岁人呢，是每一公斤的体重呢，1.6公斤。以70公斤的阿公来讲了哈，你每一天的摄取的是112公斤的200卡路。啊，有人讲啊，真歹去算啦，啊，就加补充一寡嘛。哦，建议食，譬如讲鸡肉啦、鸡卵啦，哦，啊，逐天补充一下像Omega-3，哦，益生菌，因为这当帮助你啊，增加你啊肌肉，包括呢，迄、那个有力无力的肌力，佮当强化到你的两肌康。哦，啊，当然，伊这连带关系真大啦，哈，因为咱的肌肉量，伊牵涉到咱的心脏血管，哦，咱的新陈代谢。包括讲咱的胰岛素阻抗哦，啊、哦，连带嘛影响到咱的什么忧郁啦、哦失智啦啊这种关联性。哦，所以一旦你那三型肌少症啊，其实呢会增加咱这长辈健康的风险。啊，包括讲伊活动的能力较差，你相信我嘛，可能会跌倒，走路较慢，要起身的较困难，啊，体重嘛下降啊。哦，上惊就是讲定定跌倒安尼先。虽然台湾呢，即卖已经是高龄化的社会嘛，哈，所以呢，咱就是讲在这方面，咱嘛希望讲来做较全面性的了解啦、身体检查啦，然后早早提醒。哦，咱的老大人哦，你这袂当哦，啊，你这要准备啊，爱改变你的生活啦，啊，爱增加你的200卡路的吸收，等等安尼先。所以，咱要来讲到等下咱定来讲的大不多汤。啊，咱上惊就是你无啥肉，但是你油真多，啊，这叫做肌少肥胖症。人口老化、高龄化社会，啊，肌少症的患者增加，相对咱这大块的人，大把脱汤啊真多嘛。哦、啊，咧咱台湾呢，每两个大人就一个是体重过重呢，所以带着咱讲的肌少肥胖症，唔是干那肌少症哦。伊是肌少个肥胖症呢，这人数愈来愈多。哦，所以发生种心肺梗的问题啦，代谢无理想啦，哦，功能的衰退啊、哦，甚至呢，跌倒啦，哦，失灵啊，需要人照顾，这风险嘛增加。虽然肥胖协会理事长啊、林理事长咧讲啊，用高龄化社会，巴肚汤较大个，拢会扎扎，都会展开你安怎呢保肌减脂的行动。爱保护你的肌肉，爱减少你的脂肪，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因老出版一本啊，这个指引，对教咱爱注意什么嘿啊？因为肌少肥胖症呢，当然是肌少症，然后个肥胖症，可能如果你无吧，如果你腰椎啊，夹到底呢，叫做肌少肥胖症啊。伊讲啊，这种情形呢，两方面你拢爱同时啊来个处理掉哈。你亚洲来讲，60岁以上诶。大人肌少肥胖症的普遍率是11%，啊，女性
啊，比男性较侪。哦，较会发生的当然是老大人，过来就是大巴肚汤的，过来是停经后的女性，另外是营养不平衡，过来就是不爱运动的人安尼先好。过来特别提醒，肌少肥胖症的患者，更该产生咱胰岛素的一个阻抗，卖产生慢性发炎，产生第二型的糖尿病，对心肺梗疾病方面嘛非常的无好影响。过来，脂肪肝冇连带关系，代谢症候群，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呢，会甲你高高低，刷落呢，靠可能产生跌倒、骨折、失灵，包括死亡的风险。因为你无肉嘛，你肌肉量减少嘛，哦，你的体重的控制更加困难嘛，哦，你脂肪多嘛，所以进一步呢，脂肪多，即马你要甲代谢。嘛，造成肌肉连带流失，被恶化啦，啊，恶性循环。哦，所以肌少肥胖症的危险因素，包括有年纪啊，包括点了坐袂叮当，包括蛋白质摄取不足，代谢不好，啊，高血压，第二型的糖尿病，哦，饮食方面呢，拢是无健康的饮食方式，包括压力较大。包括荷尔蒙失衡，包括呢啊生长激素减少，等等等等，哦，真侪因素。阿边我家己啊做一个判断呢，用心看你巴肚汤，你的腰围，查甫的超过90公分，啊，女性超过80公分，这都是大块嘛。啊，你的体脂肪，你的身高，你的体重，查甫的超过25，哦，查某的超过35，这都是脂肪过多嘛。啊，另外你甲看，大块的人，但是啊，脚多人呐、啊，咱这个小腿啊真油哦，哦，敢那脚啊卡哟，实际上带着呢肌少肥胖症的风险就非常之高。哦啊，所以咱来保持咱肌肉爱老嘞，然后脂肪爱个消失掉，哦，爱饮食能得一个补充。爱运动，唔是干那弯模凸模，包括党内的运动，拢爱来配合。好、哦，阿尼先在当呢，豆豆啊，将咱这种啊啊肌少肥胖症，一天一天呢，大家去除掉哈、哦，提供给咱呢有这种啊微做吧，啊个大把多汤的人呢来做参考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伊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散，少到要死，爱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你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阿先借问你哦。
0: 好。
5: 啊，有只骨哦，那拢那安尼多多起来拢爱。袂啥子啦啦会酸疼呢？
0: 腰骨无力啦，
5: 系啊，
0: 那会疼，会疼都已经有咧发炎哦。
5: 咧发炎哦，
0: 嗯，较卖熬，较卖莫动哦。
5: 无咧莫动啦。
0: 哦，无咧莫动。
5: 系啊，
0: 所以厝内有当咱流涂骹啦，规个拢压掉有无？
5: 啊，流涂骹，唔讲啦，啊，无流什么流？
0: 卖规个流啦。
5: 无啦，我拢食补乳啊，用乳的。
0: 哎呀，阿姨几岁啊？
5: 我。
0: 嘿。
5: 六七啦，
0: 六七吼，啊去买咱的三椒甲瓦骨来吃吼，
5: 买啥？
0: 三椒钙好甲瓦骨来吃吼，
5: 三椒，
0: 一两三个三石头的椒吼，三椒钙好吼，钙好，上钙好的好，钙好，嘿，吃好呢腰骨的钉，腰骨的肌力。哦，啊腰骨呢，啊个有软骨啊，叫做软骨棒哈、哦，所以瓦骨呢加咧食，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就好啊。
5: 啊，食几项？
0: 食这两项就好。
5: 用一路
0: 三椒加瓦骨，
5: 瓦骨钙好。
0: 嘿，瓦骨加钙好对。
5: 啊，这阮家多咧卖。
0: 哦，请问你住倒？
5: 住伫沙拉个。
0: 沙拉有几间？
5: 沙拉两间啦。
0: 沙拉有这个
5: 英
0: 湖药房、新辉药房，这拢有啊。
5: 新辉，嘿，
0: 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5: 拢淋咧食呢？
0: 嘿，淋咧食，配温烧的滚水食。
5: 啊，安尼无写呀，我连密码未记啊，我都搁不晓写。
0: 你放心，你去甲英湖吼，你叫因头家敲电话给我，我搁甲讲，随时拢会当卡。
5: 啊，再时我来塞哦。
0: 拢会用诶，拢会用
5: 诶哦。
0: 好唔？
5: 好啦，我但不管啦，不要讲，我去到药房再叫伊头家卡电话好啦。
0: 但是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啊试看卖甲记起来哦，哈、嗯，一两三个三，石头啊石，叫做三石三粒石头，哦，啊，阁一项叫做瓦骨，就是会瓦当，瓦骨，安尼好唔？
5: 算三
0: 粒石头。
5: 三椒盖好
0: 啊！对，
5: 三椒盖好。
0: 哦，阿未记叫有帮头家靠我哈。
5: 好啦，
0: 好，
5: 哦，谢谢，
0: 阿姨再见，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哎，你阿亮啊？
0: 嘿，你好。
6: 哎，要甲你借问一下哈。
0: 好。
6: 阮太太伊个肝指数较悬，爱啷个食啥？
0: 那检查咱的肝吼，数字啊是红字的。希望一家的是咱的维他干三顿食啊，每一顿两粒。检查看数字的变化，就知影进步较多哟。
6: 啊，有咧食咧瓦骨加三椒咧。
0: 瓦骨三椒食无问题。
6: 哎，安尼就好，还是过咯。
0: 即马吼，检查红字，你就是维他干，叫伊三顿食，一定要照起工食过来吼，一定要好好啊休息。適度的運動就好，好好的休息，好不好？休息真要緊，吃呢，我知道，但是我們早一點進前，我們就倒下來休息一
6: 下，
0: 而且呢，他如果睡眠就已經受影響了，你如果雪梨旺給他加在吃，
6: 雪梨旺，
0: 給他肝肺充足，這樣是呢，針對再生恢復會更好。
6: 哎，三四样男的食拢无紧哦。
0: 你即马就是啊，维他干甲雪梨旺食，三椒甲瓦骨食啊。
6: 哦，安尼啊。
0: 卖回干干的食几堆安尼先。
6: 哦。
0: 嘿，安尼了解吼。
6: 哎。
0: 好，啊哪个呢？检查看安怎卡电话我一个。
6: 好。
0: 啊好，啊你早去倒买吼。
6: 我知，阮大伯有必安。
0: 好，遐肝就有哈。伊维他干啊，加雪梨旺哈。维他干呢，伊有细罐的，有大罐的，伊买大罐的啦哈。 大罐的200粒是2800块一罐哈，啊，雪莉旺2000块，好，哦，谢谢你，好，再见，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
10: 用
7: 过
10: 做吼，
7: 三椒
10: 较
7: 好，
10: 用得足
7: 好。
10: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煞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白空空。0900-86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热，天气热呢，热个真艰苦啊！水分啊，加啉一挂，啊，无血呐较黏呢，血压啦、心脏啦、血管开出问题。水分啊，补充不够呢，包括呢啊，血糖方面呢，咪互你出问题啊。这是大家拢知影，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唔是这方面呢。咱今日要讲的是天气真热，哈、啊，咱的皮肤呢有啥物问题？其实呢，天气这么热，会流汗嘛，啊，所以皮肤的问题其实也较多。天气热，啊，日头晒，紫外线会伤害咱的皮肤哦，尤其针对的有这湿疹、湿疹，啊，是过敏性皮肤病来讲，哈、啊，这个时候呢，也来特别注意，因为天气热、高温，咱皮肤的状况，更加发生问题。啊，甚至引起了呢急性的发作。哦，天气热嘛，哦，医生是讲啊，热天皮肤病上接发生、上接看到的啦，有四大类，包括异位性皮肤炎，啊、哦，这个过敏有关系哈，包括上最湿疹、湿疹，还是霉菌，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哦，香港卡啦、足癣嘛，哦，那你骨癣呐、汗斑呐、啊。啊，以及呢，这种对日头、哦、光敏感性的皮肤炎，也是蚊虫叮，热天时啊嘛特别较多。哦，所以热天时啊，可以造成皮肤病发作。皮肤科医生是表示啦，对着热天啊，一天一天热，咱皮肤科啊来患者呢，嘛开始啊有所改变。啊、哦，什么改变？因为天气热嘛，人就开始流汗。啊，流汗呢，就造成咱局部皮肤啊，也较潮湿，啊、哦，加这种闷热、湿热的环境呢，所以皮肤病就会开始发作。哦，而且咱流汗，啊、哦，较无可能讲啊，马上去打啦，啊，马上处理啦。所以咱流汗，这汗呢，长期间就咧咱的皮肤的嘛，伊会刺激到你的皮肤，所以你的皮肤就出现了刺激性的反应，然后啊、哦，有一连串的。包括免疫系统嘛，产生问题。所以呢，热天呢，上接看到的皮肤病就是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湿疹、湿疹。囡仔好，大人也好，拢同款，拢有可能咧热天呢来发生，甚至恶化。啊，真侪患者咧讲啊，哎呀，我这个皮肤病啊，啊，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啊，你寒天就较好呢。但是啊，对着呢天气啊，愈来愈热。伊敢那也敢那剧烈性的复发，尤其是颔棍、咱手的手腕的所在，也是个人卡啊，这几个所在症状呢更加明显，痒嘛、红肿、发痒啊，不舒服啊那些哈。异位性皮肤炎呢也发生，通常就是讲这个人咱皮肤的这屏障功能本来就较不理想的，尤其是小朋友。哦，小朋友皮肤本来就较薄嘛，哦，所以皮肤接触到刺激的物件的时阵，伊的反应也就会较强，哦，伊的异位性皮肤炎呢就开始发生。啊，除了囡仔，大人嘛是发生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往往这种大人哈，嘛合并到其他过敏性的疾病，譬如讲有这过敏性的鼻炎，有气喘，啊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哦，哎，同时啊，拢发生哦，哈、啊，哇，所以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一种，其实嘛是很常见，属于慢性免疫性的皮肤病。大部分的患者其实为细汉的时阵就发作啊，啊，通常呢，这病母的所在，买产生像湿疹、湿疹这种的皮肤病，啊，譬如讲咱手脚，啊，弯曲这所在。啊，是咱的脚头，咱的颔棍，啊，咱的面呢，啊，这几个所在哈，啊，你的脚嘛，啊，带着讲啊，这病情的一个进展，啊，咱皮肤这所在变骨较大，啊，干那脱屑，啊，甚至也变较高啊那些，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通常都是体质的因素，加上环境的刺激，啊，佮因为呢基因遗传的影响。所以患者伊本身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哈，针对外来刺激，伊会产生反应，而且是过度的反应。
你环境当中的刺激，包括讲热，包括湿，包括流汗，哦，等等，哦，所以你皮肤无爽快的代志啊，都不断的发生，开始讲啊，嘛真困扰。啊，这种啊，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预防的办法，就是要保持咱环境呢是凉爽的，啊，这是头一点。哦，表面的真热的外面，长期间的停留。好，假使讲你需要出外，你撇面的外面安尼吼，规工咧晒日头。啊，那需要运动呢，先受室内的运动场所，或者更加呢啊适合。好，减少呢过度的晒日头，包括呢过度的流汗啦。啊，你室内运动更加好啊。啊，开冷气啊，啊，空调冷气啊，啊，保持这些凉爽的范围，会当减少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好，哦，爱注意就是讲，卡叔讲哈，卡叔讲哈，是有冷气、有空调的环境之下，咱来注意，顶多是空气的湿度。长期间的冷气房哈，你的皮肤会较干哦。啊，皮肤若过干的时候，针对异位性皮肤炎的患者，这是另外一种风险。哦，顶多你当湿度呢，来喷一挂卡凉爽型的保湿乳液。啊，撇面咱的皮肤啊，伤过干。啊，另外咱处理方式，譬如讲流汗了，啊，咱就安怎呢？会当冲水上好，哦，将这流汗或者汗呢，甲冲掉，啊，去到打，哦，啊，但是嘛，无可能讲拢有迄个场所嘛，所以咱也无法度马上冲水的时候，你就先用打面板面棍，哦，先切一下，然后用打面棍，哦，将水分切掉。

性皮肤炎的患者哈，咱一旦讲选择一寡防晒产品，因为咱的皮肤较敏感，其实有一寡成分呢，咱买较敏感，所以咱选择一种无香料的、没有防腐剂的防晒品呢，会较理想哈。另外，热天时啊，天气湿热、闷热潮湿，霉菌甲细菌买特别呢，较侪。引起咱的皮肤病，哦，咱讲啊，霉菌的感染，像香港卡，哦，像骨癣呐，啊，是咱身躯顶面的汗斑，拢热天才会发生吧？天气热湿，霉菌呢，吼、哦，上盖搞心，这嘛是为什么热天咱流汗较侪，环境较湿润，啊、哦，霉菌呢才会发生，咱讲的骨癣、香港卡啦。香港卡这主线就是霉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嘛，大多数叫香港卡，好发生的卡较侪。啊，咱卡的穿鞋穿袜啊，啊，当然你个湿热嘛，啊，不通风嘛，啊，霉菌上爱这种环境。哦，其实霉菌咱看讲咧，咱街边啦，啊，卡层皮啦，啊，嘛是有啊，这叫做骨癣。骨癣呢，包括大腿啊，咱的卡层。啊，甲这个腹肚交接的所在，这个所在呢，有一个皮肤是因为接触啊摩擦，安尼先啊，尤其也产生是潮湿的环境啊，哈，就流汗嘛，安尼先呢，霉菌呢最喜欢呢这种环境，啊，热天时啊，这也特别较多，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骨癣的预防方式之一哈，专家是咧建议，咱你当。减肥，减少你的体重，尤其是大块的。咱的减少体重，一旦有效的减少咱大腿，跟咱脚掌背之间的摩擦，安尼当减少呢霉菌、霉菌感染的一个机会，安尼是哈。过来有一种呢，就是汗斑。那讲老干的汗斑，汗斑是一种霉菌引起的皮肤病哦。哦，主要就是咱的皮屑芽孢菌。说三星的，因为咱每一个人吼，咱表面呐、啊、拢有一种皮屑芽孢，啊，有一挂人的体质呢，啊，较适合呢这种菌的成长，吼、哦，所以这种菌呢，你过度成长的时候，就会引起咱讲的皮肤病，汗斑就是啊，上接看到这种，啊，汗斑通常出现的多，咱的心情，咱的脚趾片，爱造成大大小小这个出疹。疹子，啊，疹子呢，顶面常常的幼幼的屑屑，啊，可能这个所在呢，看起来较深色，但是无讲真明显的一个症状安尼是啦，啊，有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讲会痒，啊，所以汗斑是牙屑、皮屑芽孢菌，那种湿热的环境当中过度成长所来引起的，啊，那安尼开老干的人是咪开发生呢？当然啦。哦，啊那轻微的状况，抹药膏。哦，啊那讲哦，甲龟皮呢，安尼可能你要食药啊。啊，口服抗霉菌药物，用食的来对抗。哦，啊用汗斑上好的方式，就是流汗了呢，抹完力就吃落蛋，保持皮肤的打干爽啦。安尼是呢是上较有效的。哦，啊另外有种定期使用的抗霉菌的水剂。啊，这嘛会当有效预防哦。好、哦，咱朝每礼拜使用朝两遍，啊，定期呢清除过量的这种啊皮屑芽孢菌嘛，啊，降低这菌的数量，就当减少伊个发生的频率。啊，一般的使用水剂的时候吼，会当予伊在皮肤顶面呢停留差不多几分钟，再个彻底个洗清去，安尼会当有效杀菌。控制你的病情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对日头，晒日头，晒日头嘛是热天定来看到的皮肤问题嘛。哦，对日头敏感的人会出现咱讲的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哦，这种患者皮肤对紫外线的反应特别较强。哦，所以日头安尼晒啦，紫外线安尼晒啦，就会引起了无正常的免疫反应。哦啊，所以这产生你的面、你的手。你的颔棍会痒，会有红疹，

哦，日头晒晒久就会发生。啊，种光敏感皮肤炎哈、哦，是一种看不是遐尼接看到的皮肤病啦。伊主要发生咧春天、热天这个季节。好、哦，症状呢，当然是天气变热，啊，紫外线呢哦变强，这个时候呢更加严重，所以差不多是七月八月啦。啊，咱皮肤呢渐渐适应就较强的日头的时候呢，啊，伊嘛较好一寡，嘛较缓解。啊，寒天呢，寒天紫外线就较少啊，症状就家己消失了。安尼是啊，所以这光敏感性的皮肤炎，卡出讲啦合并了其他的症状。可能就是咱主体免疫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啊，譬如讲红斑性狼疮啊、皮脂炎啊等等啊那些，这不但是影响皮肤哦，这个影响到身体其他器官哦。哦，所以有到呢这种的情况，你看伊分布的区域，还是讲看这色地，有其他的症状无？有必要的时阵呢，甚至爱抽血。哦，做检查安尼先吼，啊，针对这日头用过敏性的皮肤炎，哦，你要安怎呢来个治疗，相对困难啦，无法度完全治疗好。啊，那安尼要安怎？哦，减少曝日头啊，哦，啊、防晒啊，就是安尼哈。所以热天时啊呢，针对日头方面的防晒，这嘛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防晒乳，啊，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有必要的哈。以上

0: 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落去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洗，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哎，亮哥，请问吼，
0: 好，
7: 我有一个孙仔，嘿，小二啦，吼，
0: 哎，
7: 啊，在困啊，伊的嘿嘴啊，拢开开困啊，拢无合合，然后他的鼻子有过敏。
0: 对，迄个食诺诺，食诺诺。喂，诺诺回家。
7: 啊，伊安尼要安怎食？小二要食偌济？
0: 伊小二本身才9岁10岁嘛。
7: 9岁嘿。
0: 对不对啊？啊，咱大人一顿食两颗，啊，这囡仔一顿食一颗就好。
7: 啊，吃早晚啊，你哈？
0: 如果吃早晚的话，无你就是拢
7: 中午伊拢无顿来厝个啊。
0: 无你就早拢较尖哩，尖安尼好唔？
7: 好，一口尖尖
0: 啊！你呀，啊，赞，可以，哈。
7: 好，谢谢。
0: 好，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你好。
0: 嗨。
8: 啊，我讲的你听有嘛？
0: 有听有，你请讲来。
8: 我听问你吼。
0: 嗨。
8: 我就是有在听你节目，
0: 是
8: 啊，唔捌甲你买产品啦吼。
0: 是。
8: 啊，我今仔就是抽个检查吼。
0: 嗨。
8: 胆固醇相关。
0: 哦，是。
8: 啊来食啥？
0: 食苓果精，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一包，哈。
8: 一天一顿食一包啊。
0: 三顿食，啊一顿爱食一包。
8: 哦。
0: 嘿，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哈。
8: 拢无要紧呀。
0: 但是甲你的西药爱半开一点钟食。
8: 我无食西药，伊就是讲叫我爱食西药啦。我想讲，尽量唔爱食啦。
0: 阿姨，即摆量起来，你个
8: 量起来哈，
0: 系系，
8: 伊就是哦，167了，
0: 我较悬啦，
8: 哎呀，安尼悬偌济啊？
0: 一般来讲哈，悬咧超过140就是高血压哈。
8: 啊，人我得住量130外，
0: 哦，
8: 哎呀，啊，几啊紧张的款呐。
0: 啊，你咧厝的量哈，悬咧130外，啊，低偌济？
8: 低哦，
0: 嘿，
8: 低但还是。八十几
0: 哦，安尼是还好呢。
8: 系啊，我阿家用高精度呀，
0: 一项就好啊。
8: 哦，
0: 好唔好？
8: 好好。
0: 拢知影去倒买吗？
8: 嘿，我带必然。
0: 啊好。
8: 我带你大刀。
0: 哦哦，去必然，摕着有一盒一盒2000块哈。
8: 嘿，
0: 必然关得有哈。
8: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8: 啊，我那前面个卡嘛，这个时间
0: 啊。啊，对哈。好，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今日咱来讲的是头壳疼啊，头壳疼，为讲啊，我偏头痛啊，头壳疼到要死。其实呢，头壳疼的人真多啊。调查显示讲啊，咱台湾呐、有十万人哦，啊，逐工呢拢头壳疼啊。每个月头壳疼疾病的人呢，毛六成以上，安尼都遮侪人咯吼。毛调查发现就讲咧，咱台湾的上班族啊，像我就是上班族嘛，啊，咱逐工来上班啊。台湾的上班族呢，九成有这个头壳疼的经验，而且有将近半数是属于啊中强度的这头壳疼。哦，啊那经常咱安尼头壳疼，是不是脑中风啦、还是咱脑内底呢有脑瘤啊？啊、所以造成咱头壳疼呢，啊那安尼变怎预防啊？来远离呀，这可能对身体是真大真大的威胁啊！唔知听众朋友，你敢会头壳疼？哦、啊，所以呢，调查报告内底呢是现代上班族头壳疼是真普遍的困扰哦、啊。但是伊嘛长期间，大家认为讲，啊，就听一下，啊，或者是讲，爱就拢安尼先。就是大家拢会较舒服，真侪人头壳若疼，伊也想较侪啦。哎呦，我是不是脑瘤啊？哦，所以头壳疼来讲啊，啊，它的定义很广泛呐、啊。有一挂人呢，头壳疼，伊会突然间，敢那呢一边啊无气力，啊，倒边还是正边安尼先好。某人头壳疼呢，伊是先头壳的晕，啊，这拢算头壳疼。啊，只是讲，头壳疼，然后三星的症状呢，敢那是大家无同款。一般来讲呢，脑瘤或者是脑中风的患者，通常是咱的脑，伊脑压欠管了，才开呢来引发到咱头壳疼反应。所以呢，一般的临床上的表现呢，脑瘤伊是慢慢三星的。哦，少部分的患者会头壳疼以外，佫会产生呢冰雹、会吐。哦，佫来合并着呢，可能一卡一手，伊的脚手无力，甚至意识呢袂清楚，讲话困难。哦，种种的症状。所以现代人头壳疼问题呢，有真侪是因为其他的病症，所以来产生互你头壳疼。简单来讲。譬如讲啊，我呢有青光眼，啊，我的眼压过高哦，引发我的头壳疼。我感冒啊，头壳疼，啊，是我慢性的鼻炎、鼻窦炎啊，引发我头壳疼。慢吹气，好、哦，拄啊慢吹气，哇、哦，头壳疼啊。甚至啊，咱这个啊腰椎、颈椎，尤其是咱颔骨，这个颔骨颈椎退化，咪造成咱头壳疼。因为高血压头壳疼吗？高血压爱真管啊，啊，这头壳疼啊，甚至呢头闷啊，头闷安尼是好。所以呢，这头壳疼呢，是什么原因呢？啊，一个分作无同的什么型吗？头壳疼呢分作两型，一种叫做原发性的，就是原来原啊原发性的；一种叫做呢续发性。后续的续哦，续发性的啊，原发性的是无原因呢啊？什么原因？无原因哦，啊，头壳疼啊，那后续发性的叫做续发性，有可能是咱血管的问题啦，还是外伤啦，或者是讲咱药啊啊过度的使用，或者是感染，或者是咱呢结构上的问题啊，这就是属于续发性的，但是。无论是多一种的头壳疼，你头壳拢会疼，
哦，所以你爱看医生来检查，才会当真真正正将头壳疼来解决。哦，无头壳疼，疼个影响到咱的生活呢。哦，啊，所以呐，根据国际啊头壳疼分类来讲，迄种无原因的头壳疼，就是属于原发性的头壳疼，一部分的遗传哦。啊，有的患者伊的症状会较明显。啊，可能因为讲啊，这段时间的困眠啦、啊，这段时间的较无闲啦，生活作息的问题啦、啊，或者是食物件饮食方面呢，或者是女性荷尔蒙种的因素，也来诱发到咱所讲的偏头痛啊，偏头痛。所以原发性的慢性每一天头壳疼，也意思就是讲每一个月这个患者头壳疼。哦，一个月30天啊，伊上少呢15天啊。一般人口来讲，这个普遍率有4%到5%哦。哦，按你病医吼，他家听这门诊的比例差不多是1%至44%。哦，啊，上接看到的这个偏头痛呢，就是这种的。啊，诱发的因素当然真多啦。啊，什么代志引起的啊？压力是其中一项。其他像酒精啦、咖啡因啦、柠檬酸啦，这嘛是拢是诱发的因素安尼是吼。啊，有真侪人伊偏头痛，偏头痛呢，伊就食止疼药啊，啊啉奶，和台湾人食啉奶，我食止疼药啊，啊啉奶、啉奶、啉奶，到尾啊，伊可能动袂掉啊，啊伊再来看医生。那是安尼是呢，会产生的偏头痛呢，伊是一种啊重积状态，就是当当累积。然后累积，会产生一种荷兰吼，会当讲其实极度失灵的这种偏头痛。假使讲伊这个发作，那持续超过72点钟者，安尼你是需要住院哦，啊需要住院啊。其他咱较常看到的这个头壳疼，啊多人讲的偏头痛嘛哈，即嘛较常看到的头壳疼呢，亲像讲这重发性的头痛。啊、哦，手掌的掌发性的哦，哎、啊，这种的症状吼，伊就是绝对固定的一边发作的，啊，这真疼哦，一边疼一边啊，疼一边啊，这种安尼哦。另外一种呢，叫做呢按缩性的，如果按跟它缩掉安尼哦，按缩性的头壳疼哦，啊，这是啦，相边的。哈，双边的吼，双侧的，或者是讲一个按，敢那甲你缩掉的啊，这种头壳疼。过来一种叫做外在压力的这种头壳疼。哦，这种外在压力的头壳疼呢，就是讲咱持续针对咱头壳四周围的软组织来产生压力，啊是产生牵引啊，敢那个扭，啊是敢那个压掉的，好、哦、这种的引起的头壳疼。安尼听无，我简单讲，譬如讲咱戴安全帽啊。啊，是咱地膜啊，啊，是咱的运动，咱的头壳的拔一条带，或者是讲咱游泳，哦，咱唱水咪，哦，你戴护目镜啦、啊，哦，就是讲咱的头壳顶面，你有什么物件甲缩掉的，甲跌掉的，安尼先说来产生的，就是外在压力性的头壳疼。还有一个无同的症状嘛，有的是疼一边的，啊，有的是疼两边的，有无？啊，有的是拔掉迄个所在，产生呢，压迫性的啊，这种头壳疼。哦，啊，咱家己感觉讲头壳疼的时阵呢，啊，卡叔讲啊，有类似敢那中风迄个症状。哦、啊，下面叫做中风的症状，譬如讲了哈，我走路敢那走袂稳，哦、啊，还是我看物件感受到讲看出去迄个视觉受损，啊，是整个我整个人吼。突然间感觉无啥感觉呢，啊，尤其是有头壳呢，有这个头壳疼病史的人，你更加要注意。咱所讲的，你头壳疼，你疼多位，哦，你疼多位啊？疼这边啊，是两边啊，是多位哈？啊，严重的情形该啥物款？啊，疼形态是不是有改变？啊，这要注意。安尼咱也才有效的来防止着急性的肺梗阻塞。或者是讲呢，会更的逼迫，啊、哦，迄里边脑中风去啊嘛，哈、哦。所以头壳疼原因非常的多，除了咱一般讲的原发性的头壳疼，
也有可能是咱身体方面所来产生的一个幸福。哦，咱身体都会安怎啊？然后呢，哦，肠胃啊，太个点。尤其哈，小朋友跟咱阿公阿妈，这种是属于啊脑部靠可能啊，记录较悬，会来生到肿瘤的族群。哦，通常呢，小朋友有带着先天性的脑瘤的几率，唔是无、哦。啊，也欢迎咧，都会欢迎咧，走路敢那问题啊，欢迎敢那较慢。这小朋友发育发展呢，敢那较迟缓较慢。其中呢，佫因为安怎呢？哦，比作游行有癫痫发作，结果呢来看医生，才发觉就讲，哎呦，这脑诶有脑瘤。啊，这是上接发现的。哦，阿那呢是，咱们安怎来做诊断？啊，要安怎来做一个了解？咱下一段呢，再甲大家报告哈、啊。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少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哎、
0: 欸，我亮啊，你好。
5: 哦，你好，你啊亮啊。
0: 嗨。
5: 啊，你好，你好。
0: 嗨。
5: 哎、欸，我有代志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5: 我在讲脚头有酸啦，啊，我有一个病，你个都系石头伊啦。
0: 是，
5: 啊，伊嘛拢食你个药伊啦。
0: 食得力瓦骨，针对脚头有吼退化爱食瓦骨。
5: 嘿，食瓦骨咯。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嘿，
0: 康心就会当食。啊，你个脚头有啊有变形无？
5: 我脚头有，就是本来就有车祸伊啦。
0: 是。
5: 啊，即啊，我较落来拢有。卡啦，算拢去煮半两酸，你知道？
0: 哦，了解，嗯。
5: 嘿，啊，这位煮那无酸，啊，这位卡头是足酸痛安尼啦。
0: 是是是。
5: 啊，两卡拢安尼。
0: 是医生讲爱。
5: 啊，正卡是卡，小块倒卡较严重啦。
0: 哦。
5: 我这卡就是有去吃去啦，
0: 还
5: 卡头啊是有小块去鼻起啦。
0: 哦，了解。
5: 啊，我主要都是用啦，用好啊。
0: 好、哦，是是是。
5: 嘿嘿，啊，落来吼，我那那艰苦那咧疼，我半年拢好一届。
0: 好、
5: 哦，我拢好咧，医术手啊，手术台拢记伊啊，住半年算你知？
0: 是是是，
5: 啊，住了也是啊，当半年。
0: 是
5: 啊，今年来住了说不上哈，再来做身体呢。
0: 哦，一路来当然路退化。
5: 嘿啦嘿啦，我那退化了啊！如果那伊家讲退化，给我消亏消，哎、欸，你跟他讲，他发炎了呢。
0: 啊喏，消炎止疼。
5: 嘿啦，啊又提消炎嘛，我这这是会杀你，唔过哦。
0: 嘿，
5: 我接着去压起来，现在。
0: 我看伊小人之才，
5: 我这边都系食好了。
0: 嘿嘿，
5: 你咪讲咧，想食你食你嘢安尼啦。
0: 我建议你吼，三朝戒好爱加咧食。
5: 什么话加咧食？
0: 你今年几岁？
5: 我71咧。
0: 对啊，所以咱的骨头呢，较怕较袂自然，冇影响啦。
5: 你即马，我身体吼，
0: 嗯，
5: 即两块诶小刀嘿吼，
0: 嘿，
5: 卡头乌落嘿吼，
0: 嘿，
5: 可能那咧生。剩下剩上，别说无三大安尼。
0: 对啊，哦，你瓦骨甲三椒两项夹咧食。
5: 瓦骨三椒啊、
0: 哦。嘿，瓦骨吼、哦、三顿食，三椒盖好食斩。
5: 嘿。
0: 哦，你的骨头爱补甜，啊，你的关节的退化卡头，迄是爱食瓦骨，两项拢爱食。
5: 嘿嘿。
0: 好唔好？
5: 嘿啊，这我应征都有咧卖啊。
0: 应征金河东有帮的有啊。
5: 嘿，
0: 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罐2500，三椒一盒90粒，瓦骨一盒120粒，两项斗阵食，空心15分钟吼，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
5: 啊，两项会使哪么食吗？
0: 哎，两项斗阵食哦，
5: 两项斗阵食，
0: 嗯，配滚水就好。食了安怎个保持联络哈？
5: 好，
0: 好，谢谢，拜拜，
5: 谢谢，
0: 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6: 哦，阿亮你好。
0: 嗨，你好，请讲
6: 来。我请教你哈。
0: 哦，请讲。
6: 我有花纹症哈。
0: 是白斑阿症。
6: 嘿。
0: 是。
6: 我后迄个算讲胆固醇较悬。
0: 是。
6: 啊，肝小可啊，脂肪肝迄拢小可啊。
0: 是。
6: 到时遐小可啊。
0: 是。
6: 哦啊，安尼白斑阿症，甲迄安尼是要为倒一项生理个。
0: 我建议你爱食人工精加维他干，
6: 哦，维他干我会食，
0: 因为你啊血油较悬，啊你够脂肪肝哈，
6: 哎，
0: 啊咱本身咧，你讲的白斑啊症嘛，跟咱目睭的老化有关系啊哈，
6: 哎，
0: 而且咱中医是咧讲啊，肝开窍就是咧你的目睭啊哈，
6: 哎，
0: 肝开窍于目啊，所以目睭的状况咧，肝这边都要兼顾才会用的。所以你较要紧的，当然眼科这边爱做检查哈。过、哦、来呢，零高精甲维他干两行三顿食斗阵食，零高精一顿一包，维他干一顿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斗阵食就好。哎，你就是食这两行好吗？
6: 哦，安尼好。
0: 是 ，OK。
6: 哦， 哦，安尼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6: 好好，谢谢，谢谢。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阿伊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长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长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7: 也用胃酸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才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甲大家报告这塔克厅啊，塔克厅当然分作真侪型，塔克厅嘛可能真侪原因因素来引起的，嘛可能呢那么找无原因呢，但是伊都是塔克厅。啊，塔克厅是不是都是要脑中风啦，还是生脑瘤啦？好、哦，是不是安尼先？哈、哦，当然咱来看医生，看医生咧诊断上呢，咱来了解就是讲塔克厅。脑中风、脑瘤，哦，这各方面要做一个区别嘛。医生当然给你问，啊，问你的状况，啊，也给你做检查，啊，来配合检查，譬如说脑波的检查啦，啊，是脑波的电脑断层、核磁共振等等，哦，来协助咱呢理清讲上界基本的问题咧都，啊，基本上经常性的头壳疼。加酒哈，加酒，直接代表就是带着脑中风啦，啊是脑瘤啦。大部分的脑中风跟脑瘤，拢还有其他啊伴随其他的症状啦，譬如讲失智，啊是讲也记忆啊记忆力的障碍，走路哦，迄、那个步态走路的改变，啊是个性的改变。或者是讲伊有一挂幻觉，或者是伊安怎呢？哦，诶，错，不自主的抖动。哦啊，一边啊，正脚正手啊，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啊，是我把酒看出去啊，咱讲视野呢，看出去产生了缺损。有的是安怎讲话愈来愈慢，有的讲话大字，啊是有的啊吞物件。会来三心困难顶顶啊，这就是哎发生的状况啊，发生伴随的症状的丢啊。那脑中风上接看到的症状就是面歪，尤其是面的下半部四分之一，嗯，那、啊、你嘴角来歪歪，好安尼是哈，甚至啊这款的患者，伊安怎呢会流嘴暖，无尴尬，但是流嘴暖啊吞物件呢。哇，吞物件咧较困难咯、哦，哦，或者是讲一卡一手会麻啦，还是无力啦，好、哦，等等。啊，卡斯讲那是小脑，那你脑有大脑有小脑啊？哦，小脑那中风呢，会来产生啊，咱人呢平衡的问题，走路走不稳哦。哦，平衡的系统呢会来产生问题，因为小脑是咧管这行的。嘛，不如人呢，因为一边的目睭我看无，单一边的目睭呢看无，啊来看医生的。经过医生的判断呢，诊断了就是伊脑部咱负责的管这种视觉区，咱脑呢无同的部位管理无同的作用。结果伊脑部呢视觉区呢中风，这所在呢血路不通啊，啊所来产生的。啊，一般呢，脑中风的症状呢，较少包括讲我经常头壳疼，我经常头壳疼，我这个人啊，去脑中风，哦，伊是不是经常的头壳疼？有诶有，但是较少了。啊，因为咱脑部的血管出血，低速了真明显的头壳疼的比例，啊，比呢血管塌掉的，啊，是出血啊，头壳疼的机会是较侪。啊，所以一般啊，脑中风的状况。啊，那一般的脑瘤呢？脑瘤呢，嘛分作身体呢，以及呢不明原因呢，啊，包括其他部位转移这因素。啊，那后天型的呢？后天型的这动脉瘤，有可能是因为咱的血压较悬，或者是咱的血管也结构有问题啊，啊，所来产生的，好像硬化啦、安怎啦，吼。所以咱普通时啊，要注意咱的血压。安尼当预防呢动脉瘤，以及呢脑血管的急性的跌破的状况。哦，所以你讲头壳疼，头壳疼是你认为你头壳咧疼，你感觉你头壳咧疼，好、哦，所以一种真主观的感觉。啊，医生呢通常会以啊真侪较客观呢的症状，啊，你是不是安怎啊？有安怎啊？客观的症状呢来了解，来判断讲是不是脑部的问题。
啊，可能是因为什么款的疾病，或者是讲你什么款的生活习惯，所来产生的头壳疼。所以要对症，啊，咱常常咧讲，哎，对症落药才有迄个效果，是不是啊？好，啊，那以台湾来讲，台湾呢头壳疼啊，这头痛协会这统计呢，伊讲啊，这偏头痛。偏头痛咧，咱台湾的普遍率呢是9.1%。女性甲男性来讲呢，那是一个查甫人头壳疼呢，差不多三个查某人头壳疼，迄、那个比例啦。啊，男女是1:3，所以女性呢偏头痛会较侪。哦，啊，几岁人开始偏头痛呢？哎呀，我听头壳边啊，头壳边涩涩叫，我听来听人安尼讲哈。我啦，其实呢，年纪的分布来讲呢，以青壮年，唔是老大人哦，是青壮年的人口呢，是较悬的。啊，而且呢，这偏头痛，哇，听头壳边哈，有的是安怎呢？有的是规世人拢安尼听，终身的盛行率，女性是95%，哦，查甫是90%。哦，当然，女性因为啊、这个生理期啊，达个月来的水啊，生理期啦、啊。哦，是讲啊，激素的未顺啊，排卵期的差异啦，荷尔蒙的变化啦，等等之类。哦，来影响到伊的睡眠，来影响到伊的血液循环跟血管。所以女性呢，啊、哦，这偏头痛、头壳疼比例较高。好、哦，所以呢，进入了呢更年期后，荷尔蒙的波动降低了，相对的，伊偏头痛就降低哦。哦，啊，偏头痛是什么病？你讲伊是病嘛？不是病呢？但是啊，偏头痛大家听，哎呀，痛起来要人命。那而且偏头痛的患者经常会感受到讲冰白冰白啦，要吐要吐啦，哦，较畏光，惊岔，啊啊，头壳会眩晕，哦，耳啊呢耳鸣，甚至会产生安怎呢？迄个听敢那听甲无，而且呢，反复发生的就是一粒目睭啊，哦，看物件有这个视觉障碍。包括讲呢，敢那闪光，还是有暗点，或者是讲无看哦。哦，发作的频率来讲，每个月甚至会达15天。

那看电脑，咱规工有调的上班族尤其多嘛，吼。这种呢，因为颈椎姿势不良，所以产生的主要当然啊，咱这颔棍家呢肌肉疼痛啊。啊，主要是颔棍肌肉疼痛的问题，并不是真正头壳疼啦。啊，像即卖有真侪人呢，熬夜族，暗时也袂困，暗时也袂困，啊是啊，咱讲的山西低头族，或者是安怎呢？拜六礼拜这个补眠呢，啊叫做周末补眠族，哎，困伤侪嘛头壳疼呢，困伤侪啊头壳疼啊，所以咱来调整咱日常的生活作息要正常。安尼是呢，嘛是当讲是摆脱头壳疼的啊一个方式。好，好啦，我即马头壳疼呢，有真侪人头壳疼了呢，伊就食止疼药啊。啊，有效无？有效。啊，止疼药免讲嘛，食了有效啊。啊，但是确实讲你的生活啊，各方面你若无调整，你啊靠食止疼药啊，会愈食愈重嘛，啊愈食愈结痂嘛，啊嘛可能食到变无效。哦，甚至假出一种呢，叫做呢 MOH，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药物过度使用的头壳疼。啊，就是讲止疼药啊，食过量，地疏三心的头壳疼。有的患者食止疼药啊，头壳还更加疼。啊，已经食做安怎呢？食做药啊呢，过度使用的头壳疼，伊安怎伊肝伊药剂代谢也出问题。啊，所以要提醒的就是讲。你要按照着医生的吩咐来吃药啊，就算讲呢不明原因的这种原型的原发型的头壳疼啊，你照医生的吩咐，咱嘛会当达到呢预防发作的效果啊，毛降低对咱生活应用哦啊，止疼药啊一开始吃啊也是真有效的，但确实讲长期吃，你变作呢渐渐嘛变作习惯了呢，啊伊嘛愈来愈无效。吼啊，偏头痛，偏头痛的药啊，吼，又分作慢性的、甲急性的药啊。啊，假使讲一个月头壳疼，哇，疼超过十天，这种慢性的偏头痛的患者呢，医生会给你啊，慢性的啊这种药啊，来降低伊发作啦。安尼就当有效降低药量。哦，发作的时阵，咱才吃急性的止疼药啊。安尼是等于讲，你爱家你的偏头痛，家你的头壳疼呢，来和平共处安尼是，然后当然真侪人咧方便呢，伊也甚至会食一寡感冒药水啊，感冒糖浆。好、啊，那么强调就是讲，这药物啊过量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头壳疼嘛。哦、啊，你感冒糖浆安尼咧食，来对我抗组织胺，会产生你啊想要去困。啊，甚至降低你的注意力这方面的副作用，所以你若感觉讲感冒头壳疼，我食这较舒服啊，未疼啊，你感觉有效，吼、哦，所以这是有一种抗组织胺，可能呢，某一种呢，伊就是帮助你提神呐、啊，缓解头壳疼的咖啡因，啊，这咖啡因一旦你若过量呢，你的神经紧张呐、啊，会失眠呐、啊，心脏跳较紧呐、啊，长期间吃呢，可以呢，可以吃掉哟。哦，诶，这种状况。另外呢，有的是用这个、啊肌少诶，啊支气管扩张剂啊，安尼是咧食啊，这嘛可能较低速着呼吸困难呐、啊，血压欠管呐、啊，所以老大人甲心脏病的患者呢，拢无适合安尼食。啊，有一挂人讲，诶，这有效呢，啊，对大家听来讲，有道呢，啉几罐呢，啊，其实这种过量啊。啊，甚至对咱的肝、对咱的腰子来讲，买三型应用啊，这点是咱特别要来提醒的哈、啊。所以咱今日甲大家介绍的就是头痛、头壳疼、甲脑中风、甲脑瘤之间，一起什么款的关系，和大家做一个了解哈、啊。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呀。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瓦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8。
7: 阿亮老张哥，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哎，真搞，哎，阿亮先生。
0: 嗨。
7: 我真搞，我有你食一款药啊吼。
0: 嗨。
7: 啊，我买咳嗽药啊，唔着爱食康巴诶。
0: 你即马喏喏用起低烧散吼。
7: 食康巴。
0: 康巴食。食饭巴食，拢无要紧，拢会用诶。
7: 康巴阿介遐诶，遐牛诶，咳嗽药敢卖哩？
0: 哦，咳嗽药半开一点钟。
7: 哦，我看到佮一点钟就
0: 生哦。对对，你西药佮咱的脑脑爱半开一点钟哦。
7: 啊，迄个三针嘛，同款啦吼。
0: 对。
7: 哦。
0: 吼，爱半开一点钟哦，佮西药。
7: 我知。
0: 好，谢谢。
7: 哦，谢谢。
0: 好，拜拜。
7: 哦，拜拜。
0: 喂，你好，阿亮啊。
8: 哎，阿亮哦。
0: 嗨。
8: 我请教你，我前天的胃路的迄血管拢足歹啊，啊，拢安尼乌青结灰呢。
0: 伊爱食苓果精哦，
8: 苓果精有啊，食滴阿爸，我今日过去面。
0: 好，三顿食，较少去工食吼。
8: 哎，算去咯哈。
0: 啊，就是安那食那促进，那食那促进，伊血管啊嘛无介理想啦。
8: 无，哎，医生甲看讲血管吼，伊讲血路循环六十八。
0: 对啊，哎，今年几岁？
8: 伊43嘞。
0: 你即马吼，雪莉旺买来甲你食。
8: 雪
0: 莉旺哦，嘿，雪莉旺买来甲要食，啊，若无伊甲这年纪哦，伊血管会愈来愈硬化。
8: 哦，
0: 嘿，爱甲你食才会用的吼。苓果精一顿一包，雪莉旺一顿半包，温润的滚水冲的，安尼啉就好。
8: 哦，安尼哦。
0: 胃肠两摆食饭，摆再食。
8: 啊，无好个，啊，伊个扛住，唔过伊个去上班，我无咋早去遐食。
0: 会用的，泡咧保温瓶的内底啊，去遐食就用的。
8: 安
0: 尼哦，嘿，那当作滚水啉的，啉的，安尼也真好哈。安尼，甲你建议，苓果精、雪莉旺斗阵食好吗？
8: 我自己的推拿吼，
0: 推
8: 你有那个推无，安尼硬壳壳，阿妈关节蛮硬，啊，脚嘛是
0: 哦。啊，推拿针灸我拢无反对，啊，拢赞成，但是内部呢？
8: 哦，那推伊讲，那安尼食，食会较快啊，无伊个针灸
0: 好哦。对，啊，重点咧内部，好唔好？
8: 哦，啊，咱自家咸，我有去看你苓果精，搁甲食啦，
0: 无，
8: 医生无甲朋友我食啦，因是我想讲去看苓果精，讲啊，互伊咸咧食，
0: 用
8: 内底啦，胃内底是哪清啊？
0: 会用咧，爱43岁啊，雪莉旺会夹咧，好唔好？
8: 哦，好，
0: 好，谢谢。
8: 啊，同齐食好。
0: 哎，斗阵食，哦，
8: 胃
0: 肠两摆食饭，摆再食哈。
8: 好，安尼哦。
0: 好，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十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干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3: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5: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6: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5: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7: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0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朋友，在咱德里的林国清，德里的雪莉王说的王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那耳机迄插头拢接触不良哈，有个听无啊？好，谢谢，感谢，来，咱永清的朋友，今天快不快乐啊？透早起床有没有保持好心情？快不快乐？如果若无，你绝对一定做两件戆代志哈。你一定也时常犯这两种错，什么错？就是爱生气啦，爱生气啦，这是第一件啦。啊，第二件呢，你就是吼、哦、爱抱怨啦，阿舅啦，爱抱怨啦。你若常常保持这两种心情，你安怎心情都袂好啦？怎样你心情都好不起来啦？真正我无骗你吼、哦，嘿，啊生气，啊你气啥？你生气时一定气别人嘛？对吧？啊，别人敢知你的气？唔知吼、哦，啊，你是唔足戆诶？啊，哎呀、啊，别人敢知你的气啊？啊，你家己气归伊嘞，气到家己性命歹去，甚至你也气到破病，迄嘛你的代志，对不对啊？啊，心牛白家己担啊，啊无敢，你的病人家可以帮你分一点吗？那有钱吼，你分我一出来拢无要紧。你啊分大开，叫我家开，我绝对三更半夜就冲去恁家啦。啊，那受气这件代志，门都没有啦，甭讲啦吼，嘿啦。所以人讲受气诶，第一名就是啦，细胞啊会死翘翘啊，啊不要动不动就生气啦。啊，不然就有一种情形，有一种情形，你不是气别人，你真正是气你家己。那这件代志，我是定在做，欸我是常常气我自己，啊！不过我感觉气家己有一个好处，较紧，迄个气较紧就袂记哩啊。气别人气足久，气家己袂气足久，气足久。啊，因为迄个气就是，可能我们做了哪一件事情不完美啦，啊，就搞紧就受气啦。好，啊，迄个就啊，都无想到，啊，无得安怎安尼受气，气都大，多半都是气自己。啊，然后气自己有个好处就是啦。咱会把那件代志就不会再犯第二次错。比如说啊，早知影这代志的，安怎安怎啊，拢无想到。那下次你如果再遇到同样的事情，你可能就会把这个不足就补上去了。受气家己是会进步的，啊，人淡不淡的受气别人，那是戆人哈。啊，第二种戆代志就是阿舅啦，爱抱怨啦。逐项你都看袂佮意，啊，逐项你都嫌，啊，无得偏想，嫌甲偏想都无啥相像啊。代志就是遮那深嘛，啊，毋是嫌就是偏想，安尼就对啊。即种人吼、哦，心肝拢是拍较旧的，啊，一个心肝拍较旧的人，我想应该运气袂当介好。一个心肝拍较旧的人，笑容一定袂当济，这一定的啦。那连带关系你敢知影？对。人的心情如果保持好，奇怪呢，很容易带动的就是嘴巴向上，对不对？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奇怪，那个就带动嘴巴就下垂，就跟他是咱身体一种心理反应哈，嘿呀。所以呢，一个一天到晚就是爱抱怨的人哈，是不会快乐的。好啊，心情袂当好诶，那要讲开是快乐跟幸福最多的杀手啦，最多的杀手啊，所以。那运气不好的时阵，咱就爱甲家己讲：，我敢会真正伫犯着迄种，也不是受气，也是阿 Q 的这个两件错误的代志，反省一下自身是不是经常做这两件笨事情啦、啊、哈，然后有可能哦，你的心情得有好转了，就会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啊。简单的讲哦，好叫做向阳生长，然后这有些描述叫向阳生长。啊，所以向阳生长，那么快点逃逃啊呀呀，对不对？抬头望一望，对不对？啊，就向阳生长，就是跟我们的嘴巴是一样。你那是心情好，你的嘴角是翘起来，也是向阳生长，是翘起来往上了，不是往下，对不对？嘿啦，啊，所以啊，保持一个向阳生长的积极乐观的心态。你抱怨什么？你要知道，你抱怨的这个事情，对你有没有好处？啊，抱怨啊，迄个无钱啊，啊，看人别人赚济，想到就气啦。为什么？对我来讲啊，弄啊，我能力也无比较歹啦。为什么我贪输伊啦？那想到你是不是的？愈想愈生气啊！这也是种抱怨啊！啊，你愈生气呗？一直真正生气，真正
哈，啊，就死也命也运也非我之所令啊！啊，逐工你都咧怨叹遐个代志，该无采你的时间，你敢知？对唔对啊？啊，无就啥？我嫁翁对我无够好，我娶的某无够水，靠腰。嫁翁对你无够好，啊，无是爱我好。啊，我娶的某无够水，啊，无是爱我水。对唔对？系啊。啊，你干呐要嫌人？啊靠！去看你家己，你到底是偌好偌完美？笑死人！人也无嫌你，你着切破片啊，对不对？搁嗲不时咧嫌人，人拢安尼哦，这个是人性的对。嫌人拢足简单，啊，未去嫌家己呢，对不对？会晓啦，你拢嫌人，你家己是咧偌完美咧，偌牛诶，常常跟自己这样讲，你就不会动不动就去嫌弃别人啦。说真的啦，啊，我的人迄囝吼，看也咬诶。啊，有可呆呆的，啊，阮这是可呆呆的，无啦，对。我意思，人家看阿敖还要读册吼，晓，啊，恁这看阿很慢呢。就是安尼讲，啊，人家总见有够敖的啦，计有够计好个人啦，啊，阮这吼，计总见计只晒屁屁安尼啦吼，晓啦。哎，但不是在遐要比较，你比较，你敢会，你心情敢会好？最爱比较的人，心情都不会好啦。爱比较的人不会快乐啦，你把我这句话放在心肝来啦。人比人一定是气死人，古早人早就跟你讲的，比不完啦，三百不吃呢，对不对？嘿，所以吼，人生苦短，与其情绪在泥沼中打转，不如把心力花在值得的人事物上。安尼知道哈，用华语讲较紧啦。好啦，所以希望每天都保持好心情。记住，你若保持这种好心情，运气一定会来。而且是好运哦，好运连连哦。最近我南极啊吼，看到我甲讲，吹笑吧笑，吹因为顶个咧专访嘛，啊，都我那小强头，啊，伊讲哦，最近拢吹笑吧笑，安尼啦，啊，我就真正吹笑吧笑，伊讲哦，阿君最近拢吹笑吧笑，诶，最近运气有够好诶，哈、啊。什么话？伊讲哦啊，最近那个股票赚足侪钱，我无我讲，我南极讲，唔是。我搞不是讲迄个咱搞咱迄个什么就是股票分析啦，什么才能做搞？我讲不是啦，我也不遐搞啦，偶尔看一下而已啦。吼，就是迄种嘿什么线图有诶无那个吼，我就是也会看一点点那一年，但是我看分析师避开是真正题材咧得啦，还是笨蛋一个，对不对？是啊，但是我是一直觉得保持好心情就会有好运气啦，真的啦。好，就像川普现在都我被恭维啊，有点基本上油价就是一直搞，就是上涨嘛，就是有的那个国际储油一直搞不是搞得很好哈，啊，赫姆兹海峡还不开放，有的没的，很多都是负面消息哈，啊，国企现在启动，不是大家期待的，啊，不就是个熊熊个得奖又开，我讲这可也是短期的现象吧。对不对？只要那一家公司不要弄到下市，应该我就觉得都有起死回生的机会啊，对不对？嘿呀、啊，啊，你觉得这几阵股票攀升，你就技术上去操作嘛，也不见得就一定赚不到钱嘛，对不对？是不是？嘿呀、啊，我来我阿吉哥，我那给那个哥说，不是我迄个炒股票赚钱，应该是。就是你讲的，只要保持好心情，这个运气也会加强。就算赚不到多少钱，那至少也不会撩钱，对不对？是不是？嘿，我就雄心记得磁场呢。你只要保持好心情，就是每天看到你这个人就是笑眯眯的，那个心情一定就会好。啊，有一种人是看人赚钱把扛起，啊，你若要看人赚钱把扛起，你这个人嘛永远没赚钱，对不对？人现在赚钱。跟着蜜蜂走会找到花朵，跟着那个苍蝇走就找到厕所，所以说就跟跟着人家有本事的人，你慢慢学着人的本事，对不对？不是激怒人有本事，是跟着有本事的人慢慢的走在一起，慢慢你也变得有本事，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安尼你一定成功。来，好运来，大家先听多少。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换下滚的哦。好来，阿滚妹来甲伊进广告啊。阿姊讲，古早味的肉粽哦，料好实在哦，真正好吃又够好食哦。
1: 迄、
0: 欸、
1: 料哦，真正含甲台湾母阿咧北烧酱
0: 啊。好、哦，肯定母阿咧北烧酱，只古早味，对对对。
1: 哎、欸，还好食。啊，我旧年
0: 咸咸豆有搞点无？
1: 我旧年有订啊，我即条个订三罐。
0: 记得咸豆有搞吼，唔免搁问豆油啊，对不对？
1: 我唔免，我拢无。
0: 啊，是不是土豆真正这个生点？
1: 对啊，土豆生生，啊个大粒个好食，含含，哎，迄食着迄料哦，真正。
0: 对，
1: 无得讲诶，你若在家买无济呢，就咧安尼个 QQ 黏黏，个白黏黏啊，个白。
0: 我讲正经肉粽，爱小块白开的时阵，小块也黏黏小黏上安尼，迄肉粽就有 Q 啊啦，迄就是 Q 好食啦。这是咱顶礼拜啦，陈大姐无，吼、哦，较会甲咱做见证，了个得志哦，讲真正好食，你菜吃无得未？真正有影，敢那遐鸭着比人较香啊，土豆遐济，吼、哦，比人搁较甜，诶，土豆比人搁较济，啊，迄土豆比人搁较松，迄土豆话毋是沙煲沙煲头一切营养无，着啥呐烂糜糜，烂糜糜土豆嘛无好食嘞吼，所以咱这是松吼，搁香的土豆啦吼，嗯。这一嘴一嘴真正煞过一嘴的呢，重点是做者咱的乡亲，比如讲，实在我那含阿公同款骂脏过的，啊，但是吼，都食会独立，都安尼怕白，唔敢食啦，嘿啦，啊，结果吼，我讲无你来食，我呢。老爹老家长看麦，做者咱只阿爸阿母讲，哎，古怪咧，看这杂种的毒，我食恁老爹老家长煞袂毒呢，啊，即马拢认一摆的，哦，即马讲阿无你甲别人买，唔嘛，我食阿公阿的长已经惯习啊啦，嘿啦，逐年当拢嘛来遮好，拢嘛先好胃，对不对？嘿呀，啊，即马吼。实在良心讲，会晓剥的嘛，无要剥啊啦。你安怎讲的？剥粽实在是，哦，迄剥粽真正实在是硬蓬蓬哦，啊，足惬意啊，你敢知啊？剥粽是足辛苦的，啊，食的人是足欢喜的，无唔对啦吼。所以较早拢阿母阿咧剥啊，啊，大家食个欢头伊，毋知阿母阿伫走较乌龙家呢。阿母阿即无要讲啊啦，讲无啦。大家啊，你这啦，在咱家己母甲要死。即马我啊用阿公阿买啊啦，要变的啊，唔要去嗲母啊啦。
1: 无咧是面包
0: 哦。较早吼，我老。老老家长出来，阮老母都无咧包啊，阮老母嘛做白粽的呢，也是无咧包啊。我讲人遮好食，唔免啊，买买母啊。我啊看吼，阿妈棍得过一条面包筋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关七十斤啊，啊穿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
1: 把佮竹签我，哦，那转来看了遐脏遐，我就当烂落。
0: 啊，得过遐细吼，啊得过遐切，啊佮热到要死，啊灶头安尼，迄烟蓬蓬呢，安尼有听无？来买啊啦，来阿公家买啊啦。哦，无较输你剥的真正，你着食看卖啊的嘿。虽然咱足够剥，毋过咱嘛爱食别人的，看有影真正人别人的功夫够多。是啦，毋通拢自我感觉良好啦。真正你食看卖，比你剥的较好吃，我无骗你。嗯，好，食卖食卖哈，一群会当食几粒啊？哦，啊这一个讲食三粒啦，啊毋足好吃。这个有诶，安怎好食法？
2: 我今年跑到万国买肉粽，啊，朋友来找我，讲我中昼要食饭，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0: 对，
2: 我找十粒，要少一人，我阿结三粒要甲食倒呢。因一人我甲食三粒，啊，我就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真一人甲煮三粒，伊讲土豆那哈面好好食。嘿
0: 喏，诶，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食，足松足面。
2: 该用煮三粒。
0: 诶，足少迄个肉粽一家推要推三粒，迄个无足好食，真正搁推第二粒就困难啊呢。对，就是安尼讲先。其实吼，诶，跳开又讲要甲食倒去呢，迄是讲笑讲笑的啦。咱买物件老人安尼要甲你食吼，你看人家食会欢喜啦，真正是安尼。哦，买的安心放心又高兴的肉粽，老的啊老鸡啊，古早味肉粽，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买两罐两千四吼，我搁送你红枣猪脚呢，互你有食搁咸有料呢。迄猪脚好食喏，猪脚，你我直接做，你搁食猪脚听无啦？我讲个腔口的问题，就是猪脚啦吼，海口腔拢讲猪脚啦嘿。啊，我猪脚好食，好食，我呢真正老肉肉过，足入味的。干那吼，退冰安尼个就足好食。你讲我要配饭呢，配饭你就家微波一下啊，吼，啊无就家隔水加热啊。 啊，无咱就该煮低卡面线，吼，有只有你个机会，唔通错过哈。然后要甲咱订购，赶紧电话甲藏啊，来电话甲卡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紧好哦。我是未到六月十二年，这回是走底抓的哦。啊，所以讲种季节限定吼，数量拢是有限的，你唔紧来喝，你是搞哩搞卡白喝，说说你也食无哦，真正我甲你讲坦白，真数量。真嘛是咧计算数量啊哈，真正咧计算数量啊，所以你也无赶紧来好说说，真正买无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那要跟定讲，咱的老的啊老家古早味的肉粽，来赶紧的举手喊声，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嘿，卡两遍对，二七九卡两遍，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智章你好，来来南平啊。
3: 哎、
0: 欸，来，阿你要几公啊？
3: 百二两肉粽。
0: 百二粒不？阿你几公来？六公来，阿你我给你留下来一算。哦，百二粒是六公啦吼。来喂，高雄哈，我拨落去顶卡哈。喂，你好，我困来坐，来要几公？嘿，要几公？来要几公？
2: 我也敢甲你印呢，大家甲你印啊！因为你啊，我问我讲啊，你带一对
0: 啊？你可能要早班来甲我订过没？
2: 我无啦，我新的啦。
0: 新朋友啊，来，啊你甲接呗。哎呀，搬落去搁订卡啦！哦，有阵时做内线小加线啦，你来原谅哈。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关啊？二线卡安尼啦。你怎拢家己会转型呢？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几关？喂，喂哦，老早嘞，
4: 老早，
0: 嘿，啊，你几关？
4: 我甲你订好啊啦，
0: 订好啊，啊，你要甲见证呢？
4: 哎啦，好，
0: 来来来，哦，啊，你接我要好，来阿姐来，等我一下哈，来进功德，来，请讲，来，你讲安怎好吃啊？哦，你是白吃五粒不？一摆吗？
4: 哎啦，一届食过了，啊，就食较肥了呢。只要用我自然的，我是到年了，工作也咧，这肉蛋来遮食就济哦。啊，一届人吞五粒，
0: 虽然讲是做好消化，你嘛袂使一群吞五粒嘞，吞五粒嘛是歹消化嘞。
4: 五粒歹消化，
0: 啊，有也好食啦吼。
4: 也好食嘞，哎，吃个八个食，我是到年了，食较多，食较切就无了
0: 差。现啦，你食偌好食，食两粒得，唔然一群食到五粒啦。啊，是安怎好食？来讲者，你讲者来，
4: 嗯，这超好食呀、啊！
0: 安怎好食？你咪形容者。
4: 徐先生嘛，你讲得多。我知啊，我那鸭啦，那一家好食，够土豆，够啥物物件，都好食。
0: 哦，讲鸭那遐丰富就对啊啦，吼。
4: 系啊，我讲内江无咱这过来，就无咱这几家过来订，够好啊。
0: 哦，安尼哦，哦，啊你这回订几关啊？
4: 订三
0: 关嘞，三关吼，好，阿丽好，好，阿丽谢谢你哈，明年再来订啦哈 ，OK， 感谢你来铁佗哈，好，这个吃五粒要惊死我们嘞，五粒咱良心讲会较歹消化啊，啊，但是你啊两粒来，两粒也阁无要紧的啦，嗯，我有当只，只我就是两粒啊，迄是即卖咧减肥哦。嗯，拢会家己讲一粒就好啊。啊，若较早无咧戒帽，咧减啥物肥顺，上无嘛拢两粒就对。嘿啊，迄两粒切切完就。你讲虽然咱是古早味肉粽，无像咱讲起来现代粽遐喜欢，但是咱虽然迄几项拢是料，拢是杂煎的，哦，料拢是杂煎的。袂好，你的肉粽看起来足疗效诶！吼，咱若是迄夹心肉，咱个顶个夹心肉咧，迄夹心肉阁是卤诶，毋是炒诶咧。夹心肉是卤诶，所以伊你晒诶时阵，伊卤汁会出来嘛。啊，所以蜜落了后会阁愈香啊，迄鸭会阁愈香啊。吼，红葱头一定爱嘛，吼，啊，咸啊两仁呐，啊，甲另外个这是一定基本配备嘛，吼。再来就土豆，土豆嘛贵啊，即摆人土豆拢几粒啊，艺术诶尔。我毋是呢，我是安尼切一枚土豆呢，啊，土豆是。安尼松松松呢，迄土豆得爱松开香呢，迄食起口感哦是无相像的啦。所以会感觉讲哇，一粒粽料好实在。吼，啊你讲一罐二十粒，一罐二十粒千二块，我好好带带一粒嘛六十块尔。哎，外面啊，真拢一粒拢卖到六十五啊呢，系啊，价位佫较低嘞，反正咱台北遐食袂到啊嘞。一粒六十食袂到啊！无你问咱台北个乡亲看有影无影？吼、哦、是啊！啊，所以讲我阁送你红枣，底卡百六块阁送你呢。啊，无大紧吼，我阁再安那，阁再甲你吸收运费呢。所以你个长相，若要认真安尼甲 比起来，你买的粽是比人俗足多呢，足会好个呢，啊，佫足有食个呢，真的啦！啊，食了好食，咱就满足啊，迄心情会好啊，会笑脸啊！哦，来老大老家古早买肉粽哈，即摆大家拢咧抢，拢咧好啊！你唔通佫想啊！哦，你看做代志遐敖想啦，哎呀，我爱食，我就紧甲订来食，我即个认着爱食，我无紧食，我足艰苦，我已经我嘴口会喘。我先订两瓜一瓜啦，先来找来吃一瓜，然后向拜拜。拢嘛安尼啊，为咱两乡亲都不用拢是安尼。但是阮兜大家拜拜无肯迄两瓜粽的啦，嘿啦，啊，得去拜迄、那、落、個，拜清明吼，啊得个拜公妈嘞，迄拢爱得个四瓜好搞的啦吼。所以来赶紧哈，大家拢咧唱咧好啊，你唔通说个得哦。咱到六月十二要结束，啊，唔过我良心讲吼，那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啊，订无到的人请原谅啊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过肉粽一食肉粽，真正是一种的享受哈。好，来赶紧看嘛，看看2799279，一罐二十粒。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两罐两千四，再上红泽迪卡，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快说哈，拄只电话吼，好变者一个入来，啊你若是讲卡入来去互跋落尾，啊是讲我卡入来嘟嘟嘟的，就是人占山咧顶，你得加卡几通，一定会入来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来宝林，咱南平宝林，你要几罐？
5: 你哪知呀？
0: 老主顾啊，煞唔知嘿。
5: 阿姨，当买一罐吗？
0: 会使啊，你倒哈，来来，伊山接的。来来，哈咪赶紧的哦，打电话爱速爱紧哦哈，先抢啊啦！啊，恁先好，当时要甲恁寄，阮才配合你好唔好？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啊先好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列导。

啊，谢谢，感谢，后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咱有一个风俗哈，诶，讲法叫做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吗？唔过人讲是男左女右啦。哈、欸，男左女右，查甫的那是正手柄的上眼睑跳是喜，那查甫人是灾，对不对？男左女右的得病哈。好了，有听过安尼吼？啊，这吼、哦，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啊！啊，这哪哪查甫讲跳伫右眼哦，啊，你这跳伫右眼跳灾哈，啊，这可能吼、哦，可能有不祥之兆哦，一种形容怪怪。哦，这是陈先生呐、啊，六十岁啊，三礼拜来拢是安尼，吼、哦，顶含这个目睭皮的，一直跳，一直跳，啊，跳一跳，丢一丢，跳一跳，丢一丢的，都开始阁无遐严重，愈来愈严重，这种情形持续三礼拜啊，所以人讲左眼跳财，右眼跳财，查甫查甫拄啊得病嘛，安尼右眼的，左眼跳财，右眼跳财，啊，查甫啊得病的话，安尼右眼就跳财，哎呦。你想讲这个咪要中风啊？哈，你个伊想着讲不祥之兆，有可能是中风，要中风的红灯信号，算袂歹的，你算袂歹的啦，嘿啦，我伊这暂时甲你想对家去咧。伊讲我刚咪出门跋一刀，还是讲有啥物有血光之灾，他可能是，可能就是这么想。啊，好佳哉，就是讲刚咪要中风啊，伊就赶紧去找医生，这个找医生就对了啊，这个。卫福部彰化医院眼科医师年展伟年医师检查了后，伊讲啊，你这感觉得正常嘛？他就是角膜、视网膜跟这个视神经，甲检查落去，拢完了啊，完了啊，他个也咪青光眼呐，啊是讲其他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没有啊？伊讲，你这勿紧呐。是属于一种自律神经失调，他目睭皮跳袂出来啦。多休息，多休息，你若多休息，就会好转啦。所以林医师咧讲，这种的眼皮跳动一直跳跳袂停的，一种案例，伫临床上是不罕见啦，无概数上。医学上要讲叫做眼睛痉挛啦，目睭揪紧啦，啊，现在目睭揪紧。伊讲，即个林医师讲，最主要是咱的目睭科有一个叫做眼轮夹肌啦，受着神经影响，不自主的收缩啦，通常是跟自律神经失调是有关系啦，但嘛是有少数眼皮跳动是脑部或者是眼部疾病所致啊，所以一般来讲，无啥可能会是中风的情形啦。那林医师咧讲，目睭会安跳跳跳。应该若要追求伊个原因呢，熬夜啦，压力大啦，神经啦，你神经紧，了不是的神经紧绷啦，啊无就是有一种叫做咖啡因摄取过多啦，咖啡啉了伤济啦，啊个有一种用眼过多啦，用眼过多有可能你就是拢逐天就是盯着电脑、盯着三 C 吧、盯着手机、盯着平板啦。伊用眼过度也会安尼的对啊，吼，讲影响到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问题，所以咱的目睭皮吼一直跳，像点点呢，但不是的跳呢吼。大概啦，伊个意思讲有一个患者是会跳过来礼拜啦，不过通常那一两个月，那个较无要紧，虽然不舒服。也没有必要太过恐慌吼，唔免得足紧张。但是如果你若讲已经一两个月还佫唔帮你刷，继续佫跳咧，那你就真的要找医生去找出的真正原因好不好？所以大多数的这个目睭皮跳拢是无需要特殊的治疗啦。医生大多数拢会叫你调整作息呀、啊，给你迄个心情放松啦、啊。咖啡减食寡啦，刺激性的这个物件吼，你咪就刺激性物件啊，较卖接触到的
啊，你然后的喝喝休息，让眼睛好好休息，通常慢慢会改善呐、啊。所以林医师表示讲，真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咱眼皮跳动严重，甲你的这个目睭已经睁未开啊。啊，甚至就是咱的面甲其他的肌肉是不自主抽动，那这样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目睭旧筋的情形。所以临床上可能会考虑怎样，会给你注肉毒杆菌呐、啊，肉毒杆菌就是要让你放松肌肉。啊，所以普遍都是能够改善的，听讲好个是袂歹的啦吼。所以什么时候该看医生呢？虽然都讲讲我们伤紧张啊，那什么时候该看医生呢？嗯哼，已经影响到你的视力，你这跳已经看物件就是模糊啊，目睭会疼，不是干那跳是会疼，啊头壳啊疼个，啊个模糊，那这得赶紧看医生啊。啊，范围扩大，什么叫范围扩大？就是伊这条已经严重，甲目睭已经睁未开啊，甚至连咱这个脸部的肌肉也在抽动。哦，这个一直拢就是讲拢两礼拜以上拢无改善的情形，那可能你要去看医生，好、哦、看医生。所以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啦，哈，或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这句话在咱台湾的这个农业社会是很，就是到农业社会流传到现如今的这个社会，也是也够有人安尼讲的对啦，哈。啊，所以说其实，因为不管是左眼跳灾或右眼跳财啦，哈，从医学角度来看，哈，这个眼皮跳动同时，拢是咱身体发出的一种健康的红灯信号啦。所以，与其你啊担忧在咱的运势，不如你就是爱去看咱平常时家己的生活形态，哦，生活作息有正常无正常，长期来对咱身体就是有影响。好啊，所以说眼皮啊就会一跳。不是预告灾难，好，不是预告灾难，是咱身体发出的种疲劳的红灯信号。你可能真正是受疲劳，唔但身体疲劳，目睭皮嘛疲劳，你可能就是用眼过多去啊。你用眼过多去的时阵，娘娘安怎？唔是跟他跳呢？那严重者，有当下你讲急性青光眼，那也可能会失明的，不是吗？哎呀、啊，所以咱爱改这眼皮跳动当成一个强制休息的，讲啊，我目睭皮跳干呢，爱强迫家己目睭皮，就是咱目睭爱休困。别再讲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别生那气，爱家家的讲就爱休。

嘿，独角戏好听哦，真好听。你听这首歌了哦，感觉在这个感情上哦，真的说是不能只是一方在付出啦哈、哦。我感觉是都双方要都懂得，然后两个当这会就是你懂我，我懂你啊。所以说，永远不能只是就是一方哦在努力，另外这边就是不要不紧，这是不行的哈、哦。这是我感觉讲马协当恭喜独角戏的一个说法哈、哦。所以说来，感情要孤孤等等，真的要懂啊，懂懂懂懂懂，我懂，什么都懂懂，你真的懂懂了吗？都要讲懂啊，到底懂不懂啦、啊、哈、哦？其实这个懂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语言呐、啊。给你们恭喜无贼，但是你懂的话哈、哦，你会去做啊。透过这一个。肢体的语言也可以，肢体也是一种语言。你唔免用嘴讲，肢体语言去传达你的心意啦，是不是安尼讲？来，我来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听看。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啊，来讲小芳好了哈。小芳的妈妈，伊讲我老母啊哈，是一种下楼倒垃圾，来楼卡倒粪扫。德隆啊，请干的就闭着，整整齐齐，就是非常精致的女人呐、啊。小芳讲，我记第十二回时阵哈，我老母跟我老爸离婚啊。为什么离婚呢？因为我老爸拢会对伊饲的迄个拿回卡来的，改弹烟灰啊，扔烟头啦。因老爸有结婚啦，拢会改迄个烟灰啦。昏晒啦，啊昏头啊啦，弄个蛋堆迄个，咱会扛下来对啦。哎，老母讲我那拢跟老爸讲过老爸呢，也是多多次多沟通多次了后，安怎都无好。所以啦，亲朋好友有来咧相找，可能伫迄个当中有透露一寡讲要含这个查甫人离言的这一寡话啦，啊。亲戚和亲朋好友会劝这个小芳的妈妈啦，可是妈妈讲拢会应一句话啦，伊人真好啦，只是一寂寞啊，都做伙去过落去啊，人很好，但是日子没办法一起过啦。尤其是伊讲因外婆，那听着老母讲这句话，伤受气的，后因外婆是气甲真正用泪用眉啊。你哦，册读伤侪啦，啊在读伤侪哦，感觉家己足了不起的啦，无路用啦，无效啦，册读怎读对卡一边去啦？哦，因外婆拢会足受气的对，因为讲伫因外婆的目睭内吼，这个囝仔人大汉，个缘投高大英俊，个趁钱，个友好伊，个顾家。等到是跟家己家己的祖囝，任性、自私，拢干那受着伊考虑家己，无受着因来离婚了后，囡仔失去了老爸老母的这个照顾，是怎么种感受？自我为中心，所以因外婆拢了不起，跟因老母哈，小芳老母是自以为了不起的，安尼啦。很多女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啦，就是讲。会考虑到囝啦，考虑到家庭嘛，吼，啊囡仔的问题啦，很多都是因为小孩子忍下来啦。那真正无法度跟另一半过下去，啊，为什么还一直过下去？啊，因为考虑到囝啦。所以讲，迄个小芳很难理解妈妈为什么会讲因老爸遐一挂问题。比如讲不爱洗澡啊，老爸无爱洗身躯啦，吼爱衫裤啦，买啊乌白蛋啦，啊食饭哦变变叫啦，啊搁再来啊无时间陪伊啦，连面老母的生日永远都记不住啦，吼结婚纪念日啦永远记不住啊。可是，所以伊就是小芳一阵不能理解讲啊，这不是男啊，这男人不是都这样吗？男生不是都这样吗？因老母嫌面老爸遮的问题。能算是毛病吗？嘿嘿嘿嘿嘿，小芳在讲，这个算是毛病吗？男生不是都这样吗？哎呀、啊，啊，所以干嘛讲你老母可能为着这种种
跟老选择跟因老爸离婚的原因啦吼。啊，所以伊讲伊个伊还阁会记诶，妈妈带伊离开因老爸的时阵，离开着这曾经的家的时候，是流着目屎对伊讲诶，讲希望你会当理解妈妈，因为一世人受苦啊，一辈子太长了。对啊，有的人就说啊，就忍了啊，可是忍了要忍到什么时候啊？你们家头囡仔大汉啊，你嘛老啊，所以小芳妈妈就觉得一辈子太长了，她不愿意再这样过下去，挨着爹了，他们这查甫人无法度去过了啦。所以第十六回时阵无，伊讲继父出现了，咱咧讲叫做后劫吼，后劫出现啊。伊讲吼，阮老爸是高强大汉的，这个后劫是个子不高的，一粒仔囝的。然后相貌又平平，但是整个整个人红看开，就是干干净净，啊笑起来笑容真温暖，哦笑起来是暖的啦吼，那个暖男呐、啊，对啦，即个这边是个暖男呐、啊，所以讲奇怪，这都不是阮亲老爸，不过看到伊我无排斥感呢，好、哦，搁再来就是讲，伊观察讲这个后生，伊会为老母。迄、那个花花草草，因为老母就爱种些花花草草嘛，所以他为了他妈妈，就是喜欢花花草草，然后换上漂亮的花盆，也可以换回家。阿魂老母啊，就是这个，这个新买瓦皮拉迪啊，伊就感觉讲，吼爱买一一袋迄种淡绿格子的布。啊，铺伫个这桌啊顶餐桌上面，哦，然后再摆上他妈妈新买的这些碗筷，哇，人家就有气氛哦，很有 feel， 对不对？是啊，啊，然后呢，也为着因妈妈迄个红色连身裙，去拣一双乳白色的高跟鞋，而且不是那种细高跟，是方高跟，那这样穿起来有点英伦风啦，哇，这个男人。嘿嘿，好，阿姨讲吼，个即个后节个用迄种铁钩，钩算讲伊个奢侈品呐，迄不离个也无啥物货，伊去买一个水水啊，吼，水水啊，足水个奢侈品呐，来钩伊个奢侈。反正可能他就会觉得即个后节就是很注，也就是很注重细节。伊讲，因只后节会有着伊妈妈会手去迄个破花边散步。去看夕阳，去看日出，去那个湿地公园拍摄花鸟。啊，个会甲这个小芳吼，甲一寡讲啊，从这种植物叫啥名，啊，这植物一个故事有诶无？会跟小芳讲这些事哈。然后呢，那看到路边一寡野花未歹哈，他就会把它拔下来，然后就插到那个家里面的花瓶。摆在小芳的书桌上面，因为真的呢，看到这些花心情都很好，就会很想要读书啊，那个对啊。哎，各位妈妈哈，嘛是就爱煮菜，很喜欢研究菜谱，所以大概哈，你妈妈们推出新菜的时候，伊讲伊老姐都会哦，迄、那个也叫伊的嘴拢狗狗好，漱好口，然后穿个足精致，像我今仔日我是。去迄个做正式，要来吃一个美食家吼，美食家诶新菜品的对啦吼，新菜安尼的对，好啊，然后诶开始讲这个菜好食的倒几样点评安尼，因妈妈是欢喜甲笑袂煞安的对啦，所以讲这个后就是一个过节狂，就是因后就讲生活，就是应该爱有年有节啦，有时有令啦。只有岁月才有层次感呐。伊讲不懂的这个，因后节都不懂的礼物甲庆祝方式啦。会带互伊甲因妈妈伫季节吼，伫季节时时令交换的时候，吼，哥嘛会传去大自然来走一走，讲要看看时光的交替。听过啊？听过啊？过来你讲袂了啊？我觉得这个男人很重视仪式感呐、啊。其实我干嘛重视仪式感很好呢？只是咱拢无咧重视到呀。现在古早人拢有一挂过节啊，有诶无？就是节庆呐、啊，过节还是
喜庆，会有这些过节喜庆的这个风俗，应该就是说，咱的生活当中有一寡这诶、这个的仪式感，敢那较袂遐单调啦，啊较袂遐枯燥乏味啦，对不对？啊，我就是讲，呱呱在讲要听歌就是，现在不要说男人哦，不会去注重这个，连女人都不注重了，还叫人家男人搞这些，对不对？这个男人也太浪漫了吧！如果他能够再长高一点，像那个张凌赫那么帅的话，那真正有这种查甫人哦，天公伯伯赏我死我都甘愿。我懂，这一类。在中国上红的，就是这个外公，因为吼没有办法，网络上你一定会去接触到，一定会看到的。哎，最近伊拍迄出戏实在是死好看的，这出戏红甲真正就要死啊！啊，其实国情也袂歹啦，但是重点是张凌赫跟演到跟伊死样看的，迄是我即几当外公这几年，我已经很少在看男人了。这几年让我又看到一个尤物，尤物不能只是形容女人好吗？对不对？真的是尤物呢，尤其看要引导，怎么有那么帅的男生？但那种帅有一种贵族气质呢，不简单啊！实在伊就是有种，当伊的家境就是安尼啦，啊，人伊就是足够读册学霸，学文好嘛，那个气质就出来了啊！尤物啦，尤物。讲对查甫人去，哎呦，这就讲到查甫人。我讲查甫人，你看安尼，像咱浪漫如果来去配一个张凌赫迄种外表，夭寿哦！这来要送我做案，我希望也甘愿。你有影？咱都无得命啊！哈，好了啦，小戴来讲哦，剩几秒钟啊？故事也讲完了哦。小戴来，那个老者时间去讲啊。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下午，谢谢大家，再等等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耶。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谢谢，感谢。偷开喏，狮子妹，我要看点，哎，上点的，到底咱桃园的陈大哥，甲咱说点白歌听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拄只咱的故事无讲完，继续啦哈，把它听完吧。所以你也甲看吼，这个拄只咱讲小芳，她因这个熬着吼，真的是暖男呐、啊，暖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讲拄只甲恁讲一下都还好啦吼，这边甲恁讲有一摆，因妈妈生病住院，哎，讲伊去病院看妈妈的时阵吼，哎呦，因妈妈的迄个病床床头放一束玫瑰花啦，啊，因这个熬着吼。已经把水果切落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啊，放伫干干净净。伊讲迄块盘啊吼，嘛是放水果的盘嘛，真水，青色的瓷碗。把遐水果咧切一块块吼，切到足，伊就放伫足清气迄个绿色的那个瓷碗里面。然后坐伫个即个眠床边，吼，坐伫病床边。其实妈妈住迄，算讲迄病房不是。单人房呢是健保房，也就是说边啊，可是也够其他的病人。伊讲伊这后者根本动作像无人的感款哦，就是拿着书坐伫病房的边啊，好啊，然后呢念册给老母听啊，就是像在讲故事一样哈，讲故事给妈妈听啊。然后伊讲病床。边啊嘛，哦，妈妈边啊，迄一个病，就是讲一个其他病人嘛。伊讲连边啊病床的阿姨吼，都歪头侧着身哦，吼，啊，听心心酸，因为老爸咧两面，因这去后者咧两面老母听是边啊，迄阿姨破病阿姨嘛是侧着身哦，就转过头来也跟着听。可是吼，伊讲看到阿姨的眼神吼，是用的足心神、足心神的眼神看着这一幕，爱的对啦。所以小芳讲，熊熊伊个鼻，伊个鼻头酸啦，伊鼻头足酸个啦。为虾米？唔是感冒啦？因为终于理解老母讲个迄句话啦，一世人伤过长啊啦，一辈子太长了，确确实实一辈子真的太长了，所以绝对不要将就着过了。伊讲卡输一个人吼，含另外一个人做伙，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当中无刺激、无惊喜、无 surprise、无感动、无浪漫的话，那不就是搭伙过日吗？啊，无人讲同在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主笔嘛是做亲密的，可是后来怎么讲，就奇怪那种感觉哈，就是渐行渐远呐哈，就是愈行愈远。啊，但是嘛，个再熟悉不过。但是迄种感觉已经产生成分人了，所以人家说住两个住就是这阿伯当下并行时间一久了哈，就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呐。哦，所以讲，这个小芳伊讲不要让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慢慢啊对你的生活当中消失去。伊讲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伊认为看见妈妈甲老叔安尼呢，小芳讲也感受啦，就是都要经营啦，无论是爱情啦啊友情啦，都是要经营的啦，爱经营的对啦。讲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呐，那是你懂啊，就请珍惜啦、啊。你懂就去珍惜啦、啊。上好感情是找到一个会当聊得来的伴啊。你看伊虽然日子过了这久啊，也阁是两个真有话讲，安尼就对啊。哈，你看到底要久啊？有话嘛讲甲无话啊？是啊，就是因为讲甲无话变陌生人。但如果你若讲到底遐久，还佫足有话讲，恭喜你，迄真正就是你的伴。所以，佫卖去局限什么话题，各种话题，你拢去甲找，拢甲讲。其实用良心讲吼，永远讲袂完的啦。啊，重复的语言，你感觉甲恁翁啊，甲恁某讲一句讲，I love you，
因为讲人恶心，那是你自己觉得恶心嘛。哦，那个 timing 那个气氛到了，要学着会讲啦，嘿啦，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啦，你知无？有点难哦，会当认识吧？嘿，你也是呀、啊，啊，什么话拢甲讲，什么话题都可以讲。就参照讲，咱大刚你听阿君的节目，我不也是什么话题都可以跟你们讲吗？什么话题都会当讲啊，是不是？那讲一定爱听什么种的故事啊，是听什么种的话嘞？是不是？什么种的话题，什么种的故事，拢嘛会当跟你讲。恁大刚不是拢听，看阿诶，大刚为什么拢要听阿君的节目？准时拍回阿君的节目，对不对？我也是什么话题都跟你们讲啊。啊，咱是不是讲不完的话啊？啊，你是不是大家拢会想要听我节目啊？对不对？啊，你过程拢听遐，拢是听迄种话题、迄种题材。啊，我来讲，你听过你嘛写先啊？但参像我大家的旁同款的才出来请你，你食过你嘛一样，都一样，什么话题都可以讲，不要太局限好吗？是不是啊？所以吼、哦，懂得啦，就是讲，对、欸。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应该说这个懂得，应该是说了解吧？啊，你了解我，了解你，恭喜你，两心互通的一种眷恋啊！啊，所以讲，两个人做伙时间是快乐的。哦，我来跟你做伙是快乐的，不是闪啦、边啊啦，看到的我要生气安尼。有无？你看恁老的讲安尼，嘿，查甫老的，查甫老的，我咧无啊，哪里唔对呢？啊，要安怎去甲感情个又倒转来？认识吧？我哪知恁两个？啊，你看对方食倒一套啦？啊，无人比我，我讲没有人哈、哦，更了解枕边的这个人的啦。拢困社会，你们那么多年了，有谁更了解彼此之间的枕边人？对不？哎、啊，该啥你得，你得自责啥呢？得对了嘛？哦，好啦，所以呢，懂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语言呐、啊，但是嘛是世界上吼、哦、最难做到的事啊。这古今也确实有影啦吼。无则没有讲人生得一知己吼，死而无憾的这句话啦吼。啊，当当咱希望别人懂我们的时候，你得爱反问家己啦。你拢希望人懂你，你懂对方嘛？你又懂得对方嘛？嘿，安尼。啊，若是对方，若是你懂对方的话，又岂会选择对方？又岂会选择对方？啊，你既然该选择对方，你是安怎要去阿求对方？要去偏向对方？要嫌对方？啊，你也去嫌的，表示你唔捌嘛，你就是不懂对方嘛，对不对？这样讲的，这个逻辑你敢听有？你讲，伊捌倒几只面谈，我就知啦，屁啦，感情也拢知。啊，你讲骗修恁翁，啊，你讲你知，迄你就是唔知啦。换一句话讲，你拢骗修恁某，嘛是讲伊捌倒几只面谈，我唔知。啊，你骗修恁某。啊，讲你了解恁某，其实是无了解啦，在骗想啦。互相了解是互相欣赏对方啦。每一个人拢有缺点，每一个人拢有优点啦。啊，你就知伊是缺点，你是哪样看伊缺点啦？啊，你无缺点呢？我来咧考阮小弟，考阮小弟小妹咧考坑着因，哦，咱翁阿婆吼，来去考教的时阵无吼，来咧讲迄过程给我听。我真正都用这种话敢劝架呢，嘿呀！就在我妹妹跟我弟，阮一个一个应该是讲什么呀？什么赛呀？我妹妹的翁，应该讲袂使啊！吼，要伊也咧讲袂使啊！安怎的时阵，娘娘我讲，啊，你拢干那看伊歹的，啊，你还拢唔讲你家己，你还拢唔？一支，我讲你来记人，记人的时候，一支用记别人，四支用记家己呢。哦，阿你讲讲讲伊歹，阿你家己是偌好。嘿呀、啊，较早会甲避免呢。会感觉讲，拢我拢甲拄定，我讲唔是爱拄定。今麦袂啊，今麦吼，
哎，奇怪，转型啊！即马我咧讲啥会听我的话呢？较早出国看我拄地呢，啊，即马袂啊咧，我老年纪啊啦，对吧？哎呀、啊，我讲话话唔对，啊，你拢看伊缺点，啊，其实你自己也有缺点，啊，你为什么都要看对方缺点？他没优点呢？哎、啊，人家无优点，你有才调，肯定较紧哦，对不对？多看优点嘛，恁的冤家次数就会越来越少了。我看阮弟弟嘛，赶快，我那小弟。哦，足朴素诶，性格足歹。有当爱讲阮弟夫啊，我讲哦，那你这个个性呢啦，人要嫁你算未歹啊，你去讲人嫌，对不对？敢若嫌人歹，你家己偌好啊？哎呀、啊，我家己小弟我咧讲啦，别人我较笨蛋讲咧，对不对？讲去嫁个人员是讲要创啥？我讲你这朴素啊，人要嫁你算未歹啊啦，对不对？人贪图你啥？你有学问呐、啊？今天我对我讲，就是因为伊足解阮小弟啊，我两个小弟肚子都是学问的，不要看怎。尤其来国历史的时候，要是我都看我历史做厉害，因那个有当讲细节较是厉害，嘿，系啊。啊，所以讲安尼，迄、那个就是贪多对阮小弟的学问呐。阮小弟是一个书生型的，但是你啊，许俩讲起来，要受尽够歹的，个想够是阮老爸啦。啊，无受起只书文教哦，啊，然后俩讲起来吼。像土匪安尼哦，真正哦，有够朴素的啦。讲我咧朴素，佫比我较朴素咧。唔过话，人我真袂朴素啊，人我有会啊，我修心养性，阿弥陀佛。啊，所以我有人在讲，那你这个个性，要嫁你算袂歹，你佫讲人嫌，对不对？你还生气起来，就口干到的安尼。人要嫌你，就好佮嫌人，是不是？迄若唔是这种个性，炸人就阿婆阿人讲跑伊啊啦。看到了优点，知道吗？啊、哦！好了，所以说这个今天哦，讲了这个故事，我就跟你们说主题，就已经跟你们讲，懂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语言嘛。所以了解对方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就不用说，你就去做啊，你就对了吧，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收听节目，是秘密而且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好了，那我送你999朵玫瑰，开心吗？女人都会很开心啦哦。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来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
1: 电门关掉去啊！怎么个电门关呢？
0: 一个好食都青草马吃
1: 啊！都要嚼到半年啊！
0: 有影啦！
2: 电门关好食
0: 哦！要想好食阿春哥诶！
2: 今麦讲电门关，
0: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个是偌好食啦！
2: 啊，土豆啊，这啊这
0: 啊这，
2: 啊咸鲜啊，拄啊好
0: 吼！
2: 啊，阮某无嫁，某个工作赞诶！
0: 哎呀，无嫁某个工作赞诶！
2: 对啦，
0: 无怪你讲你电门关是已经算较差不多啊，
2: 差不多啦。
0: 阿母啊，你来讲上准，恁这吼拢老一辈拢足够爸爸粽的，有好食无好食，迄功夫炖出来无？你讲来。
1: 我炖两盘，介好食啦，
0: 介好食吼。
1: 锅仔皮的肉加的土豆哦，啊，芳头介有够介好食啊，拄啊好烂，安尼 QQ 啊介食，拄啊好大粒，
0: 拄啊好大粒，咸淡嘛拢拄啊好，拢唔免搁再来问啥物豆油，问啥物有诶无诶，对不对？
1: 拢唔免去哦，好阿对当食。
0: 哦，阿母啊，你食到真内行啦。
3: 他姐妹哦，他说他不方便打，叫我帮他打。花生很多，然后他说哦，我告你耶啦。而且我跟你讲，他说哦，他吃外面的话会胀气，吃你们的不会呢。
0: 啊，是哈，
3: 今天很长棍呢。啊，
0: 你大客人嘞，你也看一个拖刀一
3: 丢呢，丢呢，
0: 要坐拖刀
3: 的。我吃了，他们大家都很满意。
0: 啊，我在想哈，恁一年当初什么吃肉粽嘛，是第一把粽子这个时间呢，对不对？啊，所以大家都吃肉粽，吼，啊，要买肉粽是一定爱的嘛，吼，买肉粽。几乎家家户户都现在在享受要买肉粽嘛，哈，啊，买肉粽买回去要好吃啊，因为一拢一罐拢过来粒的啊，哈，像咱就一罐二十粒，一般外口是拢原来我们白个一罐二十粒的，啊，对于无你讲反复讲一罐二十，一罐十粒的迄就对啦，啊，即我感觉重点不是数量的问题呢，你个十粒好，二十粒好，如果哪好只二十粒是无够只呢？如果来拍价十粒，我那底下赌呢？我是讲坦白的，所以我底下讲一句讲买错比买贵更浪费的是这个原因。哦，你买等下特别爱，拢会爱食，安尼看人咧食就会趣味，是不是？好，啊，那因为咱俗个有脚，咱一罐二十粒嘛才千二块呢。啊，你买两罐2400，我搁再送你红折底卡。啊，你讲搁买一罐，敢会伤济？哪会伤济？我拄只讲讲，那真正好食，长套两粒的，我讲一罐二十粒是无上价呢。你一粒有味的，平常时啊，咱要咱若巴肚枵，分大煮，咱就炊肉粽，啊，撒肉粽较紧，哦，对不对啊？哦，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透风落雨顺风台天的时阵，咱有肉粽才盖里边，等慢你拌迄泡面啊，知唔知哦？好啦，关键好天春雨来临啦，古早人就咧甲你讲讲，好天就爱春雨来临，唔通错失这机会，有只有你的机会。咱这季节限定的数量拢是有限的，你即唔进来喝，你是交你交收着。啊，是买无够，才要甲阮还付。我是无一定有物样等你，你爱想清楚一点吼。所以来，迄、那个即摆大家拢咧变变起啊，拢咧喝哦。迄、那个五罐、六罐，还有人十罐、二十罐，公司行好人一捆掉啊，一百罐哦，要送员工诶，送员工是同个。即种咱有咧优惠咧送低卡，就是买愈济，伊就愈会好啦。对不对啊？哈，所以来啊，咱厝各位老人家就爱食猪脚，食猪脚吼，灯会烧，食猪脚过温哈，食猪脚吼，咱迄个补充迄个胶原蛋白、高卡头乌拢足理想的，对不对？阿咪，咱人乡亲都比如老要甲恁点讲的，进来喝啊哈。我嘛看看2799，因为我即卖咧算租数啊，你唔通去倒去踅啊哦，时间你到啊，我话讲春季官，迄实在是电话你无在场卡入来，除非你过来举手机啊，伫遐咧排队的，你就是过来手机的滴底下咧顺摆，啊那无你真正会卡加真正抽身，你阁不一定卡会出来，好卡去吧。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一罐二十粒，1200，两罐2400，再上红折底卡。看嘛，看2799，若要订购注文，赶紧电话看嘛，看2799，来279卡两遍，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我阿公吼，不是伫遐咧怨天怨地怨了遐怨饭咧，吼怨天尤人的人吼，你看唔该遐时间起来看是要从何面回啊？这几挂较有意义的代志嘛，充实自己也好嘛，啊，提升自己也好嘛，对不对？嘿呀、啊，嗯，来讲这个故事啊，恁听啦，这个故事吼，伊叫做“让信念决定家己的幸福”。让信念决定自己的幸福，真的哦。那别人我无都给你决定啊，你有幸福无幸福，真的不是取决于别人，你别人决定是你家己做决定的。好像美国德州有一个尼尔先生哈，伊讲伊是专门咧卖音响器材的企业家啦。有一天呢，伊伫个餐厅食饭呢，啊，听到后面吼有个关呀，哭哭哭哭哭哭，听到地板的声啊！啊，伊知影讲，迄是一个盲人呐、啊，吼、哦，一个盲人就是目睭无看的人啦、啊，吼、哦、啊！就安尼呢，伊小可动一下身躯嘞，吼、哦，对方知影讲你头前有人，安尼就对。啊，所以讲这个盲人呢，发现讲伊头前有人，是不是就停下脚步，然后伊就对这尼尔先生讲：“先生，我是一个盲人。”你敢袂当甲我倒三讲一下？阿尼尔先生讲没问题，哦嘛就客气讲 no problem， 哎、欸、没问题。啊，迄、那个盲人呢，就摕一个皮包出来，哦，讲先生，这是全新的真皮皮甲正皮的皮包啊啦，哈、哦，你看有嘛哈、哦？你看，这个皮包是正皮哦，这皮真嫩哦，你看安尼，安尼个会。翻光啦、啊，吼、哦！因为你配物件，你那用那是讲有汽油吼，我、哦、真正是倍亮的吼。阿、哦、姨、啊、就甲这个尼尔先生讲讲，啊，这一个正配吼，诶、哦，配包啊，只要$5就好。啊，你给我买一个刚好，安尼啦。那尼尔吼，尼尔先生无，伊就讲无问题。伊讲吼，我虽然是无欠皮包啊，我不缺皮甲，但是我会甲你买啦。嘿，啊，这钱互你，啊，唔免走啦。哦，这个盲人摕着迄张钞票，伊虽然无看，但是伊会摸啊，因咧拢足够摸的吼，用手一摸，哎呦，我、哦、是一张百元钞票呢，是只要我靠边去了，伊竟然摕一张百元大钞互伊。哦，你敢知影这个盲人是？欢喜甲心花怒放哦，一直甲这尼尔先生谢谢呢，哟谢 ，thank you 哈，你是我看过上介好心的人啦，真正非常感谢你啦哈。啊，即马这个尼尔是不是得准备算要离开了吧哈？得起身离开啦。这个盲人哦，搁甲救诶，甲救诶要砍咪，搁砍咪讲两句啊。讲起来，这都是好心人嘛，是算给他伊伊温情人啦，伊得甲。伊就甲这尼尔以为讲，先生，其实我唔是吼，迄个天生眼瞎的啦，唔是出世我就青盲啦。我是二十几当前，这条路某一间餐厅大火，诶，迄个牺牲者，唔是罹难者，无是牺牲者。这尼尔总牙一个，你敢知听我牙一讲，哈？你是伫迄场大火当中受伤失明的吗？伊讲对啊，我就是因为昨下我一个大火烧一个车门啊，所以我即马四界吼，去咧做，算讲去流浪啦。要讲起来，就是讲，你看我今仔日四界，就是卖皮包，就是我四界去学安尼就对啦。啊，当年迄个肇事者吼，无赔偿呢，法院是有赔啊，有判赔啊，但是伊都无赔啊。伊阿婆啊，咱讲找无啊啦，嘿啦，我迄场大火，我咧烧到目睭青眉，只剩五年都拢无看到，我实在有够可怜的啦，够可怜的啦。讲到这吼，阿娘话真正足伤心的呢，目屎流，目屎滴呢。啊，即马尼尔吼，同我家己肩胛头打咧，伊讲吼，迄个不瞒你说啦，我嘛是伫迄场大火受伤的人。我嘛失明啊啦！我嘛是一场大火，甲我烧一个无看到，而且阁飞扬呢，飞扬呢！来，你手甲伊落，甲伊手牵嘞！来，你摸外面摸麦，外面阁有伤痕的呢，
哦，这个车没无哈，这个、盲人，只望地面，踹一个，你敢知影？哦，然后在迄、那个先踹一个，再个转换成足生气的，哦，这个变脸也是变得很快哈、哦。哦，这个盲人讲了讲，是啦、啊，啊，真正你对我有够无公平的啦，哦，你对我有够无公平的啦。阮同样拢是受伤的咧，拢是一头大块受伤的人咧。啊，为什么面前这个会当成为有钱人啊？会当变有钱人啊？啊，我甲这阿个才落魄啊，死过去二八包啊！所以你有听到阿咧讲，其实嘛感觉真好笑。伊就我笑笑，你阿在讲，你这个问题问了真好呢。伊讲其实吼、哦，受伤的东西，我并无觉得我的命运是比惨的。我嘛无觉得神对我无公平，因为我失去了我的这个视力，所以也因为这视力，和我的这个听力啊，听比任何人更加敏感。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才会当去听出着音响的好歹，因为你是音响的企，你卖音响的企业家嘛。伊讲，就是因为安尼，我健康变出来。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才会当一听到咱这音。影响啊，影响的这个好坏啦，所以我落尾手就是靠这道一战成名呐、啊，我就是靠这道功成名就的啦 ，you know？ 是啊，所以哦，这个尼尔讲哦。我相信任何表面的不幸都是天公伯啊，给我们最大的祝福跟考验呐、啊。时间来当证明着咱的信念呐、啊。所以哈、哦，这个听完这个故事哦，你也感觉讲境随心转哈、哦，真的是境随心转。你也讲奇怪，啊，同游拢是张大火啊，拢是小个青梅，但是信念不同啊。为什么命运的不同？就是因为信念呐、啊，信念不同啊。你有觉得？我可以啊，这个盲人他感觉我的人生废去啊，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呢。好、哦，心态，这个心态也可以说是信念呢。所以这个盲人一直都感觉自己有够可怜的呢，就停留在原地呢。你也相信自己呢，找到了他自己要走的路，就成功了呢，就差这样子而已呢。最后这句话袂歹啊，恁嘛会当甲捡起来藏啦吼，要写卡嘛无要紧啊，啊记嘛无要紧啊，捡起来藏。决定幸福的将来，拢是你的责任，是你相信什么？是你相信什么 ？You can make it 好。好啦好啦好啦，来听歌听歌，来安排着什么歌曲、啊？来，拄只先煞静听戏啊，哈！来，万物之暖咯，啊，落休息午好啦，落休息午我看上点的。哦，咱到底讲啥物的呐？哦，伊个爱的啦，讲啥爱的啦，甲咱点的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后来继续，今仔日现场所进行是 B B 小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大家准备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啊，好吃就好吃啊！我就喜欢吃南部粽，因为我住北部，我不喜欢吃北部粽，哦、喜欢吃那个水煮的，哦、吃起来哈、哦，胃比较不会不舒服，
0: 它没巴顶了哈，
1: 对，
0: 啊，口感比较润滑，
1: 对。
0: 你家最爱吃我老的老鸡的肉粽，
2: 对对对，包土豆啦，现在足好食的。我身边是炒的，哈、哦，牛包。
0: 啊，所以你是不是头第一摆吃到南部粽，是用啥的，对不对？
2: 对 对。
0: 所以你也感觉味道较无遐重口味啦，
2: 有较咸哦，
0: 较无诶，较清淡啦，
2: 很好吃。
1: 这样够赞呢，
0: 好
1: 热哎！拜托哎，全国的乡亲朋友，真的啊，真的长得真正爱吃哎！今天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吃粽子了，我的胃不好、啊，吃下去哈、哦，胃一定不舒服。啊，过过年哦，买来冷瓜，40颗，我真的是一个月我一个人吃光的，
0: 还是你一个人呢、
1: 啊？对，今天啊，那我要追订的时候你们没有了，我一直量，今天量一刀，后面会追加六串。老鼠我是两杯假哟，
0: 那姐妹
1: 真好吃啊，真的有够 Q， 你知道吗？那个花生你不用多，我一颗哦，你仔细给它咬在嘴里的时候哦，那个花生的香味，它不是软，它是 Q 中。
0: 哎、欸，我用八杠的土豆呢，今天是加杠的呢、
1: 嗯，而且那个米哈，粽子吹起来哈、嗯，那个清香哦，真的是啊不油腻，那个香气就很有，整颗吃光光，连以前我都不吃白肉的，
0: 没有，
1: 但那个白肉哈一点点，可是呢你吃了不会腻口。
2: 这个肉粽有够好吃、啊哦，我跟你讲，我去刚去德顺街那间买啦，
0: 哟哟，嘿，
2: 啊，我回来用电锅来吹，我要换啦，哎呦，那茶粿，那土豆有够软，有够好吃，
0: 够好吃吼、
2: 哦，哦，那肉粽有够好吃，那本来讲你老来拜拜啊，我也讲，吃饱了啦，
0: 好、哦，先，啊，恁老大老弟啊，搁再买肉粽好不好吃？
3: 足好食，
0: 足好食！啊，你订两罐？
3: 我订两罐。
0: 啊，食要完啊？
3: 哎，我固定啦，拢一日甲食，做三摆食哎。
0: 哦，你两罐我那40粒的咧，你有在食？食到真啊，无几工食完啊！恁厝的人我那有娱乐吼。
3: 嗯。
0: 讲真正，这长盘的直接水准
3: 级。足好食。
0: 我听人讲要拜拜，先食先赢，反正爱反正安尼尔。迄个母啊讲。我准备老去拜拜，而且做好食，先食啦，管你，迄个刚过来给他滚啊顶啊，哎呀，啊所以来，迄个老要拜拜顶两罐啦，一罐咱进了了了，甲食食到肉粽子啦，啊一罐放个人肉粽子，然后拜祖先啦，还是拜神明都可以啦，对不哈？哎啦，看看甲食啦，嘿，一年啊食一拜尔，对不对哈？哎呀，一年啊，一年过一拜肉粽子，了不过一拜肉粽子啦，我所以讲即几即阵啊可能。咱就较常食肉粽啦，嘿，像我即几工哦，三工两工我就咧找肉粽啊，我就足爱食肉粽的哩，我就感觉足方便的啦。哦，啊，搁再迄个咱来卤，迄个鸭吼，就是加是肉桂肉，足香啦，就是有够香的哩啊咧，吼。啊，搁再来咱土豆，就是没有够香的哩啊。哦，啊，点啊两年溜啊菇吼，啊红葱头安尼，才透开就食咧两粒啊，赞哦。啊，恁家的小朋友阿孙啊阿姐吼，嘿啦。哎，卤无个咧，只软 Q 软 Q 的卤好食啦。嘿，阿爸我讲嘿呀，阿个食阁未多哦，吼，真正食甲喙笑目笑花头迄面。好来，好食肉粽哈，咱即摆计算做煞，拄只人报数量来啊。看即摆目前的数量，我咧想，无法度冻到6月12，真诶啦，进出无偌济啊。真的啦，真的长出没偌济啊啦，从遐流下流下吼，偌济偌济，甲真正拜拜人就要跟你话停啊，哈，是哦，你唔知哦，来赶紧来，看麦讲讲2799，然后要赶紧定讲到即个老大老囝古早卖肉粽，今日爱卡手卡咩啦，好来一罐20粒，1200块呢哈，啊你买两罐吼，2400，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安尼好哦，有价有量的机会唔通错过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这摆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阿坤呢。来，咱的乡亲都朋友讲，阿坤啊，我直接拿去宝德旺服务处客刚好，可以啊，你若是就近的宝德旺服务处客，就去遐倒嘛是会使啊，跑有三个同款哈。来，迄、那个我报，我甲咱的宝德旺服务处的主计报一下哈。来，宜兰呢是伫咱这个公路495号，拄啊伫个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哈，电话。9656979 9656979，来新店是伫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928，52299928。台中是伫国公路两段，台里哈，台里国公路两段248号，电话是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至6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的隔壁，电话21455888，21455888。高雄是伫文汇3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逝你甲差过一心路，一底下都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另外一间是伫咱即个德顺街，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088，2240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啦，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别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君呢，今日节目的进行到这，感谢咱雄亲的收听。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料民宿，老大老健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亲的收听，祝咱雄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嗨嗨 ，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好早哈。来，今天是六月六号，星期六，2026年哈。你的人生有得力公司，得力的蒜蓉钙粉，得力钙油，啊，还有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舒鹏，舒鹏，一起为他干，为腹部广告之外，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天哦，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很特别了。2026年哦，利空利六年六月初六星期六哈，六六六六六，好不无那个侪啦。2026六哈啊，6月6号啊，三六啊，星期六四个六，六六六六安尼哦。啊来哦，今天呢，大家这个啊，很难得的啦哈，这样的哈，这个六。哦，四个六凑在一起。虽然今天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啦，反正就是周末啦，吼，就是周末安尼念念啊，刚好又凑上四个六，吼。好来，那我们就来看看嘛，今天这么巧合的，吼，啊，四个六，2026六月六号星期六，我们来看看十二星座运势，吼，运势如何啊，吼。好来，吼，首先我们来看，哎，今天呢这个运势还不错的，吼，嗯，看看呢，哦。啊，来，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水瓶座哈，水瓶座运势不错哦哈，这两天运势不错哈，啊，追赶啊哈，水瓶座身兼多职哦，身兼多职啊，未歹哈，啊感情方面，工作方面是当身兼多职的对啦，感情方面就是冷静下来，财运方面是源源不断哈，啊，幸运的颜色呢是水蓝色，贵人是处女座哈，小人是巨蟹座哈，好来。这是今天哦，今天啊最最 lucky 的星座就是水瓶座啦，哈，来，安尼听众朋友知道哦，啊，今天这个日子这么特别
1: 的，哦，
0: 好，来再来就是双子座，嘿。好来，那双子座的朋友，甲听众朋友讲，双子座的朋友今仔日工作是这个周末的叫多元行销整合，感情是敞开心胸去爱，财运呢是获利起伏不定啊，幸运色玫瑰色，贵人是牡羊座，小人是双子座哈。再来天秤座哈，今天这是这个周末这三个星座算是都不错的啦哈，就是运啊稳谁别败哈。第一个是南多公。水瓶座做啊，再来双子座，再来是天秤座。天秤座工作方面呢，主动发现问题；感情方面呢，互动非常愉快；财运呢，投资收益稳定；幸运色系雾绿色，雾绿色，雾雾的绿色。贵人就是自己一样的天秤星座，小人是射手座。好，谢谢。

来，我们来看看摩羯座啦，哈，这得安尼顺序一理摆乱。摩羯座今那日哈，这个周末工作建议以静制动哈，感情呢哈对象公开，财运的一切自由安排，幸运色正红色，贵人狮子座，小人处女座哈。接下来是金牛座哈，金牛座的朋友信心工作上呢，信心会当成就，感情上要舍弃旧有的观念，灾运呢不要欲求不满，幸运色喜啊偶紫色，贵人是巨蟹哈，小人是天蝎。再来是处女座，处女座呢这个周末工作是主动完成杂物，感情上呢心里要放下纠结，财运呢要积极撤回资金，幸运色是虎皮色，贵人是摩羯，小人是金牛座。再来是巨蟹座，巨蟹座呢工作上哈，啊来这工作上来讲，公司的高层访视探访的对哈，感情上容易疑神疑鬼，灾运呢冷静面对，幸运色是可可色，贵人水瓶座，小人是摩羯座。再来我们来看天蝎座啦哈，天蝎座工作方面呢，拓展业务人员，感情上经历的内心的情绪，灾运呢出外逢财贵人，幸运色是普洱色，贵人是射手座，小人是牧羊座啦哈。再来是双鱼座，双鱼座呢哈，这个周末工作上避开针锋相对，感情上互动平平淡淡，财运一切按照计划，幸运色是宝蓝色，贵人双子座，小人是水瓶座啊。再来我们讲到火象的牡羊座啦，牡羊座工作不宜过度，感情也放轻松，不要严肃，财运呢灾运呢重视投资报酬，幸运色是淡绿色，贵人金牛座，小人是天秤座。好来啊，剩下两个星座，一个是狮子座哈，狮子座呢这个周末保持资讯对称，内心哈啊感情上来讲内心比较敏感，财运呢恐怕破财要多留意，幸运色是海蓝色，贵人是天蝎，小人是双鱼。好来，这是狮子座的啦哈。再来我们看射手座哈，射手座工作代志愈来愈侪，感情会当主动出。灾运呢，多方所求利润哈。幸运色是金珀色，贵人是双鱼座，小人是狮子座。好，以上的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哈，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啊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哈特殊的哈这个日子啊，跟大家分享12星座、12星座工作、感情、财运哈、贵人、小人、幸运。

好来，这个周末呢，天气也是不稳定啦，哈，好像南台湾今天早上这样看来，好像天气没有下雨哦，阿嘛无乌阴啊，但是嘛无讲日头就闷安尼哈，暂时有停雨哈，有停雨的迹象哦，不过这波诶，这个梅雨啊，封面这个啊，根据气象报告是讲啊，会延续到下个礼拜六哦，所以随时都还有可能下雨啊。那周末呢，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何处？

嘛哦，常常都会看到有那个学生的毕业哈，毕业季、毕业典礼啊，我当时也经过好好讲，哦啊，这学校门口怎么布置的那么漂亮？干什么？哦，一看原来哦是在举办毕业典礼哈，所以这个位是毕业季。那毕业之后呢？哈，不管啊，有的人都是毕业要出社会，还是有的人要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啊啊，这段时间哦都会有比较长的空档时间啊。有的人的应该首先的安排要冲啊冲啊冲啊冲啊，但是大概也有很多人就是安排好出去玩啊，出去旅游等等啊。今天在咱节目当中特别在这提醒咱听众朋友注意哦，哈，这个要出去旅游的朋友，咱台湾有七间旅行社已经被废掉执照啊，哈，有七间旅行社被废掉执照，所以讲这是咱的观光署所公布最新旅行社的黑名单哈，好，所以恭请大家啊，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哎，特别注意哈，注意。啊，这个旅行社就是如果你若讲啊，你在接洽某一家旅行社，你还是要先啊留意一下，上观光局的啊这个网站去了解啊。这勒令啊，这个根据了解七家旅行社啊被废照的哈、啊，被废啊废除掉旅行啊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执照的啊，噶两间旅行社是被公告票据拒绝往来哈、哦，来另外还有就保证金遭扣押执行诶，啊，我另外有41间的旅行社是处在自行申报停业诶，这是登岩停业诶这种的状态。来废掉旅啊这个执照的七家旅行社呢，甲听众朋友讲叫做庆祥旅行社哈、哦，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庆祥旅行社啊，超屯旅行社啊，个跳跳岛在地日常旅行社，彩虹国际旅行社。社啊，个有这个修游旅行社，啊个有俊宇旅行社、盛运国际旅行社哈。主要原因就是啊，包括无依照规定交足的旅行业的保证金啊，经过通知期限满，个拢无交纳啊啊，来所以讲这七家旅行社，咱条件比如不要再接洽了哈，已经被废照了哈，已经被哈这个啊这个撤销的旅行业的这个啊执照啊哈。好，来另外呢还有哦，还有展延停业的啦，什么哇，我这好、哦、这都是都完了有状况的旅行社齁、哦、也蛮多的哦，哇蛮多的，念不完，条件别反正齁、哦、这边暑假搞啊齁、哦、你赶紧注意一下齁、哦、如果那个旅行社我大概念一下齁、哦、不过因为太多了齁、哦、40几家旅行社有那么多个可给你看咱过来我在旅行社齁、哦什么遇见国际通运旅行社、深汉旅行社、台湾便利旅行社，哈，这个嗨澎湖旅行社，这有些可能是办国内旅游的，啊，个有中正旅行社、天王旅行社，啊，个有启程旅行社、米饭旅行社、安美旅行社、享玩旅行社、大来国际，啊，这个合成旅行社、百事旅行社、跨海旅行社、星辰旅行社、日辉国际综合旅行社，哦，天灾旅行社、金元玉旅行社，好。嘉乐星旅行社、亚洲旅行社、米奇国际旅行社，好，另外飞美运，好，这个运通、飞美运通，啊，个这个巨城旅行社、华夏国际旅行社、本职生活旅行社、欧乐旅行社、汇丰旅行社、经典旅行社、华夏大地哈旅行社、福安旅行社、亚星国际、小马国际哈、台湾国际哈、新力旅行社、享台湾啊、享台湾旅行社，啊，个合群旅行社。金航国际旅行社，另外还有四方旅行社、优质旅行社、在新国际旅行社哈、哦，来啊、这些啊、这些都是有自行申报，以及主管机关哈、哦、啊复地停业哈、哦，这个展延停业、复资停业，还有展延停业。好来，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反正你最近，如果你最近有要这个旅游哈、哦，不管是国内旅行社，还是啊这个、专门办这个国际哈、哦、海外旅行社。啊，这你家己吼都注意些吼。那刚刚，如果你稍微有听到的哈啊，你觉得对你的旅行社有怀疑的，你还是呢要啊，这个观光局诶，这个旅行社哈，这个了解一下哈，了解一下。Molly stays at home and does her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s still swinging with the. 哎，旅行业这么干呀吼。
你看咱国内哦，自从迄个疫情过了后哦，旅游业会使讲是足惊讶的哦，出游的人好多好多，出国的人哦，啊，不管什么日子，无一定讲什么年假日啦，还是讲什么大节日，几乎啦吼，人讲哦，真正是哦，那个连平常没有什么廉价的日子，你看那个要机场哦，人拢是玩啊嘎嘎滚，但是怎么我等于想讲，那有这侪旅游社做袂落，做甲要倒去安尼吼，还是讲关店被踢脚哦，这个有当时啊，当然甲经营较有关系啊。但是咱店遐旅行社可能有一些是专办国内旅行社哈，好、哦、国内旅游啊，但是也有国外的啊、哦，比如有些有代购机票啦，什么订房啦，什么哦，因为有一挂旅游社哦，起码其实咱国内旅行社现在也是那个。好像就是我感觉讲也是很两极啦吼，嘛、哦、是迄大间诶吼，都、哦就是迄大间诶啊，知名度高的吼、哦，啊大间知名度高诶哦，那样的旅行社，要不然就是有些吼、哦、啊专门比较啊就是有专门哦专门诶，比如说啊他走的是啊，比如有的人是走那个啊什么啊百国的啊，专门走百国的啊，是讲啊走深入的啊深入旅游的。啊、要不然就是讲，有的人是一种、欸、有那个，别安那讲，就是有主题的哈，专、哦、办主题哈、哦，比如说哦，去建州啦，去那个这个朝圣的啦，哦，还是讲哦，专门的美食之旅的建筑之旅哎哈、哦，哦，就是这样，如啊的价格，反而价格就很难讲，很多高档的旅行社，它但是如果一拼紧那是啊，有高。他收费比较贵啊，他也是有很稳定的客源哦。啊，等到你迄有当时啊收费就少诶，啊，人客去了吼，啊，那个无爽哦，啊，干嘛讲啊？那上面无好货哦。现在旅行社其实也蛮竞争的哦。大概咱国内哦有几家啦吼，大概哦就是看这个旅行社走什么，有的人是啊偏重在价格的选择啊，可能伊就是在这旅行社里大票仓，他拿到很多的票。机位机票齁啊，所以说它可以齁比较便宜的齁啊，那啊也这个行程旅程的安排它设定在这中等齁，或者是个中下价位安呢齁啊，对一挂小资族的啊，我有一挂人齁，小资族的可能的说哦啊比人较俗一点安呢，一个选择啊，他就会选择你，对不对？但是有的人是喜欢好一点的啊，你的行程安排是比较特殊的，我不要太大众化的哈啊，有的呢是有足侪人已经升个世界的升个公啊升个，唔知要去对胜的时阵，他可能他就会好走的就不一样哈啊，你去搭河轮，我啊你去搭游轮，我去搭河轮，好就是一样两种就不一样啊啊，游轮就可能也有很便宜几万块的哈，你就可以搭游轮，就看你走什么路线啦哈，但是河轮就又不一样了哈啊，这两年啊台湾哦，我在推广这种河轮之旅哈啊，这相对来讲，河轮的那个费用呢，比那个游轮的费用要高很多哈啊，但是黑德西隆吸收几瓜哈，比如说中高的年龄层呢，哦啊，本身呢已经嘛世界生足济啊，他只是想要享受那个好悠闲又轻松哈，然后又比较是有一点就是讲专门针对这样的高档的客户所安排的饮食啊、行程啊、住宿哈，这种河轮它也是住在这个河轮上面呐、啊，哦，住在那个河轮上面啊。当然，河轮也有很多等级不同的哈啊，走的路线不同哦，像啊这几年像公哎等什么啊，莱茵河啦、多瑙河啦，甚至法国龙河啦，哦，这种河轮之旅这几年呢，算是呢比较高档哎哈，跟游轮又不太一样，游轮是一艘游轮可能几千人，几啊千人的哦。那么相对来讲费用齁、哦、也不会那么贵齁、哦、啊，有的人呢讲啊、有比较年纪大的，或者是说有的人觉得说费用相对来讲便宜，像啊我最近就听到有一个朋友齁、哦、他参加那个什么一个叫做环游世界60天呢游轮齁，一共环游世界60天齁，环游世界60天，我这几年呢
啊，我唔知，我唔知，我所在讲的，他讲的，我实在是有一点不相信呐、啊。环游搭也搭游轮哦，搭游轮游轮啊，那个游轮我们就不要讲什么号了哈，我知道是什么号哈。好、哦，这个说我讲游轮、河轮其实也都有分等级，但是游轮还是比河轮比较便宜，因为想要讲河轮呢啊，这个船它是啊人比较少哈、哦，它比较少，它顶多呢，它顶多就是100人到120人呐、啊，几架船哦，但是它整个里面的所有的配备都是哈、哦、啊都是没哪讲，就是等于是像五星级的这个饭店安尼，不管是餐食哈，哦啊加这类服务哈，服务人员的服务对象哈，所以不会像游轮那么多那么吵杂。虽然游轮我就怎样讲，哎、欸、不错啊，啊算起来也便宜啊，游轮的旅游，哎、欸、环游世界60天，伊讲你咋贵班？我讲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说错？伊讲因为他那个是很早以前疫情爆发之前就是购买的哈，啊可能到尾也不知是安怎啦吼，后来哦，大概有些人就退掉，而且啥安呢？啊，20几万哈啊！但是我实际上我上网去给查呢，他是其实是60万呐 啊！我那个我听到的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朋友转述给我听说，说、啊、他是在搭那个河轮啊游轮去环游世界60天的，才20几万。我讲环游世界60天有那么便宜吗？哈、哦，要不然就是船哈、哦，船的等级是不一样，或者一公啊，他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定的啊，后来可能有这几辆退掉啊，一直延后，可能也有种种的原因呐、啊、哈。基本上来讲，应该最便宜要到60万呐、啊，60班哈，60班60天环游世界的人工也合啊哈。那啊，另外有人参加那个河轮哈，河轮欧洲河轮，好像法国的龙河，好法国龙河，那当然房型还是有差啦哈。虽然河轮的房间不多，河轮几架河轮也。房间大概就是50几个房间了呀，哦啊，有分为3等级啊啊，就有人说我参加啊法国的河轮哈啊，11天就要60万，11天哦就要60万哈哈哈哈啊，你环游世界60天60万啊，卖公益的20几万，20几万的话，刚刚也许唔在什么特殊状况啊哈，好、哦，所以安尼比起来，11天60万，跟60天60万，嘿嘿嘿嘿，哦。一个是搭河轮，一个是搭游轮，哦，来哦，就这样子哦。

嘿，好来，谢谢，咱来进广告咯。好来，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有维他干，有得力酸哦钙粉，有得力的钙油，有护理元素，啊，个有舒鹏哈，这是咱啊节目中哦广告的五大产品。除了维他干是 MIT 以外哈，那另外咱的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这四大产品，咱全部进口。全部进口，所以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四大金刚哈。所以讲吃钙补钙，你一定选择得力珊瑚钙粉这款，来自日本，来自日本，全世界有这个生产开采珊瑚钙的只有日本，也只有日本，所以别的国家没有，只有日本哈，只有日本啊，为日本的这个乌那国岛加琉球。的哈，九湾的哈，这大概就这几个岛屿哦，这几个岛屿，因为这几个岛属呢哈，它啊整个岛屿呢，整个海域呢哈，这个海水底下呢都是丰富的珊瑚礁海域哦，和酸哦就会海域哈。那为什么？其实早期呢，他们还没有怎么会想到说，哎，那个珊瑚礁提炼成钙粉哈，这个啊珊瑚礁化了后呢哈，这个提炼哈，经过高温哦，高温去炙烧哦哦，啊改啊提炼磨粉啊，磨这混啊，这种珊瑚钙为什么会被发现说是单人类补充钙质最优哦最优质的钙质哈？所以因为当地这几个岛屿人拢足健康诶，而且都蛮长寿又很健康，所以金氏世界纪录就是哈，从数据从各方面的资料统计发现，日本琉球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这几个离岛地区的人民特别健康又长寿，所以金氏世界纪录呢后来因得派出一组医学科学人员，就去到日本这个当地去研究哈，去了解去寻找当地人。健康又硬朗又长寿的原因啊，后来发现呢，其实当地人除了饮食很多是圆形的饮食以外，另外就是劳动哈，所以呢，这老李知道不？家的哈，这几个岛的家的人拢是啊年纪比较大，所以足侪人哈拢是爱家己做，爱家己做。所以你甲看，你去家遐，你甲看，因咧八九十拢搁伫咧顾店咧食头路咧徛柜台拢有呢哈，就是这样啊，很健康，很硬朗，因为他们自己都长期的劳动哈。什么都要自己来自己动，所以金氏世界纪录的这个这一组科学医学科学家去研究了，发现说啊，跟他们也不特别安怎，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样子的人，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也有这个情形，那为什么他们会特别的硬朗，尤其几乎没有什么骨质疏松，牙齿骨头都跟背高十都很多都还保持得很不错。后来他们才发现跟他们当地的水源有关系，水源有关系，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家的海域海底底下有丰富的珊瑚礁生态，酸哦就生态。那么这个珊瑚礁 它当然它的珊瑚礁礁质它会渗透到海底海水还是土壤土壤里面，所以呢琉球岛、九湾岛、乌那国岛当地人就是其实他们长期的饮用水跟他们的这个土壤应该就是有丰富的这个海底珊瑚的那个成分，有这样分解渗透出来。所以说他的土壤你种的种的东西，你种的菜或者是说你耕种的稻米上面，就会比较有吸收到那个钙质，珊瑚礁的钙质啊，包括水质水质嘛，赶快可能难免有一些珊瑚礁珊瑚钙质，它就会渗到这个水质追进来的。所以呢，这个金氏世界纪录他们后来发现最差别最大的是因为他们那丰富的珊瑚钙质，应该就是造成他们长期年纪那么大，这个骨头硬朗，牙齿都还不错，体力都还不错，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认定就是这
应该是海底珊瑚的关系，后来才从这个珊瑚又分解，知道说珊瑚里面的这个珊瑚钙质是真的非常好吸收的钙质，也是跟我们人体最该符合，跟我们人体所需要骨头所需要的钙质，水气所需要的钙质，我们衰退衰老衰败所需要补钙的钙质来说，结果呢在海底天然的珊瑚里面发现有丰富的珊瑚钙质，所以是这样才开始，日本政府才开始呢开放呢，让这些海域的珊瑚钙珊瑚透过呢这个日本人他们的技术去改做高温火炼萃取提炼，所以说我们的得力珊瑚钙粉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好吸收，珊瑚钙的本质意的是好吸收，不会像合成钙化学钙容易造成吸收不了又造成囤积结石，所以说马上用过人马上补钙，你在吃了你有感觉说很快很明显，你有感觉说对牙齿啦，对骨头啦，对体力啦，对你的免疫力啦，对你的身体的抗体，跟你已经逐步逐步在衰老的这些体能马上很快你会有感觉，现在给冻掉了，吃酸乳钙粉了给冻掉了，倒少年倒翻口倒回来，这就是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在我们台湾很多人都说我都吃那酸乳钙粉啦，还一罐钙油啦，美国真的钙油，北钙油那罐是针对关节的，就是这两瓶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的钙油，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的，以上说

来哦，这个哈、哦、西班牙哈、哦、西班牙这个高地建筑的哈、哦、那个教堂叫做哈、哦、圣家堂哦，只要有去西班牙旅行过的朋友哈、哦，大概都一定有去参观啊、哦、这个哈、哦、圣家堂哈、哦，就是高地建筑的圣家堂，这间教堂哈、哦、已经起多久啊哈、哦、啊。太久了齁，这个啊设计这个教堂的这个建筑师都已经过身一百年啊齁，都一百年了齁，所以说你看这一座教堂齁已经盖了上盖无将近150年了齁，到现在终于齁，因为齁我就想讲啊，迄座教堂敢那研究拢起袂好，挑伫老的，有的人就讲伊是唔挑伫安尼齁啊啊，这个齁从我个人去两遍，我去两遍，第一遍看安尼，第二遍去嘛感觉讲啊嘛是差不多，哎、啊、这是安怎齁、哦？这是挑伫去挑伫安尼老安尼不爱去又好，啊挑伫要互人齁、哦、去参观讲啊，你看永远好像盖不了的齁。哦永远盖不成的教堂啊呢齁，拍摄齁，终于这一座教堂 finally 齁，这个最近已经完成塔楼安装齁，就上顶尖齁，这个教堂的上顶尖你得说在塔楼安装齁，今晚呢这个巴塞隆纳圣家堂这个教堂的高度已经达到 172.5 公尺齁，是目前全世界上盖管的高等建筑齁，它完工之后它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建筑、啊、然后在6月10号6月30日暗时要在弥撒当中为教堂的中央的尖塔、啊、要主持启用礼、啊、要这个登贵、的启用礼启用礼、啊、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呢就是跟这个设计的、啊、这个建筑师、啊啊、这高地、啊、就是高地、啊、这 Antoni GodDi 哈，好，一根贵星吉巴尼，好，就是六月十号，就是他贵星吉巴尼也记得掉，所以特别选择的这一天启用哈，这个启用好尖塔的这个启用礼哈，就在6月10号，好，那位车站啊，基本呢这个天主教教宗哈也会到访哈，我也会到访哈，参加这一个西班牙这个圣家堂教堂的哦这个核心活动哦。所以终于啦齁 ,finally 齁，不可咱进前嘛讲讲这个教堂这样子，它其实它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它终于就是把那个塔最上面，我相信老去过的人都看都是为了这教堂的较尖尖的那个触顶的对，等于咱讲的是触顶的对，一直都还没起好，足侪年你搁去两边三边看嘛都还没起好，现在终于 finally 终于塔尖完成，6月10号、啊、要启用齁，但是现在又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之前有说过，然后他的一个被做那个教堂的那个两个有两个那个楼梯，很多西班牙你如果去过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很多地方都会有西班牙广场，有没有西班牙广场啊？广场都会有阶梯有阶梯有没有、啊、不说很高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这样、啊、很多人就、踩着那个阶梯或坐在阶梯上三三两两，他现在就是说、啊、还有两个、这个阶梯有两个方向、要盖那个阶梯，但是呢受到当地民众的抗议，到底现在这样抗议了这两个阶梯要不要做，抗议的民众是怎样，因为你如果要起这两个阶梯，当地在附近这个圣家堂教堂的旁边那些住户大概有1000户，有1000户就要被驱离开，他们的房子就会被被那讲被征收啦吼，被征收，因都袂当阁住伫遐，爱离开，大概有1000户哦。你要叫1000户的住户，住伫圣家堂教堂附近的1000户的住户，你改讲啊，因为啊这个圣家堂教堂要盖这个阶梯，所以你们要搬离开，这些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都要被征收。这1000户的这个住户当然是抗议啊，因抗议的原因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征收，这些厝因东西当年他们都是他们买的哦，他们的所有的私人所有的，你现在要把我征收，要把我赶走，我当初买的时候就上盖重要，因的抗议原因是说，我当初买的时阵，恁并无讲知道吧？加圣家堂教堂要盖那个阶梯广场啊，没有啊。
齁、哦、你们没有说啊这个未来以后会盖阶梯广场齁、哦、然后你们可能这个地方就可能会要搬迁走咯会被征收啊没有啊东西树林的买人买起来啊齁、哦、啊你今嘛要讲叫人搬走要叫人走要征收掉齁、哦、他们当然不愿意而且还那么多一千户呢几千户你这样讲我当时钉子户几户都给你定掉了呀你几千户那有要好讲话所以他们说根本原设计里面没有这个阶梯、哦、住户不满意的就是这样、哦、他们不爽的所以一直在抗议、哦啊、他就是说原本的设计、哦、里面并没有这样、啊、你们现在是为了观光、哦、为了说、哦、可能、哦、会有很多观光客来、哦、那所以、哦啊、这临时楼位再追加那个盖那个、这个阶梯广场这样、哦、所以造成附近的住户的变成说他们的权益是不是受损、啊、就受损了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说、哦现在呢，可能我不知道啦齁所以说教堂的顶塔尖完成了，但是呢，啊，未来这个阶梯广场要怎么样跟当地的住户被安那个吹桥，可能这还是一个大大的难题哟、哦，哈、哦。

哦，这几天有去这个南韩的朋友吼，请注意了。南韩哦，听讲吼，这个最近哦，这几天哦，这严重非常严重，空前吼严重的吼示威吼，人民的示威抗议，有足侪人提这个吼美国的国旗甲南韩的国旗，这些游行的人提美国的国旗甲南韩的国旗啊，是怎啊？有的人就举牌吼，有的人就举牌讲吼啊，这个选举呢吼，这个作弊安尼的掉哈啊，所以讲看起来这个游行呢，这个游行就是应该讲你别讲亲美也不是亲美了哈，就是讲他们会拿美国国旗跟南韩的国旗的，相对来讲哦，他们可能是会觉得你南韩现在这总统李在明整个就是比较亲中，南韩其实现在在他们自己国内亲中亲美也非常两极，非常极端，亲中跟亲美，亲中亲美过去比较不这么严重，但是这几年尤其从尹锡悦、这你要说怎么感觉也是有政敌因素被搞下台之后呢，然后这个亲中的李在明起来吼，了吼啊，有足侪啦吼，有很多事情，所以造成呢，这个南韩他们原本亲中亲美，本来都没有到那么极端，都有一直都有亲中派，有亲美派，但是现在变得很极端哦，很激烈哦，好，这个三不五时游街抗议的哦，反示威游行很多，最近就是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最近来去南韩哦啊，要不的话自己注意。那基本这个南韩的民众呢，哈，哦，因为抗议示威是为了什么？为了因最近诶，这个选举哈，选举，因今嘛咧选上面有一点就也是类似呢啊，这个哦，对，这个是啥？跟他啊，国会选举安的丢了哈，国会选举哈，好，国会这个议员的选举，结果呢哈，这个全国第九届全国哦，地方选举了哈，好，全国的地方。选举结果呢？在首尔，好，有几个投票所竟然发生什么情形？发生投票的纸，投票的票纸不足。不足，就是讲有人去投票，结果讲无啊，无票啊，安尼，你要去投票，你去投票，结果投票数讲无安尼，我无啊，无选票，无啊，那也无啊，伊讲啊，都无啊，无啊，就是无啊，都无够准备，无够，落尾安怎问伊，就甲你讲啊，都准备无够，啊，恁太准备无够，咱要去投票，咱不是应该拢知爱准备偌济选票吗？伊讲啊，无准备无够的原因是安怎？伊讲就是伊了，无想到投票率遮悬。没有想到投票率这么高，好来，那为什么今年投票率会那么高？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因为都是因为安尼在引发的大规模的这个抗议风波，吼，示威的民众呢

中国介入哈，中国介入他们这一次的投票选举哈，中国介入，所以哦，可能因这边应该因的这个地方选举应该看起来就是说目前李在明啊的这个执政党可能是不太应该讲情势是不太好啊。那中国介入，因李在明他是亲中嘛，中国哦，今嘛伫全世界哦，我跟你讲，足侪国家的选举的时阵都有中国介入的影子啦。中国介入，反正就是你想搞我靠，你看这几天迄个迄个郑丽文去美国，伊咪讲吗？哦，这是中国。要他选2028年总统啊，今嘛要选总统，伊好，即中国咧指定的哦，中国咧指定啊啊，即两天你有看迄个傅昆萁无？伫立法院讲啊，讲哎，今嘛哎，咱爱修法立法吼，中国人来哎，咩啊？中国人对啊，中国人来选咱台湾的总统吼，哎、哦。欸公要修法呢，哦，可以让中国人来选台湾的总统呢，哦，就这样，要让中国人来干台湾的总统的地方，那简直的是台湾已经的是这两个王八蛋，这两个坏蛋哈，哦，这个郑丽文跟那个傅昆萁哈，啊，一个的讲哦，现在哈，哦，已经2028年了哈，这个习大大哦指定哈他为这个总统的哦，可能的是要参选总统啊呢，哦，认为讲哎，哦，这中国啊你想嘞啊，中国一定是的后边哦，用足侪哦各种的方法啊哈，哎都足种的迄个啊足侪迄个靠奥博哈，就是他要让谁去当选啊？那个人就是他要的人，中国要的人，那当然就是听中国话的人哈。那如果说以后在咱台湾选举的变成讲哎爱人都是爱中国指点的哈，钦点的人，那还得了？真的还得了哈？整个台湾都真的是很可怕，已经嘛韩国基本选举的是已经有这经营啊，所以人家民众出来的抗议，那些保守派他们在抗议的原因就是中国已经介入去影响，已经影响因的因这边的投票，竟然讲有迄个票无够，好票不足哈啊，票不足为什么？其实很多票他们就已经事先都投了。好啊，你首先投迄票，可能是因嘛是有一种啊，做啥哎，迄个远距投票，哦，阿喜公哦，其他的哦，这种哦，这类、個、投票选举的方法，所以难怪哈，这最近的抗议，这民众，这南韩的民众，因公安话呢，哦，他们要求韩国要投票选举要像台湾那呢，讲哎，俄咱台湾那呢。哦，咱台湾安尼，你就是你人爱去投票啦，你人爱去投票，你不要说哦，用什么哦，什么远距投票啦，哎，迄种拢有操控的呢，吼、哦，哎，拢会当去用操控的啦，或者是说哦，什么网络投票啦，吼、哦，透过网络投票啊、哦，那个都可以被操控的，所以讲哦，哎，像咱台湾安尼啦，一人一票啊，提身份证、提印啊，一人一票啊，去等你个80岁、90岁坐轮椅的，吼、哦，吼、哦，嘛是要家己来。去等吼，拢是家己投票，选举是个人的意志吼，个人的意志。因南韩他这一次就是中国介入的太严重吼，很多选票可能想想为什么会票不足？为什么会票不足？票不足的事先因为足侪投票拢已经票拢等啦，拢等好啊啊，所以真正要去投的人，甲尾啊呢，连无票无够，竟然票无够。为什么会票不够？啊，伊就讲啊，就因为没有想到哦，这个投票率那么高吼。可能因想讲，哎、欸，啊，那依照往年，大概说投票率70%啊，70%啊，大概因都先个投，已经投30%去啊，吼，剩咧因都按个40%，大概有偌济人吼，剩吼且40%的投票人口，吼啊，就在准备安尼啊，没有想到说这一次那么吼投票会那么积极，那么积极的是有足济人吼，可能就是这个保守党的他们是要投下吼，对对，基本的这个选举是地方选举。地方选举啦，好，等于就是有一点啊，从咱今年哦，咱十一月我那边投票会算的更换啊，地方哦的，好，地方就是像讲啊，县市长啦、议员啦之类的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就是很多人可能要投下反对啊，这可能比较对目前的执政的李在明啊，可能比较不利哈，所以讲啊，加上中国的介入操弄哈，所以讲哦，他们这出来示威抗议非常的严重，因讲哦，好，这个。这根本就是一个不透明，而且是用暗波的这选举，应该要学台湾哈。因在咧讲，这游行内底有足侪人，因在咧讲应该爱学台湾呐哈。投票选举要像台湾哈，所以。

咱台湾人，咱有法都真真正正是家己去选举去投票，一人一票，大家人无分大细汉好野善，一人一票，这就是民主国家吼。咱吼人民吼最大的权利，人民最大的权利，好一人一票可以投出你自己吼想要的好这个候选人。所以讲。所以大家爱珍惜，所以讲有投票的时阵，你真爱去投票吼。你嘛，即嘛愈来愈侪吼，愈侪国家已经愈来愈失去了这种的自由。你看，像韩国哦，现在都已经变这样子啊，人民都爱出来抗议，哦，人民就要起来这样抗议，哦，这个哦怒吼，哦这个哦生气，哦羞气，啊有用吗？哦，韩国政府马上就出来讲啊，不，伊就讲，哎，因本来一些抗议的人就讲，遐票拢无路用，要重新。重新投票哈啊但是韩国政府哈，目前的执政政府的公不会重新投票，也不会再延长投票，也不会改变哈，也不会再补票，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就这样，哎，就是安尼，哦，就是这样哈。

好嘞，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咱来进广告哦，吼。台湾差不多两年都拢有一遍选举啊，对不吼？算两年，像今年2026年，我们是地方选举嘛，吼，地方选举啊，咱美国嘛是嘛，吼，韩国也刚刚这样就被搞得乱七八糟了，吼，身体够好，吼，阿麦讲哇，哎呦，阿虎当时阿那年纪大，吼，就想要去投一票，但是出门又不方便，吼，得即马盖婚盖又爱家，出盖婚盖又爱家，你个软卡，你个咧卡头有疼，吼，阿你咧软卡，你行无两。暴露你在咧算啊，吼、哦，要行个投票所，你就讲啊，忙啊好啊，我卖去投啊，好嘞。所以讲，咱听众朋友，顾好得力钙粉，钙又爱食，吼、哦，不管你80、90、70、100，吼、哦，来。好、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真的钙粉、钙油，你若有食，你咧酸得慢慢会退掉。好、哦，你咧疼，慢慢的减轻，慢慢缓和，一直到你补充过来了后，好、哦，不但酸疼，好、哦，连带那个麻，本来迄个麻啊个僵硬，吼、哦，硬叉叉一种的情形，拢会好去。啊，脚那袂惊，我真正讲，哦，那都是上盖不方便的。啊，你手，我当然是都要咱。辛苦对一个所在无舒服拢是艰苦，但是我讲脚甲手比起来，你脚会可能更加严重。你脚你都无法度出门啊，你脚若无好，你都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刷叮当出门哦。所以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哈，一定爱食，一定要吃哈，一定甲你顾家吼，安尼哦，脚伤手人会行会走哈，会哭会徛哈。好来，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就是这两种。一个是从关节修复来给你补充软骨，一个是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吼，个提升咱的免疫力抗体，吼。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全国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哦。好来，你若要问讲，阮家就近哪一家药房有在卖你们的得力酸哦钙粉甲钙油，你就打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问就好啊。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或者你若是有的人讲啊，我都较无闲出门去购买，直接卡这个电话，随时你卡拢有人甲你接电话，直接卡电话咨询08007755990800775599哈。咱的5月份刚结束母亲节赠送活动，有大组一组都是两盒，再送半盒，安尼为一组，纯咱钙粉一组5000两罐，再送一罐小的钙油两盒，一组两盒再送半盒哈，安尼拢5000两呀，好买两。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所以讲这就是优惠组，规组两盒为一组，安尼就是优惠组，多送半盒。你哪边矮哈，你矮去药房买的时候，你要买的时候，你就说你要大组的哈，啊，看药房啊，这能够给你几组安尼哈，或者你电话点杠，你卡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点杠，你买西工，哎，那够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哈，那我们就会帮你看哈，啊，帮你处理哈，谢谢0800775599，谢谢。以上广告。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休困一下，再个继续第二。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沟通的时机。周末我们邀请小智与家人一同到公园野餐，小智和两个姐姐准备一起玩球，但是小智还有半碗饭没吃完。这时候小智妈妈说，
2: 小智，你还有半碗饭，吃完才可以去玩。
1: 小智拿起饭碗准备继续吃饭时，小智妈妈又说，
2: 你看看姐姐们多棒，一下子就吃完了，不像你拖拖拉拉的。
1: 没想到这时候小智妈妈又说，
2: 阿姨辛苦买菜煮菜，就算是你不喜欢吃的菜也要尊重别人啊。
1: 小智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
2: 我不想吃，我根本就吃不下。
1: 他转身跑到树下丢小石头，小智的妈妈本来要追上去，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现在还不是沟通的时机。小孩子玩了一会儿之后，直到小智说他口渴，
2: 阿姨，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吗？
1: 我倒了杯水给他，并且跟他说，小智，真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出来，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可以告诉我吗？
2: 我喜欢吃荷包蛋和糖醋鱼，不太喜欢红萝卜和香菇。阿姨，对不起。
1: 我答应小智，下次野餐会帮他准备他喜欢的饭菜。身为家长的我们，常常只看到问题的本身，忽略孩子背后的情绪。我们需要更同理的陪伴他们一起面对问题。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沟通，往往会比强硬要他们接受有更好的效果呢。
3: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7: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8: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好来哦，好来欢迎哈，咱第二小时比的人生第二个小时哈，这点钟够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哈，开放现场，所以讲你呐，这点钟够听咱的节目，你有话要讲，有代志产品方面不清楚要问，哈，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或者是产品点讲注文哈，拢赶快卡咱的这个服务专线，哈，这个小时这个电话服务专线就是咱的call in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哈喽，来你好，你好，嘿。
1: 我在问吼，迄个查甫要食迄个伊个泌尿。
0: 哦，来广告，迄对迄落来，迄对苏鹏嘿，吼。
1: 苏鹏。
0: 哎，食泌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吼，迄食苏鹏，叫苏鹏，吼。好好好，不要掉哦，吼，苏鹏吼，啊，咱苏鹏吼，这尤其是男性吼，男性甲一个这个年纪吼，开始也感觉讲放尿困难的问题困扰，要放是放无三滴，唔放是插插滴吼，啊啦，所以真正吼，啊啊，足懊恼的，足郁卒的，尤其是查甫人，因啊开始有这个排尿困难吼，排尿困难这个问题，相对来讲。男性朋友家己知影，尤其有经验过的人家己上清楚。相对来讲，他的男性雄风也会跟着减退哈。我那也这退步，我那退步，甚至退加哈，日时也未做，暗时也未做，大行拢未做。那安尼有当时啊，家己也感觉讲啊，那我不就变成一个废物吗？哈，好来，这其实哈，这泌尿哈，好泌尿系统这个整个咱讲的规组的，咱讲规组的哈。这好男性哈，泌尿膀胱有肌尿破损哈，这个是其实整组的环环相扣，所以这一方面的保健哈，你要提早做哈，上好是提早做哈，好就是苏鹏哈，苏鹏，谢谢哈，来也指定有帮各位哈，咱苏鹏哈是加拿大进口的，一支压你那单买一支压是1800哈，啊你今嘛咱五月份刚结束的哈，你那讲优待组的，你优待。一组就两盒，会多送半盒，三千六，你今晚来买一组3600，可以等拿到两盒半哦，所以很划算的哦。谢谢，你得家己有帮买的时阵问一下哈，问一下讲，哎，大组的哪有我要买大组的哈？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的人生，嘿，你好。
2: 哎，
0: 来讲，讲，
2: 小姐
0: 哦。嘿，是，嘿。
2: 哎，你好，你好，我问你讲嘿，嘿。任何一间什么什么药局，我顶下有叫你给他留。

好好好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听众朋友哈，有人今嘛当这个要爱叫大组的哈，这买大组的哈，好来谢谢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来，我跟听众朋友讲哈，为什么哈这几年哈这个韩国哈？真的齁，这非常的乱齁，真乱真乱，政治啦齁，我说的是政治上齁。因为你看像上一届的尹锡悦他是比较亲美派的齁，结果呢齁这不能你就被斗倒了齁，对吧齁，什么安诺安诺安诺，反正那有很多齁，其实还真的蛮多是政治斗争齁，现在人在监狱里面齁，在嘎嘎一这不阿跟他阿北能你呢齁，然后再选就是现在的亲中派李在明，李在明起来在做。那其实呢这几年南韩的选举已经都是真的是都已经不是真的透明了啦，不透明了齁。好，咱讲2020年那年，2020年那年国会大选的时阵，齁因为那个德因的违规在那个选票顶头印 QR code 嘛。哦，怎么会在选票上面印制那个 QR code 码呢？哈，那是2020年，那都是拢违规啦。哦，啊，来2022年总统大选的时阵，都发生啊，什么呢？发生呢，这个选务人员代替人投票，等于咱去投开票所，底下咧，甲咱啊，邓英啊，提票，和咱那个选务人员，那叫选务人员，选务人员家己讲投，甲人投，他代人投票就对啦。啊，在选务人员是代表对一排对一栋的，对不？你想呢？哦，所以讲哦，这是2022年的时阵的发生选务人员代替别人啊投票，哈，阿个来违反秘密投票原则，哈，违反的秘密投票原则。2024年国会大选啊时阵的比批评讲哦，属身投票箱上面。这个投票箱管理不当齁、哦。然后去年2025年总统大选也传出选务人员选务人员盗用身份证代替投票案例。那基本你看现在2020年地方选举赶快一定是个问题。就是有人拢票拢先讲登登去啊齁、哦。所以到最后真正本人要去登的人无票啊，没有票了。啊，在抗议，这几天南韩的抗议街头示威抗议这么严重，就是这样哈。因要求讲基本的选举呢，哈，就是要做，就是讲目前来讲，你有发生这经营，那都不准哈，就不准了哈，就已经不行了。所以你就是要重新投票，或者是在延长投票，好，要不然就是作废无效再重新投票哈。但是因出来讲嘛，哈，这个好，这个选务当局有出来讲，虽然道歉呐，因出来道歉呐。好，道歉说啊，这对选票准备了不够，好，因为投票率出乎意想，哦，这一次的投票率很高，但是那都不是真正的话，都不是真的话，真的话是我老早有很多票都已经被带头了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来。而且出来讲不会延长投票，而且也不会呢啊，这个一个重新投票都不会，哦，都不会，好，哦，只是公开道歉啊呢，哦啊边瓜利武功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选票不够的情况？哈，哦，选票不够，这在咱家是偌严重诶，啊，你遐人都变作拢袂当选啊呢，袂当投啊呢，那是安尼，这乱七八糟啊，所以讲哦，韩国我都讲这几年也是乱七八糟的哈，哦，好，谢谢。

0: 你
1: 食迄
0: 咁
1: 会使？会使，会使，会使，可以，可以，可以，会使，嘿，会使，会使，
0: 吼。安尼无啊，出来食看嘛。
1: 好好好好。
0: 拢无。
1: 好。
0: 那敢那无啥难度。
1: 好好，无问题吼。好，谢谢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0800775599哈，好来要讲的、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点讲主文的哈，好来哈，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来你好，嘿。
2: 你好，我今来请教一下吼。
1: 嘿。
2: 你做人啦，你为我工作经验值。七十几岁就当过经年纪，
1: 七十几岁就无啊啦，吼、
2: 哦，哎，有啊呢，我是讲啊，你问你看嘛，我拢在家缝缝，不爽快的，
1: 七十，
2: 大家拢爱念念，安尼我是讲奇怪，问你看，看到底是安怎，做经年纪啊？啊，
1: 你家你，你家你做查某人嘛，经历过经年纪，啊，你即卖情形是安怎？你唔知？那
2: 经经一个有今个个加经年期，我想着我是咧，
1: 无啦啦，你是讲你所讲经年期是讲有迄个月事迄个。迄、那个红红来咧擘个，啊是讲，
2: 无唔是，
1: 哦，你是咧讲，哦，迄、那个更年期的不舒服嘿哦，诶、欸，
2: 无舒服，无舒服，伊也不舒服啊，那大家怪怪。
1: 啊啊，迄，我跟你讲，我俩阵你咧讲啊，我够来咧擘个，迄通七十几岁是袂啊，我俩阵你是咧讲迄个，你若讲更，你咧讲的，就是更年期的状态，迄、那个症状就对啦。嘿，你无保养，你七十八十，七十八十嘛阿个会啊吼，你
2: 这样看，这样看膀胱科啊，叫有身科看嘛，拢唔安怎？
1: 来，
2: 哎呀，
1: 食钙粉、食护理元素这两种吼，就是这两种吼，哎，得力酸哦，钙粉
2: 干。
1: 好，谢谢。对，迄是无安怎对啊，但是都会不舒服，都会安尼软，都安尼乳长长嘿。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谢谢。

0: Hello， 来，你好，淑君哦，嘿，
1: 请教一下哈，
0: 嘿，
1: 你这个。那个那彭彭的啊，那个叫叶尿的 ，OK 不？
0: 专门的哈，专门。

0: 好好好，别别别，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君哈、
0: 啊。是嘿。
1: 哦，我是有食你的妇联素，啊，我即卖想讲脚头乌拢会疼。
0: 哦。
1: 啊，你像。

好，谢谢张先生，好，安尼给你出货啦吼，好，谢谢哦，哈，嗯。好来，商品需要服务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商品不清楚、不了解，还是你有吃了有经验谈要来分享的，还是今麦要点讲主文的，要过大组的，足侪人拢咧，这几乎都啊刷卡拢讲要来大组的吼，好，我会甲您处理吼，0800-77-5599。

0: 要出国最重要，最重要爱咋啥？嗯，最最重要要带什么？啊，当然就护照哈。好嘞，你只要若要出国吼，啊，你若已经有护照，你家己爱注意一下吼，就是到你要出国去讲。好，你的护照的有效日，哈，你的护照的有效日，假如以你要出国去讲来算，是不是？啊，个上届无，啊个半年来半年分，诶，这个有效期，你要注意哦，不是讲哦，我都我有啦有啦，诶，啊，起码个半年哦，还有半年，就是从你要出国那一天算，你还有半年的有效期，哈，那不足到半年的有效期，你得爱个去啊，个去换过啊，哈，好，爱去换换。护照要注意哦，哈，好，这个是出国，刚才会记得要照护照，你无去注意的，护照的有效期，哈，好，有啦，就这样弄，这种经营，哈。咱出国吼，有当时啊，成功伫机场的时阵，我们大家都会瞄一下，瞄一下哦，看别人拿护照的时阵，哎，他的护照是什么颜色的？哦，当然，如果可以靠近一点，你就想说看哦，这个护照是哪一国的护照，对不对？哈、哦，其实哈、哦，世界上全世界的护照哈，伊的外皮。好，护照的外皮颜色哈，也外皮颜色，总共敢那有四种呀呀，有四种颜色。他就比如你看过人别人的 A 护照，你捌看过有啥物颜色？绝对你看过哈，都是一定只四种颜色呀呀，无其他颜色。哪四种颜色呢？哦，第一就是咱家己的是绿色哈，就绿色。别人有别的国家有没有绿色？有，也有绿色。你冇看了讲，别人提绿色的，你就讲啊，这那跟咱这咱台湾的，跟咱台是不是咱台湾人哈？好，其实别的国家也有绿色哈。世界上全球的护照外皮只有绿色、蓝色，还有红色，还有黑色，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颜色。红色、蓝色、绿色，还有黑色，好，这四种颜色哈。好来，那护照哈，护照的这个它的外皮有什么颜色？这是安怎定的哈？其实这是自由定的，不是讲有什么规定哦。这是你看啊，每一个国家应该的啊去制定的哈。啊，选择什么颜色的原因哈？背后呢，其实哈隐藏有复杂的历史故事哈，一定有这个历史复杂的历史故事。啊，无就是有一挂文化象征，文化象征，要不然就是有的会跟宗教信仰或者是政治立场有关。哎、欸，听众朋友，安在哈？好、哦，这個、为什么？哎、欸，你们国家的护照为什么用黑色的？为什么用蓝色？为什么用红色？其实大概背后都有这几个原因哈、哦。但是也足奇怪，你也讲啊，都无限制是安怎？那干那全世界护照啊，全世界这些国家哈、哦，啊是安怎干那护照四种色呢？呢、哦、哈，那可不可以改色？好、哦，有的人讲、哦，我的护照外皮可不可以改色？可以哦。哦、可以改色，但是得爱看国家哈、哦，不是你家己改哈、哦。我今嘛讲的可以改色，不是你家己改。国家可以把护照的颜色改吗？可以啊。成功，那目前咱台湾那是绿色呢、哦、如果要改色，可不可以？可以啊，就是由国家法规来制定啊，来改变啊哈、哦。好来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全球护照呢哈、哦，就只有这四种颜色啊。咱来讲。其中上多最多最多最多的护照颜色是什么色？哈、哦，好，你家己出国的时候，你安尼看，你干嘛讲提什么色的护照的人上多？最多的哈，最多的护照的颜色是蓝色，蓝色哈、哦，用蓝色护照蓝色的国家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哈、哦，啊，最少最少的是什么色？上少的。上少的是黑色，黑色，黑色的用护照黑色的只有七个国家哈、哦，这不是国际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各国应该在国际惯例跟实际考量之下，哦，所以自发然后形成的一个共识，安尼就对啊哈、哦。来，你好，嗯 ，Hello， 你好，哎，
1: 小姑娘，
0: 且讲嘿，
1: 我问你哦，我跟你去年过诶，上等过诶，诶。

0: 过期当然都冇用啊吼，谢谢。
1: 好，
0: 谢谢。你提早看，可能阿妹啦，你叫人家你看者，阿爸管拢有日期啦吼。
1: 哎呀，我是讲旧年。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坤阿兄
0: 咧。哎，你好，嘿。
2: 我有查讲啥物食爱困药会较慢，个人先生食了袂歹呢。
0: 哦。有
2: 两个啊，我阿我甲各家药房叫伊，拜伊才要加上来讲，今日休困。
0: 啊，够大组啊！你有甲叫大组无？哦。
2: 无我。

0: 雄公格，义雄公格，唔是啊，来公格啦。你意思是讲，林先生较早有食爱困药啊？啊，但是伊落尾要食咱的护理元素，要改掉爱困药啊？
1: 啊，
0: 你感觉讲，伊林先生好来，林先。
1: 我听你讲，爱食，我感觉食迄袂歹，食了精神靠伊，就
0: 我
1: 有一淡薄失智，
0: 哦，
1: 起码食了精神较好。
0: 哦，啊，你感觉讲真紧就对啦，林先生食了效果反应完了真紧啦，
1: 无。哎呦呦，哦，本来卡，我那咧念讲，阿袂食你迄念讲会酸会酸啊，阿甲中医讲，伊讲药啊袂使介调啊济项啊，阿伊今麦无听阿滴讲啊，
0: 哦哦，
1: 今麦加少我
0: 感觉这
1: 元素袂歹，
0: 好好。
1: 我是讲我是用因为。伊食拢同个药啊，食几项我拢食西泡西子啊，泡沙介，到时暗时我都无。
0: 好，以上广告，谢谢哈，多谢你分享，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哈，嘿，你好。
2: 我叫你叫伊结婚，哎，贵阿伯，唔是贵官的呢。

0: 好，谢谢哦，哈，好，谢谢，来你哦 ，Hello， 嘿。
1: 我先问阮先生有几颗麦啊？棒球照。青春走了夏
0: 夜去秋。棒林先生哦，棒球有婆婆啊，有几个不好啊？

0: 好，叫林先生来加一个，好，谢谢，好好，谢谢。Hello， 来你好，淑君扑克家，嘿，哎，你好，嘿。
1: 请问你，我给你买那个爱困的是护理元素的，
0: 嘿嘿嘿，对对对对，
1: 啊，我。

0: 比我小咪。
1: 盖婚你嘴气足好得着啦，好吼吼，好谢谢谢谢，咱俩真啊风评拢足好诶吼，谢谢咱都啊0986939309863的听众吼，单相顾断线，你搁直接卡吼，你再重打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咱都啊讲到迄个护照嘛吼，咱台湾。咱台湾有护照的人足多啊，所以讲大家拢知影嘛吼，咱的护照是绿色的吼，绿色。好，咱都要讲吼，这个护照颜色啊最多的吼，这全世界护照的伊的颜色吼，干那四种色：乌色、蓝色、红色、甲绿色哈、甲绿色。啊，最多的是蓝色哈。护照蓝色的外皮的就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哈。啊，那个最少的是黑色哈。护照黑色的干那7个国家年年哈。啊，好来，咱个条件比如讲蓝色护照哈。用蓝色护照上多哈，蓝色护照的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都会算蓝色的哈，啊，可能因是代表海啊嘛，有海洋哈，像还有像巴西啦、阿根廷啦、巴拉圭啦哈，啊，个美洲新世界国家包含美国哈，好，这个他们的护照呢，好都是蓝色的哈，蓝色的哦哈。啊，那是红色的嘞，红色的护照哈，一般来讲，欧盟国家大部分弄红色的，欧盟成员国大部分你的护照颜色都是红色的啊，哦，这个啊，比如像新加坡，还有以前香港也都是用红色的啊，日本哦，日本也是红色的哈，后来黑色的嘞，哦，黑色的护照黑色的是像非洲哈。哦，非洲那个什么什么波兹瓦纳共和国、尚比亚，哈，哦，哎，好，哦，这非洲的尚比亚，好，哦，印东西黑色，很特别的。纽西兰的护照也是黑色的，哈，哦，因为黑色是黑色，纽西兰的护照黑色是因为黑色本来的是纽西兰这个国家的代表色，哈，哦。来，哦，所以讲黑色是最少嘛，吼，哦，咱都要讲黑色最少只有7个国家。来，你好，嘿 ，Hello。
0: 喂，魏长江的部长回来过
1: 啊？什么？
0: 部长回来过？
1: 你讲啥？我来听无？你搁讲一遍。
0: 部长回来过。
1: 什么部长回来过？是咧讲啥？
0: 国语的。
1: 国语讲安怎？
0: 国语咧点歌。
1: 啊，不是你要点歌，你要点歌，你要点歌，无得点啦嘿。啊，但是你拄啊讲一句，我哪会听无？什么不查来过？
0: 不曾回来过。
1: 哦，你要点歌，那条歌叫不曾回来过。
0: 对，哦，不曾回来过。好，哦，李天奈，
1: 谢谢哦。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哦，拜拜。
0: 谢谢，没点歌。
1: 好，谢谢哦。
0: 那就点歌。
1: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再见，拜拜。
0: 谢谢，嗨，
1: 不曾回来过，我想讲，伊是咧讲台语啊，讲国语，还是讲啥？我那听无，不曾回来过，不曾，一句话讲，我也不曾回来过。好，咱来控制了。来，吼，啊，咱讲迄个护照吼，绿色的，吼，咱台湾的绿色，选择绿色的这个护照外皮的国家，大部分拢是因为宗教。哦，据说是因为穆罕默德最喜欢绿色，所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哦，的他们的护照几乎都绿色，比如摩洛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哦，这个就这种穆斯林国家，他们的护照都是绿色，所以你那看到哈，哦，当然有时候可能绿色的颜色深浅会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哦，你也看到讲，哎呦，哦耶，护照这对一个国家护照，那跟咱感官是绿色哈，哦，那你记得绝大部分都是啊穆斯林国家哈，哦，啊，咱都要讲黑色的，黑色大部分都是像啊非洲的波兹瓦纳、尚比亚哈，哦，这啊纽西兰这个哈，哦，这比较少。 红色的就比较多，红色的欧盟国家，你记得欧盟国家，还有新加坡，还有香港、日本，哈，啊啊，好，这个都是红色的哈。那蓝色的是最多的，蓝色护照外皮最多，加勒比海国家足济哈，啊是讲像啊，这个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啊，哈，巴拉圭哈，啊，美洲的新世界国家啊，包括美国哦，啊，这个加拿大有可能都是哈。好，就是安尼，大概我拢有一个区块。这有些是因为，有些是因为宗教的问题，有些是可能他们这个颜色是他们国家的代表色，有些可能是因为区域关系、区域的关系，好，就这样子啊。所以大概了解一下，以后大概看到什么颜色的护照，你的些话一旦该归类啊，哈，归类讲啊，这个大概是好哪里哪里的安尼，大概啦哈，当然不是。哦，也不是大家都一个国一个颜色，一个一个颜色，你就看到不傻傻。啊，来哦，啊，咱台湾用绿色，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什么宗教的这个关系，哦，才去用这个绿色，哦，也不知道啊，那那后叫加固啊，哈，早期就不知道为什么用绿色，哈，大概就一直用啊，哈。啊，来，你好 ，Hello， 嘿，
2: 小哥你好，
1: 嘿。
2: 足侪人爱大陆，安那歪去大陆吼，足奇怪啊！佮伊讲要叫大陆来怎么选举哦？
1: 嗯，
2: 嘛足奇怪咧。啊，那爱你都贵咯啊，全一挂政策你都无爱同意。
1: 嗯，
2: 真正啊，哎呀，自由唔好就对啦。
1: 啊，来，谢谢。
2: 太无关咧，
1: 所以，
2: 看到遮，
1: 遮人嘛是选举倒出来。
2: 选举就拢民调。
1: 啊，所以讲，
2: 罢免也无半句，啊，即卖是阿伯。
1: 嗯嗯。
2: 我哋真正有影，实在有影，台湾再好伊不坏。
1: 好了。哦，所以哦，有当时啊，你就感觉讲啊，人民啊无力感啊，无力感就是人民最有力的、最有力量的时候，就是投票的时候嘛，哈，好，投票的时阵的人民上该有力的哈，上该有力的、有力量的时候哈。

0: Hello， 来淑君你好。
1: 哎，淑君哦，今个台湾的护照哦，我民国八四年就办了，那时候是蓝色啦。
0: 较早。
1: 民国八十二年。那时候是蓝色。
0: 哦，好。
1: 好，谢谢啊。

0: 喜白云浮。Hello， 来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
1: 之前护照应该是蓝色没有错，但是后来是他们之前的护照是中华民国，哦，后来又加入台湾才改成绿色。
0: 嗯，
1: 应该是这样子没错。
0: 嗯，
1: 好好好。
0: 嗯，好，谢谢哈。来你好，嘿、hey, ，Hello。
2: 我姐出国。
0: 没有，伊今仔有代志，嘿，好、
2: 哦，哎、哦，啊，我要讲就是咱台湾人，还当较团结，咱台湾真足强的呢，
0: 嗯、
2: 哦、
0: 嗯嗯，
2: 真的很强、
0: 嗯，
2: 就是没有办法团结、啊。
0: 嗯，好好，谢谢哈。拄只咱有听众朋友讲，护照较早是蓝色的，啊，后来再改为绿色的哈、哦。但是咱今仔有听众有一个听众传讯息来讲。台湾护照没有改过颜色，一直以来都是绿色的，哈，这是咱的听另外一个听众讲的，哦，伊是传简讯来讲的，哈。

0: 好来好来好来，我伫遮吼，我咧详详细甲了解，咱台湾护照吼，对中华民国护照啊，它的封面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吼。对啊，咱老听讲讲哦，哦有什么色有什么色哈，好来啊，阿毛人讲啊，一直都是绿色哈。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哎哎。
1: 人咧45年前，我就出国咧。都没变过啊，护照都没。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台湾护照哈，上早期的时阵呐，咱曾经用过黑色，嘛捌用过深蓝色，嘛捌用过红色，哦，啊，过去的历史当中啦，哈，咱台湾的护照哈，就是还有绿色这几个颜色哈，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哦哦。好来，这是我去了解哈，了解哈，这哦这查出来。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哦，我在上我这边。
0: 嗯。
2: 一个这个天意哦，讲话不客气呢。
0: 嗯。
2: 你精什么精神？哎呦，阿爸，你们到你们啤酒。
0: 嗯。
2: 然后第二，这不是。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欸，今天我给查起来，咱台湾的胡椒齁，就较早齁，真正有过黑色的，也有蓝色的，也有红色的呢，后来才是绿色的齁。但是那种足早期啊，可能那个时阵咱拢阿伯提胡椒的时阵呢齁，很早期了齁。好，来，你好，嘿。来，你好。
1: 关于这个胡椒方面的因素，迄无重要啦。嗯，不值得讨论啦。咱即马重要是这个股票哦，收入介济啊，政府大家哦，普发现金一万啦，这较实在啦。有啊，讲讲遐什么胡椒，什么烧的无椒通啊食啦，就安尼啦。
0: 讲话卖讲啊歹听啦，系啊，系哦。哦，啊，即嘛股票好，就叫政府爱啊，迄落分钱啊，即嘛分了会惯死。嘿嘿，哦，政府嘛是有足侪测试伫咧进行啊，哈、哦，而不是说每一年都花钱。当然可以花的话，大家都开心啦、啊，对不对？哈、哦，好、哦，虾米拢无重要，就是发钱就对，安尼就对啊啦，哈、哦。

湾护照就有价值的呀，你知无？哎，人来偷有咧偷护照的，就是安尼吼。按台湾护照吼，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一百将近哎啊五十哦吼，哎哎啊哦，在免签证哦，这是偌好用的吼哦，所以讲台湾护照那提着吼，人来偷去吼。哦，提去卖啊，提去卖，吼、哦，哦，一本会当赚，嗯，卖足侪钱呢，几十万呢，到几十万呢，吼、哦，行情好，一本卖几十万，吼、哦，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讲哦，啊，护照爱顾好哈、哦，尤其出门的时阵哈、哦，出国的时阵，护照一定要看好哈、哦，遗失很麻烦哈、哦，啊，但系甲你偷去的人，因为都是有假啊，有假啊，吼、哦。

0: 咱台湾的护照伫全球的这个通行率甲吼方便度吼，伫全世界排伫第30几名、31，有当32安尼吼，包含免签证、甲落地签以及电子签在内，吼，咱台湾护照会当通行134个至139个国家甲地区吼，所以算是呢很好用的，很通用的，很好用的哦，所以讲为什么有人要偷台湾护照？你一定讲啊，咱台湾啊，咱咧小小国家是安怎，咱的护照会遮侪人要偷吼？哎、哦，但是你若了解了，你会感，你就知影讲，哎呦，爱珍惜哦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1: 小君啊，
0: 哎。
1: 都在爱当中，我是住在台中了，那是台中哈，要不就呢？
0: 好，好了，好，谢谢，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咱的护照哈，价值一本价值70万嘞，所以出国哦，若要过关爱较注意用啥看？我咧现在我拄啊去西班牙回来嘛，
0: 啊，
1: 所以拢在讲啊，哎呀，红天气、胖天气，出价值嘞，

0: 台你好，嘿。
1: 台湾的股票讲遐尼好啦吼，好就较紧入去家己拨啦。啊，你靠政府家己家己互你，政府也无叫你唔当入去拨啦，你就较紧走入去拨出来。嗯，啊，靠政府啊，靠来了。
0: 哎呀，是有影吼。

0: 淑君好，橄榄树又想起，当时有橄榄树想起，我哪不在？橄榄树又想起，莫非又要出征某国？哦，可以透露一下吗？哦，咱新竹丰城县啊，吴姓吴的听众哈，我都讲，咱都啊不会过来都有橄榄树，我唔知因弄咧接电话，有的线下哈。所以说我不知道，所以一度说橄榄树，意思说橄榄树那一首歌又响起，是不是 又要，出国啊，那啦，还没啦，还没啦，放心啦，没啦，还没。出国是当年都爱啊，出国当年都爱啊，但是不是明天后天，不用担心，没那么美，还没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嘿，
0: 嘿，
1: 请问你是小军了？
0: 嘿，我是，嘿，
1: 嘿，我请问你哦，咱那个今麦呢，较禁尿，较未禁尿，等下那禁未
0: 了？哦，禁尿尿先尿失禁哦，来讲个尿失禁的假苏鹏啊。
1: 苏鹏
0: 哟，苏鹏就是咧食这啊，金牛啊，金牛啊，失禁啊，尿尿啊，
1: 钙粉钙油啊，
0: 这位姐可以，嘿，
1: 可以哦，我用钙，我都吃钙粉钙油啦，
0: 啊，可以啊，一起吃可以啊，嘿，
1: 三个一起吃没关系，
0: 对，没关系，嘿，啊，你若感觉伤济，你就甲分开，啊，暂时都无时间，这位姐拢无要紧，嘿，哈。
1: 爱暗时困会使，要一困的前会使食无？
0: 哎呀，可以啊，苏鹏可以啊，可以，对，爱食苏鹏啦，好，谢谢。太侪人早人吼，那尤其早人拢有尿失禁的经验哦。哦，像咱进前讲，有人讲，伊那吹着冷风，啊，就迄落，就喘流落来，就尿就禁袂掉哈。啊，佫有一个是讲，伊那听到迄水咧流的声，吼，水流声，吼。都错了啊！哎，都安尼，这咱听众的迄落个好分享的经验吼，所以讲啊尿失禁啊是讲紧尿，有诶啊有诶，足侪人普遍是安尼讲，我走路走较紧的，我都错了啊！吼，走路走路快一点吼，就一赶路咧就错了，所以出门就不方便。这查某会占多数啊，查甫就是尿不出来。啊，尿一点点，拢塌掉嘞，吼！哦，这种拢食苏鹏嘿，钙好用，苏鹏吼，以上功德。来了，
1: 请问护理元素几点食较好？
0: 无限几点，你就是白天你三餐吼，你可以照三餐，你也可以不用照三餐时间食啊。你是要食，你要食安怎？你若要食
1: 困的呀？
0: 食困的，你唔好特别困才食吼。我足侪人拢会当作安眠药，要困才食唔对吼。
1: 对，我知道这一点，其他不知道。
0: 那就其他时间你自己都可以安排，没有关系。
1: 不要晚上吃啊，下午几点吃呢？会不会过？
0: 你就晚餐呐、啊，晚餐之前呐、啊
1: 哦，
0: 半波，
1: 谢谢。
0: 对啊，拢会使啊。哈、哦，好，谢谢，哈、哦，以上好，来，谢谢，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好，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咱来换一个，哈、哦。五百啦，好，咱来听五百啦，吼，蹦啊蹦，也加起哦，哦，谢谢。
2: One, two, three，
0: 来你好，嘿，嘿。哎，
3: 石金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有诶，一个欧医生吼，伊咧讲咱咧护照有啥物浅蓝色诶，啥物啊，特别嘿旅游社诶外配啦。
0: 哦，嘿，无啦，伊较早，
3: 更外配。
0: 较早有啦，较早有啦，嘿、啊，咱你看个外配是外配，咱的护照都拢绿色的啦，还唔是啦，唔是讲安尼啦，哎啦，还唔是讲吼旅游社发的外配啦，哎，绿，那讲咱的绿护照啊，你要甲套啥物嘛有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
0: 军，嘿，
4: 你好
0: 嘿，
4: 我不查咱的听众讲吼，讲小军为啥物要红讲点歌做参考？因为呢，小军吼咧主持节目，拢甲伊的氛围拢安排好，今日要讲啥？
0: 健康
4: 要创啥？
0: 健康
4: 听起来都舒舒服服。
0: 嗯，
4: 啊，你那这形容。 啊，听
0: 个出处，
4: 像
0: 用个
4: 点一
0: 个
4: B I 的歌，
0: 啊，唔
4: 就心肝
0: 拢
4: 得了了。
0: 哎，有影有影，哎，你
4: 讲
0: 了足对
4: 诶。你甲观众讲，
0: 唔免
4: 点歌，
0: 哎，安排甲
4: 真好势。
0: 哎，好，谢谢你啊
4: 哈。观众
0: 诶，
4: 心情
0: 咧
4: 排歌。
0: 好，来你好，谢谢，咱拄啊即个听众安尼讲就对啊啦，系啊。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3: 喂，嘿，小军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嗯，哎，迄个红诶，你咧卖，迄人啊买无吼，去了龙井新庄药房买，
0: 遐吼、哦、有大组伊就对啦吼，
3: 有遐遐有，
0: 哦，
3: 啊，龙井啊咩，拄只吼，拄只花咧，拄只诶有老遐讲。
0: 嗯，哦，
3: 伊都国家都无用迄，
0: 哎，
3: 无用迄，你个要叫人，
0: 哎，好啦，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嗯，
5: 这个公主，这查某主持人公开遐粗，小五郎，
0: 对一个查某主持人，对一个。
6: 啊，你要做唔做，互你家己拣，吼、
0: 嗯嗯
6: 啊，反正你反正啊，赚百万的人吼，逐个月爱交税金万五块，来遐来去遐，诶，当领三万的遐，哎，啊，大家就讲拢有钱领，啊，要做工课甲唔做工课输给你，啊，你若不爱做工课，你就领三万，啊，若要做工课百万以上，爱交三百五税金，安尼嘿，啊，你大家拢有当拢倒咧赚，
0: 哎，我知你的意思啦，吼、哦，所以哦。都在头前有一个大哥嘛，讲啊，股票安尼哦，叫政府阁发一万块啦，一人发一万块。哦，其你甲听起来，其实咱的听众拢足理性的哦，袂歹吼。哦，即拄只即大哥，伊是原来咧讲笑开话啦吼、哦，意思讲大家拢唔做，拢政府发钱得啊吼、哦，啊有食头路的就爱发八万块以上啊吼、哦，然后佫交税交万五块，啊来饲迄、那个饲迄个大哥的，佫有领十万块的，还无咧食头路。伊意思就是讲哦，唔好啥物哦，拢家己唔讨趁啊都吼，啊都拢要叫哦政府哦政府啊，即马经哦经济好，股市遮尼好。啊！伊无得到好，吼、哦、吼，咱啊，拄啊，咱冇听上讲，啊，你著家己预备啊，吼、哦，你讲股票也好，啊，你有本事，你就是吼，无叫你袂使预备做啊，对不？吼、哦，啊，什么讲？哦，股市这么好，股票这么这好，叫政府来发钱，吼、哦、吼，哎、哦欸，啊，这就是咱拄啊，迄个大哥讲的啦，吼、哦，吼、哦，做工课赚钱的，啊来饲无赚钱的，吼、哦，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啊，所以讲哦。爱家己打拼啦，吼！啥物拢要政府，我跟你讲，啥物拢政府，我跟你讲，政府就倒啊啦！哦，政府倒，你有通，你有通，啥物日子好日子好过，你讲啦，吼！唔是说，哎，他稍微较理性诶，较理解咧，吼！来，你好，嘿，嗯，
7: 讲
0: 诶
7: 一万咧，你莫甲听诶啦，因化妆油化，
0: 嗯嗯，
7: 要叫人分一万啦，
0: 嗯嗯嗯，好啦，吼！迄种无智慧诶话人，咱都免去讨论啦，吼！我感觉是免讨论啦。

0: 来，你好，秀君，抱歉，
1: 你好，
0: 嘿，你好，嗯，
1: 想请问一下那个，
0: 跟你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你等我，你等我，你上卡个等一下哈。啊，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选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胃腹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秀君，祝福大家周末快乐。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嘿嘿，小姐，嘿，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0: 好，来，大姐，你等下哈。
1: 啊，好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无？你好，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有，有，有，有，有，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哎，我妈这里办无吼，哎、好，来听众朋友吼，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银行伫家陪伴咱大家，咱做回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这个保养品的部分吼，包水的，陆续拢有收到。好，用到好物件，好花钱卡，不要因为啊新朋友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东东，打电话来就可以哈。哎，这里我建议你先把把那个摆好，好摆好，啊，那会使开的先开哈，啊，我再来给你说明。哎，因为我跟你讲吼，你随记啊，你用你家己的方法去记，安尼是上个上个紧啦，好上个紧的哈。来，我听电话接哈，谢谢哈，来感谢。嘿，来，喂，你好，喂，
1: 哎，
0: 周天志哦，你好啊，嘿，
1: 你哦，他叫三组的好汤头来，
0: 好啊，好啊，三组，
1: 明天就会搞完吼，
0: 哎，对啊，明天啊，哈，三组，嘿，好，阿刚想说今天，
1: 你的会吼，我上诶，最后迄天有啦，
0: 有收到啦，哈，好好好，好，
1: 自动增加
0: 最后的哈，好，刚想说天志，阿哥，明仔再加个加三千，早班哦，好吧，哈，
1: 嘿，早班，
0: 都
1: 爱早班，
0: 哎，早班哈，好，感谢你哦，哈，谢谢，谢谢，好，再见了，好，来，跟我们这套。再来跟我打开机，我说天机的老朋友呢哈，诶，看英大汉的哈，老听友，就是要加几个老啦哈。哎呀，我按开始做这部在咧听咧哈，真感谢啦哈，谢谢。所以这是真正是这个咱四中健活的好朋友啦哈。啊，就是这个缘分哈。哎，吹波嘛是萝卜个吹掉，那个吹掉，这就是缘分啦哈。大家当这这回来秀恩哦。那感情的联络真爽，随时拢卡卡哈。台中的瓦罐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数，二二的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2233的电话，我来听就没有大家的接机器，咱的直播对账，咕咕等等，因为空中这盘哈，好像这盘，咱拢准备高端哈，来再次出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啊！早上就要明天到了哈，谢谢你，感恩哦。空数，李李六空，李李三三，谢谢。喂，你好，喂，
2: 袁杰啊，
0: 嘿，是啊，嘿，
2: 啊，袁杰来报备啦。
0: 嘿嘿，你好，
2: 我王炳辉。
0: 嘿嘿，我知。
2: 你好，陈大哥，我叫志清来。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我下班头无啊，好，我都懵无啊，都开了灯，
0: 哎呀，
1: 我这两张，
0: 你拢问做吼，你等下，
1: 你讲了。

0: 好，来，喂，立刻，喂，嗨，你好，我莹莹，嘿，
1: 莹莹哦，
0: 嘿，是，
1: 我到了啦，
0: 啊，到了，
1: 到六
0: 嘿嘿，立刻，嘿，
1: 嗯，啊，去做活动到。

0: 我是讲要给你做一下一款的产品的分享本来。
1: 哎呀，欢迎欢迎，加功格进功格哦，
0: 对啊，
1: 好，
0: 因为本来都收到迄个好汤头嘛，
1: 对
0: 啊，我讲就讲卖了，咱先开一看卖
1: 啊，对啊，你得对啊，
0: 哎呀，啊，结果开出来先好，我就讲，哎呦，啊，这面啊就胖掉，
1: 嗯，
0: 安尼啦，啊，结果我到就去啊买一台大。宝贝啊，
1: 嘿，宝贝啊，
0: 嘿，宝贝啊，正来滚的啥？
1: 嗯嗯，
0: 啊，滚了起了，像我就是讲，嗯，我嘛无影嘞吼，
1: 嘿，
0: 嘛无影讲是就爱按落高煮，
1: 嘿，
0: 啊，都只好汤都个掺落去，都像阿基西煮的，都只好吃着安尼，都只简单着安尼啊，无差的啦吼。伊讲都唔是爱材料好，都、就是爱汤头好，
1: 哈哈，
0: 嘿啊，结果就个冲来吃。啊，当就去甲烤一当款的大陆妹的啊，
1: 哈哈，大陆妹
0: 的，嘿，啊，个烫烫的，你知无？
1: 嘿，
0: 我就个。倒落去吼，甲搅搅的哦，真正足好食。
1: 真的吼，因为我嘛最爱食大陆妹，脆脆的好好吃吼。
0: 啊，脆脆的安尼啊，所以哦，迄个香味吼，佮淋落去哦，哦，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
1: 哇，赞赞赞！
0: 结果了是，阮姐姐就讲，嗯，要真正袂歹，老板食了是来过来买安尼啦。
1: 对啊，物件收到就是爱马上拍开来用。
0: 啊，本来是讲唔甘啦，是讲大家讲伊是先等下再来食啊。我讲买咧，咱先开来食看卖。
1: 先试看卖吗？对吧？哈。
0: 嘿呀嘿呀，真的不错，
1: 很赞哦。
0: 哎、欸，很赞呐、啊！
1: 谢谢。
0: 啊、那个芦荟哈，我就顺公家里面都去过，拢有开嘛。
1: 是是。
0: 我就要开着来去的话，啊，真的那个洗一洗，真的很不错。
1: 味道很芳香，
0: 很棒，很棒。
1: 个袂杠杠，和你冻袂掉，对不？
0: 今天冻袂掉，
1: 冻袂掉。讲一定爱洗咱的 K 歌，哎、欸，恭敬敬老黄妈妈。咱来洗过听，就变变色拢洗掉，大人囡仔拢赶快哦。因为小朋友吼，哎、欸，过去咱洗换下 K 歌，小朋友拢会哦，都抗拒诶。伊讲嘿吼 ，Coco 啦，阿哥安尼杠杠安尼吼，伊真的记在袂掉。啊，但是洗咱这吼清香啊天然，主要是讲咱的香氛有够天然，蜂胶芦荟都有伊的好处甲。用安尼，对
0: 啊。本来我是吹破，你知无？
1: 哦，是。
0: 啊，我这个吹个洗呢，两工尔吼。啊，我这破就都较袂疼。
1: 哦，真的你有感觉到吼？真
0: 的真的较袂疼。
1: 所以讲，天然的去个白白的洗吼，哎，听众朋友大家拢有体会，有感觉到，真的很赞哦。
0: 系啊系啊。
1: 哦，谢谢。
0: 我是讲要给你麻烦。
1: 嘿，请讲。
0: 你佮我加芦荟罐的去个，佮我加啥物？
1: 也交俾佮一组吼。
0: 还俾佮一组，嘿。
1: 谢谢啊，哈，以上功德啊，呵。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查某，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带忧愁是啥物意思嘛？
1: 无啦无啦，是嘞吼，是嘞吼，人客官，是嘞吼。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不要一时感情的冲动，出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等到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似飘落。我现在想我变成日黄昏，电话若光，就来提酒干那伴人客，靠手食酒离烟。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空袂叫伊分钞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0: 什么心思心，请讲出来给我知影，我会替你办解。
1: 无啦，无啦，无什么心思。来，咱来饮酒。

0: 拄只安排一首吼老歌，有靠背乌比红所带来吼，乌比红所带来一个酒鲁棒吼，酒鲁棒，乌比红老伯伫碗里无咧白天拉面有无吼？好，好吃啦吼，来今仔日。民国115年，拄只迄个酒鲁棒是阿伯点播歌曲哈。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7日，古历是4月23日，礼拜一。今天是世界的海洋日，世界海洋日哈。你那先合的是祭祖经路修遮挡土，安城立斋；无适合的是栽种。喜神当南，灾神正南，煞当上寿一万60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不要么5点到暗头7点，阴暗的9点到明仔透早1点哈，这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的下晡1点到3点哈，下晡1点到3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好朋友，你有爱煲秋凉汤无？哈，口香糖，好像那个谁啊，那个叫什么名字的？梁咏琪哈，橘橘，我这首歌叫口香糖哈，摇摇嚼嚼橘子味道哈，很可爱的一首歌哈，口香糖，咱叫秋凉汤哈，口香糖你不要急着丢掉哦哈，一当然早可以来清理掉你的音呐，哦，甲伊吼，黏伫迄个音呐顶管，哦，啊，迄个伊的软胶会当呢吼，安怎？该因呐有耐饿的所在嘛吼，拢个垃圾变好清气吼，起来时阵做伙吼去除垃圾，维持着你因呐表面的清洁吼，等起来吼，因呐更加清澈啦吼，更加清澈。好，因呐等了代表迄个哈，一定要清澈呀，对不对吼？无印特你啷个顶印一摆哦吼？要请问去表安的时阵啊，就是安尼啦吼，代表恭喜祥和嘛吼，和你做些常客运用，感谢谢谢。喂，你好，喂，
1: 吴英，
0: 哎、欸，哟，
1: 哎，啊，我讲啊，我要爱6条迄款起膏啦，两组啦。
0: 啊，那本不以秋凉藤，有无吼？黏伫他们啊，黏伫代表哪做来？用边角甲捂一下，吼，用边角捂顶，捂顶起了后，你就出来就起来，参考一下哈。260-2233，银上卡代理。

0: 哎、欸，我是。
1: 我浙江的，我卡咯。
0: 刷卡咯。哦，江大哥。
1: 哎、欸，我跟你，记住，跟你补充介绍一下。
0: 嘿吼、哦，要补充介绍了，好啊，进广告。
1: 本地吼，本能食食头三十年吼，啊，最近是有咩代表吼？啊，你这个出去的服务店吼，
0: 嘿嘿，
1: 啊，即卖的服务店，跟你努力去做了，都未啊，未赚钱的，真的。
0: 哦，赞哦，吼。
1: 系啊，啊，食物件分润哦，感觉跟努力去做落去，我拢未赚钱嘛。
0: 哦，即卖给真好啊，吼。
1: 你赚钱的重点嘛，你讲的拢算。
0: 紧来哈，得来跟咱江大哥赶快进来说得掉啊吼！
1: 嘿，
0: 出去一个好未歹啦吼，而且跟咱配合到十分，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所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3: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喂，大姐，你讲哪？嘿，喂，
1: 去过两千啦，两分就对啦，两株啦，
0: 两株哈，
1: 嘿，阿好汤头一株啦。

来，这是王健杰所带来初恋的笑路哈。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独家刷卡的噶，听众朋友噶讲，分享美丽的事物，有步骤的，当然有啊哈。方法要正确，健康就逮就步了哈。后张喜在我告诉高雄的朋友同学在问讲，哦，啊，中华不得好哈，安尼艺术跟他记应该得讲高雄得好吧？我不知道哈。那然后昨天应该是下雨，早上起来地板都湿湿的哈。来，这个天气变化当中，今礼拜天公拢会得好，吼，天公拢会得好，得好，得到会较凉啦，较袂安尼翕状哈。因为马上五日节到，食五日节长破休得使放啊，吼，就开始哦，阿姊热热乎乎，热到爆。昨天真的是有够热的热啦，吼嘿。车就烧的呢，冷气吼，枕头一开始又吹袂凉，啊，落尾降温了才凉了哈。好，来天用冰吼，所以爱适应天气的变化，健康是最重要的哈。水分要补充哈。哦，我张罗这个灯来，哦，我的面洗洗嘞，吼，面洗洗，我就贴面膜吼。就落去，我咧楼骹嘛，吼，我妈讲，啊，你来真咧打，我讲，系啊，拍过一头，我会惊吼，惊我等下变色去啊，变歹去啊，就怕主要虽败几回输啦，就是怕皮肤的伤害哈，哦，那个是真的不舒服，因为我是较袂耐拍的人哈，所以我伫像昨在爸妈去买菜，我是无落车哈，停车位嘛是在做二车哈，做二车，我就在车上啊绕来绕去哈，那个下来嘛是烧呢哈，也是热啦哈，好来，所以大家防晒大作战做起来哦，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上点位，好台中的挂关器用手机啊。卡套件一律都爱加控诉哦，谢谢。

好，来先来关心的苏璇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哈？1978年的今日六月七八，美国摩门教总部宣布因准黑人传教，打破148年来不准黑人加做传教士的政策。1983年的今日，王干俊得到美国太空实验室特别技术啊哈，核算啊加做头一位华裔的太空人。2023年的今日，交通部宣布北中南三大生活圈总共11管区公共通勤轨票 T-PASS 齁，第七月一号上路，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六月七八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工作顺意，金牛座财运袂歹，双子座静心学习，巨蟹座事业运好，齁星座的运势搁再提供予咱大家。

0: 来家属告诉天下书咱叔叔当这做会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哈。今日咱下辈头班来讲着，咱今日报礼拜时阵就讲着，今天是
1: 全球来我丢搞，讲一个个袂记吼，随讲随袂记，安尼袂使啦哈，没有啦。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啦哈，世界海洋日啦哈，那这个他。标题国家海洋日也差不多了齁，世界国家海洋委员会长的专台湾齁举办国家海洋之下的活动，中国大陆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海域齁谈判这件代志，派出着四代大型公务船到台湾东部海域家来集发啦齁。好，那行政院长杜英台出席海洋日地署的时阵，讲台湾应该面向着海洋，吼，卖干啦，收到这个中国大陆啦吼。那对着大陆六号再一次发动海上交通专项执行执法行动，海巡署派出五台巡防舰监控吼，大陆这个船呢，将下晡吼。闯进这个台湾限制水域了哈，海委会的主委管碧玲长在海洋之地署的时阵啦哈，批评中国大陆想要依照霸权手段片面改变现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作为，拢未去和台湾人民来接受了哈。好，好，那这是这部分哈，先简单给大家做报告哈。那这个美国科技股哈，顶礼拜五重挫。因报着台指期夜盘吼一度触及跌停，中场吼崩跌了3006点了吼，跌幅是6.65%。法人表示，台股今仔日恐惊上 N 点黑色星期一吼，一个大跌超过千点，回撤吼尾线43030点。高雄投资人的杠杆极高了哈，就要面对着过去多头行情累积的融资期货质押跟信贷资金压力的一个测试了哈。好，那这个受到美国的连累哈，金管会紧盯专家讲高估值、高集中度市场做修正哈。啊，这是这部分先简单给大家做报告哈。乌云罩顶了哈，台股今天立刻也面对着黑色的星期一啊。你今天是 Blue Monday 吗？希望是 Happy Monday 啦哈，大家拢爱开心快乐来过哈。健康这是人生最大的在乎。但是我再来讲这站哦，昨天我滑到新闻嘛，是很震惊的嘞哈，非常的震惊哈。他很年轻哈。啊，打起头灯来，然后人都无去啊，吼，一些的是急症，哦，上去，哦，那个真的很严重，我不知道来势汹汹的吼，所以等下再来关心着健康去部分啦，吼。好，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甲卡，随时甲卡好通，22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那今仔日开始梅雨旺盛期哈，各地红起着和雾的三星啦哈，我们有感受到了哈，就比较凉一些。那拜二拜三是这礼拜落雨上较明显的时阵哈，在北部宜兰花东山区气象有准好雷雨，有大部局部和雾啦哈，中南部甚至有和雾等级以上落雨。气象署到时阵无排除启动大规模激烈的和雾作业，高频率发布精准气象警报。一个这波地理方面带来水气，最全台湾的水情拢有相当大一个帮助啦哈，那就也是好事一桩，但是不要有灾情发生，好，这是咱的愿望啦哈。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也随时靠通吼，台中诶，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哦。
2: 喂，
0: 你好，我莹莹。
2: 你叫 K 哥，牙膏很值多。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3: 莹莹哦，大家知道喝汤头来，啊，袋子不要。

0: 好，来，好朋友，现场的口音赞赏，我伫台中，透过关机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了哈。好，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喂，好，苍穹，你走。

0: 哎，你好，喂，
1: 哎，
0: 蔡大姐哦，嘿，都要喝音乐结束，阿弟讲你要搁订一组好汤，这广告，
1: 对对对，
0: 哦，阿弟都只老公哦，阿弟阿孙呢最爱食咱的好汤，脆嫩哦，
1: 脆嫩嘿，
0: 哦，阿弟
1: 都用一个碗啊，一粒嫩啊，就八分的那个水，
0: 水，
1: 还温水啦，
0: 温水对，
1: 啊，然后就是诶，好汤给倒一丝啊落安尼哦，哦，就比个餐厅。水够啊好食，
0: 啊！你有感觉咱用温开水蒸起来的蛋，就是像布丁安尼吼。
1: 对对对，
0: 咸香
1: 的。啊，我搁功夫的，搁来下一个虾啊，我
0: 要
1: 一尾，
0: 哦，一
1: 尾有刷刷的
0: 哦。哦
1: 哦，那个比什么好吃嘞？
0: 哎呦，哎，那个比茶碗蒸外面的还要好吃。
1: 好吃比外面够啊好食。
0: 这阿妈，
1: 大家平常拢搞我偷去食迄水呢。
0: 哦，阿妈好用心，你看吼。
1: 对啊，
0: 啊，养生啦，哈，健康嘞，哈。
1: 对，啊，我大人家我嘛是用安尼吹啊。
0: 哦，大人也是这样子对啦，哈。
1: 哎呀，都是用瓦工尔，啊，伊今仔要食就用瓦，你较好食啦，你袂失败。
0: 哦，给他自己一小碗一小碗啊，你吼，
1: 对，我用一小碗一小碗，
0: 好棒哦！这阿妈最用心，你看，啊，咱听众朋友买当试看卖哦，最好玩啦，放虾子进去吼，就做青草呀。
1: 对啊，因为我买迄较大块的虾仁，我个剁一剁一剁安尼，啊，它就会在里面了。
0: 哦，对对，你把虾仁剁这几块几块安尼啦哈。
1: 对
0: 哦哦，啊，这样很棒呢哈。
1: 很棒哦，安尼我天哪，那个味道很鲜，
0: 对，很鲜甜呐哈。我看小朋友就爱加个养生，
1: 而且好汤在，它很鲜甜。
0: 哎呀，好棒棒，好汤加下去的好吃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免真济，因为咱好汤有较咸嘛，
0: 它不要笑的，
1: 这么咸的，第几酥啊，都那个味道就都衬托出来了。嗯，
0: 真的真的哈，哇，养生没负担啊！谢谢蔡大姐分享，好，后天会到哦哈。
1: 好，
0: 祝你健康，对，谢谢哈，
1: 好，
0: 再见，好，拜拜，好，谢谢，好哦，天干巴多一滴腰起来。感觉很不错哈，好汤煮的好好吃的这个海鲜茶碗蒸，啃虾仁的哟，还是脆嫩，拢美味是。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감사합니다. 안츠 세세모니.
1: 에? 에? 나는 뭐라나? 세시라.
2: 喂，丁鹤，欢迎，喂，嗨，你好。
3: 喂，我是哥，好好康。

0: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
1: 你敢是那个？
0: 我莹莹啊，嘿，
1: 莹莹对了哈，
0: 嘿，是，
1: 我要好汤桶。
0: 喂，大姐，你讲哪？嘿，喂，
2: 去讲两千啦，两分就对了啦，两组啦，
0: 两组哈，
2: 哎，阿好汤头一组啦。

0: 好，来早上叫就是隔天到哦，刚进的联络站刷水洗卡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哦，台中的哈，我管起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都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个昨天刷到大家吓一大跳哈，本土剧的。N 完哈，这类父子纯呢，张公雄雄的走势归心哈，加戏在那回哈，消息曝光了，震撼了演艺圈。以搜寻界凤凰艺能中典力哈，赵善义见习功，他已经归案的消息哈。父子纯呢，因为身体突然间无爽快，紧急送去淡水马街病院急救。医师初步怀疑吼，可能是甲这个急性的肺癌有关联啦吼。但是详细死因，阿个等待进一步来检验才会知。听讲哦，傅子淳进前才打结束印尼吼巴厘岛的行程，等来国内。啊，原本就正常嘞吼。来喂，你好，喂，杨
1: 莹啊，
0: 哎，
1: 你把报销车票给我听，我去运动回来了。
0: 好好好，要听车票，好啊，好啊，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再见，好好好。好，来啊！伊本来的正常，想袂到讲昨下晡健康状况突然间哦急转直下，出来对人发现唔对了后，马上甲送医抢救，好医疗团队全力甲救，袂当挽回性命，将基本宣告不敌，突如其来的这个噩耗，和亲友甲粉丝难以接受哈。1980年出席的傅子淳哈，他的本名叫做曾子毅，好毕业的是咱。静宜大学哦，应用数学系，原本伊并无甲演艺工作的里面人生的规划，哦，老爸伫老爸鼓励之下参加明星演员训练班，啊，伫2002年透过戏剧，吼《后生日先照》，你知迄大爱台啦，吼《后生日先照》。地旁进行登魁演员的生活，伊真正受到广大观众认识，是伫2010年播出的军教戏《新兵日记》剧中伊演个性真阿三哩，中间中间班长杨海星吼杨班长吼，但傅子淳演出作品相当丰富，就小参舞吼《风水世家》吼，应该拢看过，你也看明星的啦吼，《德情下期》《爱的荣耀》，还有《贺文来》吼，真侪部歌手戏的戏剧。啊，其中在《爱的荣耀》伊演男主角吼，即、這个杜水蝶的时阵啦吼，并靠着成熟稳健的演出，得到袂少观众的支持甲喜爱。那多年来，伊拢保持低调作风，对工作认真到底，好敬业的态度，在业界是有口皆碑啦吼。合作过演员。甲工作人员都给他高度的评价，即阵雄雄无去，互人唔甘啦吼。但是对台表演艺术的迄份纯粹跟敬业吼，也永远留在观众的心中。好，我们也只能祝福他一路好走。好，所以你甲看吼，突然发病送医不治，吼抢救无效，医师初步判断可能是急性的血癌。哦，你知沈玉玲呢？吼，沈玉玲嘛是丢。伊敢那嘛急性的肺癌，但是他比较幸运吼，他现在就是拢慢慢伫咧恢复当中啦吼，所以讲人生就是无雄心到位，把当下最要紧，敢来听就咪，加油，打打气吼。

来礼拜一你有紧张无？来关心姐吼，你敢知影台湾每五个十个人都有一个人有长照症，就是啥？是紧张就走病所啦吼。应该低富民饮食调清，就是跟压力的关联。好，这个咱大家有必要那这几天就不用就有这种镜头，我知道那个生活品质都很不好，很不好哈。那大症这些

0: 造成吼，祥和北医消化内科朱迪医师廖代宇新表示，那意思讲肠造症是功能性的肠道疾病，也是讲肠道结构本身无发炎、无溃疡、无肿瘤，但是肠道运作失调、失调、地疏、腹肚疼、落下啦吼，啊闭结啦、翻喉一直安尼来啦，有一个混合型的啦吼，这个急性胃肠炎无讲，肠造症拢是慢性、慢性，啊发哎呀翻喉、翻喉吼，来个好，吼来个好，安尼甚至症状会持续几落。各位个几多年的一个时间啦吼，哇，你打得真正上脑筋啦吼。等下再个继续，个人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吼，真的胃肠一定要顾好，很重要的啦吼。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应诊上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都爱加控诉哦，控诉22600233。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小姐，不好意思，我要一瓶那个酵素，还有一组那个好汤。
0: 好，你等我一下哈。
1: 啊、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哎，燕燕你好。哎，
0: 你好，你好，嘿。
1: 我要跟你来唱歌。
0: 来，扣印电话继续来看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啦哈，0426023333。来，喂，你好，我莹莹，嗨。莹
2: 啊。
0: 哎。
2: 迄个，我的迄个，迄个日霜啦，拢还袂来呢。
0: 日霜。
2: 哎、欸，日霜跟那个面膜啦。
0: 你是？
2: 你讲六月初五来啊？
0: 你敢照一片？我你讲你今日得等看卖好不好？
2: 六
0: 月初五是拜五啊，啊你拜六也无收到吗？
2: 无。
0: 安尼你搁看卖，我等下上班时间帮你查哈。你电话2436这支哈。
2: 哎、欸、嘿，对对对对。
0: 你讲你叫日霜跟面膜是吧？
2: 哎哎，对，日霜干面膜。
0: 好，等下上班再查，你家等看麦哈。好，再见再见哈，来看是不是都要喝乌尿无上了哈，排泄了哈。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平点扣印转刷随时个卡哈。收听即个讲运动得等来哈，想要来听歌哈。好，来感情联络转刷随时拢个看好通，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咯哈，谢谢来听车票上好收听机啊哈，再去嘛来看三座的好机啊好汤哈，谢谢你。喂，你好，欢迎，喂，嗨，
2: 小姐，
0: 你好，
2: 我爱好汤桃子粥。

0: 进攻阁。
1: 你好，欢迎来接。喂，你好。
2: 喂。
1: 哎、欸，来，请讲话啊！嘿，你好，
2: 嘿、
1: 欸，我是
2: 你好，
1: 嘿、欸，
2: 我小桃，
1: 小桃，
2: 嘿，我小桃讲哈，啊，去过有收到
1: 啦，哦，小爸爸啦哈，
2: 嘿，
1: 有收到啦哈，哦，洗了，你洗了嘛，做赞的哈，
2: 哦，洗了未歹啦，
1: 未歹哈，
2: 诶，算好，算那喙齿，喙齿的遐个牙龈哈，
1: 嗯嗯，
2: 啊，萎缩嘛哈，
1: 嗯嗯，
2: 哦，洗茶半罐遐多。
1: 一把都拢甜起来。哦，你家己嘅感觉啦，
2: 我家己感觉。
1: 哦，袂歹。
2: 以前也未洗进前
1: 嘛，
2: 以前也未洗进，算要几年前也未洗进前
1: 吼。
2: 牙龈头前去吼，牙龈就作地
1: 了。嗯嗯嗯嗯。
2: 我也算有洗了后吼，
1: 它
2: 就甜起来。
1: 哦，是哦。
2: 哎。
1: 哦，真哦。
2: 啊，就是变几工，我做安想想咧吼。
1: 嘿嘿嘿。
2: 我甲洗一项，迄白
1: 白白吼，
2: 但洗一届。干那一工，甲洗尔，甲试看卖吼。
1: 嘿嘿嘿。
2: 哦，就差不多要0.5厘米。
1: 啊好。
2: 哎，我刚才惊
1: 惊着，
2: 听听讲惊了，我都甲洗嘞吼。差不多3-4天就搁弄滴
1: 起来。哎，安尼吼吼，恭喜恭喜！所以，因为咱的成分吼是有够纯的，这咱会当确定的。
2: 因为伊要做汤加吼，汤加就是算汤的水暖。
1: 嗯嗯嗯嗯。
2: 人各地有认定讲伊。汤加，迄汤的汤加吼，你也敢若有嘴破吼，你加用迄啊，这汤加加卤卤的东西。
1: 所以你看咱的听众有无吼？系啊，听嘴安怎嘿啊，个说说来讲，哦，够赞的啦。
2: 对啦，
1: 嘿，是安尼。
2: 讲汤加就是算汤的一种嘴暖，算好贵的。
1: 嗯，是啊，吼，所以咱按巴西进口，啊，隔壁个有几年前的芦荟，你看吼，来个说就好安尼吼。哦，谢谢。
2: 所以
1: 说哦，
2: 较
1: 真
2: 好啦，
1: 真
2: 正
1: 有
2: 赞。
1: 哦，感谢，所以你一家拢话叫做济哦。
2: 我甲你，
1: 对啊，
2: 甲你叫叫真济。
1: 是啊是啊，
2: 好。
1: 系啊，
2: 叫
1: 真济。汤头嘛好食啦吼，好好感谢小爸爸哈，祝你健康哦，谢谢哈，好再见哦，好来公的产品是公的，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来，哎、欸，来头前无声哈，来听《南海姑娘》。早上叫，明天就到了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莹莹你好，你好，哥哥，等你好，七哥啊。
0: 来感谢啦哈，听朋友早上叫就是明天到哈，那这个反正就是讲，看卖吃一挂发干会喘气的物件哈，你也敏感的就是安尼哈，然后自己要放轻松啊，刚有问题找医生了哈，不用不给，柯兰主剂调整作息，然后刺激的不要吃，好不好？好，好，来。当自来关心，欢迎在冷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广东欢迎站走铁桥，乐这波260233，我等你哈，中午十二点再会喽。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味隆重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